最先洞察战机侦测敌情的眼睛，在看不见的那条战线里，是谁深入敌营，孤身犯险，让日军的名将之花陨落在了太行山下。

0: 临近春节，北方的气候依旧寒冷，空气灰蒙蒙的，远方偶尔传来像鞭炮又像枪声的闷响。这天，在英租界的一处住宅区，一家名叫永顺和的杂货店一早就开了门。如果你穿越时空，会发现店老板是多年后新中国的开国少将谢富生，老板娘是他的妻子刘璇。谢富生夫妇1935年按照党组织安排从上海转移到天津，现在是中共北方局直属华北联络局的核心成员。天津陷落后，中共北方局河北省委的大部分人都撤离了，擅长秘密工作的同志成为留在天津的主力。上午有人来送货，送货的是后来的另一位开国少将朱军，此时他是华北联络局的情报干部。他突然过来是得到了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
1: 当时日本华北驻屯军有个叫毛凤吉的翻译，毛凤吉搞到了一份板垣师团准备进攻台儿庄的作战计划的情报。这个作战计划详细列举了该师团及连队的全部军官名册和全师的武器装备。
0: 板垣师团就是日军第五师团，当时由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板垣征四郎率领，是日军最精锐的机械化部队之一。在此前的太原会战中，凭借航空轰炸、野战炮兵和重坦克等现代装备，板垣师团对中国军队形成了巨大的压制。现在这支20000人的现代化军队正在开往一个后来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地点——台儿庄。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自古以来兵家必争之地。台儿庄一旦被攻陷，作为津浦、陇海铁路枢纽的徐州将门户大开，无险可守。在日军的作战计划中，板垣师团将和另一支现代化军队矶谷师团在台儿庄会师，进一步攻取徐州。现在距离日军进攻台儿庄仅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事关重大，谢富生紧急向上级进行了汇报。在抗日的前提下，国共两党已经建立起第二次合作，共赴国难。这份事关战局的重要情报要尽快送到第五战区总司令李宗仁的手中。然而此时天津附近的铁路线和交通要道已经全部被日军封锁，而华北联络局还没有自己的电台，这份情报要如何发出去呢？永定里是位于天津市和平区的一处历史建筑，当时在这其中的一栋住宅里就密藏着一部电台。住宅的主人名叫刘成烈，字少香，他是辛亥革命的元老，后来加入西南政务委员会，成为国民党中的反蒋派，和李宗仁关系密切。委员会驻华北的机关和电台就安置在这栋房子里。与刘成烈共事

0: 逝的死之后辈清楚记得当年的细节。
1: 这是一所三层小楼，电台就设在二层半的小间内。为压低电台声响，特意购买了一台英国造电冰箱，每当电台工作都同时启动电冰箱。
0: 不过这部电台并不仅仅是传递国民党之间的讯息，刘成烈一家一直积极投入抗日活动，和中共地下党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将近两年的时间，天津党组织和党中央联络的电波都是从位于永定里的刘家发出的。
2: 刘少湘的儿子刘仲荣，1936年春通过我秘密交通线到了延安，毛主席在东征前和他谈了话，讲现在国共合作了，统一战线扩大了，我们要很好的合作。
0: 刘家的电台距离谢富生的杂货铺仅有1公里左右的距离。这一次，谢富生把这份重要的情报再次交给了刘成烈的大女婿何佩石，托付他传送给李宗仁。这是一场极其艰难的战斗。尽管中共的情报已经事先提供了板垣师团的精准战力和作战动向，但双方实力太过悬殊。1938年二月，板垣师团经诸城莒县直逼临沂。经过一个月的鏖战，张自忠部和庞炳军军团合力夹击，逼迫板垣师团退守莒县。这一役粉碎了板垣师团企图与矶谷师团合攻台儿庄的阴谋。之后，失去策应的矶谷师团只好孤军攻入台儿庄，被李宗仁亲自指挥反攻，毙伤20000多人。台儿庄大捷是一场惨烈的胜利，中国军队前后付出了超过50000人的伤亡代价，但它也是中国军队在正面战场取得的重大胜利，破灭了日军3个月灭亡中国的妄想。
2: 后来，李宗仁给何佩石来电，赞扬这份情报对台儿庄战斗起了很大作用，同时寄来奖金100元，由朱军转交给了毛凤吉。
0: 在台儿庄这样的战役中，准确及时的情报无疑能增加获胜的筹码。而对于八路军最擅长的战斗伏击战来说，准确的情报甚至可以一发制敌。从前线战场到敌后根据地，中国人不屈的战斗一直都没有停息。涞源古城位于山西省、原察哈尔省、河北省三省的交界处，这三省简称晋察冀。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是八路军最早开辟的一个抗日根据地。1939年10月下旬的一天，涞源县城的气氛突然变得异常紧张。日军的巡逻队开始严格检查出入人员，并内部规定涞源籍的特务不得出城。显然他们有重要的消息要严防流出城外。城外是层峦叠嶂的太行山，还有在山林掩护下全面开展山地游击战的八路军。短短几天，涞源城中聚集了2000多名日伪军。不过他们并不知道，八路军的眼睛和耳朵已经牢牢安插在了涞源城里。地下党员纪成早已经在半年前潜伏在了日军的情报部门。纪成尤其具备一名优秀情报人员的耐心和敏锐，他打入敌人内部的过程充满了无招胜有招的传奇色彩。

0: 一个土生土长的本地人，在日军的情报部门附近摆小摊卖花生，自然的就像路边长出的杂草。恰到好处的热情和胆小怕事获得了日本特务的好感。而当有一天情报部需要勤杂工的时候，经常白吃白拿的特务自然而然地想起了这个老实又勤快的人。一切都是如此自然。但是继承的身份还有个最大的问题，作为一个勤杂工，接触核心情报并不容易。今天我们在史料中已经不能明确地知晓继承是如何作为。杨成武是晋察冀军区一分区司令员，在他后来的回忆中，我们才知道继承这名勤杂工获得了多么详实的情报。
1: 当天晚上，我接到了分区司令部的地形报告，阿部圭秀中将派石村宪纪大佐率日军第一大队和伪军共1000多人已进驻来源城，敌人已分三路向分区根据地扫荡，西路经北石佛驰往灰部，西南路出来源城经插。
0: 情报对三路人马的兵力部署、行军路线都进行了详细的报告和描述。杨成武据此判断，东路是敌人的主力，他决定以少量兵力牵制西路和西南路，同时集中主要兵力在东路设伏。
1: 我立刻请来彭真书记和贺龙、关向英两位首长，向他们汇报了敌情与我们的作战设想。贺师长听闻高声地说，送上门来的，打吗？打一个胜仗，庆祝军区成立2周年。
0: 这座山名叫燕宿崖，从这里到来源城只有一条山路可走，路两边都是大山和乱石，是设伏的绝佳地点。11月3日，晴空万里，凛冽的山风穿谷而过。当敌军路过燕宿崖正准备休息时，冲锋号骤然响起。600多名日军被歼灭，大量武器装备被缴获。不过战斗还没有结束，因为很快又一份情报传了回来。
1: 就在这天凌晨，又接到了情报，驻张家口日军出动其精锐部队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所属各部约1500多人，分成90多辆卡车疾驰来源。
0: 日军迫不及待想一雪前耻，却不料行踪早已送到了八路军手中。不过杨成武也没想到，这一次来了一条意料之外的大鱼。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4: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3: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4: 请拨打电话
5: 400-807-6996，400-807-6996，
3: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3: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5: 这是位于涞源县黄土岭东侧的教场村，村里有一座老屋，在整个村落都已经颇具现代农村风貌的今天，这座房子还保留着80多年前的样子。这是因为1939年刚刚就任北线进攻边区的总指挥，日本山地战专家，有名将之花之称的中将阿部圭秀就被击毙在这座房子里。日军东路在彦素崖被歼灭后，阿部圭秀立即组织军队进行报复。11月15日，1500多名日军钻进了阳澄湖准备好的伏击圈。正在激战之时，突然八路军的作战军官在望远镜里发现了一个新情况。
6: 一群身穿黄衣大衣的军官站在一座独立院落的平坝前，这情景恰被一团长陈正湘用望远镜发现。
5: 迫击炮响，日军几名指挥官全部被炸倒。直到战斗胜利数天之后，大家才知道其中一人正是阿部圭秀。消息传到日本，朝日新闻以通栏标题哀悼连登了3天。这是抗战爆发以来中国战场上击毙的第一个日军中将级将领。在这场被称为黄土岭战斗的战役中，情报起了关键的作用。很多时候取得关键情报非常困难，往往需要漫长的潜伏和运营。1940年8月的一天，八路军太岳军区司令员陈赓收到了一份申请。申请是一个名叫陈涛的同志发来的。此前陈涛工作的游击队遭遇一支打着阎锡山旗号的土匪，部队被打散，包括陈涛在内的30多人被俘。不久这股土匪带着他们来到临汾，投降了日军。虽然身处敌营，陈涛却设法和当地的交通员接上了头。现在他如实向上级汇报自己的情况，申请回到根据地。陈赓立刻想到这是个顺势打入敌人内部的绝佳机会。曾经在中央特科担任情报科科长的陈赓深谙秘密工作的重要，他正计划在太岳区建立情报网。很快陈涛收到了上级的回复。
7: 过了一个星期，高飞同志进城来告诉我，地委指示你留在城内，将计就计打入敌伪机关，取得合法身份，开展情报工作。
5: 陈涛没想到这一潜伏就是3年。时间来到了1943年秋天，

在这三年的时间里，陈涛经历了日军的各种考察和试探，凭借自己的灵活机变以及陈赓配合提供的假情报，获得了日本人的信任。

0: 陈涛进一步接近日军的核心，当上了日军情报班的班长。现在仍然需要耐心的等待。对情报工作来说，3年的筹谋也许会换来一场大快人心的胜利，但也有可能一无所获。这年秋天，根据种种迹象，陈涛知道日军对根据地的秋季扫荡又要开始了，但他也敏锐地察觉这次扫荡跟往年大不相同。
1: 有一天突然看见有两个从没见过面的高级军官从第师团司令部出来了，接着太原第一军团司令部的松田也来了。
0: 这次的扫荡可能规格更高，规模更大。更让人不安的是，这些高级军官只停留了一天，第二天就带着所有大尉以上的军官出发去了前线。敌人行动如此迅速，怎样才能尽快拿到准确的情报呢？陈涛心中万分焦灼，但他丝毫不能表露，以免引起怀疑。新进换防过来的留守司令加藤引起了他的注意。加藤身居要职，性格却轻浮爱表现，不失为一个绝佳的突破口。陈涛制造机会与他加深交往，时常一处喝酒。果然，一次酒正酣时，侍奉一个日军中队长来找加藤。这时的陈涛也许会感谢自己3年的潜伏生活，因为曾经对日语一窍不通的他，在3年的潜伏中已经熟知了大部分的军事术语。
1: 他就对这个中队长讲起扫荡的计划来，并拿出一张把汾阳、临汾两地区连一起的军用地图，指指点点说明扫荡的时间、兵力部署、起止地点、由北向南再由南向北的扫荡路线及日程安排，夸夸其谈地对站着的那个中队长述说着。
0: 加藤毫不设防，完全不知道自己已经把作战计划泄露无遗。事情的结局毫无悬念，陈赓为了麻痹敌人做了充分的布置，让敌人误以为我军已陷入被动。为了观摩即将到来的大胜仗，日军还派来了一个由100多名将校军官组成的观战团来前线参观。这是韩略村，距离临汾22公里，地势险要。当时第二分区司令接到陈赓的指示，就在这里布置伏击。1943年10月24日，参观团进入伏击地域。由于堵在沟里无法施展，战斗半个小时就结束了。100多名将校级军官在战斗中全部毙命，日军损失惨重，第69师团长也因此被撤职查办。对于陈涛来说，这是一场无法宣扬的胜利。直到2002年，组织找到陈涛，写下当年的回忆录，才彻底揭开了这段秘密。这时韩略村战斗已经过去了59年。韩略村的山坡和土地一直记得胜利的号角。

会知道，在抗击日寇的峥嵘岁月里，有多少隐匿的身影无法与同志们共同庆祝胜利。但我们知道，一定有很多很多隐匿的身影，才共同练就了一双决胜之眼。

0: 纯褐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妈妈，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2: 美好时光海苔，
1: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3: 美好时光海苔，
4: 相亲相爱又同分享心，
5: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
6: 冷冻后似雪糕，
7: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6: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8: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9: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10: 营养，
9: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2: 健康
9: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7: 好吃。
9: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0: 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1: 嗯，有乃父之风啊。
2: 来，大家
3: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还不是遗传我的。
1: 分享就是种快乐。

1948年12月30日，寒冷的西柏坡处处洋溢着迎接新年的喜悦。毛泽东用2天时间为新华社写成了一篇近5000字的新年献词，明确指出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范围内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主体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毛泽东对胜利的信心与决心溢于言表，他给这篇新年献词起了一个铿锵有力的标题，将革命进行到底。1949年1月1日，远在南京的蒋介石在总统府邸举行的新年团拜会上宣读了新年文告，称国家能否转危为安，人民能否转祸为福，乃在于共党一转念之间，表示愿与共产党商讨停止战事、恢复和平的具体方法，并声称只要和平能够实现，则个人的进退出处绝不萦怀，而亦为国民的公益是从。但同时他又提出要以保存伪宪法、伪法统及反动军队作为谈判的条件，这就暴露了他求和声明的虚伪性。1949年新年伊始，国共双方截然不同的表态背后，一场涉及中国前途命运、影响国际格局的重要决策进入到了关键时刻。

江，中国第一大河，东西横贯中国版图，历来被兵家视为天堑。1949年，这条天堑成为了左右中国革命两种前途命运抉择的关键。随着辽沈、淮海、平

津三大战役胜利结束，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已基本被消灭，从根本上动摇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此时国民党军队总兵力已经下降到204万人，作战部队仅剩146万人。与之相反，人民解放军兵力增加到了358万人，并且已经解放了长江以北的大部分地区。国民党被迫退至长江以南，

0: 对于这一形势，毛泽东在1949年新年献词的开篇就写道：中国人民将要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这一点现在甚至连我们的敌人也不怀疑了。对于蒋介石的求和意图，远在西柏坡的毛泽东洞若观火。蒋介石新年文告发表后，1949年1月4日新华社发表了毛泽东撰写的评论，一针见血地戳穿了蒋介石求和是为了保存中国反动势力和美国在华侵略势力。1月8日，在西柏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目前形势和党在1949年的任务决议。决议指出，在平津、淮海、太原、大同诸战役以后，就国民党的军事主力已经被歼，这一点来说，国民党政权已经在基本上被我们打倒了。基本的打倒了国民党，不等于全部的打倒国民党。轻敌的观念无论何时是不应该有的，我们绝不要使胜利冲昏自己的头脑，我们必须将革命进行到底，而不容许半途而废。也正是在这一天，国民党给美、英、法、苏四国发去了要求出面调停中国内战的照会，相继被四国政府拒绝。
1: 好，接下来大家可以移步这一侧，我们看一下展柜当中的这一份文件。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份关于时局的声明，当时呢，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具有充足的理由和充足的力量，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的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毛泽东说了，为了迅速地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中国共产党愿意和南京国民政府以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进行和谈。
0: 为彻底揭露蒋介石的和谈阴谋，毛泽东在关于时局的声明中严正指出，蒋介石的和平建议是虚伪的，他所提出的和谈条件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中国共产党愿意与南京国民党反动政府及其他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和军事集团，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废除伪法统、依据民主原则改编一切反动军队等八项条件基础上进行和平谈判。1949年1月21日，蒋介石以因故不能逝世为由宣布隐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但蒋介石在浙江奉化故里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秘密指挥军队。1月22日，李宗仁上台后的第二天，并以代总统身份表示愿以中共的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接着，李宗仁电邀李济深、张伯

0: 军、张东荪等共同策进和平运动，邀请宋庆龄、黄炎培、张澜等赞助和谈。他宣布取消全国戒严令，释放政治犯，启封被封的报馆、杂志，撤销特种刑事法庭，将剿匪总司令部改名为军政长官公署等。1月23日，李宗仁派黄启汉、刘仲华飞往北平，与中共领导人商谈，以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要求中国共产党在军事上停止进攻，及早开始和谈。1月27日，叶剑英等在北平颐和园会见了黄启汉、刘仲华。叶剑英表示，在当前的形势下，虽然中共完全可以用武力彻底消灭国民党反动派，但我们仍然愿意同国民党南京政府和任何国民党地方政府或军事集团进行和平谈判。随后，叶剑英将谈话内容电告在西柏坡的中共中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叶剑英再次与黄启汉、刘仲华会谈，商定刘仲华留在北平负责联络，黄启汉回南京向李宗仁报告。1月29日，黄启汉由北平回到南京，向李宗仁汇报了与叶剑英谈话的内容。1月31日，李宗仁在上海召开内阁会议和各党派联席会议，经再三商议，决定由严惠庆、张世钊、邵力子、江庸四人组成上海和平代表团。2月13日，上海和平代表团在黄启汉陪同下从上海飞往北平。临行前，李宗仁让黄启汉向叶剑英或中共其他领导人转达他的意见，希望能实现全面和平。倘有局部人反对，再合力以政治军事力量对付之。和谈以毛主席提出的八项原则为基础等。2月22日，毛泽东、周恩来在西柏坡接见了上海和平代表团，就国共和平谈判及南北通航、通邮等问题广泛交换了意见。经过2天会谈，双方确认谈判以中共与南京政府各派出同数代表为之，地点在石家庄或北平。谈判以中共1月14日声明及所提八条为基础，一致成立协议，立即开始执行。2月27日，严惠庆等人回到南京后，向李宗仁汇报了中国共产党对和谈的态度。李宗仁表示，愿为和谈的实现而努力。
1: 蒋介石、李宗仁等人啊，他们提出的要求呢，并非为了是真正的为了和平，他们的实际的要求呢，都是想要划江而治。其中呢，蒋介石和李宗仁呢，他们还不一样。那么蒋介石的目的呢，希望划江而治实现的话呢，他能够得到喘息的时机，积蓄力量，以便更进一步的这个卷土重来。那么李宗仁的目的呢，他呢希望呢，在美国的支持下呢，这巩固或壮大他们桂系派系的力量，同来和这个共产党的分庭抗礼。
0: 蒋介石在隐退前曾讨论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1月14日的声明，决定不拒绝和谈，而以和谈姿态争取3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在江南训练出200万人的军队，以便卷土重来。李宗仁、白崇禧等桂系首领虽然承认中共的八项条件为谈判基础，但他们的目的是希望通过美

0: 的支持，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实现划江而治。李宗仁曾说，我想做到划江而治，共产党总满意了吧？只要东南半壁得以保全，我们就有办法了。白崇禧多次强调，最好共产党不要渡江，以长江为界，他们在江北，我们在江南，划区而治，事情就好办了。他还表示，只要中共坚持渡江，便不能接纳和议，应确认可战时可和，能战时能和，应备战以谋和，勿求和而妄战。为此，李宗仁政府制定了三条和平谈判的基本原则：和谈双方必须建筑在平等的基础上，中共方面不能以战胜者自居而迫政府接受屈辱条件，政府不应接受由中共作为执政党之联合政府，政府为此应向共产党方面提议划江而治。中共所提八条要求，政府绝不能全面接受，只能在两个政府共存的原则之下，以其为谈判基础。
1: 李宗仁的三原则实际上和蒋介石也是一致的，但李宗仁心里清楚，只有国民党的军队守住长江防线，才有可能和共产党和谈成功。但是长江防线能否守住，李宗仁他心里也是不确定的。
0: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这样描述当时的心境：和的可能性既已极其渺小，而根据民族传统，降又不可，则只有凭长江天险拒敌渡江。但是长江天险是否可守，军队是否可靠，皆成问题。后顾前瞻，再再都感到这一残局无法收拾，然既已肩此重任，也只有拿死马当活马医，做一步算一步了。毛泽东对这一切自然看得很清楚，但仍把李宗仁同蒋介石加以区别，对他进行善意的争取和帮助。
2: 他托人致信转交给李宗仁，希望李宗仁呢能够这个明白天下的大事啊，站到人民方面来，和蒋系呢能够彻底的决裂。
0: 这时，国民党政府的实权仍然操纵在蒋介石及其亲信手里。蒋介石在隐退前夕，就为继续进行反革命战争做了部署。他任命陈诚、蒋经国分别担任国民党台湾省政府主席和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命令国民党中央银行将所存的黄金、银元、外币共约5亿美元全部移存台湾，为最后退保台湾地区做准备。他还任命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朱绍良、余汉谋、张群分别为福建、广州和重庆的绥靖公署主任，准备固守长江和秦岭山脉，在江南和西南地区抵抗人民解放军的前进。蒋介石隐退后，在奉化溪口建立了37部电台，继续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指挥军队和特务系统，控制国民党的党政军大权。1月25日，刚下野4天的蒋介石就在奉化溪口召见国民党军将领，部署长江防守。他将长江防线分为2大区，江西湖口以西至武汉，由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指挥40个师共25万人防守；江西湖口以东至上海，由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指挥75个师共四十

0: 万人防守。国民党海军100多艘舰艇日夜沿江巡游，空军4个大队随时待命。一时间，70余万国民党军队在长江沿岸构筑了一整套完整的陆海空立体防御体系。在蒋介石、李宗仁的命令和指挥下，国民党军加紧战争准备。汤恩伯多次召开军事会议，研究江防计划，举行陆海空联合军事演习，封锁长江水面交通，增筑沿江公路，同时派部队不断清剿苏南皖南地区的人民游击队。1949年2月22日，重庆绥靖公署决定在西南地区编组18个军，加紧扩军备战。3月9日，国民党政府国防部兵役局宣布，本年内征兵200万。至1949年4月，国民党军在闽浙赣粤、湘云贵川陕等省区设置了14个编练司令部，企图将国民党军扩充到300万至500万人。中国共产党并没有被国民党和谈烟雾弹所迷惑，在国民党加紧长江防务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渡江准备工作也在稳步推进。正当长江沿线战云密布，一派紧张之际，千里之外的西柏坡却沉浸在接连的喜悦之中。1949年1月31日，己丑年大年初三午后，毛泽东在居住的小院门口迎接了斯大林派来的代表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和2个随行人员。米高扬抵达的当天，北平宣告和平解放，平津战役胜利结束，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开始接管防务。一见面，米高扬说，我们是受斯大林同志委托来听取毛泽东同志意见的，回去向斯大林同志汇报。我们只是带着2个耳朵来听的，不参加讨论决定性的意见，希望大家谅解。这是毛泽东第一次以中共主要领导人的身份同苏共代表面谈。当天，毛泽东与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等会见米高扬，其后毛泽东与米高扬多次会谈。在会谈中，毛泽东围绕着夺取全国胜利和建立新中国的问题，系统地谈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见。毛泽东告诉米高扬，中国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比较麻烦的有2处，台湾和西藏。其实西藏问题也不难解决，只是不能太快，不能过于鲁莽。台湾是中国的领土，这是无可争辩的。现在估计国民党的残余力量大概全要撤到那里去，以后同我们隔海相望，不相往来。那里还有一个美国问题，台湾实际上就在美帝主义的保护下。台湾问题比西藏问题更复杂，解决它更需要时间。
1: 毛泽东告诉米高扬，我们在解放战争以来啊，还没有遇到帝国主义的严重的阻拦，在长江以南会遇到什么情况，现在还不知道。这个形势在往西的中国是难以得到的，我们呢绝不会放过这个机会，把解放战争进行到底。
0: 关于建立新政权的问题，毛泽东说，这个新政权的性

0: 是简括的讲，就是在工农联盟基础上的人民民主专政。它是由各党各派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民主联合政府，但名义上不这样叫。现在中国除共产党外还有好几个民主党派，与我们已合作多年了，但国家政权的领导权是掌握在中国共产党的手里。新政权建立后，中国共产党是核心，同时要不断加强和扩展统一战线工作。谈到中国的对外政策问题，毛泽东做了个通俗的比喻，说打扫好屋子再请客，我们真正的朋友可以早点进到屋子里来，但别的客人得等一等。毛泽东还向米高扬谈了关于胜利后恢复生产和经济建设问题，关于军队建设问题，关于民族问题，以及关于中国共产党党内的状况等。米高扬在发给莫斯科的电报中说，必须指出，与我交谈的政治局委员们在一般政治党务、农民及整体经济问题上完全是行家，并且都很有自信。2月6日中午，毛泽东到米高扬的住处为他送行。第二天，米高扬便乘机回国了。还是在1949年2月7日，米高扬离开西柏坡的这天，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人物选用了毛泽东的肖像，配题风流人物，在解说文字中特别引用了毛泽东的名句，俱往矣，属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针对国民党军队在长江以南的布防情况，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首先在长江下游发起渡江作战，歼灭国民党军汤恩伯集团，同时以第四野战军1部12万人组成先遣兵团，迅速南下执行牵制白崇禧集团的任务。为加强渡江作战的统一领导，1949年2月11日，中央军委决定由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粟裕、谭震林在淮海战役期间组成的总前委，在渡江作战中照旧行使领导军事及作战的职权。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9: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0: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1: 专业

0: 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

这里是位于安徽省蚌埠市东南郊的孙家围子村。1949年3月25日，就是在这间看上去毫不起眼的茅草屋里，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总前委扩大会议，具体研究了渡江战役的详细方案。此前在西柏坡召开的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期间，毛泽东与邓小平数次长谈，商讨过渡江计划。七届二中全会结束后，1949年3月31日，邓小平根据中央军委的意图，亲自拟定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纲要明确提出战役的目的是全歼上海、镇江、南京、芜湖、安庆等地区及浙赣线上国民党军队的全部或大部，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京沪杭，彻底摧毁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政治经济中心，为而后向华南、中南、西南地区进军创造条件。纲要提出渡江战役发起时间为4月15日18时。同日，1949年3月31日，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董必武等在香山接见并宴请第四野战军师以上干部。毛泽东对他们说，我们三路大军浩浩荡荡就要下江南了，声势大得很，气魄大得很，同志们，下江南去，我们一定要赢得全国的胜利。4月1日，邓小平、陈毅率新组成的京赣指挥部赴合肥东南的姚岗村，统筹全局，指挥渡江战役。4月3日，中央军委复电，同意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中国人民解放军各野战军陆续向长江以北集结，百万雄师豪气冲天，蓄势待发。

4月4日，新华社播发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南京政府向何处去》，宣告人民解放军就要向江南进军了。这不是拿空话吓你们，无论你们签订接受八项条件的协定也好，不签这个协定也好，人民解放军总是要前进的。然而就在解放军和国民党军隔江对垒，大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4月10日2时，总检委却突然收到了毛泽东关于推迟渡江时间的紧急电报。时间回到18天之前，1949年3月24日，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内阁会议决定组织南京政府。

0: 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并指派邵力子、张治中、黄绍红、张世钊、李征为代表团成员。3月28日又增加刘斐为代表，并决定张治中为首席代表。3月26日中共中央决定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和谈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后来又加派了聂荣臻。4月1日南京政府和平谈判代表团到达北平。从4月2日到12日先由双方代表个别交换意见磋商，酝酿协定的方案。
1: 为了促使和谈的成功啊，毛泽东还做出了许多相应的部署。4月10号呢，他向总结委通报了当前的一些情况，提出了可能渡江战役的，也可能和平的渡江，也可能战斗的渡江，希望总结委呢能做好准备，并且呢了解他们那里的情况，把研究意见呢来反馈上来。
0: 根据中央军委和毛泽东电报的要求，邓小平和陈毅立即同第二、第三野战军负责人一起研究，反复权衡后认为，五月长江将进入桃花汛期，江面将变得更加宽阔，且百万大军云集长江边，部队的给养等也将发生严重困难。而如果能真正实现和平过江，这些当然不是问题。他们担心，即使同国民党南京政府达成国内和平协定，国民党方面也可能翻脸，因此建议还是立即过江，先打过江，然后争取和平接收。4月10日15时，邓小平以总前委的名义致电中央军委，报告了他们的这一看法和建议。4月11日5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复电总前委，决定推迟一星期渡江，即由原定的4月15日渡江推迟到4月22日渡江。主要考虑有两点，一是考虑推迟到4月22日长江还不会发大水，不会给渡江造成更大的困难；二是考虑同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谈判还在进行中，国民党方面有可能在国内和平协定上签字，而人民解放军即可实现和平渡江。同时也想到了做好国民党方面反悔和签字后不公布或公布后不执行的准备。复电提出假定政治上有必要，还需准备再推迟7天时间，即4月23日至29日，但此刻不做决定。邓小平和陈毅商量后，于4月11日19时又以总前委的名义复电中央军委。故就水势一点来说，推迟半月，即在4月29日以前渡江，估计尚无大碍。但粮食柴草困难，如在4月22日前渡江，尚无大问题；如再推迟到4月29日，则困难不少。并明确提出，从军事上说，以22日渡江不再推迟为好；即使政治上必须，也以不要推迟至29日以后为好。4月13日晚，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同以张治中为首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团，举行第一次正式谈判，讨论由中共代表团提出的和平协议方案。会后，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提出一个修正案，包括修改意见40多条。4月15日晚，谈判双方举行第二次会议。张治中回忆，这次会议以后，南京代表团一致的意见，认为尽管条件过高

0: 如果能了然于拜战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不囿于一派一系的私利，以国家元气、人民生命财产为重，那么就只有毅然接受。
1: 因此在南京代表团的内部，大家经过讨论协商，就达成了一个一致的意见，接受这个国内和平的协定。中共代表团在尽可能采纳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提出的意见之后，提出了一个8条24款的国内和平协定，这也是一个最终的修正案，并且宣布4月20号是最后的签字日。
0: 4月15日5时，中央军委、致电总前委和第2、第3野战军负责人说，和平谈判以4月20日为期限，本日即向南京代表团宣布，彼方是否签字，必须在该日以前决定态度，该日以后，我军急需渡江。你们接到此电，请立即准备好，于4月20日确实攻占除安庆、梁浦以外的一切北安及江心据点，勿误为要。4月16日8时，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又致电总前委指出，你们的立脚点应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一举渡江成功。就在同一天，国民党政府代表团派人带着文件返回南京。4月20日，国民党政府复电，拒绝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国共和平谈判破裂。1949年4月20日夜至21日，在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统一指挥下，第2、第3野战军在第4野战军先遣兵团和中原军区部分配合下，并得到江北人民的支持和江南游击队的策应，发起渡江战役。在西起湖口、东至江阴的千里战线上，百万雄师分3路强渡长江。国民党苦心经营3个半月的长江防线顷刻瓦解。1949年4月21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命令人民解放军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和完整，吹响了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的伟大号角。4月23日，解放军一举占领南京，宣告了延续22年的国民党反动统治的覆灭。这一天，捷报传到遥港总前委，陈毅十分激动，挥毫在卧室墙壁上，直接写下了这首七言绝句：“旌旗南指大江边，不尽洪流涌上天，直下金陵成六合，万方争颂换人间。”收到消息后，毛泽东诗兴大发，当即挥毫泼墨，写下了著名的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中山风雨起苍黄。”

万雄师过大江，五聚龙盘金盛西，天翻地覆凯尔康，一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随后，解放军于5月27日攻占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并分路继续向中南、西北、西南各省举行胜利大进军，分别以战斗方式或和平方式迅速解决残余敌人，解放广大国土。国民党蒋介石集团从大陆逃往中国台湾，一个独立、自由、统一、富强的新中国的曙光已经照亮了东方的地平线。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嚼着吃的
2: 活性乳酸菌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5: 火焰山热浪滚滚，
6: 把老师来引。
5: 旺旺碎冰冰，
6: 吃我一半！
5: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
6: 对，
5: 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7: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8: 斗争最残酷的时候，最残酷的就是我心里想的什么？

那会儿看见人家老百姓们喝的有点稀饭呀，生会儿能喝上一碗稀饭啊？那个时候病号卫生所长批准你才能够领一碗稀饭。红军的领导也是那个，我记得我有一次我

哎呀，这怎么样，朋友？咱是两个人，一分钱没有，是一分钱。我们交党费是写白纸条，每一个月交个纸条，没有钱。哎呀，这怎么样，朋友？说真，我是武汉有个棉袄，我母亲给我出来走的时候出来带这个棉袄，我铺盖没有，他就靠那个棉袄是，冷了床，晚上还是顶盖的呀。

当时我们这个饿得不行，哎呀，这怎么样，朋友？不理两个，悄悄的往上来，就把老鼠拿出来。我们家这个买东西的，一个两个黄了二斤枣。哎呀，两个人可高兴死了。吃个一顿，赶快回去做那个素包包了。

上边是灯的木板木板，所以叫下边是炕头，是不是炕头？还不敢给别人看着，别人看着大家都抢了。

结果两个人私下抽了一顿，第二天一个也没有了，老鼠都倒走了。从那会儿啊，真是我一直有好像也是心中呀饿得不行，我才得了痢疾了。得了痢疾的时候呀，拉肚子呀，肚子疼的走三步也不能走，走两步。咱有的同志都跟我讲说，你心里想吃上，吃上点上就能好了。我说有的没有，只要心里想上了。中间一碗豆苗呀，当上个半个的，喝上一碗豆苗半个的汤呀，真美呀。可是到哪里弄这个豆苗啊？有吧？你人家老病有，你不能抢，你不能要啊。下手半会儿，结果腿上穿的两条裤，脱下一条裤来，晃了两的半斤豆苗。嘿，吃上就是好了，可是。

青铜铮铮，建立续乾坤于今。今时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今时探文明》。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

下一代，他们会考虑很多。需要建造巢穴吗？谁是合适的伴侣呢？在大自然中，创造新生命的方式多种多样。

世界上每天都有许多新生命诞生，可这并不意味着孕育后代的过程很容易。一个多月前，这只雌性松鼠与雄性进行了交配，现在它即将成为母亲。在这期间，雄性帮不上什么忙。对哺乳动物而言，母亲的角色尤为重要。新生命在这只松鼠的肚子里活动，它即将分娩，子宫开始收缩。松鼠躺在柔软的巢穴里，这个巢穴在树洞中十分安全，可以保护它免受天敌的袭击。只是巢穴相当狭窄，这让它不太舒服，也不那么方便。分娩是一场耐力的考验，松鼠生产的过程要持续数小时。这只松鼠用力将幼崽推出体外，松鼠分娩时通常是幼崽的尾巴先露出来，小家伙与人类手指一般大，体重不足十克。此时，松鼠幼崽全身无毛，没有听觉与视觉，只有在母亲的呵护下，它们才能活下来。母亲的体温和乳汁是他们此刻最需要的。松鼠幼崽凭借触觉和嗅觉本能地寻找乳头，松鼠母亲一共有八个乳头，每只幼崽都能享用到乳汁。孩子的一生开个好头，是每位母亲所希望的。不过，对许多动物来说，在新生命降临前，它们都需要经历很多。第一关是选择合适的伴侣。

对棕熊而言，美国阿拉斯加州的海岸是寻觅交配对象的好地方。春天，一向独来独往的棕熊从四面八方聚集于此。棕熊刚经历过冬眠，此时十分饥饿，草地上的蓑草营养丰富，可以为它们补充能量。然而，过多的棕熊聚集在这片狭窄的草地上，会导致冲突的发生。在棕熊的世界里，丛林法则依旧适用。在性激素的作用下，雄性棕熊会用尽一切方法来震慑竞争对手。

棕熊在草地上大摇大摆地走，他们利用这种叫牛仔步的走路方式来展示自己的实力。棕熊还会用尿液进行气味标记，这是另一种展示实力的方式。这种方式通常足以让对手不敢靠近，不需要进行激烈的争斗。实力的展示不仅能威慑竞争对手，同时也可以向雌性展示自身魅力。这些年轻的棕熊在为将来的竞争做准备，此时他们还没有争夺配偶的实力。雌性棕熊比较挑剔，只有在它心情好时，雄性棕熊才能靠近。这只雄性棕熊似乎成功引起了雌性的注意，可它很快就会知道雌性棕熊的心思是多么难以捉摸。寻找伴侣从来都不是一件易事，对行动缓慢的动物来说，这更加困难。一只缓慢爬行的盖罩大蜗牛在这片草地上几乎很少能遇到同类，好在它对此早已做好准备。盖罩大蜗牛是雌雄同体的动物，所以它不必花心思寻找完美的交配对象，任何一只盖罩大蜗牛都可以与它进行交配。盖罩大蜗牛准备好交配时，它会释放出信息素来吸引同类的注意。这只盖罩大蜗牛还在进食，它需要储存能量。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吸引来其他盖罩大蜗牛呢？只盖罩大蜗牛嗅到了气味，气味传递了爱的信号。它沿着同类留下的粘液，以每小时5米的速度快速前进。寻找交配对象时，雌雄同体是盖罩大蜗牛的一大优势。

该照大蜗牛同时具备雄性和雌性的生殖器官，它们的生殖器官位于头部一侧。两只盖照大蜗牛需要默契协作才能完成交配，整个过程将会持续数小时，在那之后它们才会交换精子。这两只盖照大蜗牛慢慢地亲近彼此。

最终他们将同时成为父母亲。交配数周后，盖罩大蜗牛在土壤中产下约50枚卵。他们作为父母的工作已经完成了。这些卵在没有父母帮助的情况下自行发育。3至4周后，盖罩大蜗牛宝宝破壳而出。它们的第一餐是卵壳，卵壳富含碳酸钙，有利于增加自身外壳的硬度。这些小生命每只重约0.1克，它们娇嫩脆弱，尽管如此，从出生的第一天起，它们就得自食其力。这50枚卵里，大约只有2到3只盖罩大蜗牛能够顺利长大。盖罩大蜗牛父母必须产下大量的卵，确保至少有一些后代能够存活下来。

鸟类父母通常会在孩子出生前付出巨大努力。对黑额知雀来说，筑巢是雄性的任务。雄性黑额知雀使用长长的新鲜草叶来搭建鸟巢，一番咀嚼后，草叶更易于编织。将草叶编织为鸟巢需要高超的技巧。正确的打结方式会使鸟巢变得稳固结实。这只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大约5天的时间才能将鸟巢搭建好，只有鸟巢足够出色，它才有机会引起雌性的注意。知雀是群居鸟类，这位邻居的鸟巢已经搭建好了，可这个鸟巢好像出了一点问题。这只黑额知雀拆掉了鸟巢，黑额知雀在每个繁殖季节会建造大约25个鸟巢，它们会拆掉不满意的巢穴重建。黑额知雀通常与黑脸知雀一起过着群居生活，尽管它们的筑巢方式有所不同，但生活习性大致相同。雄性知雀卖力地展示自己的鸟巢。有一条规则对所有知雀都适用，那就是只有在雌性对鸟巢感到满意后，才开始建立家庭。这只雌性黑脸知雀没那么容易被打动，好在它还是比较感兴趣。在与雄性交往前，它要先确认雄性搭建的鸟巢是否既柔软又结实。如果它满意的话，就会跟随雄性飞入树丛。然后开始繁殖下一代黑脸知雀。

有些雄性动物为了当上父亲，需要冒极大的风险。对雄性横纹金猪而言，交配是一场生死攸关的游戏，他得小心以免成为雌性横纹金猪的猎物。这只雄性横纹金猪头部特殊的触肢器布满精子，

他接触雌性横纹金珠时，这场危险的爱情游戏就开始了。一旦雌性横纹金珠打开腹部的生殖器，雄性便将精荚放入其中。这种行为十分危险。这只雄性横纹金珠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好在它没有白白牺牲，雄性横纹金珠为雌性提供了产卵所需的宝贵能量。交配数周后，即将成为母亲的横纹金珠开始结茧。雌性横纹金珠通过腹部的纺器吐丝，每层网都有着不同的质地，

0: 吃网时什么时候使用哪种丝，这是由横纹金蛛的基因决定的。节俭的第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这位横纹金蛛母亲还要完成另一项壮举，她排出一个与腹部差不多大的卵囊。横纹金蛛将含有数百枚卵的卵囊牢牢地粘在茧上，不过她的工作还未结束。这只横纹金蛛还要为自己的后代采取保护措施。它把卵囊一层层地紧紧包裹起来，每层网采用了不同的丝，这有助于固定卵囊，抵御寒冷以及调节茧内湿度。这些是横纹金蛛卵安全越冬的必备条件。这只横纹金蛛用了好几个小时来完成毕生最重要的任务。它在茧的表面加了一些深色条纹进行伪装，然后就会离开。母亲将在冬天来临前死去，她与横纹金蛛父亲一样，为后代奉献了所有。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3: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

0: 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在自然界，谁能成为父亲，往往需要激烈的竞争才能决定。雄性西方狍炫耀自己的角来争夺交配权，他们的角可以用来击退竞争对手。与许多哺乳动物一样，雄性西方狍会进行决斗来决定谁更强壮，谁能与雌性交配。一只雄性西方狍认输躲开了，获胜的一方有可能很快成为父亲。不过还得这片领地的雌性西方狍愿意才行。这只雌性西方狍现在对雄性的求爱不感兴趣，他忙着照顾自己的幼崽。交配季即将来临，雌性西方狍在产下幼崽两个多月后便可再次怀孕，只是它仅有几天的受孕期。雄性西方狍紧紧跟着它，以免错过短暂的受孕期。西方狍母亲要独自承担抚养幼崽的责任。交配后，雄性西方狍会将注意力转移到其他雌性身上。不过现在它还没成功交配，雌性西方狍还未接受它的求爱，它现在不会离开。动物在空中成群结队的飞行，尽管这种动物能飞，但它们其实是哺乳动物。灰头狐狐在夜间寻找花蜜和果实，现在清晨来临，它们正准备返回树上休息。

灰头胡服母亲细心地照顾幼崽，给他们哺乳与梳毛。在灰头胡服幼崽出生的头三周，母亲在夜间觅食时总是将他们带在身边。如今幼崽体重增加了许多，母亲只能让他们留在树上过夜。灰头胡服的哺乳期将持续大约6个月，然后幼崽们便会断奶。

交配季来临。在灰头匍匐的交配过程中，没有什么温柔可言。好在他们似乎达成了共识，谁也不想飞走。雌性灰头匍匐通常会与同一只雄性连续多次交配，来提高受孕的概率。最终，他们都对这场交配感到满意。

灰头胡服群暂时恢复了平静。六个多月后，雌性灰头胡服将再次产下幼崽。没有伴侣就没有后代，这个规则并非适用于所有动物。蚜虫有自己的生存法则。全球的蚜虫超过4000种，它们的生殖对策很是惊人。蚜虫仅以植物汁液为食，它们用口气刺穿植物的茎和幼芽，不断地吸食汁液。蚜虫对一些特定的寄主植物具有偏好，一旦在植物上安顿下来，蚜虫便会迅速繁殖。这些微小的昆虫有自己的繁殖窍门，在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蚜虫不需要交配便可产下若虫。虫在遗传上与母亲完全相同，它们是由未受精的卵细胞发育而成。这种繁殖方式就是孤雌生殖。通过这种方式，一只蚜虫每天可产下多达10只若虫。这些若虫很快也能生育后代。在极短的时间内，一个庞大的蚜虫家族便可形成。蚜虫的天敌已经准备好觅食。瓢虫是每个蚜虫群的噩梦。一只瓢虫每天能够吃掉多达100只蚜虫。即使蚜虫的繁殖速度惊人，也满足不了食量巨大的瓢虫。在食物充足的情况下，瓢虫也会快速繁殖。瓢虫对交配对象并不挑剔，它们通常会与多个对象交配，以此增加后代的基因多样性。每只雌性瓢虫会产下数百枚卵，成堆地分布在植物上。只需几天，瓢虫的卵便会孵化，到那时，蚜虫将面临极大的威胁。棕熊的感情生活有时相当复杂。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已经跟了心仪对象好几天，无论雌性走到哪里，它都跟着。可是，雌性棕熊还不确定这只雄性是否是它的理想伴侣。雌性棕熊跑开了，雄性只能耐心等待。这只雌性棕熊是在跟他嬉戏吗？还是有其他想法？雌性棕熊发出了邀请。雄性棕熊终于获得了接近雌性的机会，开始轻轻触碰雌性。

这只年轻的雄性棕熊展现出它温柔的一面，他们的关系似乎发展得不错，然而幸福很短暂。一位又高又壮且极具攻击性的对手出现了，年轻的棕熊不得不离开，因为他无法与这位强壮的对手抗衡。雌性棕熊改变了仰慕对象，新来的棕熊立刻与他进行了交配。

只雌性棕熊观察着这一切。它走了过来，新来的雌性棕熊带有挑衅意味的靠近，它吸引了雄性棕熊的注意。这只雄性棕熊希望与尽可能多的雌性交配，于是一段爱情故事结束，另一段又开始了。许多雄性动物都会与不同的雌性繁衍尽可能多的后代。要实现这个目标，雄性黑额知雀需要快速筑巢。只有拥有多个鸟巢的雄性黑额知雀，才能让几只雌性黑额知雀都看上自己。黑脸知雀也是如此，雄性黑脸知雀辛勤筑巢吸引其他雌性时，已经产下雏鸟的雌性则负责照顾雏鸟。这只雌性黑脸知雀全身心地喂养雏鸟。它衔着食物回到鸟巢，然后再衔着雏鸟的排泄物离开，如此往复，循环不断。雄性黑脸知雀负责打造爱的小窝，几只雌性亲鸟负责喂养雏鸟，它们的分工明确，这提高了黑脸知雀的繁殖成功率。在大象的世界里，情况完全不同。象群的首领是母象。

准确地说，是这头领头的母象，它领导着一个由母象和幼崽组成的象群。公象在这里并不受欢迎，尤其是处于发情期的公象。这头公象在寻找配偶。象群首领把幼崽们换回了象群，以免他们遭到公象的骚扰。可是这头公象不会轻易退缩，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它迫切想要加入象群，这意味着象群没那么容易摆脱它。在干燥的稀树草原，象群会走很远的距离去觅食与寻找泥坑。淤泥能为它们降温和清洁皮肤，这些泥坑给整个象群带来了快乐。公象在这里也不受欢迎，

在象群里引发了骚乱。幼崽们还在嬉戏玩耍，泥浴后大象会将尘土撒在身上，这可以保护它们敏感的皮肤免受寄生虫的侵扰和烈日的伤害。欢乐的时光结束，象群又出发了。现在他们要去寻找水源，大象每天需要饮用多达200升水。母象们显得有些烦躁，这头公象跟着象群伺机寻找交配机会。只有当其中一头母象愿意接受它的求爱时，它才有机会展示自己

0: 这可能需要一些时间。公象每年只有3到4次机会与不在哺乳期的母象交配。母象通常在12岁左右达到性成熟。公象到了这个年龄，就会离开象群独自生活。只有当公象达到性成熟并渴望交配时，它们才会加入象群，就像这只公象一样，希望得到一次交配机会。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4: 你好，银河。
5: 你好，梦想。
6: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9: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7: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8: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0: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解。

0: 牌子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3: 雄性西方狍也在性激素的刺激下，对雌性展开了激烈追求。雌性西方狍每年只有几天处于发情期，这意味着如果雄性西方狍想要当父亲，他就不能让雌性离开自己的视线。雄性西方狍通过嗅闻雌性的尿液，可以判断雌性是否愿意交配。

显然，雄性西方狍已经急不可耐。这个过程可能持续数小时，有时甚至好几天。好在雄性西方狍的坚持最终得到了回报。

他终于达成了自己的目标。某些动物繁殖后代的机会非常少，对一些海洋哺乳动物来说更是如此。无论是雄性还是雌性灰海豹，在上岸时都要保持良好的身体状态。他们正在经历一年中最艰难的时刻。不是所有隆起的部分都是脂肪层，这只雌性灰海豹正在分娩。这位准妈妈此刻最需要的是休息。不过雄性灰海豹有其他想法，他想要与即将分娩幼崽的雌性交配。雄性灰海豹很快意识到他的想法实现不了，其他雄性灰海豹已经找到了交配对象，这只孤独的雄性灰海豹显得格外碍事。接下来的几周里，雄性灰海豹会继续为争夺雌性而展开激烈的斗争。这只雌性灰海豹即将生产，经过近一年的妊娠，它的孩子终于降生了。

灰海豹母亲第一次触碰到幼崽，幼崽刚出生的几分钟，对雌性灰海豹与幼崽建立联系至关重要。雄性灰海豹对这些幼崽并不感兴趣，他们只关心他们当中谁最强壮，可以当雌性的下一个交配对象。这位灰海豹母亲没有时间休息，稍不留神，乌鸦。

和海鸥就有可能对幼崽构成威胁。刚出生的幼崽十分虚弱，容易受到伤害。好在这些鸟儿只对胎衣感兴趣，未来几周灰海豹母亲会全心全意地照顾她的幼崽。这个小家伙必须在一个月内学会独立，在那之前喂养它对灰海豹母亲来说是一项巨大的体力挑战。大多数昆虫在没有父母的保护下长大，经过大约一周的孵化，瓢虫、幼虫挣扎着从卵壳里出来。这些小小的幼虫需要大约一个小时才能完全脱离卵壳。对瓢虫、幼虫来说，脱离卵壳的过程相当辛苦。

瓢虫母亲是在蚜虫群附近产的卵，这个孵化地点选得非常好。因为瓢虫幼虫和母亲一样，都十分喜欢吃蚜虫。瓢虫幼虫需要经历多个发育阶段，它们的食量巨大。瓢虫幼虫的体型在短短几天内迅速变大，蚜虫的生存策略是快速繁殖，它们不会进行自我防御。一只瓢虫幼虫在数周内就可以吃掉多达400只蚜虫，接着它们即将进入下一个发育阶段。瓢虫的蛹期大约会持续一周的时间，刚羽化时瓢虫的鞘翅非常柔软，颜色较淡。它们身体的颜色逐渐加深，标志性的斑点也开始显现。瓢虫的鞘翅完全硬化后，繁殖速度极快的蚜虫和食量巨大的瓢虫之间会展开下一轮较量。在哺乳动物的世界里，刚出生的幼崽要是没有母亲照顾，那是无法想象的。灰头胡服生产的时候到了，大多数灰头胡服成群结队地飞去觅食了。不过这只雌性今晚没这个打算，它即将生育幼崽，倒挂着分娩尤为艰难。首先羊膜囊破了，现在这位灰头胡服母亲必须克服重力带来的影响，用力挤出幼崽。小家伙的头部已经露出，这足足花费了好几个小时。分娩是一项体力活。

灰头胡夫母亲必须一直保持高度警惕，因为稍不留意，他的孩子就可能掉下去。灰头胡夫母亲用翅膀接住孩子，避免他落到地面。灰头胡夫幼崽的身上还未干透，他找到了一个安全的位置，紧贴在母亲的腋下吃奶。经过数小时的生产，灰头胡夫母亲终于可以稍微休息一下。灰海豹母亲的表现同样出色，出生大约两周后，他的幼崽体重增加了一倍多。这多亏了灰海豹母亲乳汁中极高的脂肪含量。幼崽迅速增重的同时，灰海豹母亲的能量在快速消耗。为保持体力，灰海豹母亲不得不偶尔去海里觅食。灰海豹幼崽只能独自待在岸上。它们毛茸茸的软毛可以御寒，但却不防水。现在，这对母子都已吃饱，是时候享受亲密时光了。附近没那么平静，雄性灰海豹的体重在交配季达到巅峰，争斗中的雄性灰海豹可能会压伤幼崽。对雄性灰海豹来说，现在是紧要关头，胜利者才能获得交配的机会。对今年出生的灰海豹幼崽来说，短短一个月，童年生活已经结束了。它身上白色的软毛逐渐褪去，长出浓密防水的新毛。这只灰海豹幼崽很快就会独自在海里捕食。成长就是这么一回事，有时动物幼崽的生长速度让他们的父母都难以适应。这个松鼠巢穴变得有些拥挤。松鼠幼崽已经五周大，十分活泼好动。尽管这些淘气的小家伙非常想出去看看，但他们现在还需要吃奶，还是待在树洞里为妙。松鼠母亲独自外出觅食，它必须尽可能的多吃点，只有这样它才能分泌足够的乳汁。为了够到种子和花蕾，这位松鼠母亲运用了所有的攀爬技能。同时，松鼠幼崽们开启了探索世界的冒险之旅。他们的好奇心胜过了一切。然而，缺乏经验的松鼠幼崽很容易成为捕食者的目标。松鼠母亲非常警惕，他立刻将外出冒险的小家伙们带回巢穴。直觉告诉他，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准备好面对树洞外的世界。毕竟，这些活泼的小家伙还未断奶。

只有断奶后，松鼠母亲才履行完自己的职责。在那之前，她将为自己的后代付出一切。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

是自然界中的父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为繁育后代付出最大的努力。 批量的产卵，或者全方位的呵护，有的组建起大家族，有的只养育一个孩子，在大自然中繁衍后代的方式多种多样。

企鹅来说，位于南大西洋的这座崎岖不平的岛屿是组建家庭的理想地点。因为在这里王企鹅的天敌较少，而且海岸附近有大量的鱼供它们捕食。每年当南半球的春天来临之时，这些王企鹅便开始寻找伴侣。王企鹅的伴侣关系通常只持续一个繁殖季。王企鹅群体成员众多，前一年的伴侣几乎不会再次相遇。两只王企鹅结为伴侣后会在一起生活，直到他们的后代长大独立。繁育从交配开始。几天后，雌性王企鹅产下一枚卵。从现在开始，王企鹅亲鸟必须发挥良好的团队精神，他们会轮流孵卵。王企鹅把卵放在脚背上，用腹部下方的孵化囊来为卵保温。为了保护脆弱的卵，王企鹅父母各展其能，确保他们的卵能安稳地度过孵化期。差不多两个月后，雏鸟即将出生。在亲鸟的看护下，雏鸟一点一点地把壳啄破。当一只王企鹅亲鸟外出寻找食物时，另一只就留下来保护雏鸟。雏鸟完全从卵壳中挣脱出来，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小家伙一孵出来就吃上了第一顿饭。很快，他疲倦地睡着了。外出觅食的青鸟要走很远的路，才能回到伴侣身边。简单的相互问候之后，王企鹅青鸟第一次换班看护雏鸟。目前这个小家伙最需要的是温暖和安全。王企鹅青鸟齐心协力，共同承担养育后代的重任。并非所有动物都是这样，这头雌性棕熊需要独自抚养后代。前的隆冬时节，它在洞穴中生下了两头幼崽。现在春天来了，棕熊母亲带着它们来到洞外的世界。棕熊母亲十分虚弱，因为它刚结束冬眠，已经六个月没吃东西了，还用乳汁喂养了两头幼崽。熊幼崽充满活力，相互打闹。棕熊母亲则急需补充能量。

就算是吃植物的根也好过饿肚子。在美国阿拉斯加州荒凉的山区，这个季节可供棕熊食用的东西很少。

再过一段时间，两头棕熊幼崽才可以吃固体食物。它们现在仍由棕熊母亲喂养。棕熊母亲需要确保幼崽温暖安全，幼崽面临种种危险，甚至会受到同类的威胁。饥饿的雄性棕熊有时会攻击幼崽，就连在喂奶时，棕熊母亲也保持警惕，她背风坐着，以便嗅到从背后接近的敌人。在接下来的两年里，棕熊母亲会一直带着幼崽，直到他们做好在大自然中独立生活的准备。在这片广袤的土地上，棕熊幼崽要学会的东西还有很多。普通失去鸟深知养育后代的辛苦，他们带回多少食物，雏鸟好像永远都吃不饱。青鸟带回食物，带走粪便，还要不时整理一下树洞。青鸟把所有时间都花在了雏鸟身上。的青鸟也承担着同样的压力，甲虫还塞不进雏鸟的嘴里，于是雄性青鸟把甲虫啄成雏鸟吞得下的碎块。青鸟实在是体贴入微，雏鸟一天天长大，出生三周后，雏鸟钻出树洞，另一只雏鸟还有些犹豫，它不确定是否要迈出独立的第一步。青鸟因势利导，从现在开始，它们只会在树洞外喂雏鸟。犹豫的雏鸟只好也钻出树洞。雏鸟必须尽快适应树洞外的生活，因为青鸟很快就不会全天候地照顾它们了。青鸟全心全意地喂养还会持续几天，之后它们就会离开。长大后的雏鸟要开始自食其力了，全身心投入养育后代，这可不是欧洲林蛙会做的事。对于欧洲林蛙来说，繁殖季是一年中的重要时刻，一次交配会持续几个小时。至于交配后产下的后代，欧洲林蛙从来不会细心呵护。他们的策略是产下数量庞大的卵，只要当中有少量成活，就足以保证物种的繁衍。雌性林蛙产下上千粒卵，蛙卵外的胶状保护膜遇水膨胀，众多的蛙卵形成卵块飘在水中。随着越来越多的林蛙和蛙卵占据整个池塘，林蛙的天敌出现了。

林蛙父母也有危险。在黑水鸡面前，林蛙毫无招架之力。许多林蛙为了繁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过一劫的灵蛙快速地回到岸上。水中的蛙卵会在没有父母保护的情况下继续发育。受精后不久，卵细胞内有了新生命的迹象。受精卵开始分裂，不出几个小时，受精卵就会分裂成数百个细胞，然后再分裂成数千个。细胞开始移动，蝌蚪最初的身体结构开始形成，胚孔形成并缩小，胚孔最后会发育成肛门，胚胎的形状开始改变，头部和躯干开始显现，许多器官已经初具雏形，只是还不具备功能。蝌蚪仍处于生命早期，没有完全发育，但已经能够脱离胶状保护膜。新生命诞生了，卵块中的数百粒卵都在成长。

决定了林蛙卵发育的速度。如果天气温暖，小蝌蚪几天就会孵化出来，如果天气寒冷，则可能需要几周。小蝌蚪头部的鳃还露在外面，嘴巴还是闭合的。它们的身体还需要经历多次变化，才会完全长成蝌蚪。林蛙幼体的生命之旅才刚刚开始。与林蛙不同，白鹳非常重视后代的养育。它们对伴侣也非常体贴，尤其是在繁殖季。白鹳实行一夫一妻制，因此被视为忠诚的象征。白鹳对他们的巢也很忠诚，很多白鹳几十年都使用同一个巢。在雏鸟降生之前，鸟巢需要休整一下，毕竟白鹳夫妇已经一整个冬天都不在家了。并不是每只白鹳都是筑巢能手，这个巢看上去不太适合养育雏鸟。白鹳都希望拥有坚固的巢。有时无巢的白鹳会想要抢其他白鹳的巢。巢的主人竭尽全力地捍卫自己的家，毕竟这关系到雏鸟的未来。

0: 白冠守住了自己的巢，他们组建家庭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接下来，他们将尽心尽力地抚养好后代。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有乃父之风啊。
5: 分享就是种快乐，
6: 还不是遗传我的。
7: 分享就是种快乐，
8: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9: 妈妈，哎，什么香香脆脆我们都爱，
10: 美好时光海苔，
9: 什么带给全家营养健康，
11: 美好时光海苔，
12: 相亲相爱就共分享心，
13: 海苔我要美好时光家。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集合，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龙放开玩。
14: 哇，鳕鱼，
15: 叔叔还鳕鱼，
16: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17: 冷冻后似雪糕，
18: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17: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18: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17: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找到合适的住处，通常是组建家庭的第一步。埋葬虫要找的住处很特殊，一只死去的老鼠。对埋葬虫而言，死去的老鼠不仅能提供食物，还提供了抚养后代的场所。现在，雄性埋葬虫还缺一个伴侣。为了吸引雌性，雄性埋葬虫用腹部向空气中释放信息素。尸体和信息素的混合气味让其他埋葬虫难以抗拒。被吸引来的不只是雌性埋葬虫，其他雄性埋葬虫也想来此安家。这只死老鼠只能容纳一个埋葬虫家庭，两只雄性埋葬虫搏斗起来，获胜者能够留下。先发现老鼠尸体的埋葬虫拼尽全力想要守住自己未来的家，它甚至会咬掉对手的腿。搏斗以惨烈的结局告终。前来争夺死老鼠的埋葬虫为了给后代找一个家，不幸丧生。胜出的埋葬虫守住了自己的家。

只雌性埋葬虫被吸引而来，他们毫不拖延，直奔主题。交配后，这对埋葬虫夫妇还要面对无法逃避的脏活累活。他们必须将老鼠的尸体埋在地下，以免其他食腐动物发现。埋葬虫夫妇一起挖掘坑穴，然后将对他们来说沉重的老鼠尸体拖进去。埋葬虫的名字不是白叫的，他们用泥土一点一点地将尸体埋了起来。在地下，埋葬虫夫妇还会继续处理这具尸体，将它用作抚养后代的场所。在开阔的稀树草原上，有一种动物也需要地下住所。松鼠母亲就在地下洞穴里抚养幼崽。几只雌性地松鼠和它们的后代组成一个族群，共同生活。洞穴为它们提供了保护，也是它们晚上睡觉的地方。白天，地松鼠在地面活动，新的一天从清晨的理毛开始。族群中最小的一批成员有七周大了，这是他们第一次到洞穴外面活动。年幼的地松鼠还不能像母亲一样挖洞，在母亲的看护下，他们探索着洞外的世界。他们开始试着吃固体食物，

气温逐渐升高，地松鼠母亲示意幼崽回到洞里。地松鼠母亲会不断挖掘和重新布置洞穴。雄性地松鼠在性成熟后会离开出生的族群，然后在附近建立全部由雄性组成的群体。雄性地松鼠在成员数量可多达19只的大群中生活，但通常以4到5只的小群为单位活动，小群的规模和成员构成每天都有可能发生变化。他们密切关注雌性地松鼠的情况，因为说不定什么时候就有雌性做好交配的准备了。这只雌性地松鼠显然还没有，红肿的乳头表明它还在给幼崽喂奶。要有乳汁喂养幼崽，它自己首先需要吃点东西。植物的能量密度较低，所以地松鼠会花很多时间进食。地松鼠不需要喝水，以植物为主的食物能为它们提供足够的水分。它们用尾巴当遮阳伞，阻挡日晒。地松鼠的哺乳期为8周左右，过了哺乳期，幼崽再怎么讨奶喝也没用。当然，也有例外情况。断奶对地松鼠幼崽和母亲来说都很难，

靠群体，白蚁才能生存下去。白蚁是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昆虫，在白蚁的工艺中，既有雌性又有雄性。而在蚂蚁和蜜蜂群体中，工蚁和工蜂都是雌性。尽管白蚁群体成员众多，但每只白蚁都清楚自己的任务。它们用唾液、土壤和植物碎片等材料建造蚁巢。白蚁巢可以抵御风吹雨打，沿用几百年。地面之上的部分只是冰山一角，有的白蚁巢重达数吨，深入地下。在白蚁巢中心的巢室里，住着一只特殊的白蚁。蚁后，工蚁负责蚁后生活的方方面面，他们给蚁后清洁身体，喂它吃东西。大部分白蚁之间需要肢体接触，因为它们视力很差，只能通过信息素和触觉相互交流。蚁后的视力相对发达，多年前蚁后凭借视力进行分飞交配，并建立蚁群。交配后，蚁后的腹部不断增大，导致它几乎无法移动。白蚁蚁后不照顾后代，相反是后代照顾它。身体巨大的蚁后有一项重要的任务，产卵。蚁后每天能产下数千粒卵，工蚁排成长队搬运新产的卵。每粒卵都会得到精心守护，有的白蚁幼虫几天就孵化了，一天之内会有数千只幼虫孵化。微小的白蚁幼虫不断生长，会经历多次蜕皮。有些成长为强壮的冰蚁，有着发达的上颚。蚁的唯一任务是保护其他白蚁。冰蚁共同维护蚁群的秩序。工蚁和冰蚁的寿命不是很长，只有一年左右，而蚁后的寿命可长达20年。在后代的呵护下，蚁后在一生中会产下数亿粒卵。王企鹅则全身心投入照顾一个孩子。王企鹅亲鸟不停地为雏鸟捕捉鱼和磷虾，似乎总也吃不饱的雏鸟，两只青鸟都要外出寻找食物。但青鸟同时离开也有坏处。

0: 独自留在群体中，无法抵御邻居锋利的喙。尽管王企鹅挤在一起生活，他们却不待见邻居的后代。雏鸟孤立无援，它几乎无法和其他王企鹅保持距离。七鸟听到了雏鸟的叫声，迅速赶来保护它。七鸟有力地驱赶啄雏鸟的邻居。小家伙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疲惫的雏鸟正好需要食物来补充体力。不久之后，雏鸟将需要依靠自己的能量储备度过一段时间。在他们生活的这片岛屿上，夏季短暂，冬季来得很早。王企鹅群体日渐稀疏。一个多月大的雏鸟即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此时的雏鸟还非常弱小，青鸟依然需要离开，附近已经捕不到鱼了。雏鸟向青鸟讨要食物，但没有用，青鸟的肚子和嘴里也没有食物。青鸟别无选择，它们必须离开雏鸟，去有鱼群的地方觅食。如果一切顺利，青鸟将在几个月后回来。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3: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4: 火焰山热浪滚滚，
5: 俺老帅来也。
4: 旺旺碎冰冰，
5: 吃我一半！
4: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哎，春天的味道，
7: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

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在美国阿拉斯加州，棕熊母亲会一直陪在幼崽身边。在2到3年的时间里，棕熊母亲带领幼崽穿行于荒野之中，教给他们独立生活所需的知识。今天要上的是一堂鲑鱼捕捉课。每年大量的鲑鱼会离开他们生活的大海，逆流而上，到河流上游产卵。经验丰富的棕熊母亲知道哪里有鲑鱼，只是不确定它们具体什么时候会出现。所以棕熊母亲最近常常带着幼崽来到河边，看看有没有鲑鱼。今天他们终于把鲑鱼等来了。棕熊母亲先做了个示范，捕捉鲑鱼称得上是棕熊的招牌技能。看见母亲抓到了一条，棕熊幼崽就不想自己费力去抓了。不过一条鲑鱼显然不够两头幼崽吃。另一头棕熊幼崽想要试一试，捕捉鲑鱼可不容易，因为它们很滑，游得也快。如果鲑鱼逃走，游进深水，那幼崽就抓不到它了。好在还有很多鲑鱼让它练习，不想饿肚子的棕熊幼崽劲头十足。他的坚持有了回报，再过几年，长大的棕熊也会教他自己的孩子捕捉鲑鱼。并不是所有动物都能享受到父母的悉心教导。林蛙的后代只能自己想办法。蝌蚪的眼睛和嘴巴已经发育完全，它们本能地寻找食物。藻类、植物和小动物尸体都是蝌蚪的食物，只有少数蝌蚪能长到这个阶段。因为水中潜藏着种种危险，龙狮的幼虫会伏击蝌蚪。

蝌蚪虽然速度相对较快，但毫无招架之力。龙氏幼虫的毒液马上起了作用，它分泌出消化液，在体外慢慢分解蝌蚪。待蝌蚪分解后，龙氏幼虫把能吃的部分吸入体内。在成为成虫之前，龙氏幼虫会捕食大量蝌蚪。对蝌蚪而言，能否存活下来是一个运气问题。2到3个月大时，蝌蚪将离开水生活，但在此之前，它会经历一系列的变化。

在蝌蚪向林蛙转变的过程中，首先出现的是后腿。随着鳃的消失和肺的发育，蝌蚪的整个身体都在改变。除了还留着一条尾巴，像船只的舵一样，此时的蝌蚪已经和林蛙差不多了。只要尾巴一消失，蝌蚪就真正变成了林蛙，开启生命的第二个篇章，陆地。一些动物父母尽心尽力地想要将后代抚养到成年，但总有一些因素是不可控的。暴风雨常常对白鹳构成威胁，因为它们的巢完全暴露在外。青鸟为了防止雏鸟淋雨生病，将雏鸟藏在身下，让它们保持温暖。即使下雨，白鹳青鸟也会轮流外出觅食。雨一停，雏鸟又开始要吃的。雏鸟的胃口像是无底洞，食物常常不够。如果遇到食物特别匮乏的年份，白鹳青鸟为了避免所有雏鸟都无法成活，不得不采取一个办法，舍弃最弱小的雏鸟。舍弃一只雏鸟，就能给其他雏鸟匀出更多的食物。有时候，动物父母不得不做出艰难的抉择。邻居的情况好一些，所有雏鸟都养活了。为了喂养雏鸟，白鹳青鸟需要不断地外出寻找食物。每天，白鹳青鸟需要为每只雏鸟带回大约半公斤的食物，包括青蛙、老鼠、蚯蚓和昆虫。白鹳青鸟还有很多其他问题要解决。天气很热，烈日下的雏鸟急需降温。白鹳青鸟找到了解暑的方法。雏鸟却无法离开巢穴，它们还不会飞。白鹳青鸟外出喝水，并不全是为了自己。它们自己解渴后，也带回了一些水喂给雏鸟。白鹳巢周围没有遮挡，雏鸟只能暴露在阳光下。白鹳青鸟微微展开翅膀，像一把遮阳伞一样给雏鸟遮挡阳光。为了保护雏鸟，白鹳青鸟有许多好办法。一些昆虫父母也很呵护后代。在森林的地下，埋葬虫父母还在忙着准备他们的育儿场所。老鼠尸体非常适合，埋葬虫用一种特殊的分泌物来保存它。在雄性埋葬虫继续对这具尸体进行防腐处理时，雌性埋葬虫已经在不远处产下了卵。大约5天后，第一批幼虫就会孵化出来。

幼虫循着气味爬向老鼠的尸体。父母已经在这里等候。他们早就准备好了育儿的场所。他们用口器将死老鼠的肉切成小块，

和雏鸟一样，埋葬虫幼虫也会向父母乞食。埋葬虫父母将老鼠肉初步消化，形成肉糜喂给幼虫，幼虫长得很快。当幼虫变得又胖又圆时，他们会找一个地方化蛹。在父母的细心照料下，埋葬虫幼虫的成长很顺利。东非黑白油猴照看着幼崽。在非洲东部的森林中，为了保证幼崽的安全，东非黑白油猴父母需要分外细心。在树上爬行时，一个不小心，幼崽就有可能坠亡。东非黑白油猴群体中通常只有一只成年雄性，它是所有幼崽的父亲。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去哪儿都带着幼崽。母亲大胆地在树间跳跃时，幼崽强大的抓握反射确保它能牢牢抓住母亲的皮毛。在一个猴群中，可能有多只雌性正在养育幼崽。东非黑白油猴母亲在很高的地方移动时，幼崽牢牢地抓住母亲，随着母亲从一棵树到另一棵树。常在树梢觅食的东非黑白油猴拥有杂技演员般的高空技巧。他们在树间跳跃的能力非常强，一跃跨过15米的距离看起来毫不费劲。长尾巴有助于控制跳跃方向，他们伸出双臂，准确而牢固地抓住树枝。猴群总是沿相同的路线在林间穿梭。年轻的东非黑白油猴跟着长辈行动，从而记住路线。成猴会确保猴群所有成员都掌握路线。幼崽在成猴的陪伴下练习爬树，他们时刻都在成猴的监护之下。如果幼崽的母亲不在身边，那么猴群的其他成年雌性会照顾好这只幼崽。猴群的每位成员都会帮忙照看幼崽，保证幼崽的安全。除了成猴，哥哥姐姐也会看护幼崽。对于幼崽来说，母亲仍是不可替代的。只要母亲还在哺乳期，它就是幼崽的全世界。猴群总是一起外出觅食树叶、花朵和果实。

0: 亲享用食物时，他的幼崽由另一只雌猴照顾。刚出生时，幼崽的毛是雪白的，三个月后，它们的毛才会变为和成猴一样的颜色。吃饱之后，母亲重新接管幼崽。黑白油猴每天大约有一半的时间都在休息，这也是他们的社交时间。相互梳理毛发可以让他们的关系更加亲密。猴群具有凝聚力，成员之间会相互合作，相互关怀。白油猴幼崽在猴群的关怀下茁壮成长。在冰天雪地中，另一种动物的后代必须依靠自己。黄企鹅雏鸟等待亲鸟归来已经快三个月了。雏鸟疲惫不堪，寒冷和饥饿正在一点点耗尽他们储备的能量。如果青鸟不尽快回来，他们将会饿死。终于，青鸟回来了。过去几个月里，他们外出捕猎，奔波了数千公里。一同出发的王企鹅青鸟现在也一起回来了，还带回了捕到的鱼。青鸟的肚子里装满了食物。在一大群雏鸟中找到自己的孩子需要一些时间。大多数王企鹅只喂养自己的雏鸟，虽然已经几个月没见到孩子了，王企鹅还是能从数千只雏鸟中分辨出孩子的叫声。漫长的等待终于结束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青鸟会尽最大努力帮助雏鸟恢复体力。王企鹅青鸟是杰出的父母，经过一年多的付出，他们养育后代的任务即将画上圆满的句号。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4: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

承担虚度至腰突，止疼止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

在非洲的密林中隐藏着一种神秘而强大的动物，它静静地隐蔽在暗处，身影难得一见，然而没有动物敢忽视它的存在。它随时可能发动致命一击，这是同伴的嬉闹声，是风吹动树梢的声音，还是危机正在步步逼近？

与顶级掠食者共处一片森林，时刻都要保持警惕。凶悍的非洲观雕在猛禽中名列前茅，他们的祖先甚至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非洲观雕体重约为4.5公斤，一掌可达1.8米。在这片森林里，青腹绿猴是它们的主要猎物之一。它们还会捕获一些体型更大的猎物。

对非洲观雕来说，处理这样大的猎物并不容易。此时，他们锋利的喙就派上了用场。

这只非洲观雕已经当妈妈了，只有将猎物撕成碎块，才能带回巢里喂养幼苗。

非洲观雕幼鸟需要跟随父母生活一年多的时间才能独立。如此漫长的养育期在猛禽中非常少见。

大型猛禽既令人害怕又引人好奇。一些小型猛禽则是活跃有趣。

这里是位于东南亚的加里曼丹岛，岛上大树参天，生活在这里的红毛猩猩可达90公斤重，而黑腿小隼的体长却只有15厘米左右，娇小的体型给它带来了诸多挑战。它可能会沦为其他猛禽的猎物。

不仅如此，加里曼丹岛降雨丰沛，暴雨常常让黑腿小隼难以飞行。捕猎机会一旦出现，黑腿小隼就要精准把握。他做到了，黑腿小隼拥有惊人的捕猎成功率。虽然它们具备捕食其他鸟类的能力，但雨后的雨林中到处都是唾手可得的昆虫。一旦锁定目标，它几乎不会失手。

黑腿小隼虽是世界上最小的猛禽之一，却一点都不可小觑。

猛禽种类繁多，形态各异，正所谓一物降一物，很多动物都有来自空中的天敌。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的体型大小以及生活习性可能千差万别，但它们都有三大共同特征：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持有锐利钩爪，较短的爪子适合在陆地上捕猎。较长的爪子擅长在空中捕猎。还有些爪子弧度较大，在水上捕猎时占尽优势。猛禽是广阔天空中的统御者，然而，他们的生存故事有另外一面。

顶级掠食者之间的生存博弈会更加残酷。在芬兰北部，冬季气温可骤降至零下50摄氏度，

这只年轻的雌性金雕现在面临着比严寒更严峻的挑战。四周都是强劲的对手。

在冰天雪地里，狐狸尸体是难得一遇的大餐，值得他们大打出手。这只雌性金雕负伤了，可危机才刚刚开始。

0: 青雌性金雕只能眼睁睁看着体型更大的成年金雕霸占猎物。他只能与一群喜鹊争夺残羹冷炙。即便是微不足道的猎物残渣，也会招来杀身之祸。他奋力抵抗，却力不从心。为了活下去，他必须寻找新的食物来源。事实上，仅有10%到15%的金雕能够活到成年。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7: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同类竞争并不是猛禽。

的唯一危险。春天，气温回升，是动物们繁衍后代的好时机。在美国南达科他州的厄蒂国家公园，筑巢是一大难题。这里的地势平坦开阔，没有树木为鸟巢提供阴凉和庇护。雪小枭只好选择在地下安家。与其自己费力挖掘，不如抢占一个草原犬鼠已经挖好的洞穴。安居之后，又该去哪里找食物呢？美洲野牛和郊狼帮了大忙。确切来说，是他们的粪便对雪小枭来说用处很大。雪小枭把一些粪便衔回洞穴，昆虫随即会被吸引而来。随着温度逐渐上升，有了这个秘方，雪小枭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就能获得持续的食物供应，前景十分美好。这只雪小枭经过努力赢得了一位伴侣。

为了给雏鸟提供理想的成长条件，雪小枭会把握交配时间，让宝宝在昆虫与啮齿动物最丰盛的时期孵化。在鄂蒂国家公园，这一时期通常是在晚春雨季之后。草原上的新生动物宝宝逐渐增多，雪小枭父母也迎来了七只雏鸟。雪小枭爸爸带回的粪便呈现

现在无需担心食物问题，而躲避天敌成了头等大事。美洲獾嗅觉敏锐，一旦发现洞穴，整窝雏鸟都可能丧命。雪小潇父母对此无能为力，然而美洲獾径直离开了。无论如何，在危机四伏的荒野里养育雏鸟，必须掌握一些独特的生存技巧。在繁殖季，猛禽们面临着多重考验。极端的高温，肆虐的暴雨随时可能夺走脆弱雏鸟的生命。而确保充足的食物供应至

关重要，这是雏鸟活下来的先决条件，因此把握时机就是把握生机。食物匮乏时，雏鸟甚至会手足相残。通常只有最强壮的个体才能活下来。因此，在食物充足的年份，猛禽就会多多繁育后代。父母日夜不休，轮番为孩子衔来食物。

随着夏季结束，这些年轻后代即将迎来严峻的考验。冬天的脚步近了，这只年轻的雀鹰若要熬过寒冬，每天需要成功捕食数只小鸟。林间空地成为他初试锋芒的猎场。成败在于等待猎物背过身的那一刹那。就是现在。

需要多试几次。毕竟捕猎技巧需要长时间磨练。惊扰松鸦看似是一场游戏，实为锻炼捕猎技巧的必修课。猎捕其他飞鸟也绝非易事。每只鸟儿都对这只雀鹰避之不及。寒冬到来前，雀鹰必须学会精准把握猎杀时机，做到快速预判和灵活

不磨练伏击技巧。若伏击未果，要立即转为全力追击。这时雀鹰很快会发现，这种战术仅适合短距离攻击。即便是经验丰富的成年雀鹰，捕猎成功率也只在10%左右。面对即将到来的严冬，猛禽还有另一个选择：迁徙。这是一只红脚隼，它翱翔在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幽深山谷间。这只雌性红脚隼并非只身

为躲避繁殖地的严冬气候，众多红脚隼从遥远的北方飞越数千公里来到这里集结。对他们而言，这里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避风港之一。

达之时，恰逢白蚁集中羽化，漫天飞舞。红脚隼顾不上休息，立刻开始享用大餐。这场盛宴会持续两周左右。每只红脚隼都必须抓紧时间增加自己的能量储备。如果储备太少，他们或许难以完成接下来的旅程。喜马拉雅山脉东南部的这片山谷只是他们的中途停靠站。他们的最终目的地是非洲南部。从这片山谷出发，一些红脚隼会昼夜不停地连续飞行五天才会再次落脚。这长一年一度的迁徙会跨越数十个国家。亚非两大洲以及整片阿拉伯海。红脚隼每年的迁徙距离可达数万公里。然而，红脚隼迁徙的自然奇观一度濒临消失。当地猎人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每年会捕获大量的红脚隼，态势愈演愈烈。幸而在动物保护者的大力宣传下，捕捉红脚隼被禁止，它们的种群数量才得以恢复。随着数量回升，大批红脚隼正涌入山谷。这片芦苇荡为他们提供了新的落脚地。猛禽要应对激烈竞争，要抚育后代，还要抵御极端气候，而他们总能突破生存极限。

在茂密的森林中，飞行空间有限，对猛禽施展捕猎技能很不利。可这难不倒苍鹰。它以每小时50公里左右的速度在密林间穿梭。苍鹰不仅能轻松避开错综复杂的枝桠，还能在空中完成令人惊叹的急转弯。

而且苍鹰善于做出预判。洞察猎物的动向。规划攻击路线。

0: 仿佛在腾空而起的瞬间，他就知道最后的命中位置。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精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3: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4: 把你请坐。
5: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6: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5: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

0: 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4: 凭借超凡的敏捷性，苍鹰成为这片森林的主宰。在不同的环境下，生存法则也随之改变。这是一片北极高纬度地区的广袤荒原，在这里捕猎考验的是速度与耐力。毛隼在水平飞行时速度惊人，是猛禽中的佼佼者。它的飞行速度约为每小时110公里。它拥有发达的飞行肌，长且坚硬的羽毛，能持续高速飞行数公里。有一种猛禽身怀绝技，甚至能猎杀肉眼难以察觉的目标。在北方针叶林地区，积雪覆盖大地长达数月，此时很少有动物在这里出没。一种猛禽统治着这片寂静的荒野，乌林鸮。它行踪隐秘，

在于它引人注目的巨大面盘。它的面盘如同雷达一样，可以接收声波。

一只田鼠遭殃了。据称乌林鸮甚至能听见雪下30厘米处猎物的心跳声。飞羽的锯齿状结构能有效降低空气阻力和飞行时的噪声。猎物听不见它靠近的声音，而它能精确锁定攻击位置。

大多数猛禽更依赖另一种超凡的感官。金雕在北半球的广袤天际翱翔，它拥有脊椎动物中数一数二的视力。金雕的眼睛虽与人眼大小相当，但感光细胞数量是人类的5倍多。

在他的视野里，每个细节都无比清晰，纤毫毕现。金雕能看到数公里外的猎物，在他的注视下，猎物无处遁形。

如果无法一击致命，金雕会让猎物跌落山崖。出色的视力让金雕在群山之巅立于不败之地。如果既听不见猎物的声音，又看不见猎物呢？或者，是猎物已经死去呢？主要以腐肉为食的猛禽要上场了。红头美洲鹫。飞行300公里左右搜寻食物，他掌握着一种鲜为人知的绝技。

气味定位食物，红头美洲鹫能闻到数公里远的气味，这种能力在鸟类中极为罕见。科学家们刚刚开始揭开红头美洲鹫嗅觉之谜，奥秘不仅在于它那醒目且连通的鼻腔，它的嗅觉感受器数量是其他猛禽的数倍。处理嗅觉信息的大脑区域也比其他猛禽发达，

敏锐的嗅觉使红头美洲鹫成为分布最广、数量最多的猛禽之一。这一物种肩负着重要的使命，清理动物尸体，有效遏制病原体扩散，阻止细菌滋生，维护生态平衡。

猛禽在自然界的重要性远超我们的认知，它们大多位于食物链顶端，完美地适应了各种栖息环境，善于与各类猎物周旋。据统计，一个苍枭家族每年可捕食数千只啮齿动物，每次猎杀都有助于调节猎物的种群数量。

猛禽对生态至关重要。为了更好地理解并保护它们，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个关键的问题：究竟何为猛禽？近年来，科学家们才达成共识，

南美洲热带草原上曾游荡着高达3米的害鸟，红腿叫鹤是害鸟现存的近亲。在捕猎时，红腿叫鹤本应表现得格外凶猛，可看起来却不是这样。或许它该挑选行动迟缓的

红腿叫鹤展开双翼，扰乱蛇的攻击，帮助自己跳出险境。红腿叫鹤一下便踩到了蛇，又用喙衔起甩飞，蛇奋起反击。红腿叫鹤还有雏鸟需要照料，不值得冒这么大的风险。况且他还有其他选择。这条小蛇看起来更容易对付。这是一种独特

0: 装备精良，感官敏锐的猛禽，不愧是终极掠食者。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

0: 膜版居住牌腰椎治疗仪。
1: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

捞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盛夏启幕，绿荫争锋，醇香相伴。作为2026苏超官方战略合作伙伴，第七代海之蓝重磅赋能新赛季赛事，为球迷打造多元化新潮观赛体验。赛事线下点位、品牌专属应援周边、定制观赛礼品免费派送，足球互动游戏、拍照打卡趣味开赛，球迷欢聚于此，赏球赛、品绵柔美酒，享专属福利，解锁一站式观赛乐趣。赛场之内，蓝色应援热潮澎湃，城市各处第二现场持续升温。第七代海之蓝深耕体育领域，以酒香连接绿荫热爱，让足球活力与绵柔酒香在全城永续绽放。

2026环大美青海国际公路自行车赛开幕在即，中国工商银行作为独家合作银行，再度携手这场顶级赛事，攀越3000米高原胜境，驰骋1400公里征途。赛事秉持绿色、人文、和谐、体验理念，向世界展示青海生态文明高地的壮美画卷。工行连续3年与赛事同行，以高质量金融服务为引擎，深度构建金融加体育服务生态，通过绿色金融润泽生态底色，普惠金融服务民生百业，数字金融赋能产业升级，让金融力量与体育精神在高原之巅交相辉映，共谱华章。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猛禽是卓越的空中猎手，很多猛禽拥有锐利的双眼，一些猛禽则拥有极其灵敏的听觉，还有一些猛禽嗅觉尤为发达。无论猎物在哪里藏匿，都有可能面临猛禽的致命一击。而这些令人生畏的猛禽，同样拥有令人赞叹的魅力。它们之中既有广阔大地上的智者，也有翱翔天际的长途迁徙者，更有努力哺育后代的辛勤父母，他们都是坚韧顽强的生存大师。让我们一起揭开空中霸主猛禽的成功之道。

凛冽的寒风席卷大地，这里的气温可降至零下60摄氏度。雪鸮能凭借厚实的羽毛轻松抵御刺骨的严寒，它们胃口很大，主要以啮齿动物为食，每天都需要捕食好几只。为了填饱肚子，这只雪鸮不得不踏上永无止境的觅食之旅。它四处漂泊，成为了冰封荒原上空的流浪者。雪鸮的翼展约为1.5米，它们可以凭借这对翅膀飞行数千公里。有时他们会离开北极地区，前往更加温暖的南方。雪鸮在迁徙时通常结伴而行，这一只也不例外。这里的地势平坦而开阔，如同他们的极地家园一样。雪鸮的迁徙路线并不固定，可能相隔数年才会再次造访某个地方。他今年之所以出现在这里，是因为这里有食物。只要食物足够丰富，他便会选择在此停留。眼下，啮齿动物随处可见，偶尔失手也没关系。而这样的日子不会持续太久，当猎物变少时，雪鸮就会离开。或许这只雪鸮再也不会回到这里了。对于部分雪鸮来说，它们的一生都在流浪，就连每年的繁殖地也不固定，这样的鸟类并不多见。极地环境变幻莫测，它们必须不断做出改变，才能更好地应对。为了增加生存的机会，有些猛禽选择了迁徙，还有一些则学会了捕食危险的猎物。在亚洲东部至南部地区，广泛分布着一种以致命动物为食的猛禽。这种动物就是金环胡蜂，这是世界上体型最大的胡蜂之一，毒性极强，严重时可致人死亡。而在凤头蜂鹰眼中，金环胡蜂以及它们蜂巢中的蜂蜜、蜂蜡和幼虫，都是难以抗拒的美食。

而且每只都从蜂巢上攫取了一大块战利品。对于绝大多数鸟类来说，受到金环胡蜂的攻击有可能丧命，但凤头蜂鹰自有应对之道。

凤头蜂鹰生来就善于捕捉危险的猎物，它们不仅捕食胡蜂，蜜蜂也是它们的目标之一。凤头蜂鹰大快朵颐时，紧密排列的羽毛如同铠甲，让蜜蜂的视针难有用。

要想捕捉凶险的猎物，就需要货真价实的强大装备。各种猛禽经过漫长的演化，获得了专门应对不同猎物的特殊本领。全世界现存有500余种猛禽，几乎在每一种栖息环境中都能发现它们的身影。它们以食肉为主，喙部前端呈钩状，只有锐利钩爪。猛禽家族的繁盛得益于它们多样化的生存策略。一些猛禽的扁平面盘有助于增强听觉，一些猛禽的视力尤其敏锐，不会放过周围的一举一动。它们或以速度取胜，或依赖令人惊叹的敏捷性，或凭借强悍的力量。猛禽是天空中的霸主，但有些猛禽却另辟蹊径。比如主要在陆地活动的陆鹰，它们独特的外观与我们印象中的猛禽相比显得格格不入。陆鹰的身高可达1.5米，远远望去就像踩着高跷。它们细长的双腿每天能行走20到30公里，优越的身高有助于它们随时扫视周围的草丛寻找猎物。锁定猎物后，陆鹰会用长腿将其踩死。

陆鹰主要以昆虫为食，也会捕食爬行类、两栖类、鸟类和体型较小的哺乳动物。它们拥有精湛的捕猎技艺。尤其擅长发现移动的猎物。

一旦发现目标，鹿鹰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完成猎杀。鹿鹰强有力的长腿是在非洲的开阔地带进行捕猎的利器，这样的特征也影响了它们生活的其他方面，包括求偶时的姿态

这是一只约九周大的鹿鹰雏鸟。它的体型已接近成年鹿鹰，鹿鹰父母只能在树顶安置足够大的鸟巢，以便孩子容身。鹿鹰雏鸟的食量巨大，它的父母不得不终日奔波捕猎。这顿美餐应该能顶一阵子。而鹿鹰父母一刻也不敢耽搁，匆忙又去觅食了。雏鸟又要独自留守了。温度开始逐渐上升，非洲白天的最高气温经常超过30摄氏度，而树顶的鹿鹰雏鸟就这样完全暴露在烈日之下。

0: 这么做虽然格外辛苦，但为了让雏鸟生存下来，这样的付出是值得的。仅凭借自身的强大装备，还不足以令物种繁荣兴旺。尤其是在极为险恶的生存环境中，这是南大西洋上一片远离大陆的群岛，要想在这里生存下去，需要一些特殊的本领。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

0: 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子？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子。盖世新式果子，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哇，我好客，来和我一起分享，分享就是种快乐。
4: 嗯，有乃父之风啊。
5: 来，大家
6: 分享就是种快乐。
7: 还不是遗传我的，
8: 分享就是快乐。
9: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1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1: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1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13: 当这片位于南半球的群岛即将迎来夏季，数以万计的巴布亚企鹅会来到这里繁衍后代。这只年轻红腿巨隼从出生开始就在这里茁壮成长，它正在学习独立生存的本领。它体型太小，无法捕食巴布亚企鹅，只能寻觅些残羹剩饭。企鹅们都不愿意让它靠得太近，然而红腿巨隼很难抗拒食物的诱惑。看来它今天不太走运。事情似乎有了转机，他发现了一具巴布亚企鹅的尸体。可惜他晚了一步，其他同类早已在周围严加守护。成对的成年红腿巨隼几乎占据了岛上的所有领地。形单影只的年轻红腿巨隼难有立足之地。幸好周围还有其他年轻的单身同伴，他开始发声召集队伍。很快他们集结在一起，红腿巨隼夫妇做出了回应。大战一触即发。

成年红腿巨隼夫妇试图赶走年轻的竞争者，却寡不敌众。他们无法应付对手的轮番袭击，这场混乱吸引了更多年轻红腿巨隼加入。他们抓住时机，一起发起挑战。

最后红腿巨隼夫妇败下阵来。大多数猛禽习惯于独来独往，然而在这片偏远的群岛上，年轻的红腿巨隼却选择团结起来，齐心协力地度过生命中的第一年。年轻的红腿巨隼发挥集体智慧，在生存竞争中胜出。像这样依靠脑力生存的猛禽还有很多。他们利用这项优势，在极端环境中占据了生态位。据科学家推测，大约6000万年前，哺乳动物绝大多数为夜行性动物，猛禽们也不得不在黑暗中捕猎。

特殊的羽毛结构能减少飞行时的噪声，让它悄然掠过林间。西灰林鸮拥有灵敏的感官以及迅速让猎物毙命的利爪。

这些不过是他的常规武器。而他真正的超能力鲜为人知。夕辉凌霄能在漆黑的环境中自如飞行，有时他无法看清前方的情况，却能记住在林间穿行的路线。

然后侧耳倾听猎物的动静。他凭借优异的空间记忆，即使在月光微弱的夜晚，也能准确地飞入漆黑的密林深处捕猎。不过这也就意味着漆灰林鸮不能轻易离开自己的领地。与漆灰林鸮

雕相比，有些猛禽的活动范围没有受到捕猎手段的限制。非洲猎鹰的捕猎手段与猎物种类丰富多样，几乎可以适应非洲所有的栖息地。

猎武或许能够暂时逃离，却挡不住他指导老巢。他能攀爬笔直的树干，用坚硬的尾羽作为支撑，借助宽大的翅膀保持平衡。非洲猎鹰的面部裸露，没有羽毛，不会遮挡视线。修长的双腿让他能轻松地抓取猎物。有别于大多数鸟类，非洲猎鹰的腹间关节不仅可以向后弯曲，还可以向前弯曲，使它的爪子更加灵活。两鸟雏鸟藏得足够深，幸运地躲过一劫。非洲猎鹰还有很多选择，知雀的巢可以有效防范很多捕食者。

但非洲猎鹰不会放过任何找到猎物的机会。他逐一搜查知雀精心编织的鸟巢，

对一些猛禽而言，2000万只迁徙而来的巴西犬吻符是一场不容错过的盛宴。每年夏季，这些来自墨西哥的巴西犬吻符都会聚集在美国德克萨斯州的布拉肯洞穴，这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哺乳动物聚集行为之一。众多猛禽随之而来，其中有游隼、红尾狂以及斯氏狂。一些猛禽是本地物种，还有一些只是短暂停留，它们都在等待最佳的捕猎时机。日落时分，巴西犬吻符准备外出觅食。

冲向密集的蝙蝠群十分危险，但缺乏经验的猛禽早已按捺不住。片刻之后，巴西犬吻蝠开始如潮水般涌出洞穴。在开阔的天空中，它们更容易被猛禽捕获。巴西犬吻蝠的平均飞行时速在100公里左右。猎手们加速追击，瞄准掉队的巴西犬吻蝠。这只猛禽轻松得手。巴西犬吻蝠还在源源不断地从洞口飞出。

0: 他们需要几个小时才能全部离开洞穴。经验不足的猛禽仍有时间提升捕猎技巧。而真正的顶级高手已经开始炫技。两只利爪各抓一只巴西犬吻符。这场盛宴将持续整个夏季。之后，巴西犬吻符就会返回墨西哥。一些猎手会一直留在这里。另一些则继续前行，寻找新的机会。对于一些猛禽来说，他们寻找的机会与人类活动密切相关。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冷冻后似雪糕，嗯，
3: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2: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冻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冻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3: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2: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7: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8: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3: 好吃。
1: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9: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其

造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虎头海雕身高近一米，体重为5到10公斤，是全球最大的猛禽之一。它们每年都会向南迁徙，在偏远的海岸越冬。在那里，白尾海雕展开约2米宽的翅膀，加入了他们的行列。这些猛禽都为同一个目标而来。几十年来，从渔船上丢弃的肩部鱼货物，为这些猛禽在食物匮乏时期提供了便利的觅食机会。当地人同样乐于见到这些威风凛凛的猛禽。

这些猛禽来到这里，是为了寻找一顿唾手可得的美餐。但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多，这些猛禽的未来将走向何方？栖息地的改变和气候的影响，导致全球范围内许多猛禽面临灭绝的风险。只要为它们保留生存的空间，它们就有望克服极端的环境。一些猛禽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在美国佛罗里达州中部的湿地，水稻纵横交错，这里为一种特别的猛禽提供了家园。石罗鸢，这种猛禽以其食性得名，

螺类在遇到危险时会缩入壳中以求自保，而食螺鸢能借助细长且弯曲的喙取食螺肉。如此独特的鸟喙背后隐藏着一段令人称奇的演化故事。21世纪初，由于这片湿地的自然条件发生变化，本地螺

数量急剧减少，导致当地的石螺鸢种群一度濒临绝迹。与此同时，原产于南美洲的福寿螺却成功入侵，大量繁殖。与石螺鸢原本捕食的本地螺类物种相比，这种福寿螺的体型要大上2到5倍，这一变化对石螺鸢的取食策略构成挑战，但也推动了它们的适应性演化。大约10年后，情况出现了好转。石螺鸢的数量大幅增加，如今它们不仅能够捕食这些较大的福寿螺，外观特征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们的鸟喙和体型在10多年间增大了10%左右。

研究发现，一部分鸟喙较大的石螺渊个体成功适应了猎物种类的变化。并将这种基因遗传给后代。这样的变化仅用了不到两代石螺渊的时间，演化的速度快到令人难以置信。

佛罗里达州石罗渊的演化过程几乎是在人们的眼前发生的。只要有机会，即便是顶级捕食者，也有能力适应极端的变化。这只雏鸟将成长为凶猛的猎手。它赖以生存的利爪是猛禽极具代表性的特征。而它格外引人关注的原因在于它生活的地方，南非最大港口城市俄班的市区。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猛禽之一，非洲观雕竟在都市中筑巢，真是出人意料。面对雏鸟，非洲观雕妈妈展现出温柔的一面，而她的利爪足以捏碎骨头。它可以轻松杀死体重近30公斤的猎物。有研究指出，他们的祖先可能会对古人类构成威胁，而如今他们却成为了人类的邻居。尽管生活在野外的非洲观雕面临重重挑战，但是德班市区内的非洲观雕正繁衍兴旺。在野外，大多数非洲观雕的鸟巢至少相距4公里，而在德班市区，它们两之间的距离可能还不到1公里。原因显而易见，这座城市中猎物随处可见。在非洲观雕栖息的街区，青腹绿猴表现得分外安静，

猴群迅速进入警戒状态，好在所有成员安然无恙。提兔就没那么幸运了。这只非洲观雕仅有六周大，一只提兔足够它吃上好几天。它成长的速度很快，逐渐展现出成年非洲观雕的特征。12周大的时候，非洲观雕父母不再把喂给他的食物撕成小块，他可以自己解决了。从这时起，非洲观雕父母回巢的次数将逐渐减少。不再回应他的呼唤，这让非洲观雕雏鸟感到困惑不解。情急之下，他开始挥动翅膀。在接下来近一年的时间里，非洲观雕雏鸟依然需要依赖父母生活。学会如何抓住聪明的猎物需要大量练习。这将是一个辛苦的阶段，它不仅需要在种群中找到自己的位置，还要学会与这里的人类和谐共处。猎手的一生充满了挑战，应对激烈的竞争，对抗其他捕食动物，适应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猛禽凭借一双锋利的爪子成为了顶级捕食者，他们拥有精湛的飞行技术。演化出了适应环境变化的特征，还具备非凡的感知能力。他们征服了各种类型的栖息地，展现出灵活应变的能力和出众的智慧。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或者猎物多么致命，猛禽作为地球上当之无愧的卓越猎手，都将自如应对。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这是一段珍贵的影像，云豹。云豹只分布于亚洲东南部，在中国只能在西南边境发现它的踪影，数量极其濒危。云豹行踪隐秘，目前还只能通过红外线触发影像记录到它的野外活动踪迹。随着这几年环境保护和野外科考的加强，在德宏越来越多的红外线影像记录到了各种难得一见的珍稀动物，揭开了这片森林神秘的面纱。这片森林位于横断山脉西南端，

青藏高原的隆起改变了地球的水气循环，印度洋暖湿气流的吹拂和高山的环绕形成的垂直性的气候环境，在地球同纬度

是可以近距离地观测到它。它震动着强有力的翅膀，已经到了寻找配偶的时间了。每年的2到8月是犀鸟的繁殖期，此时雄犀鸟正将自己精心挑选的果子递到心仪对象面前，想要赢得雌性芳心。雌犀鸟接受了雄鸟带来的果实，看来对这只雄犀鸟很满意。犀鸟是非常专情的鸟类，一旦确定了自己的配偶，将终生不离不弃。热带雨林高高的树干上，一个树洞，这是它们的爱巢。雌鸟已经进入了孕育阶段，整个孵卵、育雏，雌鸟将自己封闭在树洞里。雄鸟需要每天来回，为雌鸟和未来出生的宝宝四处觅食。蜂巢孵化和育雏期集中在3至6月。一个不新鲜的果子被嫌弃地丢了出来。做巢期间的雌鸟会不时地清理洞内的污物，保证洞内的清洁，等待迎接新的生命。幼鸟即将孵化，每天食物消耗非常巨大，雄鸟不得不去寻找更多的食物。1个月后，新的生命诞生了。雄鸟日渐消瘦，但它的任务将更加繁重，它必须去寻找更加有营养的食物了。繁殖期间，雄鸟如果出现意外，不能及时投喂食物，雌鸟和幼鸟将会饿死。近几年，新物种考察力度的加强，使得世界上首次发现的铜壁观马兜铃、黄药属新亚种、紫花黄药等植物新种，及银江竹叶青、铜壁观极蜥等动物新种，相继进入人们的视野。随着人们探索的脚步逐渐深入，我们在德宏必将有更精彩的发现。

0: 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2: 营养，
1: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3: 健康，
1: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1: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5: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6: 火焰山，热浪滚滚。
7: 俺老孙来也。
6: 是旺旺碎冰冰。
7: 吃我一半。
6: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8: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好神奇的口感啊！
1: 盖师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师冻干草莓米饼，
2: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5: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6: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捕，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国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澳大利亚的热带地区迎来了雨季。在一条涨水的小溪里，一只雌性湾鳄密切关注着岸边的情况。几周以来，它一直在守护自己的卵。湾鳄是澳大利亚最危险、最凶猛的动物之一，尤其是育幼期的雌性湾鳄，它们攻击性很强。一只只幼鳄破壳而出，它们是天生的猎手。不过现在，它们还需要母亲的保护。湾鳄的咬合力十分惊人，雌性湾鳄就用这张强有力的大嘴含住幼鳄，将其转移到水中。在母亲的注视下，幼鳄迈出了成长为顶级捕食者的第一步。它们需要慢慢磨练技艺。对幼鳄来说，蝗虫是一顿不错的美餐。然而母亲的守护不是万无一失的，水中仍是暗藏危机。一条尖吻鸬正伺机而动，尖吻鸬遇到成年湾鳄难逃一死，而遇到刚出生的幼鳄，尖吻鸬也不会放弃捕食的良机。

眨眼间，幼鳄就被尖吻鸬吞进了肚里。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

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湾鳄是一种体型庞大的爬行动物，体长可超过5米。湾鳄是变温动物，要靠晒太阳提高体温，它需要将体温保持在合适的区间，如果温度太高，它会张开嘴巴散热。由于不利用食物的能量维持体温，湾鳄无需频繁进食，在极端情况下它可以一年只吃一顿，但现在食物充足，这只湾鳄没必要等那么久。湾鳄是机会主义捕食者，任何被它制服的动物都可能成为它的盘中餐。问题在于，如何不让猎物发现它这个庞然大物。湾鳄的办法是藏在浑浊的浅水区。在这条宁静的小溪里，一只鸭嘴兽正在潜水觅食。对湾鳄来说，这么小的猎物不值得费功夫，岸上有更好的选择。湾鳄很有耐心，它潜伏在水下，密切关注着水面上的动静。在水中，眼睛、耳朵和鼻子的感知能力有限，湾鳄靠的是另外一种感觉器官——皮肤。湾鳄的皮肤上布满了小小的黑色凸起，其直径约为1毫米。这些凸起连接着神经末梢，被称为外皮感觉器官。湾鳄全身的皮肤上分布有9000多个这样的黑色凸起，大约1/3集中在它强有力的嘴巴和牙齿周围。这些黑色凸起能敏锐地捕捉到水的波动。湾鳄在浑浊的水域也能迅速发现猎物。湾鳄不需要用眼睛观察就知道小袋鼠进入小溪喝水了，因为它感受到了水波的震动。它悄悄靠近，准备发起攻击。

弯恶的嘴像一把钳子，咬合力超过 1.5 吨。他甩动头部，利用离心力将肉块撕扯下来，接着又快速翻滚身体，让小袋鼠彻底葬身水底。

春日的暖意唤醒了仍被积雪覆盖的加拿大落基山脉。棕熊一家结束冬眠，踏入这个逐渐复苏的世界。幼崽是在刚刚过去的冬天出生的，这是他们第一次离开巢穴。眼前这片银装素裹的天地对他们来说充满吸引力，他们在雪地上尽情玩耍，

这些棕熊幼崽现在比家猫大不了多少，而且对凶猛的捕食者几乎毫无抵抗之力，正处于最容易受到伤害的时候。成年雄性棕熊是幼崽生存最大的威胁。它们魁梧壮硕，力大无穷，一爪下去就能终结幼崽的生命。它们的撕咬能力同样惊人。棕熊母亲带着幼崽绕开危险，同时它们也在寻找食物。棕熊庞大的身躯需要大量能量，一只成年棕熊一天能吃掉几万甚至几十万颗浆果。与湾鳄不同，棕熊是恒温动物，必须通过不断进食来维持体温。觅食是它们生活中一个永恒的主题。如今棕熊大多在森林里活动，然而它们并未演化出卓越的爬树技能。遇到威胁时，它们会用后肢站立起来，正面应敌。正是这种天性，让它们极具危险性。棕熊一家平安度过了夏天，幼崽们日渐强壮。在美国阿拉斯加州，鲑鱼回游到河流和湖泊中产卵，美味的鲑鱼引来了愿意冒险下水的捕食者。成年棕熊在浅滩上追逐鲑鱼，试图将鲑鱼按在水里。他们专注于捕鱼，无暇顾及幼崽。棕熊喜欢吃鲑鱼身上营养丰富的部分。一些幼崽也跟随妈妈下水尝试捕鱼。

0: 棕熊还有一个捕鱼的好去处，那就是水流湍急的地方。鲑鱼在洄游途中会遇到大大小小的瀑布，它们必须冒着生命危险越过瀑布才能抵达产卵地。 有的棕熊会在瀑布上方耐心等候，在本能的驱使下，鲑鱼能跳出水面3米多高，不料却直接跳进了捕食者的嘴里。湍急的瀑布简直是棕熊的自助餐厅。
1: 回游的鲑鱼数量庞大，一只棕熊一天能捉到几十条鲑鱼，真可谓得来全不费工夫。很多鲑鱼被咬了几口就丢掉了，没有下水的棕熊也能分一杯羹。每年这个时候，这些棕熊都在阿拉斯加的河岸上大快朵颐。 在北美洲的索诺拉沙漠，新的一天开始了。日出时分，一种奇特的生物正在沙漠中四处觅食，大多数时候它都待在地下。

0: 他就是盾尾毒蜥。这种神秘的动物行动迟缓，能从嘴巴里分泌毒液。盾尾毒蜥喜欢水，却生活在极为干旱的环境中。它喜欢待在阴凉潮湿的洞里，将体温保持在较低水平。可是索诺拉沙漠十分炎热，这只盾尾毒蜥已经很多天没有饮水和进食了。今天早晨，他打算好好吃一顿。他在地面上搜索卵、小型蜥蜴和昆虫等食物。他分叉的长舌头不停地伸缩着，捕捉空气中猎物的气味。一窝刚出生的幼鼠是盾尾毒蜥无法抗拒的美食。他的行动缓慢而笨拙，他并不需要爬得很快，幼鼠毫无抵抗能力。盾尾毒蜥可以一次性吃下相当于自身体重三分之一的食物，对这只盾尾毒蜥来说，幼鼠不过是个开始。今天，盾尾毒蜥要找的不仅是猎物，他也在寻觅交配对象。首先，他需要打败一个竞争者。面对威胁，他毫不畏惧，发出嘶嘶声。对方也没有退却。战斗开始了。盾尾毒蜥最可怕的地方在于它们的咬合力很强，而且耐力非凡。一旦咬住对手，从不轻易松口。接着，他们会用牙齿咬破对方的皮肤，让下颌分泌的毒液流入伤口。这种毒液能迅速起效。据说被盾尾毒蜥咬伤会感受到剧烈的疼痛。盾尾毒蜥对彼此的毒素免疫，然而锋利的牙齿仍然足以给对手造成严重的伤害。他们扭打在一起，身手出奇的敏捷。类似的打斗可以持续几个小时，但很少有盾尾毒蜥会在打斗中死亡。就像摔跤比赛一样，打斗的最终目的是制服对手，获得交配的机会。这场胜利来之不易，失败的一方灰溜溜地离开，退回到了自己阴暗的洞穴里。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你好，大自然。
3: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腰突、腰疼、腿麻。

0: 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早在5亿多年前，地球上就出现了捕食者，他们的诞生地是海洋。经过漫长的演化，捕食者的形态不断升级，如今的海洋里游弋着一种顶尖猎手，那就是大白鲨。它们通常独来独往，游动速度快，力量惊人，是世界上现存最大的捕食性鱼类。大白鲨吓人的名声不仅来源于它庞大的体型，还因为它长有一口令人不寒而栗的牙齿。大白鲨的牙齿尖锐锋利，边缘呈锯齿状，非常适合撕扯猎物。它的嘴巴里长着好几排牙齿，再加上接近2吨的咬合力，攻击性极强。根据猎物的季节性分布规律，大白鲨每年会在多个觅食地之间往返。迁徙距离达数千公里。南非近海的希尔岛是大白鲨的一处重要觅食地。岛上生活着成千上万只南非海狗。大白鲨会绕着希尔岛游动，伺机捕食。捕捉南非海狗并不容易，它们在水下反应迅速，可以瞬间改变前进的方向。要想抓到他们，捕食者就必须隐藏身形，适时发动突袭。大白鲨沿直线游动的速度很快，可是不够敏捷，无法灵活地转弯。他们靠身体的颜色伪装自己，无论是从上方还是下方观察，大白鲨深色的背部和白色的腹部都能让它们与背景融为一体。与大多数鱼类不同，大白鲨不是变温动物，它们的体温会比周围海水的温度高出10到15摄氏度，这是因为它们拥有一种特殊的血管结构，能将身体两侧肌肉在运动时加热的温暖血液通过逆流热交换传输至其他部位，避免热量损失，从而维持体温。这也让大白鲨能够在短时间内爆发出巨大的力量。南非海狗的脂肪是大白鲨理想的能量来源。一只年轻的南非海狗落单了，大白鲨盯上了它。大白鲨下潜至7米多深的海水中，准备从下方发起攻击。他需要判断目标移动的速度和方向，以便确定攻击角度。

留给南非海狗的反应时间非常有限。大白鲨一跃而起，在海面上画出一道壮观的弧线。这次出击没能命中目标，大白鲨用这种方法捕食的成功率只有大约50%。他必须继续尝试，直到捕获猎物。双方的较量逐渐变成了一场水面追逐战。在这种情况下，南非海狗的速度和灵活性更胜一筹。但年轻的南非海狗缺乏经验，大白鲨则穷追不舍。南非海狗只能勉强保持优势。这时，大白鲨再次潜入水下，然后破水而出，发起一次猛攻。这一次，它成功了。大白鲨会暂时离开几小时去享用食物，之后它将返回岛屿附近寻找下一个猎物。在干裂的红褐色大地上空，一只大型猛禽展翅翱翔。在上升热气流的帮助下，它的滑翔高度可达2000米。这是世界上最强大的鸟类捕食者之一——蝎尾雕。它们具有领地意识，甚至会攻击领地里出现的滑翔机。只有少数几种鸟类曾表现出这种行为。这架模型飞机在飞行过程中被蝎尾雕击落，蝎尾雕巨大的爪子破坏了飞机的螺旋桨。蝎尾雕的翼展可达2米，能够攻击比自己体型大得多的猎物。他们会在空中搜寻地面上容易得手的目标，然后从天而降，发起致命攻击。擅长跳跃的袋鼠也是蝎尾雕的猎物。蝎尾雕会互相配合，把较大的猎物驱赶到围栏或悬崖旁，让他们无路可逃，或者摔下悬崖受伤。蝎尾雕经常聚在一起分享捕猎成果，它们的喙部巨大，呈钩状，非常适合啄食猎物。公路上因交通意外丧命的动物也会引来蝎尾雕，这又导致很多蝎尾雕自身遭遇车祸。在澳大利亚，严酷的天气可能会导致家畜死亡，家畜的尸体很快就会被饥饿的蝎尾雕瓜分。过去，蝎尾雕被认为是杀害家畜的凶手，遭到大量捕杀。后来人们发现，蝎尾雕吃掉的大部分都是原本已经死亡或者濒死的家畜。在主动出击时，蝎尾雕更喜欢瞄准在地面上活动的小动物，比如穴兔。一只蝎尾雕正在搜索地上的目标，它拥有双眼视觉，而且视力的敏锐度远超人类。它还能通过挤压让眼球变长，从而看清更远处的物体。这只蝎尾雕发现了草丛中的一只穴兔。

他的策略是从高空中斜向俯冲，扑向雪兔。目标锁定，捕猎开始。

学徒的跳跃路线变幻莫测，他不断转向，一次又一次地逃脱追捕。然而短暂的歇脚决定了这场追逐的结局，蝎尾雕伸出利爪，终结了学徒的生命。

0: 大自然里捕食者的体型大小不一，有一类小巧的捕食者也相当凶猛，他们会借助重力捕猎，这就是蚁狮。蚁狮捕猎的方法十分巧妙，他们会布设死亡陷阱捕捉蚂蚁。蚁狮的外号是涂鸦虫，这是因为他们在选择陷阱的位置时会在沙子里钻来钻去，留下不规则的痕迹，仿佛一幅幅涂鸦画。这只蚁狮选好位置后，在沙地上画了一个直径约7厘米的圆圈，然后螺旋向下开始挖坑。它用腹部作为铲子，将挖出的沙子堆在头部，再把沙子弹到坑外。当侧壁的倾斜程度刚好足以使沙粒停止滑落时，陷阱就挖好了。蚁狮躲在陷阱底部的沙子里，静静等待着。只有两根多刺的颚管露在外面，蚂蚁一旦不小心踏入陷阱，就很难爬出去。它一点点滑向陷阱底部，与此同时，蚁狮还在不停地弹抛沙子，促使侧壁的沙粒滑落。当蚂蚁滑到坑底时，蚁狮便发起攻击。蚁狮用颚管向蚂蚁体内注射毒液和消化液，从而杀死蚂蚁，并将蚂蚁体内的物质分解为可以吸食的液体。蚁狮吸干蚂蚁后，将剩余部分抛出坑外。然后它又钻进沙子里，等待下一个猎物的到来。
1: 欢迎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2: 很多朋友问我，

0: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4: 位于非洲中部的刚果盆地一望无际，面积超300万平方公里，这里生机勃勃，却也暗藏危险。这片土地孕育了无数生命，生物多样性极为丰富。有羽毛鲜艳的鸟类，山地大猩猩，非洲森林象，以及一种致命的毒蛇。加蓬斯蝰是非洲体型最大的蝰蛇之一。在非洲，它算不上是特别引人注目的动物。对捕食者来说，保持低调是重要的生存策略。由于体型粗壮笨重，加蓬斯蝰不擅长攀爬树木，大部分时间都在地面活动。这种蛇的身上有复杂的花纹，能与森林地表完美融合。它的头部酷似一片落叶，中间甚至还有一条细线来模仿叶脉。此外，深色鳞片上的一种独特结构能更大程度地吸收光线，从而让鳞片显得更暗。相较之下，浅色鳞片则显得更亮。深浅鳞片的组合使加蓬斯蝰能够很好地融入周围的环境，加蓬斯蝰仿佛隐形一般，难以被发现。加蓬斯蝰虽然有剧毒，性情却出奇的温和。它不会轻易发起攻击，通常选择避免冲突。不过千万不要因此小看它。它的嘴巴里长着两根长长的毒牙，是所有毒蛇中最长的。毒牙与眼睛后方的毒腺相连。加蓬斯蝰的毒腺很大，单次排毒量在蛇类中位居前列。毒液的效力也很强，足以迅速杀死老鼠这样的小型猎物。

在白天，加蓬斯奎能清楚地看到老鼠的行踪。他躲起来，等待时机。在落叶的掩护下，他的伪装天衣无缝。老鼠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加蓬斯奎的眼睛紧盯着

攻击迅如闪电。两根毒牙像注射器一样将毒液注入老鼠体内。加蓬斯葵会一直咬住猎物，直到猎物的心脏停止跳动。老鼠停止挣扎后，加蓬斯葵便把它整个吞进肚子。随后它回到灌木丛中，慢慢消化食物。在非洲大草原上，羚羊走来走去，啃食青草和灌木。它们拥有惊人的奔跑速度，跳跃能力超群，有的能跳十米远，三米高，还有的能以接近90公里的时速奔跑。这些温顺的动物之所以个个都是田径健将，是为了摆脱各类捕食者的追捕，其中之一就是猎豹。正午时分，一窝猎豹幼崽正看着他们的母亲捕猎。总有一天，他们也要掌握这项本领。这不是件容易的事，好在猎豹母亲这次成功捕获猎物，为幼崽带回了食物。猎豹是陆地上跑得最快的动物，速度可达每小时110公里。它们的身体轻盈灵活，天生适合奔跑。要想成为优秀的猎手，猎豹幼崽需要跟随妈妈学习一些技巧。首先是如何隐匿行踪，其次是如何制服猎物。雄性猎豹长到2岁大的时候，就具备了独立生存的能力。年轻的雄性猎豹在离开母亲后，经常会与自己的兄弟们结成联盟，共同行动有利于他们保护领地。他们从高处观察草原，和非洲的其他大型猫科动物不同，猎豹白天的视力更好。它们眼睛的位置较高，视网膜上的神经细胞呈水平带状分布，这让它们具备更加开阔的视野，能看清几公里外猎物的动向。据说猎豹脸上像泪痕一样的黑色花纹，能防止强光刺眼，减少干扰，帮助它们聚焦猎物。它们还是伪装高手，能利用身上的斑点和周围的植物隐藏自己。

猎豹还有一个在猫科动物中与众不同的特点，它们的爪子不能完全收缩。这和柔软的脊椎、较小的头部一样，都是为了跑得更快演化而来的。奔跑时，猎豹的爪子能起到类似鞋钉的作用，提供更强的抓地力。猎豹这次的目标是汤氏瞪羚。这是一场速度与耐力的较量，猎豹只能短距离冲刺，无法维持长时间的高速奔跑。汤氏瞪羚的耐力更好，它巧妙的逃脱。

破了猎豹的追击。不过单凭速度，没有任何动物跑得过猎豹。

当距离足够近时，猎豹会使出终极绝招，伸出爪子绊倒猎物，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让猎物摔倒在地。采取这种方法，猎豹既可以避免被猎物踢伤头部，又能更容易地咬住猎物的咽喉，杀死猎物。猎豹兄弟们必须尽快吃完，以免食腐动物前来抢食。

约100万年前，一种古老的爬行动物跨越海洋，来到印度尼西亚群岛。热带岛屿是科莫多巨蜥理想的栖息地，在这里，它们几乎没有天敌，气候也非常适宜。这种捕食性蜥蜴是天生的斗士，它们体型庞大，身上覆盖着细密的鳞片，鳞片内还含有微小的骨片，就像穿了一身铠甲。这身铠甲在它们与同类打斗时能发挥重要作用。科莫多巨蜥体长可达3米，体重与一个成年人相当，一顿能吃下重量约为自身体重80%的食物。有时猎物的体型比科莫多巨蜥还要大。一头水牛正在水坑里洗澡，科莫多巨蜥缓慢地靠近它，起初并没有表现出攻击性。其实，这是偷袭计划的第一步。不同于湾鳄，科莫多巨蜥的咬合力较弱，与水牛这么大的动物搏斗，可能会让它受伤。它只需要咬破水牛的皮就够了。这是因为科莫多巨蜥的下颌有毒腺，能分泌毒液。它们的毒液中含有与盾尾毒蜥和毒蛇类似的毒素，能阻止血液凝固，扩张血管，最终导致猎物血压下降，休克而死。

不出几天，水牛就会因为这个伤口而丧命。很快，科莫多巨蜥们就聚在一起，享用这顿大餐。他们用强壮的前肢按住死去的水牛，用牙齿把肉从骨头上撕下来。他们不断分泌唾液，利用唾液的润滑作用吞下大块食物。饱餐一顿后，科莫多巨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都不需要进食了。在非洲的塞伦盖蒂大草原，天刚蒙蒙亮，一窝狮子幼崽在高高的草丛中追逐打闹，玩得气喘吁吁。无穷的精力和好奇心可能会让他们惹上大麻烦。一只幼狮落在了

后面，他发现了一些圆滚滚的大象粪便，正适合当作他练习捕猎的对象。然而大象就在不远处。要知道，大象可是很记仇的。在非洲，狮子是少数几种能杀死大象幼崽的动物之一，而成年大象会通过踩死幼狮进行报复。这两个物种之间的矛盾由来已久，幼狮对双方的世仇毫不知情。远处，一只公狮正密切注视着这一切。大部分幼狮活不到成年，除父亲以外的其他公狮是导致幼狮死亡的主要原因。外来的公狮接管狮群后，会杀死所有非亲生的幼崽。好在这只公狮是幼狮的父亲，保护幼崽是它的本能。大象终于离开了。

狮子是塞伦盖蒂大草原上当之无愧的霸主。狮群中还有几只母狮，它们通常存在亲缘关系，而且一生都生活在一起。母狮不仅会共同养育后代，也会合作捕猎。

狮子是非洲大草原上的顶级猎手，他们擅长团队合作，借助群体的力量对猎物进行围堵和包抄，大大提高了捕猎成功率。有的母狮负责在两侧跟踪猎物，其他母狮则在中间伺机而动。捕猎位置通常是固定的，在捕猎时他们分工明确，各司其职。很多猎物都比狮子跑得快，母狮必须先靠近猎物，再发起突然袭击。一只跟踪猎物的母狮率先行动，它必须在不到100米的冲刺距离内抓住猎物。一只母狮的利爪刺入猎物后，其他母狮也扑了上来。狮子的协作智慧、捕猎策略和致命武器是漫长演化的结果。顶级捕食者的生活中充满了战斗，唯有团结一致，勇往直前，才能赢得生存之战。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嚼着吃的。
4: 活性乳酸菌
5: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0: 大概在8:30左右，小崽就下来了。那这个小崽它可能是没有找到技巧，站起来的技巧。
1: 现在不会动弹的，现在我们的小崽不会动弹，但要站起来。时间太长的话，这小崽又退就不行了，就废了。
0: 因为如果它一旦喝不上奶的话，就只能我们人工喂了，就会存在有一定的风险。我们也不留人了，
2: 就吃草，让它自己喝奶。

生命的诞生是伴随着很多危险的存在的。一个生命它的诞生其实是另外一种接力，一种延续吧。我们守护它的生命，陪伴它，让它不断的成长，一代接着一代不断的去壮大。

0: 我们是夏日骑兵，来给太阳降降温，战胜酷热，吃夏日骑兵，喜之郎的夏日骑兵。
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在纳米布沙漠，捕食者与猎物间的较量正在上演。这是金轮蜘蛛，它在沙丘上活动，伺机捕食昆虫。然而，金轮蜘蛛没有料到，附近竟然有一只昆虫正在追踪它。它就是蛛蜂，这种寄生蜂是金轮蜘蛛的死敌。蛛蜂打算捕捉这只金轮蜘蛛，供自己的后代寄生取食。好在，金轮蜘蛛拥有两项绝技。金轮蜘蛛很擅长挖沙子，它在沙丘中挖出了约半米深的洞穴。只是，蛛蜂已经来了。金轮蜘蛛用沙子封住洞穴的入口，希望躲开蛛蜂的追捕。可是，蛛蜂没有放弃。它能够探测到沙子下面的金轮蜘蛛。如果这只金轮蜘蛛不幸被捕，它将经历长达数天的痛苦，直至死亡。就在蛛蜂快要找到它时，金轮蜘蛛收紧不足，像轮子一样滚下沙坡。金轮蜘蛛的滚动速度很快，蛛蜂追赶不上。就这样，金轮蜘蛛逃过了一劫。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生活在平地上的蜘蛛不像沙丘上的蜘蛛那样可以用快速翻滚的方法逃生，一旦被蛛蜂抓住并注入毒液，蜘蛛便会全身麻痹，无法逃脱。据说人被蛛蜂蛰到后会感到眩晕和如同触电般的剧烈疼痛，毒素会持续刺激蜘蛛的神经系统，让它彻底失去抵抗能力。蛛蜂把蜘蛛拖入巢穴，下一步就是把它变成自己的活体育婴室。蛛蜂将蜘蛛的不足全部移除，方便自己在蜘蛛身上产卵，然后蛛蜂在蜘蛛体内产下了一粒卵。等到蛛蜂的幼虫孵化，这只蜘蛛仍然活着，而幼虫将以蜘蛛为食，它会把蜘蛛的关键器官留到最后使用，延缓蜘蛛的死亡时间，从而保持食物的新鲜。蛛蜂的捕猎行动才刚刚开始，它需要为每粒卵都找到一只蜘蛛。很快他又捕获了一只，有些动物具备出奇制胜的捕食手段，这些本领甚至可以在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地方发挥作用。一群涉水鱼在靠近陆地的河水

中游来游去。这片水域较为平静，非常适合涉水鱼捕食。涉水鱼偏爱捕食水面上的猎物。一只蟋蟀停在水面上方的树枝上，正好在涉水鱼的攻击范围内。涉水鱼的视力非常出色，可这还不够。由于光在水面发生折射，涉水鱼所看到的猎物位置会出现偏移，它需要校正这种视觉偏差。涉水鱼转动眼球，调整蟋蟀在视网膜上的成像区域。随后它把嘴伸出水面，喷出一道水柱。蟋蟀被射中，掉进了水里。这项本领看似简单，其实并不容易掌握。涉水鱼要用舌头抵住口腔顶部，形成管道，然后瞄准猎物，喷射水柱。此外，喷射出的水柱还会在途中改变形状。

水柱的后端比前端运动得更快，在接近目标时，水柱会聚成一团，增强冲击力。涉水鱼是世界上少数会利用工具捕猎的动物之一，它们有时也会在水中喷射水柱，搅动河底沉积物，找到藏在里面的食物。年幼的涉水鱼通过观察年长的同类，学习喷水捕食的技巧。

们还会依靠群体喷射水柱的方式来提高命中率。北极苔原是地球上条件最艰苦的生态环境之一，这里风力强劲，覆盖有厚厚的永久冻土，而且由于太过寒冷，没有树木在此生长。这片广阔的土地面积超过1100万平方公里，大部分位于北极圈内，多数时间都被冰雪覆盖。不过当夏日的暖阳回归，这里便充满了生机。

成千上万的加拿大黑雁陆续抵达，他们在这里产卵抚育后代。许多其他候鸟也会来到北极苔原，驯鹿与幼崽在草地上啃食刚长出来的青草，现在食物充足。对北极狐来说，食物充足的季节十分短暂。北极狐并不是只有夏天才生活在这里，北极苔原的冬季环境非常严酷，它能够熬过头一年已经很不容易了。北极狐长得小巧结实，这有助于减少热量散失，可也让它更容易遭到捕食者的攻击。即便如此，它与伴侣仍需冒险捕食，以储存足够的脂肪，来应对即将到来的漫长冬季。捕猎刻不容缓。

雄性北极狐在水边寻找鸟巢，它对偷取鸟类的卵早已轻车熟路，能否在夏季找到足够多的卵，关系到它的一家能否熬过冬天。北极狐会将偷来的卵埋进土里，等到食物匮乏的时候再吃。冻土层就像一个天然冰箱，能帮助北极狐储存食物。被埋进冻土层的卵可以保存长达一年的时间，北极狐必须尽快找到足够多的卵，因为夏季就要过去了。北极狐即将迎来生存艰难的季节，随着太阳逐渐消失在地平线上，严寒慢慢降临，短暂停留的鸟类纷纷向南迁徙，北极台原再次被冰雪覆盖，北极狐也发生了惊人的变化，它的毛变成了白色，也更加厚实，这既能伪装自己，也具有良好的保暖效果，可以帮助北极狐在零下几十摄氏度的环境中维持自身的核心温度。北极狐的足垫也覆盖着毛，尽管北极狐已经储存了大量脂肪，还储备了许多鸟卵，但它仍然需要冒着严寒寻找食物。科学家们发现，北极狐会利用海冰前往别的陆地，远行数千公里觅食。北极狐正在寻找一种小型啮齿类动物——旅鼠。旅鼠一年中有八至九个月的时间藏身于松软的积雪下，躲避刺骨的寒风，而北极狐仍有办法找到它们。北极狐有一种独特的觅食技巧，行进途中它会仔细留意雪面下细微的动静。北极狐转动头部，通过听力判断旅鼠的确切位置和深度，锁定目标后它纵身跃起，头朝下扎进雪地里。即便对一只经验丰富的北极狐来说，觅食也并不容易。它反复进行尝试，

可是都失败了。跳跃会消耗宝贵的体力，这次觅食已经让他疲惫不堪，却又没有任何收获。

0: 好运降临。他在雪地上发现了一具驯鹿的尸体。这么多肉足以弥补没有捕捉到驴鼠的遗憾。北极狐顶着凛冽的寒风，狼吞虎咽地吃起来。
1: 哇，鳕鱼！
2: 叔叔，
3: 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

0: 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2: 高品质孕育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3: 营养。
2: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4: 健康。
2: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2: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伏，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6: 哎，春天的味道，
4: 盖世果汁春日吸引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7: 与北极苔原相比，热带湿地的环境截然不同，在这里，两只蜻蜓正在交尾，周围看似十分宁静。然而一些凶猛可怕的捕食者正潜伏在这片淡水水域的淤泥之中。蜻蜓幼虫生活在水下，身体呈暗褐色或暗绿色，模样怪异。作为伏击型猎手，它们需要伪装自己，与水底的淤泥融为一体。蜻蜓幼虫拥有一种致命的武器，那就是专为水中快速猎杀而演化的特殊下唇。这种下唇能够自由伸缩，也称为脸盖，脸盖前端还长着带有锯齿的双钩。蜻蜓幼虫能以极快的速度伸出脸盖抓住猎物，并迅速将猎物送进自己嘴里。

蜻蜓幼虫能够捕获任何体型比自己小的猎物，包括其他蜻蜓幼虫。一只蝾螈幼体从埋伏在水底的蜻蜓幼虫上方游过，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已经成为蜻蜓幼虫的捕食目标。蜻蜓幼虫在蝾螈身后迅速伸出脸盖，差一点，可这次蝾螈幼体游得太近了。其他蝾螈幼体被这个可怕的场面吓得不轻，蜻蜓幼虫从尾部开始慢慢吞食蝾螈幼体。蜻蜓幼虫也会捕食蝌蚪。蜻蜓和蛙类在自然界的生存竞争中是死对头，蜻蜓幼虫有时甚至会将一整片水域里的蝌蚪吃光。蜻蜓幼虫蜕皮羽化为成虫后，成为了同样令人惊叹的空中猎手。

蜻蜓的四只翅膀分别由不同的肌肉控制，因此能单独操控每只翅膀的旋转方向和振动频率。这种构造使得蜻蜓可以在飞行过程中随意改变方向和速度。它们可以在空中悬停，也可以倒退飞行或侧向飞行。蜻蜓还能进行180度急转弯，飞行时速可以超过50公里。与蜻蜓幼虫不同，蜻蜓的下唇不再是捕食器官。蜻蜓会将足弯起来，形成类似篮子的结构，捕捉飞行中的昆虫。凭借巨大的复眼，它们的捕食成功率高达95%。蜻蜓是一种凶猛的捕食者，在半小时内就能吃掉相当于自身体重的食物。蝌蚪的形态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之改变的还有它们的食性。变成蛙后，它们很喜欢捕食蜻蜓。蛙在水边等待，或从水下慢慢跟踪猎物。它们有一种秘密武器，那就是舌头。蛙舌头的弹出速度比蜻蜓的飞行速度还要快。蜻蜓只能侧身躲闪或者倒退飞行，来躲避蛙的捕食。然而，即便是飞行技术如此高超的蜻蜓，也不能避免沦为食物。这只蛙得手了。在澳大利亚内陆，动物们需要具备一些独特的本领来应对恶劣的自然条件。这里常常发生火灾，一场火灾之后，森林变得寂静荒芜。针眼在这场灾难中幸存下来，针眼主要以蚂蚁和白蚁为食。缓慢摇摆的步态或许难以让人相信针眼是强大的捕食者，可这种动物生来就是致命的猎手。针眼的听觉十分发达，对地下的震动非常敏感。它一边摇摇晃晃地在落叶中穿行，一边运用另一种出色的感知能力寻找猎物，那就是电感受能力。针眼细长的吻部顶端布满特殊的电感受器，可以探测到蚂蚁和白蚁在地表下活动时肌肉产生的微弱电场。发现蚁穴后，针眼会立刻发起攻击。它用硕大的爪子刨开泥土，挖出一个通往地下蚁穴的洞，然后将吻部探入洞中。针眼长长的舌头布满像糖浆一样的粘液，它将舌头伸入蚁穴，粘住成群的白蚁，然后送入口中，用两块角质化牙龈板将白蚁碾碎。针眼会寻找蚁后和肥大多汁的幼虫，它的舌头可以在错综复杂的蚁

穴中任意弯曲。蚁穴内的白蚁处境都非常危险。凭借灵活的舌头，针眼能在十分钟内吃掉将近250克食物。它的拉丁学名便有快速的舌头的意思。虽然针眼体型较小，行动缓慢，可是它锋利的刺形成了一道几乎无法突破的防御屏障。当针眼蜷缩成一团时，没什么动物愿意招惹它，因此针眼成为了澳大利亚分布最广泛的动物之一，许多地方都有它的身影。对针眼来说，挖土只是为了捕食，实际上针眼在挖土觅食时就像一台迷你松土机，能帮助改善土壤结构，保护生态环境。一只针眼一年能翻动200多立方米的泥土。澳大利亚许多其他体型较小的绝地哺乳动物数量正在减少，针眼的作用便显得尤为重要，它们堪称当地生态系统的小小工程师。一只捕食能力出众的甲壳动物在海底探索环境，它拥有一双极为独特的眼睛，这就是雀尾螳螂虾。雀尾螳螂虾的眼睛长在眼柄上，可以上下左右独立转动，每只眼睛能够通过3个不同的区域来观察物体。雀尾螳螂虾的眼睛有12种光感受器，每种光感受器负责接收不同波长的光，它还能看到圆偏振光。如果闯入者被它这双精妙的眼睛察觉到，那可得小心了。雀尾螳螂虾绝不是好惹的，它会拼尽全力保卫自己的领地。除了敏锐的视力，雀尾螳螂虾还拥有一项绝技。当其他动物靠得太近时，就会感受到它螳螂拳的威力。按照体型比例计算，雀尾螳螂虾是世界上击打力量最强的动物之一。它通常将这种攻击力用于捕食。雀尾螳螂虾喜欢伏击猎物，出其不意地发动致命一击。一只螃蟹进入了它的攻击范围，没有察觉到身后的危险。雀尾螳螂虾缓缓地从洞里爬出来，准备发动攻击。他出拳的速度快到肉眼难以看清，瞬间就击碎了螃蟹的壳。雀尾螳螂虾的拳头其实是它的锤状附肢，平时肌腱像栓锁一样锁住附肢，一旦解开栓锁，附肢就会弹出，释放出巨大的弹性势能。雀尾螳螂虾的攻击速度不仅超过了某些子弹的发射速度，还比人类眨眼的速度快出50倍。这种螳螂拳能形成极具破坏力的气泡，气泡在破裂时产生巨大的冲击波，同时释放出光和热，让周围的水瞬间沸腾。这种现象被称为空穴现象，能够对猎物进行强有力的二次打击。即使雀尾螳螂虾没有直接击中猎物，冲击波也足以让猎物丧命。这只螃蟹几乎已经被烫熟，雀尾螳螂虾可以准备进食了。

0: 了。
1: 并非所有动物都喜欢野外环境，在大自然的致命猎手中，赤背寡妇蛛更倾向于在有人类生活的地方栖息。它们通常生活在堆放废品的地方，这里的环境阴暗、干燥，布满灰尘，而且还有许多缝隙。隐蔽的角落为它们提供了理想的藏身之所。这只赤背寡妇蛛正忙于照料它的后代。它织出一个巨大的卵囊，将卵包裹其中，这样有助于保护卵，并为它们保暖。赤背寡妇蛛腹部的红色条斑能起到警示作用，警告潜在的对手，自己可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蜘蛛之一。这只赤背寡妇蛛产下了数千粒卵，它会织出多达十个卵囊，并将这些卵囊悬挂在蛛网上。每个卵囊包含大约250粒卵。从孵化的那一刻起，幼蛛就具有致命的毒性。最先孵化的幼蛛拥有更大的生存优势，这是因为赤背寡妇蛛具有同类相食的习性。最先孵化的幼蛛将吃掉未孵化的卵和其他幼蛛，让自己长得更大、更强壮、更具毒性，同时减少竞争。赤背寡妇蛛幼蛛不仅要避免自己被兄弟姐妹吃掉，还要对付其他捕食者。一只孔蛛发现了这些刚孵化的幼蛛。孔蛛会捕食其他蜘蛛，这么多幼蛛对它来说是难以抗拒的大餐。孔蛛模仿幼蛛的动作，在蛛网上小心翼翼地接近它们。与此同时，赤背寡妇蛛母亲正在全神贯注地为捕食做准备，这次它绝不会让猎物溜走。这只赤背寡妇蛛分泌出一种粘性液状丝，让蝗虫无法动弹。接着，它反复咬击蝗虫的头部，多次注入毒液。这种毒液的成分复杂，其中含有强效的神经毒素，能让猎物迅速瘫痪和死亡。此外，毒液中还有细胞毒素，能使猎物的内部组织发生液化。大约5分钟后，它就可以吃掉这只蝗虫了。赤背寡妇蛛母亲忙于捕食，没有察觉到自己的孩子正在被悄悄吞食。看来，这次是孔蛛更胜一筹。

有些动物身体结构简单，却也能致命。水母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它们在海洋中生活了数亿年。水母的体壁仅由内胚层和外胚层两层细胞构成，中间加有中胶层，身体含水量通常超过95%。就是这样的动物也能拥有出色的捕食能力。箱形水母在水中近乎透明，它没有大脑、心脏和骨骼，却可以积极地进行捕食。箱形水母是世界上毒性最强、最危险的动物之一。在箱形水母身体侧边的四个凹穴内，有四个被称为平衡棒的感觉

0: 器官，每根平衡棒各有六只眼睛分布。尽管没有视觉处理中心，但它可以利用这些眼睛感知周围环境。和大多数水母不同，箱形水母会主动游向猎物，速度可达每秒2米。箱形水母身后拖着约60根触须，每根都充满致命的毒液。每根触须上有大约5000个刺细胞，一旦碰到箱形水母的触须，刺细胞就会释放刺丝，分泌出一种致命的神经毒液，使猎物昏迷，甚至死亡。被毒液麻痹的鱼会被箱形水母拉入其方形的身体内进行消化。这种水母的毒液威力巨大，几分钟内就能杀死一个人。大多数海洋生物会主动避开箱形水母，可有一种海洋生物却乐于向它们发起挑战，那就是海龟。海龟拥有可以抵御水母毒刺的秘密武器。那就是坚硬的外壳和厚实的皮肤。此外，海龟的喉咙里还长有几排向后生长的尖刺，可以帮助它们牢牢抓住猎物，进食的同时避免被水母蜇伤。对海龟来说，水母的触须是一道美味。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4: 喜之郎举弱果冻，
5: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4: 放学下班来一个，追剧露营来一个，团圆聚会来一个，婚庆节庆来一个，
2: 果冻我要喜之郎，
6: 多点关心多点爱。
7: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8: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9: 嚼着吃的
10: 活性乳酸菌
8: 是盖世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世高钙奶片系列，
3: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
0: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古堡的周围生活着许多鸽子。这些古老的建筑为它们提供了大量筑巢地点。这里的人们会定期给鸽子喂食。数量庞大的鸽子吸引了众多空中捕食者前来觅食。猛禽在鸽群上方盘旋，

其中一种就是游隼。游隼是世界上速度最快的鸟类之一，游隼主要以其他鸟类为食。这里是理想的觅食场所，因为游隼需要开阔的空间来进行捕猎。发动攻击前，游隼会飞到鸽子上方，飞得足够高后，它会收起翅膀和尾巴，尽量减少空气阻力，然后开始俯冲。在重力的作用下，游隼的俯冲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389公里。他用紧握的爪子在半空中给鸽子重重一击，让对方晕头转向，随后转身将其捕获。这种捕食策略十分有效，游隼因此在世界分布广泛，从北极台原到热带地区都能看见它们的身影。高效的捕食策略并不完全依赖于重力的作用。要击中目标，游隼还需要极高的攻击精度。游隼的眼睛占据了头骨内部一半的空间，视力是鹰的两倍。游隼具有出色的远视能力，能够清楚地看到远处的物体。它的双眼如同高精度的瞄准镜，可以紧紧地锁定目标。游隼的眼睛长有透明的第三眼睑，可以覆盖眼球，防止灰尘进入眼睛，同时减少高速气流的冲击。游隼的泪液非常粘稠，这进一步增强了对眼睛的保护。战斗机飞行员在飞行时要承受大约8倍重力加速度的压力，而游隼在俯冲时要承受的压力高达25倍重力加速度。游隼的尾骨上多了一对锥骨，这使得它在高速俯冲时也能灵活调整方向。此外，它还拥有强健的肌肉和强大的内脏器官。游隼的心脏每分钟最多可以跳动900次，能够在高速飞行中为身体提供足够的氧气。

有损的钩状喙可以切断猎物的脊柱，并撕下猎物身上的肉。数亿年前，动物开始从海洋走向陆地。最早来到陆地生活的一些动物与如今的蜈蚣颇为相似。蜈蚣这样的身体很适合在原始森林长满苔藓的低洼地带活动。它们的身体呈扁平长条形，由多个环节和多对部足组成，是极为快速和高效的捕食者。蜈蚣每秒可爬行约40厘米，在节肢动物中，它的速度算是比较快的。蜈蚣的身体十分灵活，能够翻越林地上的各种障碍。

蜈蚣喜欢在夜间捕食，它们视力不好，晚上才出来活动，可以降低自己被捕食的风险。这条蜈蚣在腐败的有机质间穿行，依靠触角寻找猎物。

在澳大利亚，筛孔工的体型巨大，体长可达20厘米。它们能够捕食较大的动物，比如蛙类和蜥蜴，甚至还有小型哺乳动物和鸟类。筛孔工力量强大，行动迅速，而且极为凶猛。他们可以利用后脊椎不足支撑身体起身发起攻击，然后用前脊椎不足乃至全身压住猎物，最后通过口气结束猎物的生命。和其他蜈蚣一样，筛孔工也拥有致命的武器，那就是毒钩。蜈蚣的毒钩其实是由部族演化而来的，这些毒钩类似于毒牙，通常呈弯曲状，位于头部附近。毒钩末端有毒腺口，可以释放含有多种毒素的毒液。即使蜈蚣拥有21对部族，也要竭尽全力才能制服猎物。它最终吃到了美味。在大自然中，猎手们还有一招致命的杀手锏，那就是合作捕食。有些捕食者可能在速度和灵活性上存在劣势，但通过相互交流与配合，他们可以弥补这些不足。在有大型鱼群出现的地方，常常能看到合作捕食的海洋猎手，只是方法各有不同。比如条纹腔鱼会借助极快的速度和健壮稳步合作捕猎，大赤鲸会制造气泡网，相互配合对鱼群发起攻击，以此来提高捕食效率。虎鲸在捕猎技巧上表现出极强的灵活性，它们会根据猎物种类与捕猎地点的变化而采用不一样的方法。挪威海岸附近的虎鲸合力迫使飞鱼聚集成一个巨大的诱饵球，有的虎鲸在四周游动，将飞鱼群包围起来，有的则守在鱼群下方，避免它们游向海水深处。当飞鱼群足够密集时，虎鲸会把尾巴对准飞鱼群用力拍击，把飞鱼击晕，然后吞吃入腹。在阿根廷海岸附近，一群虎鲸练就了完全不同的捕猎技巧来捕捉年幼的海狮。在温暖的季节，瓦尔德斯半岛栖息着大量处于繁殖期的海狮。成年海狮在水下行动迅速敏捷，而幼崽还在学习游泳。它们通常在浅水区活动，不会离海岸太远。然而虎鲸已经学会了如何利用海底的特殊地形进入海狮幼崽的聚集区。退潮时，海水渐渐退去，露出一道道深沟。经验丰富的虎鲸明白，这些深沟很快就会重新灌满海水，它们必须等到涨潮时才能发动攻击。在潮水涨到最高位的2至3小时前，虎鲸通过一条足够宽的深沟接近海滩，虎鲸群开始捕食。海狮幼崽对危险毫无察觉，突然一只虎鲸冲上海岸，朝海狮幼崽扑去。

游动空间有限，虎鲸很容易扑空，甚至搁浅。不过这种海洋哺乳动物不会轻易放弃。虎鲸协同出击，海狮幼崽逃脱的机会变小。虎鲸反复发动攻击，直到成功捕捉到猎物。

虎鲸捕到猎物后并没有马上杀死猎物，他们把猎物当成了练习捕猎技巧的对象。虎鲸一次次松开海狮幼崽，将它抛向空中。可当幼崽拼命游向岸边时，虎鲸又阻止它逃生。就在海狮幼崽即将逃脱的那一刻，一只虎鲸突然出击，结束了这场游戏。年轻的虎鲸向年长的同类学习如何捕食海狮幼崽，这种技能因此得以代代相传。随着越来越多虎鲸采用这种策略捕食，海狮也逐渐学会如何躲避虎鲸的致命攻击。这是一场猎手与猎物间的较量，在漫长岁月中，这场较量不断演变升级。为了生存，动物们各自发展出了令人惊叹的本领。在一次次的对决中，猎手和猎物均变得愈加强大。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

0: 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便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0: 便秘了别担心，便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6: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
0: 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
7: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美国夏威夷群岛是海鸟的理想栖息地，这里各个小岛和环礁的海岸聚集了数不清的海鸟，叽叽喳喳，热闹非凡。其中就有乌燕鸥、信天翁，还有他们那不请自来的邻居黑腹军舰鸟。这里丰富的鱼类资源为海鸟提供了充足的食物，而大量聚集在海岸繁殖的海鸟也成了其他捕食者的目标。黑腹军舰鸟喜欢捕食其他海鸟的幼雏，体型巨大的黑腹军舰鸟从天而降，直接从乌燕鸥巢里叼走了雏鸟，并在空中把雏鸟一口吞下。之后黑腹军舰鸟折返回来，又叼走了一只雏鸟。一群信天翁幼鸟目睹了刚刚发生的一切，他们也会受到黑腹军舰鸟的侵扰。不过对信天翁这种体型较大的鸟类来说，真正的威胁来自海面之下。

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的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

幼鲨是地球上最凶猛的海洋捕食者之一，它们体型庞大，能长到五米左右。幼鲨几乎什么都吃，就连腐肉和垃圾也不放过。于是幼鲨便有了海洋垃圾桶的称号。每年夏天，幼鲨都会赶在黑脚信天翁幼鸟离巢的时候聚集到夏威夷群岛近海海域。幼鲨对黑脚信天翁的习性十分了解，他们现在就是要趁这些幼鸟还不太会飞的时候进行捕食。幼鲨悄然潜伏于浅水区，耐心等候黑脚信天翁幼鸟第一次飞翔的时刻。黑脚信天翁幼鸟的翼展很长，这样的翅膀能帮助它们在一眼望不到边的海洋上空翱翔。但在展翅高飞之前，黑脚信天翁幼鸟必须先锻炼它们的肌肉。幼鸟拍动着翅膀，感受风带来的升力，进行短距离的飞行练习。可是海滩上的空间有限，一些黑脚信天翁幼鸟只好到海面上练习。这正是幼鲨发动攻击的绝好时机。这些练习飞行的幼鸟会时不时地降落在海面上，但它们丝毫没有察觉到潜伏在水面之下的捕食者，不知道自己已经处于巨大的危险当中。在他们接触水面的那一刻起，就已经成为了幼鲨的目标。对幼鲨来说，大多数情况下突袭总能有所收获。幼鲨的身体拥有良好的伪装，它们的背部呈灰蓝色，上面布有浅色条纹，能融入波纹荡漾的海水，让它们上方的猎物难以察觉。据研究，幼鲨有可能是色盲，却拥有出色的视觉敏锐度，在靠近海面巡游时能准确辨识海鸟，捕捉猎物的一举一动。此外，幼鲨的鼻端布满小孔，能感知猎物运动时产生的微弱电脉冲，从而锁定猎物。幼鲨第一口扑了空，黑脚信天翁幼鸟极力挣扎，想要逃脱，甚至试图反击。不幸的是，幼鲨极其凶猛，幼鸟根本不是它的对手。这一次，幼鲨捕猎成功。这只幼鸟是幸运的，一阵风吹来，这只黑脚信天翁幼鸟借风势跃起，躲过了幼鲨的扑咬。在危机四伏的水面上，黑脚信天翁幼鸟奋力拍动着翅膀，最终腾空而起。它成功逃脱了。这是大自然适者生存的真实写照，也是海洋生物圈中的各种动物必须经历的一大考验。狮子是非洲塞伦盖蒂草原食物链顶端的捕食者，而母狮是狮群的核心。有狮群作为后盾，母狮可以安心地躺在开阔的草原上入睡。然而，不是所有生活在草原上的猫科动物都能这么放松。面对狮子这样强劲的竞争对手，一种行踪隐秘的大型猫科动物选择潜伏于阴影之中。它们喜欢待在高大的树上，花豹身披华丽的斑纹，能在枝叶间巧妙地隐匿身形。趴在高高的树上，不仅能眺望远方，
还能享受不被打扰的宁静时光。花豹是一种非常擅长爬树的捕食者。花豹的肩部和前肢肌肉强健有力，锁骨的退化让它们的肩关节更为灵活。花豹还长有可伸缩的利爪，能紧紧抓住树皮，又长又粗的尾巴还能帮它们保持平衡。花豹不以速度见长，喜欢独来独往。在大型猫科动物中，花豹的体型不算大，它们更擅长潜行，伏击猎物。花豹通常在夜间捕猎，而这只花豹却想出了一套在白天捕猎的巧妙策略。一群羚羊正在开阔的平原上悠闲地吃草，附近干涸的河床为花豹提供了天然的掩护。几只羚羊走到河床边，花豹悄然逼近。羚羊群始终保持警觉，可花豹此时不在他们的视线范围内。羚羊丝毫没有察觉到下方的危险，整个捕猎过程没有发出一点声音。一转眼，花豹就已经捉住了一只羚羊，它死死咬住羚羊的咽喉，直到羚羊窒息而亡。羚羊们再也等不回他们的同伴了，

0: 周围还有其他捕食者在觅食，用不了多久，猎物的味道就会引来一些不速之客。花豹需要尽快把猎物藏起来，因为一旦被狮子或猎狗发现，他们不仅会抢走猎物，还会试图杀死花豹。竞争者越少越好。花豹嘴里叼着40多公斤重的猎物，迅速爬回树顶的藏身处，这充分展现出了它惊人的力量。花豹趴在树上享用食物，看着落日余晖洒满非洲大地，在遥远的北方，温暖的微风吹拂过阿拉斯加台原，短暂驱散了刺骨的寒意。阿拉斯加台原狼在地下洞穴中养育幼崽，而这所谓的洞穴充其量也只是洞土上的一处洼地，阿拉斯加台原狼就把幼崽安置在洼地底部的自然坑洞中。阿拉斯加台原狼幼崽长得很快，才出生几周，他们就能走出洞穴去探索外面的世界了。台原虽然远离人类聚居区，但是没有树木可以遮风挡雨。阿拉斯加台原狼一生都必须直面台原上恶劣的天气条件，好在他们已经适应了严寒。阿拉斯加台原狼厚实的皮毛由底层绒毛和防水的外层长毛构成，保温效果非常好。与生活在南方的狼相比，阿拉斯加台原狼的耳廓较小，四肢也较短，能有效减少散热面积，防止热量流失。在这里，他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是如何填饱肚子。只要是能抓得到的猎物，阿拉斯加台原狼都吃。阿拉斯加台原狼的领地可覆盖2000多平方公里，他们要在领地里四处寻找猎物，短则几个小时，长则几天。狼群闻到了麝牛的气味，狩猎开始了。麝牛跑得慢，阿拉斯加台原狼很快就追上了他们。麝牛体型很大，比阿拉斯加台原狼更强壮，更有力量。不过这个麝牛群规模较小，阿拉斯加台原狼在数量上占据了上风。成年麝牛将幼崽护在身后，把巨大的牛角对准阿拉斯加台原狼，可惜这样的阵势并没有吓走敌人。阿拉斯加台原狼在捕到猎物之前是不会轻易放过麝牛群的，哪怕要对峙好几个小时，他们也在所不惜。狼群很快包围了一头雌性麝牛和它的幼崽，把它们与麝牛群分隔开。接着阿拉斯加台原狼又把麝牛幼崽驱离妈妈身边。麝牛妈妈奋力抵抗，可是她已经被阿拉斯加台原狼团团围住。几只阿拉斯加台原狼接连从麝牛后方发起攻击，想要消耗它的体力。麝牛难以招架，最终力竭倒下。 几只稍微大一些的阿拉斯加台原狼幼崽一直在外围观望，现在终于有机会加入进食的行列。与此同时，留在洞穴附近的阿拉斯加台原狼幼崽正等待着妈妈归来。阿拉斯加台原狼妈妈跨越好几公里给幼崽带回了食物。幼崽们热情迎接妈妈的归来，这样的骨肉亲情世代延续，帮助一代代阿拉斯加台原狼度过了北地漫长的寒冬。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龙放开玩。
3: 哇，鳕鱼，
4: 叔叔还鳕鱼，
5: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

0: 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大型捕食者总是引人注目，可地球上大多数动物的体型其实都比较小。许多小型动物在捕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智慧、耐心以及运动能力。孔蛛是一种跳蛛，它的跳跃距离能达到自身体长的50倍。孔蛛的认知能力也被认为是同类蜘蛛中最为突出的，可以说是地球上最聪明的蛛形纲动物之一。孔蛛喜欢捕食其他蜘蛛，它们清楚地知道不同蜘蛛之间的差异，并会根据目标的喜好和弱点调整捕猎策略。

孔蛛尤其喜欢捕食织网型蜘蛛，因为这一类蜘蛛的日常习性很好预测。织网型蜘蛛精心编织好蛛网后，就会趴在蛛网中间等着猎物撞上来，这就为孔蛛提供了很好的机会，让它能够从理想的位置发动袭击。不过还需要仔细筹划，因为一不小心，孔蛛就有可能丢掉性命。圆蛛的眼睛很小，视力不好，这让孔蛛占据了优势，它有充足的时间观察圆蛛，同时不用害怕被发现。孔蛛的视力很好，它前额的正中间长有一对大眼睛，用来捕捉物体的细节与色彩。不过这对眼睛只能直视前方。此外，孔蛛还有三对较小的眼睛，用来感知周围的动态，引导它转向目标。其中一对眼睛甚至位于头部后方。八只眼睛协同合作，专注捕猎。尽管孔蛛的大脑比针尖还小，却能解读多层次的视觉信息，并据此调整自己的行动。孔蛛看起来就像是一片在风中摇曳的枯叶，它慢慢向上爬，逐渐靠近目标。终于，它找到了树枝上

圆珠的网相连的蛛丝。孔珠轻轻地拨动蛛丝，吸引圆珠过来探查。孔珠会根据观察到的猎物行为调整拨动蛛丝的节奏，有时它会花好几个小时只为找到最可能引发猎物好奇心的节奏。孔珠换了个姿势继续拨动蛛丝，可惜圆珠还是没有上钩。就在这时，一只飞虫撞上了蛛网一角，圆珠立刻朝飞虫爬了过去。孔珠找到了攻击的机会，趁圆珠被飞虫分散了注意力，孔珠马上抓紧时间动手。他看准目标，纵身一跃。这次出击很大胆，却以惨败告终。圆珠动作敏捷，只一瞬间他就已经拉出蛛丝，将孔珠团团缠绕了起来。孔珠的腿被包裹在强韧且极具粘性的蛛丝中，难以挣脱。这个蜘蛛猎手最终反遭自己的猎物猎杀。想要成为出色的伏击型捕食者，伪装是一项必不可少的本领。玫瑰毒蝣是非常擅长伪装的捕食者，他们对周围的环境十分敏感，会特意选择纹理与自己身上的蛹状突起相似的地方栖身，体色还会随环境而变化。即便知道眼前有一条玫瑰毒蝣，也很难找出它具体的位置。礁石的侧面，长满海藻的珊瑚丛，还有满是沙子的海底，一旦选好位置，玫瑰毒蝣会像石头一样纹丝不动，静静等待。只有偶尔转动的眼睛和规律的呼吸能透露它的存在。一条小鱼毫无戒备地游了过来，完全没有发现潜藏在下方的捕食者。等到小鱼靠得足够近，玫瑰毒蝣就会发起攻击。眨眼间，这条小鱼就被玫瑰毒蝣吞了下去。玫瑰毒蝣长着一张大嘴，上下颌强而有力。就在玫瑰毒蝣向前猛扑的瞬间，它的嘴巴快速张合，产生强大的吸力，将猎物吸入口中。整个过程不到一秒，玫瑰毒蝣善于用这种方法捕食比自身体型更小的海洋生物，而他们最致命的武器则用于防御。隐身虽好，也有缺陷。例如，这条玫瑰毒蝣就差点被人踩到。玫瑰毒蝣受到威胁时会迅速展开背上的鳍棘，这十几根鳍棘十分锋利，能刺穿人的鞋底，同时还会释放毒性极强的毒液。此外，它的脸颊两侧还藏有可弹出的棘刺。
玫瑰毒油离开水可以存活24个小时，在退潮后的海岸上也许会留下一些玫瑰毒油，这时要是有人不小心踩到了它，可能会有性命之忧。夏日的美国佛罗里达州，天气炎热潮湿，是蚊子繁殖的温床。在一条缓缓流淌的河中，一群小鱼正在执行灭蚊任务。它们一个接一个地吞食着在水里游动的蚊子幼虫。这就是食蚊鱼。食蚊鱼喜欢吃生活在淡水中的各种虫子，这样的习性有时也会为它们招来杀身之祸。在河底，一双眼睛正注视着食蚊鱼的一举一动。这是一只真鳄龟。真鳄龟演化出了一个神奇的身体构造，专门用来捕猎像食蚊鱼这样的小鱼。这只真鳄龟的背甲上覆盖了一层绿藻，形成了天然的伪装。此外，真鳄龟的身上杂糅了棕色、黄绿色与黑色，这让它们在昏暗的河底令人难以分辨。眼周斑驳的棕黄斑点更是巧妙地模糊了它们眼睛的轮廓，甚至连口腔内部的颜色都与环境融为一体，这就让它嘴里的一个部位格外显眼。真鳄龟的舌头上长有充血肉突，它不停地活动着舌头让肉突动起来，这是在模仿蚊子幼虫的运动方式。扭动的虫子是食蚊鱼无法抗拒的诱惑。一条食蚊鱼奔着觅食而来，不料反而成了真鳄龟口中的美食。原本静若岩石的真鳄龟，在捕猎时展现出了惊人的速度。真鳄龟发动袭击时的速度高达每小时280公里。食蚊鱼根本不是它的对手。

巴西潘塔纳尔湿地位于南美洲腹地，这片广阔的红泛平原湿地面积约1500万公顷。每到雨季，这里大部分区域都会被水淹没，从而造就了地球上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湿地之一。潘塔纳尔，意为丰饶的大沼泽，这里是凯门鳄的理想栖息地。这里温暖、潮湿，食物充足。超过1000万只凯门鳄在湿地浅水区繁衍，也在这里捕猎。在鳄鱼中，凯门鳄的体型不算大，它们喜欢吃鱼类和螺类。捕猎时当然是越省力越好。要想不费体力，就需要巧妙一点的策略。到了旱季，动物们纷纷聚集到水塘周围。恒鹬、水豚和他们的邻居凯门鳄看上去相安无事，互不打扰。凯门鳄对水

面上空成群的蛾子更感兴趣。这些巨型天鹅跟蜂鸟差不多大小，它们会飞向水面，用喙取水。凯门鳄只需张大嘴巴，等着天鹅自己送上门来。天鹅富含营养，数量众多，而且很容易捕捉。黑头环鹳通常结群繁殖，喜欢在树上筑巢。一棵树上常常挤满了结成配偶的黑头环鹳和他们的后代。黑头环鹳的巢是用树枝和杂草随意堆砌而成的，结构简陋粗糙。等幼鸟越长越大，有的巢就承受不住它们的重量了。一只凯门鳄潜伏在树木下方的水塘里，等着幼鸟掉下来。果然，一只黑头环鹳幼鸟掉了下来，这是它第一次站在坚实的地面上。凯门鳄就在黑头环鹳幼鸟身后不到一米远的地方，这只幼鸟很难逃脱凯门鳄的攻击。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 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2: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高品质韵意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8: 你可曾吃过盖师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师新式果汁。
9: 喜之郎 Cici， 吸出向上动力，青春香吸，吸出阳光活力。喜之郎 Cici 果粒爽。
7: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0: 乡村美如画，奋斗绘新天。
11: 对一些体型不大的捕食者来说，行动缓慢不是劣势，反而是一种

种聪明又省力的策略。变色龙因高超的变色能力而闻名。其实变色不仅是伪装手段，更是变色龙对温度变化和当下情绪的一种生理表现。比如当变色龙与对手对峙时，他们就会通过变色来表达自己的情绪。变色龙喜欢待在与自己体色相近的树上，借助枝叶伪装，等待猎物经过。变色龙跟鸟类一样，长有对指足，是唯一一类拥有两组对指的蜥蜴，这让它们能够牢牢抓住树枝，平稳爬行。变色龙的每只眼睛都可以独立转动，观察周围不同方向的事物。一旦发现猎物，两只眼睛就会朝前聚焦到一个点上。锁定猎物后，变色龙才会亮出致命杀招。它们的舌头非常长，并且强劲有力，具有极强的攻击性。变色龙舌头的弹射距离能达到自身体长的两倍。凭借弹性势能，它们舌头的加速度可达重力加速度的50倍。这个原理其实与射箭类似。变色龙的舌部肌肉收缩，牵动连接舌骨的弹性纤维组织绷紧蓄力。发动攻击时放松舌部肌肉，让纤维组织积蓄的力量瞬间释放，这样舌头就像箭一样射了出去。舌头飞射而出，靠舌尖产生的巨大吸力以及分泌的浓稠粘液吸住猎物，再迅速收回口中，这才是名副其实的快餐。在澳大利亚这片干燥的土地上，生存的压力迫使动物们学会了忍耐。它们经常要饿着肚子长途跋涉去觅食。一旦发现猎物，捕食者的出击一定要又快又狠。在自然界，生死仅一线之隔，这也正是澳大利亚造就了众多出色猎手的原因。那些潜伏在灌木丛间的捕食者尤为致命，其中就包括南极蛇。它们是地球上毒性最强的蛇类之一。南极蛇的可怕之处在于它们的捕猎习性，它们从不主动寻找猎物，而是潜伏在合适的地点伺机而动。南极蛇通常会选择与自身体色和斑纹相近的地方藏身，落叶堆是理想的藏身之地。南极蛇的身形渐渐隐入落叶中，它们身上褐色与灰色的斑纹与林间的阴影及落叶的枯败色调浑然一体，令人难以分辨。南极蛇盘踞潜伏，展现出了伏击型捕食者的极致耐心。哪怕几天都没有抓到猎物，它也始终纹丝不动。精妙的伪装使猎物很难发现南极蛇。如果再加上视觉干扰，则进一步增加了这一难度。南极蛇轻轻地扭动尾尖，它尾尖的颜色和分段的花纹很像一条肥美的虫子，引诱着蜥蜴靠近。等蜥蜴进入攻击范围，南极蛇便会迅速出击。

南极蛇的毒液是一种强效神经毒素，会先让猎物四肢无力，丧失行动能力，随后毒素会蔓延至肺部，最终使猎物窒息而亡。南极蛇很快就把猎物整个吞了下去。大多数人从来没有在野外见过南极蛇，因为他们的伪装非常厉害。为了不被发现，南极蛇的首要策略就是静止不动，只有到了迫不得已的地步才会攻击人类。这也让南极蛇成了澳大利亚一种非常致命的动物。

自然界中善于利用栖息地的地形与环境背景隐匿行踪的捕食者千姿百态。这种现象在海洋世界尤为突出，在海洋中重力的束缚减弱，陆地上的生存法则大多也不再适用。大陆架汇聚了大部分海洋生物，它们共同构成了一幅繁盛的生态图景。为了在残酷的竞争中生存下来，动物们逐渐演化成了伪装大师和伏击高手。其中有一种动物的伪装与海底的沙子完美融合，这就是比目鱼，是一种长相十分古怪的鱼。比目鱼的身体扁平，两只眼睛竟然都长在身体的同一侧，与歪斜的嘴形成怪异的错位。它们能完美模仿海底沙子的表层形态。比目鱼似乎非常擅长模拟水流的波动，将身形引入潮流沙脊。此时它正跟在一只觅食的螃蟹身后，想要分一杯羹。但当目标换成章鱼时，它就没那么好运了。鱼类要想骗过头足类动物可不容易。章鱼号称拥有9个大脑，非常聪明。

章鱼不能忍受比目鱼这样的行径，直接把它赶走了。虽然比目鱼会抢夺其他动物的食物，但利用伪装独立捕猎仍是它主要的捕食方式。跟南极蛇一样，比目鱼会通过伪装融入周边环境，一动也不动，等着毫无察觉的猎物靠近。一只海马朝比目鱼游了过去，比目鱼猛扑上前，一口咬住了海马，可没几秒钟，比目鱼竟主动松了口，似乎是觉得海马还不够有分量。比目鱼继续等待更肥美的猎物送上门。除了伏击猎物，比目鱼也会利用出色的伪装防御天敌。海洋中有多种善于伪装的凶猛捕食者，眼前这两团东西看起来像是长满海藻的珊瑚，它们其实是斑条臂鱼。斑条臂鱼用胸鳍在铺满沙子的海底匍匐爬行，还会伪装成珊瑚的样子捕食靠近的鱼类。这条斑条臂鱼发现了比目鱼，比目鱼浮在沙子上一动不动，这可不是一个明智的选择。斑条臂鱼的嘴能张得非常

猎物一口吞下。不过这条比目鱼对斑条臂鱼来说还是太大了一些，斑条臂鱼先咬住了比目鱼的头，可惜实在吞不下去，只好又吐了出来。比目鱼趁机快速逃走。在自然界，动物的危险性与自身体型大小关系不大。蓝环章鱼是一种剧毒生物，也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头足类动物之一。蓝环章鱼生性好奇，并且非常聪明。不算腕足的长度，它们的体长约为4厘米，体重不足30克。蓝环章鱼的毒液是由唾液腺中的共生细菌合成的，包含多种毒素，会让被咬的生物窒息而亡。蓝环章鱼的毒性高出氰化物千倍，并且没有解毒剂。一只蓝环章鱼身上的毒液足以在几分钟内毒死26个成年人。所幸蓝环章鱼会在攻击前亮出警告。与其他头足类动物一样，蓝环章鱼能控制表皮的色素细胞变色。这些细胞就像是构成图像的无数微小像素，可以让蓝环章鱼表皮呈现出不同的颜色和图案。一旦遇到威胁，在反击前，蓝环章鱼的表皮会显现明亮的蓝环，警告对方别惹我。好在蓝环章鱼昼伏夜出，不太会出现在人类面前。它们喜欢在夜色的掩护下潜伏在海底的沙子里捕猎。蓝环章鱼发现了一只螃蟹。章鱼的眼睛其实无法直接看到颜色，对于一种以伪装和快速变色闻名的动物来说，这种特性十分值得探究。有观点认为，章鱼那奇特的矩形瞳孔能将进入眼睛的光分散成不同波长，并通过色差效应帮助章鱼辨别所见的颜色。这条蓝环章鱼的运气不太好，螃蟹拥有360度无死角视野，很快就发现了跟在身后的捕食者。螃蟹飞快地逃走了，蓝环章鱼也不急躁，它在远处静静观察。终于等到螃蟹放松警惕的那一刻，这一次它成功地抓住了螃蟹。蓝环章鱼有两条毒腺，一条毒腺分泌的毒液用来防御，另一条分泌的毒液则用来捕猎。蓝环章鱼头部下方的口内长有角质颚，它用角质颚刺穿螃蟹的外壳，注入毒液。等螃蟹再也无法动弹之后，蓝环章鱼就可以慢慢享用食物了。毒液中的消化酶会让螃蟹的内部组织与外壳分离，方便蓝环章鱼吸食，不会浪费一点食物。这就是伏击型捕食者，他们耐心十足，步步为营，能充分利用地形和猎物习性进行捕猎。猎杀过程难免有些残酷，但在自然界，捕到猎物的机会往往稍纵即逝，只有那些出手精准的捕食者才能生存下去。

0: 隔离全能网冷烟机，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隔离
1: 真好，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2: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3: 场上分胜负，
4: 下是兄弟，
5: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要换人了，
7: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8: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9: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0: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
11: 你的梦想，我的梦想，世界的梦想，我们的梦，时代的梦，梦之蓝，梦六家。
1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3: 京东。
14: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在非洲东部的河流中，尼罗鳄正在晒太阳。此刻它们看似毫无危险性，实际上尼罗鳄是一种体型庞大、极具攻击性的爬行动物。它们的体长可达6米，体重可达1吨。尼罗鳄是行动迅速又敏捷的水中猎手，能敏锐地感知身边的环境，观察每一只靠近的动物，等待进攻的最佳时机。尼罗鳄和其他鳄鱼一样，拥有特殊的心脏结构。潜水时，这种结构可以使它们的血液绕过肺部，从而减少氧气消耗，延长在水下闭气的时间。这对尼罗鳄伏击猎物非常有利。它们的攻击突然而猛烈，这奋力一扑的成功与否，仅在瞬间就见分晓。尼罗鳄最多可以几个月不进食，而现在，一顿大餐正在向它们靠近。在残酷而多变的大自然里，位于食物链顶端动物的生活并不轻松，捕食者往往要以少胜多，争夺领地，永不停歇地追逐，挑战体力极限，抵御恶劣天气，应对同类竞争，有时猎物同样危险。而捕猎的本能使他们不惜拼尽全力赢得生存之战，他们机警凶猛，行动迅速，他们都是大自然里的致命猎手。

马拉河蜿蜒穿过非洲东部平原，生存与死亡在这里交织。这条河流既提供了滋养万物的水源，也见证了无数生命的消失。

马拉河是尼罗鳄的家园。为了追随季节性的降雨，数以百万计的动物需要渡过马拉河。成群的迁徙动物纷纷奔向河边，它们踏过广袤的草原，蹄声轰隆作响，扬起阵阵尘土。 这是地球上最壮观的陆地动物大迁徙之一。

要渡过马拉河，必须付出代价。筋疲力尽的迁徙大军聚集在河边，其中许多动物无法活着抵达对岸，然而留在原地也会饿死。率先踏进河里的动物引发了集体狂奔，它们如浪潮般向前推进，队伍绵延数公里，河水浑浊，一片混乱。尼罗鳄游向渡河的动物，此时他们已不再需要埋伏，尼罗鳄轻松地在水中行进。猎捕一只又一只艰难渡河的动物，尼罗鳄是世界上咬合力最强的动物之一，它们的牙齿是略微弯曲的圆锥形，能深深刺入猎物体内，上下颌像钳子一样牢牢夹住猎物，直到猎物淹死才松口。虽然尼罗鳄的胃不是很大，但含有高浓度的胃酸，它们的胃酸具有极强的腐蚀性。能够消化骨头、蹄子，甚至是犄角。不少动物落入尼罗鳄之口，但更多动物被湍急的河水吞噬。随处可见的遗骸令食腐动物大饱口福。很多动物在繁殖期需要投入大量精力来吸引配偶，普通翠鸟是季节性单配偶型动物，雄性和雌性翠鸟一同出来觅食，它们仿佛正在风景如画的河边野餐，这样的环境是雄性翠鸟展示捕猎本领的最佳舞台。

雄性翠鸟紧盯着水里的一群鱼。翠鸟的视觉十分敏锐，但由于眼球的运动受限，翠鸟需要通过转头来追踪鱼的动向。当鱼足够靠近水面时，这只雄性翠鸟就会冲进水里。要抓到鱼，动作必须迅速。翠鸟长长的喙又细又直，因此在它们俯冲入水时，只会发出轻微的声响，溅起的水花也很小。翠鸟将翅膀收拢贴近身体，合上被称为第三眼睑的瞬膜，冲向水中。瞬膜闭合后不会影响视线，能防止水和异物对眼球造成伤害。

雄性翠鸟一回到雌性身边，就在石头上摔打捕到的鱼，这样能折断鱼骨，让进食更加容易，避免刺伤食管。通过献上精心准备的鱼，雄性翠鸟赢得了雌性的芳心。

斑鱼狗的捕猎过程更加精彩。斑鱼狗不需要站在树枝或平台上观察猎物，它们可以在水面上盘旋，然后在半空中确定方向，俯冲进入水中抓取目标。这种灵活飞行的能力让斑鱼狗占有一定的优势，有利于在更大的范围内捕猎。

这些鸟在捕鱼时身手不凡，令人惊叹。在海边，有一种鸟类的猎食表现同样出色。苏格兰聚集了大量这种鸟类，它们就是北大西洋体型最大的海鸟之一——北鹣鸟。众多北鹣鸟会栖息于海边悬崖。在苏格兰，超过20万对北鹣鸟生活在16个群落里。北鹣鸟夫妇终生相伴，他们通过频繁摩擦会晤来增进彼此之间的关系。到了捕食的时候，北鹣鸟会成群出海，就像一支庞大的空中突击队。这片海域盛产冷水性鱼类，比如青鱼和飞鱼。北鹣鸟在捕鱼途中可以飞行数百公里，这里没有地方供它们歇脚。北鹣鸟依靠海风和有力的翅膀悬停在空中，从高处观察猎物。它们能飞至距离海面几十米的高度，然后以近100公里的时速冲向大海。

在接触海面之前，北尖鸟会收拢翅膀，形似一支利箭。北尖鸟演化出了适应其生活习性的身体构造，使它们可以承受高速俯冲入水带来的冲击。它们的脸部和胸部有特殊的气囊，可以起到缓冲作用。坚硬的头骨和强壮的颈部肌肉能避免它们折断脖子。在重力的作用下，它们能潜入水下十米深的地方。水下一片混乱，因为北尖鸟跟俯冲的轰炸机一样扎进水里捕猎。俯冲入水的北尖鸟会将鱼群打散，方便自己和同伴捕猎。捕猎成功的北尖鸟会回到水面，将鱼吞下。

0: 北间鸟之间相互合作，共同捕食。这些北间鸟以食量大而闻名。空袭般的捕食结束后，北间鸟带着满肚子的鱼返回陆地。在坚实的陆地上，北间鸟步态笨拙，行动缓慢。它们安顿下来，享受休息的时光。
1: 把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5: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8: 一分钟，两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10: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9: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12: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13: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4: 9.9元？
1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9: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0: 对许多人来说，海豚象征着关爱和陪伴。海豚常常成群结队地在蔚蓝的海洋中巡游，数量有时多达数百条，并且明显展现出它们具有感受快乐的能力。

海豚不仅头脑聪明，还喜欢协作，因此他们能采取巧妙的方式捕食，而且善于应对各种情况。

和人类一样，海豚的大脑中也存在梭形细胞，这是一种特殊的神经细胞，负责连接大脑中与高级活动相关的不同区域。海豚的大脑比人类的大脑多出40%的褶皱，这说明海豚的神经连接非常丰富，具备创造性思维能力。有研究指出，海豚有自我意识，能够思考未来和理解概念，并能根据学到的概念调整行为。海豚的大脑中有大面积区域用于处理复杂的哨声和咔嗒声，它们用这些声音进行交流和寻找猎物。

海豚的回声定位方法是人类发明声纳探测仪的灵感来源之一。海豚的呼吸孔前方有一个名为鹅笼的脂肪组织，它能将频率广泛的咔嗒声聚集成一束声波，朝头部指向的方向发射。海豚可以利用回声判断物体的方向、距离、大小和形状，它们甚至能借此分辨出物体的材质。海豚每秒可以发出和分析几百上千个连续的咔嗒声，并能在极短的时间内再次发出一组咔嗒声。声音在水中的传播速度是空气中的四倍多，因此海豚能利用回声快速追踪鱼群。海豚最令人称奇的地方在于它们在捕猎时采用的手段。在美国佛罗里达州的浅海区域，海豚发明了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迷惑、包围并捕食鱼群。

这群海豚中有一条负责带头行动，它绕着鱼群游动，用尾巴拍打海底。鱼群四周的水里升起一圈泥沙，就像一张逐渐收紧的网。随着泥沙包围的空间越来越小，鱼群无处可逃，只能跃出水面。

来说，生活在群体中既有优点也有缺点。优点是能降低遭到捕食的风险，缺点是需要跟同伴争夺食物。群体行动能够带来安全感，大规模的鱼群可以绵延数十公里，汇集数十亿条鱼。有一种因素对于鱼类结成大规模群体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那就是光线。鱼群的活动依靠视觉进行，鱼群中的少数鱼做出向左、向右或掉头的决定后，其他鱼会模仿它们。这些少数鱼的反应更快，能做出更好的决定。在这种模仿机制的作用下，鱼群能够快速、一致且合理地改变游动方式。有些海洋捕食者演化出了特殊的能力，能利用鱼群依靠视觉调整动向的特点捕获它们。其鱼是顶级捕食者，也是海洋中游速最快的鱼类之一。修长的流线型身体让它们能够快速游动。鳍鱼因奇特的背鳍而得名，当它们成群捕猎时，背鳍会竖立起来，就像飘扬的旗帜。鳍鱼将背鳍当作屏障，用来迷惑鱼群，驱赶它们形成越来越密集的球状群体。特殊的生热组织使鳍鱼即便在冷水中也能保持大脑和眼睛的温度，确保二者的工作效率，让鳍鱼能跟踪运动方向快速变化的猎物。成群捕猎的鳍鱼可以改变身体颜色，呈现出由条纹和斑点组成的丰富图案。有人认为这样做是为了向同伴传递信息，也有人认为是为了迷惑猎物。少数鱼脱离群体后形成了更小的球状鱼群，这样的规模方便鳍鱼掌控，有利于进攻。将鱼群包围后，鳍鱼最强大的武器开始发挥作用，那就是它们剑一样的喙。体型狭长的鳍鱼善于利用水下的环境和光线进行隐蔽，以免引起猎物的警觉。鳍鱼会在它们不注意的时候轮流将尖长的喙刺向鱼群。

当其鱼冲进鱼群时，它们的喙能以极快的速度挥动，快到鱼群来不及躲避。总是会有鱼因此受伤，其余便能轻松捕到猎物。

有很多捕食者喜欢独自行动。螳螂是独居动物，具有领地意识。螳螂可以通过转动头部观察后侧的环境。螳螂有三

角形的头和巨大的眼睛，这让他的样子有些吓人。螳螂天生就是可怕的猎手。螳螂是肉食性昆虫，可以猎杀体型远大于自己的动物。这种能力来自于它的钩状前足。由于前足的下侧有一排尖刺，螳螂能用一对前足牢牢抓住猎物，不让它逃脱。猎物越是挣扎，尖刺就扎得越深。螳螂的猎物里有爬行动物、两栖动物以及鸟类，甚至还包括同类。雄性螳螂无法抑制交配的冲动，哪怕雌性螳螂有可能在交配时吞食雄性。这只雄性螳螂不走运，交配对象是一只饥饿的雌性，它的头被雌性咬了下来。这种情况非常普遍。为了完成交配，雄性螳螂演化出了一种生理机制加以弥补。雄性螳螂头部有一根神经，能抑制雄性在找到雌性之前做出交配行为。一旦这根神经被切除，雄性螳螂的交配行为就会变得更加强烈，时间也会更长。没了头不成问题。在亚南极地区，海洋是主要的自然景观。寒冷的海水中充满鱼类、磷虾以及各种来自深海的营养物质，吸引来了大量海鸟。海洋中零星的岛屿是珍贵的陆地，上面挤满了准备繁殖的鸟类。企鹅科、护科和信天翁科鸟类争夺领土，为雏鸟建立栖身之所。这里喧闹嘈杂，气味刺鼻，拥挤不堪。不过和邻居紧挨在一起也有不少好处。贼鸥在企鹅群落的边缘耐心观察，等待机会发动突袭。贼鸥是掠食性鸟类，一旦企鹅开始繁殖，它们就会将企鹅的卵和雏鸟作为食物。今天的企鹅群不像往日那么吵闹，企鹅卵已经产下，雄性企鹅便出海捕食了。它们要在轮到自己孵卵之前养肥身体。一只贼鸥在企鹅群上方低空飞行，它在寻找可以夺走的企鹅卵。这些企鹅的巢穴只是岩石间的一些浅坑，青鸟会拼命保卫它们的卵。

日子一天天过去，留在这里的雌性企鹅变得越发饥饿和虚弱。贼鸥得手了，这枚卵已临近破壳，里面是一只发育成型的企鹅雏鸟。这个岛上不止贼鸥一种食腐动物。贼鸥只抢到了一口，于是返回企鹅群寻找更多食物。贼鸥有时会协同捕猎，一只贼鸥降落到地面，分散企鹅青鸟的注意力，另一只则趁机偷走企鹅卵。通过这种配合，并肩作战的贼鸥比单枪匹马的同类更容易得手。贼鸥不仅偷取企鹅卵，还会捕食已经孵化的雏鸟。

0: 肥鸥通常不会攻击强壮的成年企鹅，那些体型偏小、体质较弱的雏鸟才是贼鸥中意的目标。这是大自然中残酷的生存法则，只有健壮的企鹅才能活下去，从而保持种群的良好状态。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精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0: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9.9元？
3: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0: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5: 你好，大自然。
6: 你好，伙伴。
7: 你好，银河。
8: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为了让基因传递下去，动物们演化出了不同的生存方式，有时也会为了达到目的不择手段。在鸟类世界中，经常可以见到这类狡猾的家伙。有些鸟会偷取筑巢的材料，有些则偷取食物。不过，这些都比不上偷取青鸟的照料。在自然界中，有一些鸟通过转移育雏的责任，获得了繁殖更多后代的机会。比如非洲杜鹃，这种鸟看起来有点像隼和鸽子的结合体，它的卵却和叉尾卷尾的卵相差无几。在一个繁殖季里，一只非洲杜鹃能在多只叉尾卷尾的巢里产下20多枚卵，两种卵的尺寸和花纹几乎相同。这只叉尾卷尾没有发现假冒的卵，给予了3枚卵相同的照料。非洲杜鹃的任务已经完成，这对叉尾卷尾的雏鸟来说后果很严重。非洲杜鹃的卵会比叉尾卷尾的卵提前几天破壳。非洲杜鹃雏鸟已经相当强壮，它挤到一枚叉尾卷尾的卵底下，用尽全身力气向上顶，直到把卵推出鸟巢。这是为了消除竞争者。叉尾卷尾的另一枚卵遭遇了同样的命运。当叉尾卷尾返回时，他一时间似乎有些疑惑，但他随即把这只体型较大、动作笨拙的雏鸟当成了自己的孩子。照顾非洲杜鹃雏鸟是一项十分耗费精力的任务。随着雏鸟长得越来越大，它对食物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渐渐的，这个鸟巢快要容纳不下非洲杜鹃雏鸟了，它的体型甚至超过了养育它的叉尾鹃尾。尽管两者的外形存在明显差异，但叉尾鹃尾依然精心照料非洲杜鹃雏鸟，直到雏鸟羽翼丰满，准备去其他地方掀起新的波澜。许多微小的动物都拥有非同寻常的身体构造，跳蛛的弹跳能力极强，这是因为跳蛛体内有液压系统，可以推动它们跳跃。它们能跳跃的距离是自身体长的几倍到几十倍，这让交配变得非常危险，厄运可能会在瞬间降临。在强烈的繁殖冲动驱使下，一只雄性孔雀跳蛛试图接近雌蛛，但这可能会要了它的命。这是雄性孔雀跳蛛渴望交配的对象，一只毛茸茸、体色暗淡的雌蛛，体长只有几毫米。雌性孔雀跳蛛在选择交配对象时非常

挑剔，这只也不例外。如果雄猪出现一点失误，雌猪就有可能把它吃掉。雄猪需要仔细观察雌猪对它一举一动的反应。但想要盯紧动作敏捷的雌猪，可没那么容易。雄猪小心翼翼地后退到更安全的距离，它向雌猪打了个招呼，这是在表明自己不是猎物。它引起了雌猪的注意，到目前为止一切顺利。雌性孔雀跳蛛侧过身打量着雄猪。现在雄性孔雀跳蛛必须通过跳舞来展示自己。雄猪抬起并展开色彩鲜艳的腹部皮瓣，围着雌猪沿半圆形路线来回移动，就像开屏的孔雀。雄性孔雀跳蛛不仅外表艳丽，舞姿还非常有韵律，

雄性孔雀跳蛛希望自己的舞动能挑起雌蛛的兴趣。雌蛛的反应没有透露任何信息，它故意与雄蛛保持距离，退到树枝下的阴影处，姿势有些别扭。雄性孔雀跳蛛一步步靠近雌蛛，终于触碰到了它。雌蛛没有表现出攻击行为，于是雄蛛壮起胆子，将它的身体翻转过来。雄蛛将触枝移动到雌蛛腹部下方，将精子传输过去。任务完成。

在一小块礁石的缝隙中，一种色彩鲜艳的致命捕食者正孵化出来，来到外面的世界。乌贼是海洋中一种奇特、聪明且高效的捕食者，跟他们的近亲章鱼和鱿鱼一样，乌贼也拥有出色的应变能力。这只火焰乌贼正在寻找猎物，它利用腕足在海底行进。乌贼最令人惊奇的一点是能瞬间改变自己的外表。奥秘就在于它们体内有大量色素细胞，细胞内含有不同颜色的色素。乌贼可以快速调整色素细胞的大小和形状，从而改变皮肤的颜色和图案。这种变色能力在水下有很多用途，比如交流、威慑对手以及追求交配对象。在交配过程中，白斑乌贼会变换出斑点和条纹等色彩斑斓的丰富花纹。它们也会出于其他目的改变体色，比如伏击猎物。白斑乌贼可以模拟纷繁多样的质地和颜色，与周围的环境融为一体。白斑乌贼悄悄地靠近猎物，它身体上不断变化的色彩迷惑了猎物，分散了猎物对危险的关注。白斑乌贼比较粗壮的两只腕足展开到身体两侧，为两只用于捕猎的触腕腾出空间。细长的触腕平时收缩

都在专门的触腕囊里。突然，白斑乌贼如闪电般快速伸出两只触腕，用吸盘捕捉猎物，再迅速将其送至锋利的角质轭。猎物会被注入毒液，切碎，吞咽，然后消化。在非洲炙热的阳光下，动物们都知道待在水里更凉快。大象很清楚这一点。河马同样如此。河马虽然强壮，看起来有些吓人，但也有敏感的一面，那就是它们的皮肤。水潭为河马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保护，能避免皮肤晒伤和体温过热。为了应对潮湿环境中无数蚊虫的困扰，河马不得不与一种鸟勉强建立起共生关系。牛椋鸟会停留在河马身上，帮它们清除身上的寄生虫。但牛椋鸟也会用喙扩大伤口，导致伤口难以愈合，这样它们才能喝到河马的血。河马在水下行动自如，一天中大部分时间都泡在水里。有时会有上百头河马聚集在浅水区，懒洋洋地休息。可别以为河马的性情总是这么温和。河马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大型陆地哺乳动物之一。据估计，每年都会发生成百上千起河马导致人类死亡的事件。河马如此致命的原因是它们具有高度的等级意识。一旦等级秩序遭到破坏，它们就会觉得受到冒犯。此外，河马还具有强烈的领地意识。河马会将任何进入他们领地的举动视为冒犯，所以群体中的河马都遵守着严格的规则。雌性河马和幼崽占据中心区域，形成育儿所，幼崽会在这里得到严密保护。雄性河马待在群体外围，每头雄性都有自己的地盘。雄性河马总是在寻找机会，力求靠近中心区域。为了争夺地盘，雄性河马会展开激烈的打斗。河马张开大嘴，就像在打哈欠。这并非无精打采的表现，而是在展示他们致命的武器。河马露出两颗能造成严重伤害的巨大犬齿，这是在向对手发起决斗挑战。

河马的体重接近3吨，体重本身就是致命的武器。河马身上常有扭打造成的严重伤痕，不过它们大多很快就会痊愈。但如果被咬断一条腿，河马只能痛苦地等待死亡。经过一番较量，挑战者败下阵来，退回到水潭的边缘。即便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动物，生命也时刻面临死亡的威胁。在自然法则中，生存与死

常密不可分。自然界孕育出生命无尽的创造力与多样性，激烈的生存竞争让每种致命猎手都演化出了与众不同的猎食之道。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2: 人到中老年，有选善百年。善百年甘油二酯食用油，
3: 20年自主寻菌路，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0: 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拍拍不

0: 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便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9.9元？
0: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便通，绿芝林药业。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在非洲最富饶的土地上，深邃的森林隐藏着许多秘密。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就笼罩在这层神秘面纱之下。这个充满野性的家园拥有自己的周期和节奏，只有在此栖息的动物居民才能驾轻就熟。这种生存智慧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积累而来的。他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凭借的不只是力量。因此，现存的每一种野生生物都是演化过程中的佼佼者。大片的热带雨林跨越了非洲的赤道地区，高耸的树木、潮湿的空气和连续的温暖天气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具野性、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之一——热带雨林。这里没有明显的四季变化，气温常年保持在20至28摄氏度之间，几乎每天都会下雨。一些地方的年降水量可达4000毫米，滋养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繁茂植被。这里日照充足，植物能吸收并储存大量的能量，再把这些能量以果实或种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进而供养不计其数的野生动物。飞禽走兽无处不在，它们有的躲藏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有的隐匿在枝繁叶茂的树冠里。所有动物都以各自的方式适应了热带雨林里的生活。与所有森林一样，非洲热带雨林中的植物也会分层错落生长。高耸入云的树冠层占据优势，距离地面20米左右。茂密的树冠遮蔽了大部分阳光，只有少量阳光透过缝隙进入林

下区域，供蕨类植物和其他阔叶植物争夺生长的机会。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热带雨林中的土壤其实相当贫瘠，但这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能源源不断地从地面的腐殖质中回收养分。地面觅食的动物们多依靠的是听觉，而不是视觉。藻蛉的食物主要来自营养丰富的灌木层，一对超大的耳朵能帮助它提防难以看到的天敌。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远距离视野，而藻蛉的视力也并不发达。这只藻蛉在进食时也会警惕地留意四周的动静。它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居的，因为大规模兽群不便于在林间活动。在喀麦隆南部，梅福热带雨林生机勃发。梅福热带雨林位于赤道以北，终年高温多雨。在高大树木的荫蔽之下，清澈的溪流在雨林中蜿蜒而过。热带雨林拥有地球上最丰富的陆生动物和植物，超过一半的陆生动物物种都在此安家。只有飞鸟或本领高超的探险者才能到达树冠层，其中便包括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西部低地大猩猩是西部大猩猩的两个亚种之一，这两个亚种都是当地的特有物种。它们是爬树高手，长长的手臂和大大的手掌能够帮助它们毫不费力地在树冠间穿行。和所有的类人猿一样，它们没有尾巴。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会通过模仿学习技能。族群里的年轻成员会模仿成年西部低地大猩猩的手势，逐渐掌握规矩和礼仪。他们多以从树上或地面采集的植物为食。西部低地大猩猩非常聪明，它们能在大脑中绘制一幅活动范围的地图，而且清楚地知道每棵树上的果子什么时候成熟。觅食过程中，族群成员会分散在小片区域内。目前我们已知它们会用25种不同的叫声进行联系。西部低地大猩猩不会把一个地方的所有食物都吃光，而只是挑选美味多汁的部分。这有助于植物的快速恢复，因此它们可以保持相对较小的活动范围。虽然西部低地大猩猩每天会花大量时间觅食，但幼崽们总能挤出玩耍和社交的时间。在族群的保护下，雄性西部低地大猩猩幼崽可以通过激烈的追逐游戏练习打斗技巧。这些技能在他们未来进入单身群体后都将派上用场，其中本领最强的成员将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族群。

从梅福热带雨林出发，东南方向2000多公里处，就是位于乌干达的布温迪森林。这里的海拔较高，温度可以下降到7

27摄氏度左右，就热带地区而言，这里相当寒冷。林中地势高低起伏，其间生活着另一个大猩猩亚种——山地大猩猩。它们比西部低地大猩猩稀有得多。在大猩猩所有亚种里，濒危程度最高，目前仅存不到800只。为了保暖，它们身上的毛更长、更蓬松，毛色也更黑。成年雄性山地大猩猩的平均站立高度近2米，拥有强有力的双颌和突出的犬齿，会时刻关注家人的安全。尽管山地大猩猩可以攀爬，但与西部大猩猩相比，它们的体重更大，也不够灵活，因此通常在地面觅食。不过它们偶尔也会试试身手。成年雄性山地大猩猩的体重可达200公斤，它每天要吃掉20公斤左右的食物，大约是自身体重的1/10。为了避免对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它们必须保持身体强健。

在山地大猩猩族群中，雌性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雌性大猩猩对幼崽的照料是族群活动的核心，母亲和孩子的感情联系会持续10多年的时间。

随着黎明的到来，乌干达的野生雨林被唤醒。每一片叶子都是色彩的迸发，充满了生机。这片茂密的雨林是一种非凡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的家园。它们既能适应高处树冠的生活，又同样可以适应森林地面的生活，能在二者间自由切换。这个族群有大约20只黑猩猩，由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领导。大多数成员最关心的是食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幸运的是，热带雨林为黑猩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只要他们知道去哪里寻找。对活泼的年轻黑猩猩来说，打闹玩耍似乎更加有趣，长辈们往往会听之任之。300多种不同的食物可供黑猩猩们选择，找到最美味的食物需要费些

短暂的休息之后，年轻成员们就该在森林学校里开始学习了。年长的黑猩猩自然便是他们的老师，不管是爬树还是寻找美食，他们都要听从年长黑猩猩的指示。对这些小家伙来说，玩耍和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在幼年时期掌握爬树技巧非常关键。

黑猩猩长有对生拇指，这使它们能够完全适应树上的生活。但想要充分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多加练习。

黑猩猩幼崽往往会在打闹之中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他们学得很快，毕竟只有强者才能适应雨林里的生活。

有些食物需要通过特殊方法才能获取。黑猩猩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熟练使用工具的物种之一。美味的白蚁是对它们聪明才智的嘉奖。这项技能需要练习很多年才能熟练掌握。

0: 填饱了肚子，现在要开始下一项同样重要的活动了。理毛。这个黑猩猩族群一天约有20%的时间都在理毛。理毛不仅能清除污垢、讨厌的寄生虫和死皮，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建立友谊和加深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独特而聪明的物种将在乌干达这片人迹罕至的雨林里继续生命的循环。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

0: 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3: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当乌干达清晨的阳光穿过热带雨林中错综密布的枝条，形形色色的动物居民便在悦耳的合奏中迎来崭新的一天。无数的猴子在树木间来回穿梭，灌木丛中出现一只特征鲜明的动物，它就是赤猴。它看起来可能略显老态，长着浓密的白胡子，耳朵上还有两簇蓬松的毛，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依旧充满活力。这群桀骜不驯的单身雄性赤猴趁早上来到雨林边缘搜寻美味的根茎和果实。与待在树上的猴子不同，赤猴更喜欢待在稳固安全的地面。它们可以在林下灌木丛中搜寻食物，寻找草木之间隐藏的宝藏。这些非同寻常的猴子不仅能在森林里生息繁衍，也能在森林边缘的稀树草原上繁荣兴旺。由于它们没有身高优势，因此白蚁丘和倒落的木头成为了他们理想的岗哨，可以时刻警惕捕食者的到来。就算捕食者真的出现，赤猴也能从容应对，因为它们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灵长类动物，时速超过50公里。一只雄性赤猴首领发出信号，带领族群大大小小的成员向更清脆的草地进发。尽管这些生活在地面上的赤猴身材不够高大，但是这也阻挡不了他们爬到树上获取美味。赤猴很喜欢吃金合欢树胶，对这些妈妈们来说，赤猴宝宝不会构成负担，只要他们紧紧地抓住妈妈，就不会影响到妈妈敏捷的身手。在出生的头几年，他们都会待在妈妈身边，即使这意味着在下树时，粗糙的树干可能会让赤猴宝宝的后背很难受。当幼崽大约6个月大的时候，基本就可以断奶了，而母亲也可以准备再次交配。对雄性赤猴首领来说，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单身雄性赤猴们对处于发情期的雌性高度敏感，一只外来的雄性赤猴已经悄悄混进了族群，伺机行动。但是雄性赤猴首领并没有被蒙骗，他坚守领地，吓跑了无耻之徒。雄性赤猴首领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这里又恢复了和平，族群成员们可以恢复日常活动了，而被击败的年轻雄性赤猴也得到了其他同伴的安慰。这是忙碌的一天，非洲烈日炎炎，在金合欢的树荫下午睡一觉，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呢？

在森林深处，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从裂谷悬崖的狭窄裂缝中奔涌而出，形成了落差43米的穆奇森瀑布。有一种奇特的灵长类动物就生活在这里，它们就是东黑白油猴。这种灵长类动物黑白相间，身体两侧长着斗篷一样的白色长毛。

飘逸的尾巴比身体还长，它们完全适应了高高树冠上的生活。独特的面部特征让它们看起来总是一副悲伤的表情。对许多树栖动物来说，树冠层为它们提供了躲避地面捕食者的庇护所。但东黑白油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天敌来袭时，带着孩子的东黑白油猴妈妈往往会措手不及。黑猩猩出现了，他们是高超的猎手，而东黑白油猴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以闪电般的速度逃到安全的角落。东黑白油猴脱险了，但与善于谋划的杀手做邻居意味着和平只是短暂。

树顶上固然危险，然而在干枯的落叶之中也生活着一种悄无声息的杀手。这条加蓬丝葵和树叶融为一体，巧妙地实现了伪装，而在低调的外表之下，他们却隐藏着凶恶的本性。他们栖息在热带雨林和沼泽中，拥有褐色和黄色相间的花纹，吻端有角状凸起。这些加蓬丝葵可不好惹，它们拥有蛇类中最长的毒牙和致命的毒液，不会轻易放过任何目标。

加彭斯奎的毒液是混合毒液，含有血液毒素、细胞毒素和神经毒素，而且毒液产量惊人，平均每次释放的毒液量可达数百毫克。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更喜欢追逐小型动物，只有受到威胁时才会转移目标。他们通过收缩身体两侧的肌肉前行，这种方式被称为直进式运动。加彭斯奎是耐心的伏击型猎手，他们会在森林的地面上用树叶伪装自己，直到机会到来。

标靠近，加庞斯奎等待最佳的时机发动攻击。霎时间轻松得手。在加蓬广阔森林的外围，另一种灵长类动物在四处巡视，有时是几十只，有时会达数百只。

一大群绿狒狒出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搜寻营养丰富的食物。它们对地面和树上的环境都不陌生，这群绿狒狒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雄性绿狒狒首领时刻警惕着危险或入侵者。庞大的绿狒狒族群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他们的警报同样能让周边的邻居们受益。一群敌视水灵靠近森林的边缘，空地上有一个干涸的水塘，在这里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青草，还能摄入营养丰富的盐分，但在开阔地带活动，它们很容易遭到捕食，必须谨慎行事。一群惯于躲在林间的安氏林羚也冒险前来寻找更有营养的食物。在空旷区域，以数量取胜是不二法则，一只动物迈出一步，其他的动物就有信心跟着行动。越来越多的动物加入进来，这里变成了温馨的森林动物大聚会。但是在自然界中，过于自满会招来杀身之祸，大家仍要保持高度警惕。开阔空间的热闹气氛带动了这些游猪，它们开心地玩耍起来。

不一会儿，一群庞然大物赶来了。非洲森林象优雅地迈着步子，从灌木丛中走出来。他们只是非洲大陆上一小部分生活在森林中的非洲象。它们比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非洲象体型稍小一些，尽管如此，非洲森林象的平均身高也有2.5米，但却能熟练地隐身于树木之间。这头雄性非洲象的尾巴短了一截，这是一个明显的警告，说明附近有捕食者出没。

与非洲草原象一样，非洲森林象通常群居生活，但它们也会独自进食和迁徙，或者结成小群体行动。

由于频率过低，我们人类无法听到，但他们的大耳朵可以帮助他们收集到这些声音，这是他们专属的语言。他们的象牙较短且直，这更有利于他们在树木之间传。

0: 他们每天要喝大约160升的水，在丛林里这一点很容易得到满足。这些非洲象如同森林里的灰色使者，沿着古老的足迹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每天需要进食16个小时，为了吃到高处的树叶，经常会把树木撞倒。哪里有树倒下，哪里就会有阳光照射进来，给林下植物提供宝贵的机会蓬勃生长。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痛，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益生。
3: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1分钟，2分钟，10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6: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5: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7: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8: 9.9元？
7: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沿着加蓬的奥果维河，穿过洛佩国家公园，红河猪冲到森林边缘寻找食物。它的菜单上有什么呢？主要是根茎、块茎和掉落的果实。红河猪在丛林的掩护下迅速撤退，把草地留给了下一群访客，一群非洲水牛。和生活在森林里的非洲象一样，生活在森林里的非洲水牛体型较小，体重也较轻。

族群规模很小，因为周围的草地面积有限，无法满足大型族群的需要。无论在哪里，非洲水牛的周围总能见到牛羊鸟的身影。

牛羊鸟搭顺风车的同时也能找到食物，避免非洲水牛的皮肤受到蜱虫和其他寄生虫的侵害。非洲水牛非常依赖水源，每天都喜欢在泥塘里打个滚儿。尽管短暂的降雨在几周前就结束了，但泥塘并没有干涸。同时，一年中最潮湿的时候即将到来，泥塘会得到补给。这些地区的年降雨量大多集中在雨季，为期3个月左右。

即使在雨季，非洲水牛也会每天都来泥塘。只有当雨下得太大时，它们才会离开，躲进丛林里避雨。

雨水使这片野性世界生机盎然。许多年前，在这条波澜壮阔的河流中，大部分区域都有鳄鱼的身影，但现在它们主要集中在河流的下游。这条河流距离大西洋约150公里，为流域内的湖泊注入了水源，滋养出繁盛的植被。这片宁静的区域是许多鳄鱼的家园。非洲侏儒鳄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鳄鱼，它的宝宝太小了，连蚂蚁都显得很具威胁性。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跳入水中，

即使这只非洲侏儒鳄宝宝长到像妈妈这么大，它的体长也不会超过2米。非洲侏儒鳄行踪隐秘，人们对它知之甚少。乍看之下，它的吻部又短又钝，有些像美洲的凯门鳄，而不像非洲的其他鳄鱼。这条警觉的非洲侏儒鳄通常只在晚上从洞穴里出来，只要一离开水面，它就会尽量钻进湖边茂密的森林里以躲避危险。它的主要食物是鱼、蟹和蛙类，但有时它会离开水

徘徊还是在水中捕猎，非洲侏儒鳄都会利用厚重的盔甲来弥补体型上的不足，保护自己免受捕食者的伤害。

加蓬的众多湖泊里也栖息着尼罗鳄和非洲霞吻鳄，这两个物种也会出现在通往大西洋的三角洲地带，它们很好地适应了河口不同的水位和含盐度，

这只雌性非洲侠吻鳄完成了它作为妈妈的职责，在漫长的孵化期里，它保护了巢穴。而这两只两个月左右大的非洲侠吻鳄宝宝，自孵化以来就独立生活了。它们长大后会成为捕鱼能手，算上细长的吻部，它们的体长可达3米。但是要知道，这仍然只是成年尼罗鳄平均长度的一半左右。

深入这片广袤的丛林，丰富的宝藏开始显现。这里生活着很多植物和动物，每一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而丛林动物居民最大的资产就是它们隐身的能力。在树木和缠结的藤蔓之间，潜伏着另一种凶猛的爬行动物，这是一条森林眼镜蛇。森林眼镜蛇习惯在白天捕猎，它们会寻找体型较大、足够它们维持一周左右的目标。森林眼镜蛇体型纤细，但可以长到3米多长。

他决心要找到一顿大餐，任何洞穴倒木都不放过。他分叉的舌头时刻探查空气中的化学信号，分辨任何潜在目标的方向。

森林眼镜蛇的身体很灵活，伸缩自如，像树杈缝隙这样的狭小空间也不在话下。森林眼镜蛇是令人惊叹的伪装大师。

这只刚刚钻出来的老鼠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然而这么小的猎物还不值得森林眼镜蛇耗费精力，

次，森林眼镜蛇在倒木下面发现了一只又大又肥美的老鼠，这下不虚此行了。

非洲的丛林是一个富饶的世界，一个充满野性的神奇家园。

0: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1: 有乃父之风啊，来，大家
2: 分享就是种快乐，
3: 还不是遗传我的。
1: 分享就是种快乐，
4: 一代又一代，分享不断代，分享就是一种快乐，旺旺碎冰冰耶。
5: 长大我要开航天飞机，带妈妈去太空旅游，妈妈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6: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8: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9: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1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1: 一岸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三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2: 嚼着吃的
13: 活性乳酸菌是钙

加蓬近90%的国土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在这片碧绿的迷宫深处，远离人烟的一角，一群体型魁梧的生灵自在地游荡着。他们是西非低地大猩猩。这种大猩猩行踪隐匿，在野外很难见到。 这是卡玛亚，是这个族群的首领。他背上的毛呈现银灰色，散发着壮年雄性的凛凛威风。

白天族群里的成年个体一般会午睡几小时，不过今天似乎有点不一样。这只雌性叫莫可宝，它已经进入了临产期，族群很快就会迎来新的生命。

卢安果国家公园西临大西洋，海岸线绵延100公里。在沿岸的潮汐通道和森林带后方，广袤的稀树草原向内陆延伸。这里地势变高，开阔的沙质土地上生长着绿草，引来成群的非洲森林水牛。就连常年栖息在雨林中的非洲森林象，也会时不时地来到这片草地上。卢安果国家公园坐落在加蓬西南部，赤道以南，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位于世界主要热带雨林区域之一。2005年，几位德国的动物学家来到了这里。他们希望近距离观察栖息在雨林中的西非低地大猩猩，对他们进行深入研究。经过多年艰苦的实地考察，动物学家们取得了重要进展。有一个大猩猩族群终于习惯了人类的近距离观察，不过要在野外找到这种大型类人猿仍然颇费周折。动物学家们分为两组，每天轮流观察大猩猩，直到黄昏时分才离开。通往大猩猩栖息地的路困难重重，首先要横渡一片咸淡水交织的细湖，随后还得穿越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研究团队由研究人员、志愿者和当地追踪员组成。灵长类动物学家玛莎·罗宾斯是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每年他都来现场待上一个月左右。这天玛莎一到目的地，就敏锐地觉察到一丝异样，大猩猩全都躲到了灌木丛里。她迅速查看了周围的情况，很快就发现了原因。生性腼腆的莫可宝坐在树下，怀里搂着一只新生的幼崽。小家伙看上去还很稚嫩，应该是昨天夜里才出生的。

0: 十分惊喜。大猩猩幼崽出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特别关键，就连首领卡玛亚也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在一个典型的西非低地大猩猩群体中，新生的幼崽几乎都是雄性首领的子女。莫可宝和他的幼崽成为了整个群体关注的焦点。父亲卡玛亚骄傲地在附近巡视，守护着他们。
1: 我曾见证过大猩猩从出生到成年的整个历程，他们有的成了银背首领，有的做了母亲，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对我个人而言，在野外看到新生的幼崽依然让人激动，而作为动物学家，我们还能更多地了解它们，这两者兼顾的感觉真的特别美妙。
0: 研究人员将卡玛亚带领的这个族群命名为阿塔南加群。
1: 卡玛亚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他冷静沉着，同时也很有掌控力，他很警觉，随时都留意着周遭的情况。我觉得他带领族群的方式非常值得称道，他会时刻关注自己的孩子，而且性格特别讨人喜欢。
0: 西非低地大猩猩群体一般由一只雄性首领、多只雌性配偶和后代构成。为了避免近亲繁殖，雌性幼崽成熟后会离开群体，和单身的成年雄性组成新的群体，或者加入其他群体。雄性幼崽长大后也会被赶出群体，他们的首领不会容忍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这是瓦卡，今年十岁，恐怕只能和父母一起生活四五年了。这是欧维格利，今年六岁，或许还能在这个群体生活十年左右。雄性大猩猩离开出生的群体后，会在森林中独自生活，或组成单身汉群，直到建立以自己为首领的群体。这是马伦贝，只有一岁，因为不知道他的父亲卡玛亚还能带领这个群体多久，所以他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由于后代会逐渐离群，西非低地大猩猩和他们的近亲山地大猩猩相比，群体的规模较小，结构也不那么稳定。如果首领死亡，群体就会解散。西非低地大猩猩主要分布于非洲西部的热带雨林，这里的生态环境丰富多样。卢安果国家公园内分布着大片浅水溪湖，森林、红树林与湿地星罗棋布，发源于远方山脉的河流蜿蜒而过，最终汇入大西洋。河岸两侧生长着茂密的植物，不断地重塑着岸线的轮廓。相比之下，湿地后方地势略高的草原地带，至少能在旱季保持相对稳定的地貌。
2: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大。

0: 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一岸一抹海纹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纹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2: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3: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4: 冷冻后似雪糕，
5: 哇，这明明是雪糕，为什么？雪糕
4: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6: 动吃是旺旺集团和利乐公司合作开发，动吃采用无菌包装，其原材料是雪糕，成品检测也符合雪糕标准。
5: 到底是雪糕还是似雪糕？
4: 您先试试看再说似还是是。
0: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鱼，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7: 哇，鳕鱼，
8: 叔叔还鳕鱼，
9: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韵米就选北纬47。
10: 这是非洲森林水牛，它们生活在非洲中西部的热带地区，成年体重大约300公斤，是它们的近亲非洲水牛的一半左右。非洲森林水牛体格强健，常常在雨林边缘活动，偶尔会来到开阔的草原。红河野猪倒是经常在草原出没，它们的体毛色彩明艳，面部黑白相间，外表煞是出众。一个典型的红河野猪群，由一头成年雄性收领，几头成年雌性以及其幼崽构成。草丛中，这种尾巴高高翘起的猴子名为红帽

非洲森林象也生活在这里，只是个头大了不少。它们时常会在凉爽的清晨来到草原上觅食。最新的遗传学研究表明，非洲森林象是不同于非洲草原象的独立物种。与非洲草原象相比，非洲森林象的体型较小，耳朵更为圆润，象牙细长且指向地面。这样的身体结构让它们不容易被茂密的灌木丛困住。

无论是非洲草原象，还是西非低地大猩猩，这郁郁葱葱的雨林都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清晨，西非低地大猩猩从睡梦中醒来后，就会去近处寻找食物。领队的不一定每次都是雄性首领，但带着幼崽的雌性多在队伍后方。西非低地大猩猩的幼崽出生头

0: 头几年都由妈妈带着行动。马伦贝已经能够紧紧地抓住妈妈，但她仍然很柔弱，需要照料。觅食距离的长短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新鲜的树皮是西非低地大猩猩喜爱的美味，他们会耐心地把树皮从枝条上剥离下来，一点儿也不急躁。他们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进食。雨林中有充足的新鲜植物，但是西非低地大猩猩对食物十分挑剔，他们特别喜欢吃鲜甜的花朵。由于新鲜植物的含水量可达80%以上，这种大猩猩几乎不需要饮水。为了让这群类人猿放下对人类的戒心，玛莎·罗宾斯和他的团队以极大的耐性坚持在卢安果国家公园中考察了8年，为人类对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深入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我跟队员们开玩笑说，最初观察时我们只能看到大猩猩的背影，只要听到有人来，他们就会快速离开。他们经常发出一种警示性的吠叫，你听。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猩猩会慢慢容忍人类的逐渐靠近，就算看到有人在场，他们也会若无其事地爬树，最后他们甚至不介意和人一块行走。人与大猩猩之间那道无形的边界似乎在逐渐缩小。银背首领的性情对这个过程影响很大，有些银背首领更为温和包容，比如阿塔南加群的银背首领卡玛亚，从一开始就特别淡定。
0: 这群西非低地大猩猩经过数年才适应了人类的近距离观察，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当地的追踪员更是功不可没。研究团队的追踪员来自加蓬中部的瓦卡地区，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约200公里。他们在雨林中长大，对大猩猩十分熟悉，追踪动物是他们从小学习的一项重要本领。

这是瓦卡，是一只十岁的雄性，得名于追踪员的家乡。他发现了一处白蚁的巢穴。有些西非低地大猩猩会吃昆虫，瓦卡显然不是其中之一。瓦卡似乎对这种昆虫和它们的巢穴有些困惑，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自己熟悉的树叶上。西非低地大猩猩主要以植物为食，偶尔吃些小虫子。年轻幼崽和成年雌性个体每天能摄入约20公斤植物，成年雄性个体每天可以摄入约30公斤植物。

水果、坚果等食物能为它们提供大量必需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要获取这些食物，可得费一番功夫。莫可宝抱着幼崽，在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上吃得酣畅淋漓。这种行为有一定的风险，毕竟幼崽还太小，有可能因为没有抓牢母亲而掉落下来。出生几天后，幼崽皮肤上的绒毛已经浓密了不少。亚带着自己的幼崽马伦贝坐在一旁进食，看着诱人的无花果，马伦贝馋得厉害，想自己去摘，奈何他手臂还太短，根本够不着。大猩猩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仔细观察，模仿母亲，学习生存的本领，逐渐变得独立起来。马伦贝摘到了一颗无花果，这或许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尝到无花果的滋味。

0: 只要抓住母亲的毛发，幼崽也能在林中穿梭。像马伦贝这么大的幼崽，早就习惯了紧紧抓着母亲在树冠之间穿行。莫可宝带着新生幼崽则需要更加谨慎。
1: 莫可宝已经照顾幼崽一周了，表现很不错。你看他抱着这么小的幼崽爬到几十米高的树上，这可是人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他毕竟要吃东西，要跟上其他成员的节奏，他会爬一段然后停下稍作调整再继续，所以安比亚和莫可宝都是称职的母亲。
0: 西非低地大猩猩性格温和，中午进食之后他们会在灌木丛中休息一段时间。休息时，成年个体常常松散地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会留出一些距离。瓦卡看上去似乎有自己的计划，他想去看看新生的小伙伴。

他调皮地爬上爬下，一刻不停。最后，安比亚不胜其烦，温和而坚定地让他安静了下来。可惜，宁静的时光太过短暂，转眼间，瓦卡和欧维格利又打闹起来。低地大猩猩的栖息地横跨非洲西部多个国家，面积达70万平方公里。

0: 大猩猩幼崽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1: 很多大猩猩幼崽会因疾病或受伤而死亡。在半岁以前，大猩猩幼崽主要依赖母乳存活。诶，春天的味道，干湿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 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干湿果汁饮品系列，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玉米，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GI，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 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2: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
3: 冲过水浪，证明够胆。顶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你可曾吃过干湿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干湿新式果汁。长大我要当发明家，拿诺贝尔奖。爷爷奶奶给我鼓励，给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5: 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形，中视金桥国际传媒集团。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0: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卢安果国家公园水丰草美，许多非洲森林象也在这里生活。 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地来到草原区域，聚在一起吃草，同时也与其他同类进行交流。在非洲中西部，每年有大量野生动物被偷猎者捕杀。加蓬不但设立了众多国家公园，为大猩猩和象群提供重要的庇护所。 还组织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保护象群，取得了显著成绩。

非洲森林象在密林中觅食时，会开辟出一条条路径，路径纵横交错，往往与食物的分布有关。它们身形健壮，

0: 食量惊人，能吃掉大量的植物枝叶和水果，从而帮助传播果树的种子，对雨林的生长十分有利。非洲森林象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居住在附近的村民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他们频频在森林中袭击人类，时不时还会破坏农作物，给村民们造成了严重损失。研究团队的追踪员埃米尔对此深有体会。
1: 大象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村里的生活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以前他们躲得远远的，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受到保护，常去村子附近转悠。他们会钻到田里啃庄稼，夜里还会来偷吃香蕉什么的。等到天亮，我们发现地里一片狼藉，除了干瞪眼，真是

0: 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2000多公里之外，在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三国交界处的维隆加山脉地区，生活着闻名世界的类人猿种群山地大猩猩。山地大猩猩和西非低地大猩猩的种间差异，也是玛莎·罗宾斯的重点研究方向。
1: 山地大猩猩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地区，它们的毛发更浓密，可以保暖。如果把山地大猩猩送到这里的雨林，它们肯定会感到很热，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西非低地大猩猩多从树上采食枝叶、果实、嫩芽和花朵，因此它们的攀爬能力比栖息在维隆加山脉的山地大猩猩更强。西非低地大猩猩可是壮硕的巨兽，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达150公斤以上，却适应了在高空攀援的生活方式，让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神奇。动物学家们对乌干达布恩迪国家公园内的山地大猩猩也进行了长期研究，并详细对比了这两种大猩猩。
1: 山地大猩猩也会爬树，但没那么频繁。在布恩迪国家公园里的山地大猩猩，它们攀爬的次数、灵活性都不如西非低地大猩猩，这可能和它们的手脚结构差异有关，但还有待深入研究。

身材魁梧的雄性山地大猩猩很容易从树上跌落，有时甚至会造成伤亡。 眼前这只小家伙正费力地从树上往下挪，它动作笨拙，活像一个刚入行的杂技学徒，又带着几分小丑的滑稽。

山地大猩猩的栖息环境与加蓬的热带雨林截然不同。布恩迪国家公园地势险峻，丛林分布在陡峭的山坡上，

0: 汉雨两季交替分明，塑造了风貌的高山草甸。动物学家研究过两种大猩猩为了觅食所耗费的能量。山地大猩猩获取食物更容易，生活更悠闲，因此它们性成熟的时间更早，能繁育更多后代，幼崽的存活率也稍高一些。两种大猩猩的社会行为也有差别。在山地大猩猩群体中，雄性首领会接受其他成年雄性的存在，个体之间的身体接触也更常见。
1: 山地大猩猩总喜欢扎堆儿，吃饱喝足之后就挤成一团，互相理毛，与幼崽们打成一片。西非低地大猩猩呢，更喜欢给彼此留一些空间。母亲对自己的幼崽倒是十分亲昵，会为幼崽理毛。各个年龄段的幼崽也爱凑一块玩，但成年个体之间就不是非常亲密。
0: 山地大猩猩常常聚集在一起，而西非低地大猩猩在休息时更倾向于保持一定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的沿海区域是非洲热带地区少数保存完好的海岸生态系统之一。天然的潮汐通道将森林与海洋隔开，不时能看到非洲森林象前来。它慢悠悠地趟过这一湾浅水，去到对面的海滩。

般而言，单独行动的非洲森林象都是雄性，它们在达到性成熟后就会离开出生的象群。象群通常由母象及幼崽构成。傍晚时分，成群的非洲森林象从对岸来到海滩觅食。非洲森林象有食土行为，摄入沙土可以让它们补充一些身体必需的矿物质。

这样的力量展示，或许是觉得好玩，但也可能是不安的信号。非洲森林象容易受惊，它可能觉得拍摄者离得太近了。

下一步他会快跑几步，做出攻击的样子。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威慑足以化解危机，如果没有奏效，他们多半就会真的发起攻击。

最终选择了撤退。非洲森林水牛也来到了海滩，他们在牛背鹿的陪伴下尽情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这里紧邻大西洋，植被比内陆地区更柔软，营养更丰富。非洲森林水牛的群体通常不大，雄性个体生长到4岁左右便会离开出生群体，和其他雄性组成单身汉群。苍翠的滨海原野从卢安果国家公园一直延伸到刚果共和国南部，这是一片世外桃源，没有修建道路，也没有人居住。然而连这里也没有逃过塑料污染物的侵袭。长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垃圾，大西洋沿岸各地的垃圾随着河流进入大西洋，其中相当一部分又被潮水推上海滩。塑料垃圾混杂着浮木，沿着岸线形成一道道刺眼的疮疤。几头非洲森林象在满是垃圾的沙滩上觅食，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了它们的生活。

在海浪冲刷不到的内陆地带，塑料垃圾没了踪影。这头非洲森林象幼崽从体型来看应该刚出生几周，它在母亲身旁玩耍，不一会儿便困得不行，倒头就睡。 西非低地大猩猩很少踏足海滩，那里缺乏它们喜爱的食物，也无处藏身。它们青睐的去处是西湖的岸边。西湖沿岸有几片雨林中少有的开阔地，曾经有一些村民居住在这里。卢安果国家公园建立后，他们就搬走了。 如今大自然重新接管了这些空地，灌木丛生，新树抽芽，处处焕发着盎然生机。光阴匆匆，距离族群内新成员的降生已经过了几周时间。 小家伙们的成长清晰可见。马伦贝勇敢地爬上枝头，挂在半空中摇来荡去。安比亚担心他的安危，伸出手臂护着，以免他跌落。 只要不断练习，他总有一天会变得身手矫健。树梢的风景纵然美好，可母亲的怀抱还是最安全的地方。族群中最年幼的新成员还需要一段时日才能像兄长一样爬树。 现阶段，小家伙甚至无法长时间抬起头，不过他正在努力，缓慢但坚定，每次多坚持几秒。

还没有名字。按惯例，为大猩猩幼崽取名的树荣属于瓦卡当地的追踪员，他们会先观察一段时间，确保幼崽健康能够存活。取名的时刻终于到来，阿塔南家群的这位新成员被命名为埃奇库，意为惊喜。随着残阳沉落海平线，暮色降临，一场为新生幼崽庆祝的仪式拉开帷幕。在家棚，音乐是民众举行庆典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们用传统乐器进行演奏，森林深处回荡起原始而纯粹的旋律。

一年后，三月初的第一场雨如期而至。雨林在晨曦的微光中，静静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点点滋润。马伦贝长大了很多，他现在活动能力更强了。不知那个给众人带来惊喜的埃奇库是否也平安度过了一周岁。看来他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埃奇库成了马伦贝最喜欢的玩伴，尽管马伦贝的热情有时会让他难以招架。 马伦贝总能在打闹中轻松占据上风，不过埃奇库似乎依然乐在其中。

0: 根据最新估算数据，非洲雨林中约有36万只西非低地大猩猩。生活在维隆加山脉地区的山地大猩猩情况却不那么乐观。山地大猩猩的全球总量仅有约1000只。
1: 山地大猩猩的总数不过

1000只左右，而且只分布在两处狭小的栖息地，所以人们很容易理解它们处境严峻，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在过去几十年里，山地大猩猩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增长速度令人振奋。相比之下，西非低地大猩猩的种群数量似乎挺庞大，而且栖息范围广阔，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它们并没有生存问题。问题在于， 还有大量西非低地大猩猩生活在保护区之外，他们会遭到捕猎，而且他们栖息的热带雨林也在不断缩减。据估算，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数量正以每年3%的速度减少。打个比方，如果你银行账户里的资金每年缩水3%，你一定会换银行，因为太不划算了。按照这个趋势，仅需30年，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还在世时，西非低地大猩猩可能就只剩下几千只了。置身于夹层连绵不断的密林之中，人们或许难以想象西非低地大猩猩其实面临生存危机。 他们主要分布在刚果盆地，而那里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遭到破坏。此外，当地居民迫于贫困与饥饿而参与非法捕猎，西非低地大猩猩也是他们的目标。

拯救濒危物种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但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果全球的雨林都能受到良好保护，这些森林巨兽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0: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1: 健康，
0: 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5: 好吃。
0: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管，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管洗发膏。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7: 夏天热，夏天热，我真的好热。
8: 火焰山，热浪滚滚。
9: 哎，老师来也。
8: 旺旺碎冰冰，
9: 吃我一半！
8: 碎冰冰，热浪来袭，冰冰一下。新上市大碎冰冰，大满足。
10: 嚼着吃的。
1: 活性乳酸菌是盖师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师高钙奶片系列。
11: 是认真做好，
12: 店主一定
13: 自助扫码，
1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1: 主动承担，
14: 走啦，
1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1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15: 谢谢。
1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

战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抗日武装来说，危险的时刻不光来自日军伪军的战火

情报是为了保卫，为了生存，为了最后的胜利。关键时刻是谁送出了陕西延安的绝密情报？抗战中建立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又面临怎样的考验？

0: 重庆，这座焕发出时代气息的现代都市里，仍然沉淀着历史的浓重记忆。渝中区上清寺一带抗战期间曾是国民政府核心机构的所在地。1938年12月9日，党国要人已经坐满了博大的会议室，这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蒋介石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作为国民党最高决策会议，中常会是一系列国民党政策的出发地。蒋介石在主席位就坐，他一改往日雷打不动的坐姿，回头转向速记席，那里端坐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新面孔。
1: 速记员的座位就在主席座位斜旁边，坐下后他又扭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大概是他发现速记员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小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而且距离这么近。
0: 这位距离蒋介石不到2米的年轻小姐就是沈安娜，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科速记员，级别虽然不高，但背景却很深。作为国民党特别党员，沈安娜的入党介绍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统局局长朱家骅。1938年，中国抗战史上又一个沉重的年份。5月，徐州陷落；10月，武汉陷落；广州也落入敌手。到1938年年底，日军已经侵占了中国3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为了诱降国民政府，这一年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近卫提出共同防共的主张意有所指，虽然共同抗日，但蒋介石对于共产党一直心有忌惮。1938年初，他就大肆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主张，此后又设计融共策略。这些口号背后的企图不能不让人警惕，大革命期间那些血的教训历历在目。中共中央南方局迫切需要知悉国民党内高层会议的动向和指令。其实坐在速记席上的沈安娜，她现在的名字叫沈婉，因为向往苏联，她给自己起了新名字安娜。要到1949年她撤出潜伏才被真正叫起，那已经是10年之后。上海常熟路，这里当年有一所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学校由东南亚爱国华侨创办，以爱国进步为传统。沈安娜就曾在这里就读。1934年夏天，上海街头，19岁的沈安娜看到了一则速记学校的招生广告。经济拮据，她刚从南洋商中退学，也有女同学拉她去拍电影当明星。前路往哪里去？他正拿不定主意。
1: 王学文很有远见的一锤定音说，不要去当什么电影明星，还是掌握速记技术好，毕业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机关谋一个职位，说不定还可以为党搜集情报。
0: 王学文化名老李，一直活跃在进步学生身边。他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入党，颇有教书先生的气质。在学校里，沈安娜的学长舒

0: 约信和华明之先后被王学文发展为秘密党员，革命的理想和激情点燃了这些年轻人。这一年的冬天，迎着扑面而来的阵阵寒风，沈安娜登上了前往杭州的火车。她从速记学校毕业，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招录为速记员，也正式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员。他的人生轨迹由于王学文颇具远见的一锤定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就是在杭州工作期间，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对他很是赏识。
1: 有一天朱家骅问我，沈小姐，我看你的字写得很清秀，谁教的？我答道，是家父教的，他是前清秀才，家教很严。我大伯父是前清翰林。朱家骅高兴地说，沈小姐原来是书香门第啊。
0: 四年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朱家骅深得蒋介石信任，主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兼任中统局局长。作为老部下，沈安娜进入中央党部机要科，真正打进了机密的中枢。1938年10月，国民党开始筹备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只是速记员，沈安娜也主动参与材料分类核对，帮助干杂活。在大会议程和附件里，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亲自起草的两份秘密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我的心情却很复杂，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之下，国民党上层人物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精心策划假合作真反共的阴谋。
0: 当年中央党部宿舍在上清寺街75号，沈安娜和丈夫华明之住在2楼宿舍的小房间里，他们把收集到的油印废弃文件简编缩小，把油印不清楚的地方描写清楚，然后密藏好。宿舍窗帘中间拉开一条缝隙，这是室内安全的信号。两短一长，这是自己人来取情报约定的敲门声。宿舍左侧的一栋3层小楼是宪兵队，经常在深夜传来拷打被捕者的呵斥声和惨叫声，时刻紧绷的神经考验着他们的信仰和忠诚。这份沈安娜整理书写的会议记录现在保存在台湾。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的方针，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成为抗战时期蒋介石对中共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当年也迅速被传递到了延安。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对方针和办法贯彻落实相当积极，他3月召开丘陵会议，12月制造晋西事变，几乎动用全部晋绥军攻打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西盟会，血色一片。这一切都被阎锡山的高干会议秘书樊耕农看在眼里，记在笔下。樊耕农，山西运城人，写的一首好文章。17岁的时候，在918事变纪念日，他参与组织了运城各界人士纪念大会。在风雨交加中，他面向台下3-4千人慷慨激昂的演讲。
2: 今天的风不是风，是东北3000万同胞的呼声。

0: 不是雨，是东北三千万同胞的血和泪。
1: 这是一个年轻人抗日的檄文，也促使他后来投身中共统战和情报工作。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身边，他奋而执笔，暗中写下汇报文章，关于晋西事变的真面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阴谋，为反击和舆论储备弹药。一场蓄谋的攻伐已经在酝酿。陪都重庆，蒋介石亲自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打着绷带参加了会议。会场上唇枪舌剑，指责共产党第十八集团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叶剑英以对日作战和友军摩擦问题为题做长篇发言，共产党军队歼敌的战果，所遭受的污蔑，友军勾结日伪的信件命令，罗列证据之多，让身为会议主持的朱家骅几次要打断发言。后来董必武称赞这场舌战群儒堪比诸葛亮当年。事实总是胜于雄辩，这些事实很多来自于隐蔽战线收集的珍贵情报。就在舌战群儒后不久，一份小册子让蒋介石更是恼火。八路军政治部把获取的六份国民党内部文件集结成册公开发行，书名《摩擦从何而来》。扉页引言中写道，摩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以为事实所证明。册子里的第一份文件就是沈安娜秘密遣送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视金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9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
2: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4: 你好，大自然。
5: 你好，伙伴。
6: 你好，银河。
7: 你好，梦想。
8: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1: 西安近郊的这座城隍庙面积不大，香火不旺，不过在当年峥嵘岁月里却是另一番风光。1939年3月，就在重庆当局出台反共文件不久，西安城外王曲黄埔军校西安

0: 分校正在举行毕业典礼，军校主任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西北王胡宗南。全国抗战轰轰烈烈，胡宗南固守西北，一是要保住黄河防线，二是要看住相邻的陕甘宁边区。典礼上由胡宗南亲自点名，代表毕业生致辞的年轻军官叫熊向晖。一年以前，胡宗南在武昌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选拔骨干，第一次见到这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面对提问，他不卑不亢，言辞犀利，给胡宗南留下了极深印象。
1: 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2: 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于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1: 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算什么？
2: 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1: 对待反革命要怎样？
2: 杀。
0: 胡宗南亲自考察出身，其后不久便把他送入军校打造根基。熊向晖，山东莱州人，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193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然而，当时的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他亲力培养的左膀右臂，却是被隐蔽战线布下的一枚贤妻冷子。1937年暑假，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熊向晖在清华求学时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时局混乱，抗战形势紧迫，他正在急切寻找党的关系。
2: 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建恩同我介绍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他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0: 上级的指定直接来自中央领导层。周恩来极为了解胡宗南这位自己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为了促其抗日，1936年9月，他曾亲笔写信给胡宗南：兄已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封信胡宗南一直密藏身边。贴近胡宗南的人选，周恩来提出了细致的要求：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熊向晖尤其合适。1938年1月，就在面见胡宗南接受考核的当晚，熊向晖连夜乘轮渡从武昌赶往汉口。在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正等待他的董必武。
2: 董老当时说，恩来同志要你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招党，在胡宗南部队你一时不能发挥特殊作用，也不要急，要甘于做贤妻冷子。第二，隐蔽身份，不要发展党员。第三，对人可以略交，宁抗无备。
0: 西安碑林区东仓门靠近城墙的一处院落，曾经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私宅。1939年3月，军校毕业后的熊向晖被委任为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随侍左右。这里成为他长期蛰伏的地方，直到四年以后。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

0: 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随后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他又抓住这个难得的良机，一举剿灭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
1: 未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世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讯报延安。
0: 熊向晖并不知道延安会如何使用这则绝密的情报，但是随着抗日阵营内反共浪潮频起，当年部下的贤妻冷子已经不贤不冷。7月2日，胡宗南密令各部队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但就在7月4日，胡宗南收到了朱德发来的明文电报，道路分传，中央将趁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何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落意于途。
1: 收到这份电报，我心里一惊，送给胡宗南，他看了两遍，又让我念了一遍。他皱着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写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0: 延安已占得先机，原定的闪击和偷袭已然不成，而一场舆论战也正在迅速发酵。延安30000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通电全国，揭露抗日阵营内进攻边区的计划，呼吁制止内战。解放日报刊登社论，质问国民党，掷地有声。而不论苏联还是英美，都不愿意中国内战拖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阴谋已经被晾晒于阳光之下，不得不偃旗息鼓。有时候事情没有发生比发生更为重要。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时期党的情报工作很是称赞，凡是胡的一举一动都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情报是为了保卫，为了生存，为了最后的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2年以前，樊耕农因共党嫌疑被阎锡山监禁，备受折磨，已经牺牲，时年28岁。14年抗战，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用鲜血染红了胜利的旗帜。1946年5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机关还都南京。沈安娜带着孩子随中央党部秘书处飞往南京继续潜伏，丈夫华明之留守重庆。在分开之前，他们全家照了一张合影。
2: 我们认真打扮了一下，拍了一张照片。每一次生离都有可能是死别，所以能拍照要拍张照，能拥抱要拥抱一下再走。
0: 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熊向晖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约见，得知周恩来在和美国谈判代表马歇尔会见时，把写有熊向晖地址的小本子遗落在了飞机上。虽然马歇尔已经把小本子郑重归还，但没人知道他是否会密告蒋介石。周恩来电报中央做了检讨，请求处分，现在向熊向晖本人征求意见。暴露随时可能发生，撤退还是继续潜伏？
1: 我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就准备随时牺牲。

0: 经结束，但为了一个国家的新生，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战斗和牺牲还在继续。对于亲历者来说，那些潜伏隐匿的岁月已经留下至死不忘的印记。很多年以后，曾经深入敌营14年的沈安娜在弥留之际仍在抑郁：
1: 我暴露了，他们抓人

0: 一个小小的自然界的产物，它身上蕴含了无穷尽的大自然的智慧。
1: 它这种形态到底是为什么长成这个样子？
2: 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样的一些启示？
3: 啊！哇，飞了！哇，
1: 飞了！它飞起来了！
0: 就是您一眼被会迷上了，
4: 都像一个盲盒，
2: 尽可能的多揭秘它们，
0: 学会去欣赏它们。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鲁花5S 压榨花生油，去除黄曲霉素技术发明专利，鲁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滴滴鲁花，香飘万家，健康全家。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帮你请坐。
3: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

0: 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
2: 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西柏坡，毛泽东旧居内，这些桌子、椅子、简陋的家具，都是70多年前毛泽东使用过的旧物。办公桌上，一本翻开的日历，定格在1949年3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行，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分成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古都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0: 王主席通过在多线的所见所闻，但是他提出百姓关心的，这是我们要办的工作，多要当务要的，这就是要和平建设。
1: 这是一份关于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电文，电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改定。通知正文269个字，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可不来参加。李景泉、陈丕贤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1949年2月11日，这份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通过电波向中央局和各前委负责同志发出。由于战事繁忙，一些参会领导同志路途遥远，原定3月1日开会时间推迟到3月5日召开。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大伙房，会场的布置十分简朴，桌椅都不统一，几张旧沙发摆在前面，后边的座位是临时凑起来的，有躺椅、小凳子、长条木椅。3月5日下午，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列席人员共计64人，陆续步入会场。他们一次又一次掀起会场门口的大棉门帘，成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经典的视觉符号。下午3:30，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第一项议程是对死难同志静默3分钟。随后，毛泽东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100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乡必须坚固，绝不可以丢掉乡村，紧固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响亮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0: 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1949年3月23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报了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稿件第一句话是毛泽东、沈月时所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八天，现已完满结束。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带着两个务必的自律与清醒，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迈开了进京赶考的步伐。为做好进京赶考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四五个小时。在进京赶考的车队中，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行进在华北大平原，路面坑洼不平，尘土飞扬，毛泽东却颇有兴致，和警卫人员有说有笑。毛泽东说：今天又是三月份，为什么老在三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警卫排长严长林说：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毛泽东说：去年3月份呢？去年3月21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西省芜埔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3月23日，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三年三次大行动都是在三月份，明年三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毛泽东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严长林说：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才两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他必定要失败。进京赶考队伍沿太行山东路北上，经灵寿、行唐、曲阳，于3月23日晚到达唐县书驴村。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
1: 我爬着我那门楼儿，脑袋竖出去，看见了他们一下子下车，命令老百姓们有的出来了，就说：啊，你们蒋介石站的毛主席

0: 我说啊，谁知道是毛主席？我说我瞅着下的车，我也不知道。
1: 百岁老人葛贵多，当年就住在十几米外侧对面的院落。两处宅院都是他公婆家的祖宅。那一年他25岁。
0: 不在人家，这块吃的好。
1: 这处翻盖后的农家院，就是进京赶考队伍留宿的旧址。毛泽东当时住在西院老宅的北屋。
2: 那这个门口呢，当时就在这儿，这是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小门口，这边是西厢房那个墙，老干部的描述，毛主席进京的时候呢，天已经黑了，入住房间以后，用那个木板搭了一个临时的床铺，然后呢，毛主席召集咱们县里边、区里边的干部，还有个别村里边干部进行了座谈。
1: 聚焦1949一书引述毛泽东卫兵的回忆说，车到小村时天已经黑了，中央首长简单的吃完饭，周恩来安排毛泽东早点休息，可是他却说，我们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荒了，这怎么行？我要召集村干部开会，眼下是春耕时节，不能误了农时，要尽快组织群众恢复生产。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毛泽东召集县、区、村干部开会座谈，部署塘县的土改工作，而后点着煤油灯，在警卫战士借来的门板上撰写经验总结和调查报告。

1949年3月24日一早，队伍再次出发。中午到达中共冀中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吃过午餐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听取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汇报。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到达涿县，听取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滕代远关于进入北平的安排汇报。保定涿州市三义小学院内，坐落着党中央进京前毛泽东同志陆居纪念址。这里是毛泽东进京前在涿县的住处。

0: 3月25日凌晨2点，进京赶考队伍在涿县换乘火车，由涿县向北平进发。
1: 旅客们，你们好，由涿州东开往北京西的高6702次列车，
2: 请看脚下，注意脚下安全。您好，欢迎乘车，注意脚下安全。
1: 整理好随身携带的行李。
2: 现在是凌晨6时11分，我们的高6702次列车从涿州东站发车，运行26分钟后将抵达北京西站。涿县火车站曾经是毛主席一行进京的重要一站。我们的通勤高铁，它与当年党中央进京赶考的路线同框同向，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是进京赶考的高铁列车。
1: 各位旅客，你们好，欢迎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0: 3月25日凌晨6时许，赶考队伍抵达清华园车站，正式踏上北平的土地。清华园车站是京张线上一座标准化3等站房。

0: 由詹天佑题写的站名比例囚禁。这里是中共中央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等自清华园站下火车后改乘汽车至颐和园益寿堂，从清华园车站西行6公里便是颐和园。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同时接管了颐和园。昔日的皇家园林自此回到人民的怀抱。
1: 长龙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龙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3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3: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1: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哇，鳕鱼！
5: 叔叔还鳕鱼，
6: 快吃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快吃香香鳕鱼肠。
1: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柳林熙是北平市军管会接收颐和园的三位接管人之一。3月25日，在颐和园歇脚的毛泽东与柳林熙边走边聊，询问接管情况。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有在山沟打游击的经验，没有管理公园的经验，要虚心向老工人学习。柳林熙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段谈话，我们不但要管好现有的公园，今后还要建造许多新公园。过去只有地主资本家有钱逛公园，以后要让工农老百姓都能逛公园，搞好公园也是为人民服务。颐和园地处北平西郊，是毛泽东等进京停留的第一站。园区距西苑机场比较近，下午将在那里举行阅兵式。
1: 党中央进北平之前，华北局、北平市委、市政府驻军就组织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叶剑英

0: 次主持召开会议，他们一开始就是准备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欢迎党中央进驻北平。然后这个方案传到西柏坡以后，毛泽东等都认为不妥，由周恩来回复叶剑英不宜搞庆祝大会。然后他们想到在西苑机场搞一个阅兵式，同时毛主席接见民主人士。这个方案报给西柏坡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表示同意。
1: 初春的北平乍暖还寒，此时北平西苑机场聚集了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余人。毛泽东年谱记载，3月25日下午5点，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北平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下午5时许，军乐队高奏《解放军进行曲》，50门60炮同时发射500发照明弹作为礼炮，宣告阅兵式正式开始。毛泽东登上一辆缴获的美式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依次登车。受阅部队包括第4野战军的3个步兵英雄团、1个摩托化团、2个炮兵团、1个坦克营，以及英雄功臣模范代表和连以上干部。李济深、张澜、沈钧儒等近100名民主党派人士、各界代表与傅作义等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原国民党军将领站在欢迎队列里。
2: 这次这个阅兵非常成功，五大书记都在西郊机场坐了吉普车参加了阅兵。当时这不是我们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但是应该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次正规阅兵。
1: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离开西苑机场返回颐和园，路上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3: 1949年3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从各地赶赴北平的民主人士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根据史料进行的场景复原。这次晚宴既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交心聚会，也是老友们阔别已久的珍贵重逢。
1: 益寿堂位于颐和园万寿山东麓的半山坡上，一座中式四合院掩映在山石花木间。这两张圆桌宴依据文献复原了3月25日晚宴请群贤的场景。桌上摆放的豌豆黄、驴打滚、艾窝窝、芸豆糕等都是北平的特色小吃。参加益寿堂晚宴的民主人

石油，郭沫若、沈君如、柳亚子、黄炎培、李济深等代表了不同的民主党派和社会界别。见面交谈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演说：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同诸位

0: 史的日记中记述，昨夜毛周同在颐和园请民主人士夜深始回。
1: 一手堂的晚宴一直持续到了深夜，他见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真挚交流，坚定了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0: 晚宴结束后已是子夜时分，毛泽东乘车转移至香山双清别墅。双清别墅不远处一条百米小径通往来清轩，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也迁入北平。此后的181天时间里，中共中央机关在香山办公居住。位于香山南路的这处中式院落就是双清别墅，三间白色平房坐北朝南，中间为会议厅，东西两侧分别是办公室和卧室。卧室中间的大床长 2.2 米，宽 1.85 米，床的一侧摆满了书籍。双清别墅院落不大，平房南面一池清水，池塘边的六角红亭前留下了这张经典照片。毛泽东坐在椅子上阅读报纸，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大字格外醒目。透过报纸垂下的一角，其右侧标题清晰可见，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这是毛泽东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摄影记者徐孝兵在毛泽东专注看报时悄悄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瞬间。毛泽东同志在香山主题展览照片墙上与毛泽东合影的二位是摄影记者徐孝兵和妻子侯波。同框的银杏树至今生长在双清别墅院内，树龄已有110年左右。
2: 1949年的时候啊，毛主席接见完客人以后呢，就把摄影师徐孝兵和侯波夫妇二人呢留了下来，并对他们夫妻二人说，这以前啊都是你们夫妻二人为我拍照，那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也一起合一张影吧。于是呢夫妻二人呢就一左一右地站在了毛主席的旁边准备拍摄这张照片。但是毛主席却说，这个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女同志也能顶半边天，一定要站在中间。所以呢就把侯波女士让到了中间，三人呢就留下了这样一组珍贵的照片。夫妻二人呢就把这张照片洗了出来，放大过后挂在了家里的客厅上，取名叫做幸福的瞬间。
0: 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新中国就要诞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心书写着人民的答卷。从1949年3月25日晚进驻香山双清别墅到9月21日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期间，毛泽东起草了大量电文电报，包括100多份军事电报。墙上悬挂的军事形势地图似乎还能窥见其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气势。在此期间，毛泽东会见了黄炎培、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马叙伦、李达、柳亚子、陈嘉庚等民主人士。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 总

0: 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那样就不好相处了。
1: 当年毛主席要会见民主人士张澜老先生，他就让卫士长李银桥去给他找一件相对好一点的衣服。李银桥在毛主席仅有的几件衣服里翻来覆去的找，也没有找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所以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于是呢，就跟毛主席说，我们是穷秀才进京，一件好衣裳也没有，要不我给您去借一件吧。但是毛主席却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张老先生是贤大之士，不会怪罪我们的，只要整齐干净就行。毛主席最后也是穿着这件打补丁的衣服会见的这个民主人士张澜老先生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和谈代表等等。所以说毛主席这一生也是一直保持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的。
0: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系统阐明了新中国的构想。
2: 在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在香山双清别墅起草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此篇8000多字的大文章，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基础。那在这一册展柜展现了120多个单行版本，是目前国内所公开展出单行版本最全的一个文物套组。那在展柜的这一侧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常少见的英文、俄文等多个不同版本的外文的单行本。
0: 香山革命纪念馆《论人民民主专政》手稿上，修改痕迹如战地壕沟般纵横交错，人民二字格外突出。论人民民主专政深刻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力量。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它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他在文章里写道，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再次用万里长征作喻，并强调，我们的事情还很多，譬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 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曾在1949年6月15日暂时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他进城时都住在这里。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5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于7月30日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作为白皮书的序言，同白皮书一起发表。白皮书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史的记录和辩护书，一方面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另一方面，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白皮书的发表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毛泽东对这件事十分重视，认为是用来教育中国人民的一次极好机会。他写道，现在全世界都在讨论中国革命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须的，现在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从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连续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维新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做理论上的说明。评论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
3: 毛主席妻子写的这五篇文章啊，都是带新华社起草的，也是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前夕怎么来认识美国帝国主义啊，怎么来认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怎么来认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只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共产党对所有国家一视同仁的，我们代表了进步的，代表了进步表现在哪里？我们共产党是替人民着想的，是为大多数人民着想的。
4: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0: 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前矗立着五大书记的铜铸像，雕塑的名字叫赶考。西柏坡的每一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在此驻足合影。这样的红福标语在西柏坡也

是抬眼即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今天，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描绘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赶考没有终点，奋斗永无穷期。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难，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0: 专业可靠，一站式服务，品牌有声，服务有型，中式金桥国际传媒集团。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0: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2: 长大我要当世界足球先生，爸爸给我鼓励，还有我爱吃的喜之郎果冻。
3: 童年梦想成就未来，喜之郎多点关心多点爱。
4: 哎，春天的味道，
5: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一按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7: 在这样情况下来干拼上面来，这是真正是为国家的。哎呀，12年特别艰难，艰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所有的村庄我们都进不去了。就地上把这个特务都布置在这个庄里面都有，你进去一张家就要收拾你。所以我们下来这个边一段，刚才我这个话筒给他几个人给烧完了。

两个冬天呢，也是在这狗粮里面睡觉睡出来的。怎么办呢？两三个人，清朝老百姓那个大皮袄，还不敢跟老百姓，我到哪儿去？睡去冬天没有睡啊，一通躺到那个睡区里边，三个人干上个皮袄。有时候一个下冬就起来，起来就起不来，脚都冻坏了，手也冻坏了。早上一看，都是呼着哈着那个雪子，雪都是脑袋肚子都是雪子，也就是那样的。这狗粮比青纱它听到特别好听啊。但是你真正要到这个天沙大里边走一走，你才知道的。到了这个麦子这么高时候，就进了麦子地里。晚上偷偷的出来，把这个麦子给拿压到两面，躺下。手枪枕在脑袋上，手榴弹枕到这里，他就睡老觉了。哎，那时候坐得挺舒服。这个麦子地啊，它不下雨，就和西门子床，好像两边麦子微风一吹，铺的地盖的天，满天星透过我面。但是这个早上起来以后，你就得脑袋捂出来四面看一看有没有情况。有时候敌人发现了，发现了敌人就在这个麦子外边和机甲上，脑袋抬不起来，一上午就在那地方了。那干的你啊，那水也没有什么，就把这麦子包一包，那麦子干尿的嘴里边吸水啊。到了秋天，狗粮好了。这是我们警察打杂粮，打油去。刚快天明，你就听到这个鸭马，日本骑兵来了。只要他冲动我们去，我们只打马不打人，打到马打的有办法。哎，还几次他还精神没拦住我们。有一个人在，就战区人民就有了希望了。就知道还咱们八路军还得往前打。有没有八路军，没有共产党，地战区的人民就失望了，以为他就亡了国了。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虚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
1: 赤水河左岸有座美丽的郎酒庄园，孕育出庄园酱香白酒，青花郎。青花郎，赤水河左岸庄园酱酒。
0: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虚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快递费由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
2: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6: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7: 9.9元？
6: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4: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8: 你好，大自然。
9: 你好，伙伴。
10: 你好，银河。
11: 你好，梦想。
1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3: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4: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5: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

0: 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2: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3: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十二天的量，只要9.9。
4: 9.9？
3: 对，9.9，包括邮费，十二天的量，只要9.9。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灵药业。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其中一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在大约9400万年前，当时地球上大规模的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急剧升高，海平面大幅上升，气候巨变最终让海洋环境变得不再适合生存。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中，就连强大的生物也只能艰难求生。然而，生命自会寻得生机。

这是巨型恐龙主宰的世界。气候炎热到没有极地冰盖，从赤道到两极都覆盖着森林。

这片史前森林里回荡着稚嫩的求救声。声音来自一只恐龙幼崽，它刚孵化不久，对世界充满好奇。它离开巢穴探险，然而没过多久就迷路了。有动物听见了它的求救声，但不是它的妈妈。

是鱼鸟，一种肉食性海鸟。在他眼中，弱小的恐龙幼崽是一顿可口的午餐。

鱼鸟的牙齿锋利如刀，十分危险。又来了两只鱼鸟，挡住了恐龙幼崽的去路。

幼崽真不该离开巢穴。这是棘龙，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恐龙之一，较大的个体体重可相当于两头成年公象。

棘龙通常在河流和三角洲附近捕猎。今天，他用大约1.7米长的吻部救了自己的幼崽一命。其他幼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对大多数新手妈妈来说，保护孩子的安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雌性棘龙也不例外。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和睡觉了。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幼崽。

有他在，谁也别想靠近他的孩子。鱼鸟飞向海边，那里更容易捕到猎物。9400万年前，地球气候炎热，平均气温比现今高出大约15摄氏度。此时还只是清晨，气温已超过37摄氏度。看来这又会是闷热潮湿的一天。地球的气温达到了1亿年来的峰值。核心原因在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海底与陆上火山大规模喷发，将大量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层，使恐龙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炎热。洋壳体积置换与海水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使海平面比今天高出大约250米。海水被推上陆地，在当时的地球上形成了很多新的浅海。在这些温暖的海域里，生活着多种奇特的海洋生物。这里有鲨鱼，也有许多今天的海洋里没有的生物。这些沉睡的巨兽是名为上龙的海生爬行动物。虽然它们现在看上去很温和，但它们实际上是凶猛的捕食者。这条鲨鱼最好小心点儿，不要吵醒它们。庞大的上龙体重抵得上2辆校车，和所有爬行动物一样，它们用肺呼吸。不过，上龙几乎不会离开水域，它们可以在水下憋气很长时间。

这只雌性上龙很快就要成为母亲了。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体内有一只幼崽在发育，现在它随时可能产崽。鲨鱼在等待捕食时机，菊石正在吃着上龙皮肤上的微小生物，它们吸引了鲨鱼的注意。这只雌性上龙在睡觉时仍然保持警惕。它快要产崽了，不欢迎任何捕食者靠近。他希望不被打扰地休息。

漫长的海水塑造出奇异多姿的海岸线，海边散布着礁石和郁郁葱葱的岛屿。雌性棘龙将巢穴建在一个浅细湖的岸边，在不远处平静的湖面上，有从外海捕猎归来的鱼鸟，它们吃得饱饱的。如果它们以为现在能休息一下，那就错了。

水里有长岛蜥，它们被鱼鸟划水的脚掌吸引而来。鱼鸟不甘示弱，用它们锋利的牙齿进行反击。

鱼鸟成功逃脱。其实这些长岛蜥主要以鱼类为食，他们这么做并不是要捕食鱼鸟，只是想玩闹一番。游戏结束，长岛蜥游向礁石，开始真正的觅食行动。这样的礁石只出现在地球历史上的这段时期，这片海域的水温已经不适合珊瑚生存，因此这些巨大的礁石不是珊瑚礁，而是由一堆堆圆柱状的物体形成的。这些圆柱体来自一类名为固着蛤的软体动物，它们和蛤蜊有亲缘关系，会从水中过滤食物。不同于庞大的上龙，长岛蜥并非完全海生，它们在水里待一段时间就需要上岸休息。这些暴躁的动物安静不了多久，很快它们就因为争夺空间打了起来。紧张的气氛瞬间扩散开来，周围的长岛蜥也纷纷对打起来。

过天气这么热，长岛西也打不了多久。正午，陆地上酷热难耐，空气十分潮湿，气压急剧下降。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飓风正在逼近。由于温暖的海水储存了大量热能，这里的飓风可能会非常猛烈。

从沉睡中醒来的尚龙没有察觉逼近的危险，这位准妈妈需要饱餐一顿，为体内正在发育的幼崽补充能量。现在轮到尚龙捕猎了。在这一时期，由于表层海水温度较高，氧气和其他营养物质不足，表层海水里的生物不太多，所以尚龙需要下潜到较冷的水域觅食。然而海底火山喷发还给全球海洋带来了另一种灾难性的后果，让更深的水域也受到了影响。火山喷发冲破了海床，喷涌而出的岩浆不仅使海平面抬升和大气变暖，还向海水中释放出大量矿物质。这催生了大范围的藻类繁殖。藻类死亡后会沉到海底，分解过程耗尽了水中的氧气，导致深海的生物窒息，形成缺氧区。在这一时期，大洋环流减弱，浅海水温较高，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许多海域都缺乏生机。即将产崽的雌性尚龙每天需要进食大量食物，才能满足自己和体内幼崽的营养需求。它变得越来越着急。它赖以为生的猎物无法在缺氧的海水里存活。在温暖的浅海和缺氧的深海之间，可供它觅食的水域越来越少。

要让自己和幼崽都活下去，雌性上龙必须另寻觅食地点，而且得尽快找到，否则它和体内的幼崽都会饿死。午后的陆地上，生物承受着高温的炙烤，闷热的森林变得安静。为了节省水分和能量，昆虫进入了夏眠。守护巢穴的雌性棘龙昏昏欲睡，巢穴上方没有遮挡，棘龙幼崽完全暴露在日光下。它们浅色的绒毛能减少热量吸收，不过在这样的酷热中效果微乎其微。在烈日下每多待一分钟，它们中暑死亡的风险就多一分。终于，雌性棘龙听见了幼崽的叫声。他从树下走到巢穴边，为幼崽们遮挡烈日。危机在这一刻暂时化解。高温让更多的水分进入大气，飓风逐渐逼近。长岛蜥回到水中捕猎，这一次水中不止他们一种捕食者。长岛蜥的动静引起了上龙的注意，其中包括那只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对于像上龙这么庞大的动物来说，浅海十分危险，它们很容易被困在这些由固着格造就的礁石上。大多数上龙放弃了捕食，掉头离开。这只即将产崽的雌性决定冒险一试，它迫切需要为即将出生的幼崽补充营养。

他扑了个空。更糟的是，他被卡住了。如果无法尽快挣脱，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为了腹中的宝宝，他不顾一切风险。可现在，他不仅没捕到猎物，还受了伤。他往相对安全的深海游去，但麻烦还没有结束。新的危险已经迫近，飓风来了。温暖的海水孕育了一场可怕的飓风。现在，巨大的飓风覆盖直径已超过1600公里。猛烈的空气旋转将气流卷入上万米的高空。在外海，风速已超过每小时300公里。飓风正迅速逼近海岸。上龙深吸一口气，再次潜入海中。只要他们能挺过凶猛的风暴潮，就有希望幸存，再次浮上海面呼吸。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本应跟着同伴下潜，可它产崽的时间到了，它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在幼崽出生的那一刻，雌性上龙需要在水面附近，这样它才能领着幼崽尽快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如果它跟着同伴一起下潜，虽然能更安全地躲避飓风，但幼崽出生后就会被淹死。身为母亲，雌性上龙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它留在了水面附近。沿海的风力迅速增强，鱼鸟飞向陆地，尽量远离即将到来的飓风。长岛蜥会在飓风登陆前的最后一刻潜入水中躲避。现在，他们观察着逼近的飓风，等待

0: 时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福禄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2: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3: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赤水河左岸红花郎，传承7年酿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郎，红红火火，红花郎。
6: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7: 在西湖的另一边，雌性棘龙饥饿难忍，他离开巢穴去寻找食物。长岛溪是个不错的选择。为了捕到长岛溪，棘龙潜入水里，他悄悄地朝长岛溪游去。

雌性棘龙急需食物，不然它和它的幼崽都会饿死。可惜长岛西及时逃跑了。现在飓风即将登陆，十几米高的风暴潮来袭，雌性棘龙来不及返回巢穴了。

这是上龙幼崽的第一次呼吸，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终于，猛烈的飓风过去了，海岸线的轮廓被完全改变了，障壁岛被冲毁，岸岩被淹没，沙滩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在远离海边的区域，大片树木被连根拔起，冲倒在地。风暴潮将大量沿海沙石卷到岸上。在一片狼藉中，一些看似脆弱的动物活了下来。棘龙幼崽奇迹般地挺过了猛烈的飓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冒着危险前往海边捕猎的雌性棘龙也活了下来。它遍体鳞伤，却仍守护着幼崽。现在它比飓风到来前更加需要食物。一只在飓风中幸存下来的鱼鸟找到了一个庇护所。

为了让刚出生的幼崽能呼吸到空气，雌性上龙勇敢地选择留在浅海，最终在飓风中不幸丧生。巨大的风暴潮将他20多吨重的身体从海里冲到了岸上。

吉龙通常不吃腐肉，可这只雌性吉龙现在实在太饿了。他无法抗拒这份现成的大餐。一位母亲的死亡让另一位母亲得以存活。

虽然雌性上龙没能挺过飓风，但它的幼崽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正常情况下，上龙幼崽在生命的头六个月里会跟着母亲学习捕猎技巧。这只幼崽的未来似乎不太明朗。还有其他上龙也挺过了飓风，此刻他们围在上龙幼崽身边，他们也许会照料上龙幼崽，直到它能独立生存。上龙幼崽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了让它能活在这世上，它的母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上龙挺过了飓风，但它们仍面临其他威胁。数千年过去了，仍有火山不断喷发，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致使海洋温度持续升高。表层海水温度接近37摄氏度，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大约30%的海洋生物灭绝，其中包括上龙这类巨型海生爬行动物。

这是地球历史上一次严重的海洋灾难。大约500万年后，火山活动逐渐减弱，海水温度降低，海洋生态系统得以重建。

在这次物种灭绝事件中，恐龙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现在它们仍然是陆地上的主宰。但在海洋里，物种发生了显著更迭，顶级捕食者的位置已被新的物种接管。几只身披厚重铠甲的节节龙正在往河口方向走去，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同类。死去的是一只年迈的雌性，这只不幸身亡的节节龙将为其他动物提供生存所需的养分。节节龙的尸体渐渐飘向外海，到了傍晚，尸体的气味已弥漫在水中，吸引了周围的海洋动物前来觅食。鱼儿很快就游了过来，没过多久，节节龙尸体下方便聚集了一群鱼。一只五尺翼龙飞到了这里，在空中盘旋。五尺翼龙会飞行很长的距离，到海上寻找食物。这只五尺翼龙不是冲着节节龙来的。他的目标是水里的鱼。捕猎成功后，他落在节节龙的尸体上，把捕到的鱼吞下去。很不幸，水里的血腥味还吸引了其他捕食者。

无齿翼龙成为了白垩刺甲鲨的猎物。这种鲨鱼体型与现代大白鲨相当，繁盛于晚白垩世中后期。一连串的扰动让节节龙的尸体失去平衡，沉入水下。它引发的捕食活动还没有结束。白垩刺甲鲨虽是顶级捕食者之一，但并不是海洋里的霸主。它们被身长约15米的苍龙压制。苍龙体型大到能把白垩刺甲鲨整条吞下。

苍龙和长岛蜥有许多相似之处。苍龙类动物迅速填补了灭绝的上龙和其他大型海生爬行动物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海洋深处恢复了生机。过去那些由固着格构筑的礁石已经消失，珊瑚又能生长了，它们会逐渐覆盖节节龙的尸体。节节龙身上坚硬的铠甲很久之后才会被彻底分解，它最后留下的是一座形状独特的礁石。

如今，海洋早已不像恐龙时代那样温暖的不适合生物生存。自白垩纪的高温气候以来，地球已大幅降温，深部海洋的平均温度下降了约15摄氏度。极地海水的变冷使得表层海水密度增加并下沉，重新驱动了强劲的深海大环流，将富含氧气的海水输送至深海。众多因素导致现代海洋的含氧量在地球历史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虽然温度较低的海水不适合巨型爬行动物生存，但现在的海洋中仍然有巨兽，比如须鲸。

0: 须鲸的体重可达150吨，如此庞大的动物却演化出了以寒冷海洋中繁盛的微小生物为食的习性。现在地球的主宰是哺乳动物，和史前海生爬行动物一样，须鲸也依赖复杂的食物链来满足对食物的巨大需求。它们的繁殖速度也很慢，会花很多精力养育幼崽。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这引发了食物链的改变，增加了须鲸的觅食难度。和早已灭绝的巨型海生爬行动物一样，如今的海洋巨兽依然面临生存挑战。
1: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2: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3: 京东。
1: 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

企业承担。虚度治腰突，止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虚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虚度牌腰椎治疗仪。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二酯食用油，少一酯更健康。

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水间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械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看起来，这是一场持久战。

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这一研究就是23年。

在萤火虫发生的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雄性萤火虫发着光飞舞着，寻找草丛中的雌蝇。雌蝇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蝇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勇士，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蛹发育7天左右就会羽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期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恒量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萤火虫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蝇、武汉蝇、雷氏蝇、傅氏蝇和琼羽蝇等。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

0: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清灵文化传媒独家代理 CCTV 九纪录频道，领航荣耀融媒体资源，铸就品牌力量。腰突、腰疼、腿麻，从现在开始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旧机回收快递费全部由企业承担。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认准曲度牌商标，品质保证。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1: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5: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麟药业。
6: 隔离全能网冷凝剂。一台会制冷的抽油烟机，
7: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8: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9: 场上分胜负，下是兄弟，
10: 既较真更交心，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1: 要换人了，
12: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0: 德宏境内保存有大片原始且茂密的森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原始秘境。近几年，这里逐渐成为科学考察的重要区域。
1: 哦，快去看这个封江的洞。哦，真的是那个，
2: 虽然被堵在那里，你看风它又

这是高黎贡长臂猿，一个近几年才被命名的新物种。在中国野外仅有150只左右，极度濒危。这对高黎贡长臂猿夫妻正在享受阳光，公猿在给母猿梳理毛发，而另一边，一只尚未找到配偶的公猿在高声鸣叫，这是他们求偶及相互交流的方式。2007年，一支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团队首次来到这片森林里进行考察，研究在这里栖息的长臂猿。这个长有两道标志性白眉毛的家伙，一直被归为东白眉长臂猿的大家族。但科学家们却敏锐地观察到，这极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物种。最终，经过多年的野外考察和标本对比等研究，2017年1月，高黎贡长臂猿正式作为一个新物种被独立出来，成为了第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

这段红外影像记录下来的是红烈灵。是近几年在该地区监测到的我国境内兽类新纪录中。此前仅在缅甸北部发现过其种群的分布。对于红烈灵更多的了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和研究。时至今日，这里依然隐藏着很多尚未被发现的物种，等待着人们的探索与发现。

0: 长隆纪录频道社会公益合作伙伴。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2: 嚼着吃的
3: 活性乳酸菌
4: 是钙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钙诗高钙奶片系列，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6: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7: 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Perfect，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黑金罐洗发膏，
5: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1: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4: 钙诗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钙诗冻干草莓米饼，

绘画是一种无声的艺术，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大型纪实战争组图。该图卷描绘了清军与西北准噶尔部回部叛乱势力的一场军事较量。

之所以成为中国绘画史上的传世之作，除了他的艺术成就之外，更在于这场战争在历史上的重要意义。正是这次战事的胜利，使长期以来困扰清廷的西北边疆问题终获解决。从此以后，西藏、青海问题也随之迎刃而解。清朝一度达到了清建立以来的最大版图。

0: 公元1757年，对于清中央政府是一个重要的年份。1757年，乾隆皇帝终于彻底消灭了清帝国自定鼎中原以来最大的强敌准噶尔汗国。大清与准噶尔近70年的战争落下帷幕。同一年，远在西藏的7世达赖喇嘛突然圆寂，让乾隆皇帝又面临着另外一场考验。此时，布达拉宫刚刚成为西藏权力的运转中心。这座红山之巅的庞大建筑群，看似稳固，却随着达赖喇嘛格桑嘉措的圆寂，面临着权力失控的风险。之前噶伦擅权的阴影还挥之不去，乾隆帝深知政教大权不可再落入他人之手，于是乾隆采纳了张家国师的建议，决定提高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的地位，封他诺门汗的称号，正式将布达拉宫政教的一切事务交付给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掌办。第六世帝木忽图克图阿旺降白德勒加措成为西藏地方历史上第一个握有政教大权的摄政忽图克图。在达赖喇嘛空缺和年幼时期，代理达赖喇嘛一切事务。当时清廷称之为掌办商上事务，这在后来形成了一项制度，就是摄政制度。
1: 摄政制度呢，最早产生1757年，这一年就是七世达赖喇嘛圆寂以后，就面临着达赖喇嘛的政教权力怎么延续的问题。
0: 由于历史和宗教的原因，藏传佛教格鲁派采用由噶玛噶举派创立的活佛转世传承方式来解决继承人的选择问题。达赖喇嘛圆寂后，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坐床、学经、受戒，直到18岁亲政，中间至少需要20年左右的时间。这期间若无人主持西藏政教事务，就会形成权力真空。
2: 摄政制度等于是从这个西藏地方层面，达赖喇嘛圆寂以后怕出现一个权力真空，所以专门设了一个摄政制度啊，就是来维持这个西藏地方的社会安定。我们说清代管理西藏地方的这一块，一个是从中央层面我们专门设了这个驻藏大臣制度，代表中央来这个管理西藏地方，另外呢就是从西

0: 藏地方的角度，实际上这个摄政制度这一块呢，是从西藏内部我们所产生的一种西藏地方政权管理这个西藏地方，是等于是从两个层面，一个是中央，一个西藏地方，等于能够保证西藏这个社会处于一个安定的这个局面。
1: 历史上呢，一共产生的正式摄政大概是有13位，那么包括代理摄政呢有15位。从总体上来说呢，就是代行达赖喇嘛执行政教权力。那无论是他起着这个宗教首领的作用也好，代替达赖喇嘛执行这个宗教首领的这个职责，或者是行使行政职责也好，同时也必须是执行清朝中央政府的政令。
2: 摄政主持政教事务的权力，在达赖喇嘛成年之后，并获得皇帝谕令亲政圣旨之时，即转交给达赖喇嘛，摄政仍可协助达赖喇嘛办理政教事务。
3: 摄政担任了掌握了西藏地方政教职权的时候，不想放弃这个制度，或者他也形成了另外一个政教势力，同时也对达赖喇嘛本身又造成了另外一方面的影响，甚至有人怀疑就是西藏地方上层的内斗，包括9到12世达赖喇嘛，就是很小就圆寂，有些人认为这是政教斗争的一个结果。那这里面摄政就是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
2: 在藏传佛教寺院的壁画中，我们可见这样一张图，用形象的图画向人们表达出芸芸众生的生命轮回。它代表了藏传佛教对生命和人生最基本的看法。在较早的时候，这张生死流转图使得生命轮回的概念得以清晰呈现。然而活佛的转世早已超出了六道轮回的概念，它来自于佛的三身说。13世纪末，根据佛的化身说延伸出了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制度。
1: 政教结合的势力要想进一步巩固或者是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他要希望呢寻找一个呢有威望有权威，那么能统领这个政教势力的这样一个统一的政治首领来出现，或者是宗教首领的出现，希望出现这样一个首领，这样就为这个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产生呢提供了一个社会基础。
4: 我们要明白，活佛转世创造者强调的是活佛转世制度方面的这个藏传佛教的教义思想理论依据，也就是说佛教的灵魂不昧说、六道轮回说、因果不续说、菩萨九度说，这些都巧妙利用起来成为活佛转世的一个理论依据。
2: 活佛转世是西藏各教派寺院集团依据佛有法、报、化三身之说及化身再现理论，为解决本派宗教首领的传承祭祀而建立的一种特殊的法位传承制度。最早实行这一制度的是13世纪噶玛噶举派的黑帽系僧人噶玛巴西。16世纪格鲁派兴起后，使得这一制度更为普及。活佛转世是藏传佛教特有的传承方式，至今已有700多年。这项制度最早发源于距离布达拉宫60公里

0: 之外的噶玛噶举派寺院楚布寺。
1: 在公元十三世纪的时候，首先在噶玛噶举这个教派产生和形成了。那么当时噶玛噶举教派有一个重要的历史人物叫噶玛巴西，后来到楚布寺学经。在1240年的时候呢，他担任了楚布寺的主持。那么最后呢，他想要他提振自己的教派士气，感觉到呢，在自己这个继承人的问题上要出一种创新的办法。那么在1283年的时候呢，噶玛巴西在楚布寺圆寂，那么他的弟子武伽玛仁钦贝以后按照他的遗嘱为他寻访转世灵童，后来找到了在西藏日喀则吉隆这个地方出生的这个让兄多杰，把他请到了主布寺，这样就形成了活佛转世系统。
2: 当藏传佛教的某一个宗教首领或者活佛圆寂以后，他的追随者或者寺庙在各地的兴盛而当中寻访人丁一个他的转世灵童，然后迎亲至寺庙加以坐创，之后通过各种渠道各种方式对他加以培养和教育，使其继承迁移式的经济和宗教上的这个地位。
0: 在清代各涉藏地区及蒙古地区的藏传佛教寺院里，形成了大大小小的活佛转世系统。达赖世系和班禅世系是格鲁派最大的两个活佛转世系统，在蒙藏地区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对活佛转世的管理成为清中央治理蒙藏的重要内容。
1: 有文字可考的这个记载呢，历史上呢，藏传佛教领域呢，就是一共形成了5570多个活佛转世系统。那么在五省区，也就是说西藏、青海、四川、甘肃、云南这些地方呢，这个藏传佛教领域呢，一共是有4870多个活佛转世系统。
0: 据史料记载，到清朝乾隆年间，在理藩院正式注册的大活佛有148位。到清末增至160位。据不完全统计，仅西藏地区就有39个主要活佛转世系统。
3: 活佛在转世的时候，他的转世不仅涉及到这个教权的一个更续，更涉及到与西藏地方的各种势力之间的关系，也涉及到中央政府去治理西藏、稳定边疆的这样一个大事。
0: 七世达赖喇嘛圆寂后，乾隆皇帝立即派三世张家呼图克图进藏，代表清廷主持七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认定工作。当时的寻访按照惯例先要通过吹钟降神、指示转世灵童出生的方向等。张家国师为了确保转世灵童的威信，请60班禅预言哪位灵童为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60班禅认为后藏托布加拉日港出生的男孩才是七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真身。乾隆27年藏历7月9日，布达拉宫白宫的东大殿，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在此坐床。乾隆46年1781年，清朝政府正式册封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的仪式在布达拉宫举行。

史上，乾隆皇帝曾先后三次册封八世达赖喇嘛降白嘉措。这件玉印和玉册是乾隆四十八年第三次册封所赐。玉印上用满、汉、蒙、藏四种文体镌刻着达赖喇嘛封号，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世教普通瓦赤喇达喇达赖喇嘛。乾隆皇帝当时要求将这枚玉宝供奉于普陀宗城之庙永镇法门。这套玉册共八片，用汉、藏、满、蒙四种文字镌刻了对八世达赖喇嘛的赞颂和勉励之词。

是佛的象征。1760年，这一年，乾隆皇帝写下了“永莲初帝”四个字。委托达赖喇嘛的进京贡使米纳堪布等带回了布达拉宫。布达拉宫收到这幅字后，找了西藏当地最好的工匠和画师制作框架，复制墨宝。这张乾隆皇帝的御笔真迹至今仍珍藏在西藏自治区档案馆。酣畅雍容的笔锋间，洋溢着盛世天子的文墨神采。永莲初帝的牌匾至今仍悬挂在布达拉宫西大殿西侧正中央宝座上方。牌匾上的金色龙纹彰显了中央王朝的威仪。直到今天，来到布达拉宫的人们依然可以通过这个牌匾看到大清盛世的气韵。巴士达赖喇嘛亲政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清朝国力臻于全盛，西藏地方政局稳定，政通人和，呈现出安定团结的景象。此时的布达拉宫，巴士达赖喇嘛新换了皮鼓，挂上了新的帷幔，将原来的寝宫之一改建成供奉九尊长寿佛像的四巴拉康殿，以示避灾祈寿，故名为无量寿佛殿。南侧设有巴士达赖喇嘛法台宝座。巴士达赖喇嘛时期，西藏地方社会安宁，百姓安居乐业，与中原往来频繁，西藏地方保持了三四十年的平静。这种局面的出现得益于乾隆16年颁布酌定西藏善后章程13条以来，清廷行之有效的治藏举措。然而在这种繁荣盛世掩盖之下的危机却慢慢降临。30多年的和平安宁在1788年的一天被打破了。

库尔喀人再次入侵西藏。库尔喀

0: 那么他的这个扩张野心也开始膨胀。
1: 在一段时间呢，由于在经贸上，比如说是食盐的交易啊、茶叶的交易啊，包括铸造银币啊等等吧，双方有一些摩擦，或者说有一些隔阂。
2: 乾隆53年，廓尔喀突然来袭，攻击基隆，之后攻陷聂拉木、定日等地。已经卸任5年多的噶伦工班地达向驻藏大臣匆忙呈报，
3: 收到这个库尔卡入侵的消息呢，当时就让这个礼藩院侍郎巴中来处理这件事情，说答应是给这个库尔卡赔偿银两，然后把这些地方呢赎回来。这实际上是一种非常愚蠢的行为啊，看起来是把这个事情的平息了，但实际上也为此后呢埋下了这个隐患。
0: 巴中等人呢，为了这个邀功请赏呢，就答应每年给这个库尔卡这个1000锭银两，这样的话呢，换取呢库尔卡退军，一共是为期3年。
2: 清朝官员巴中等人贪功邀赏，私自允许西藏地方每年给库尔卡赔偿银两，以换取库尔卡退兵，为期3年。这也为后来库尔喀人第二次入侵西藏埋下了重大隐患。公元1779年，60班禅进京朝觐，为乾隆皇帝祝贺70大寿。班禅在京期间得到了清朝中央政府的隆重接待，清廷拨巨资仿造扎什伦布寺的样式，在承德建成须弥福寿之庙，作为班禅行宫。然而60班禅却不幸在北京感染了天花，并在北京圆寂。公元1781年，60班禅的法体由清政府官员及他的兄长仲巴呼图克图等送回扎什伦布寺，与这支庞大的队伍一起带回的是一笔巨大的财富。
0: 那么仲巴呼图克图回到扎什伦布寺以后呢，他这个拥有了60班禅，当时进京的时候得到的一些赏赐，还有其他人赠送的一些珍宝等。那么这些东西呢，引起了60班禅另外一个哥哥，就是第十世下马巴活佛的这个关注。那么他认为在这个分配60班禅的遗物过程中呢，这个仲巴呼图克图呢分配不公，他就勾结库尔喀人呢，最后洗劫扎什伦布寺。
2: 公元1791年，库尔喀人又到西藏索要赔银，一众诉求遭到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拒绝。7月，在60班禅的哥哥红茂细活佛却珠加措的怂恿下，库尔喀人再次入侵西藏。库尔喀先后占领了聂拉木、季隆等地。9月，直接攻入班禅的驻息地扎什伦布寺，兵不血刃就洗劫了扎什伦布寺，将寺内金银佛像、供器、佛塔上镶嵌的珍珠、珊瑚、宝石等都尽数掠去，就连乾隆皇帝赐给60班禅的金册也未能幸免，下落不明。千里之外传来的消息触怒了乾隆皇帝。据古籍记载，1791年10月，已经80岁的乾隆降旨，朕灵谕56年，平定准部。

0: 回部，大小两金川拓地开疆，远角西入版图，况卫藏为我皇祖皇考勘定之地，久立直方，若任小丑亲临，置之不问，则朕数十年来所奏武功，岂转于此等教外妖魔不加踏伐。公元1791年，乾隆命福康安为将军，海兰察、奎灵为参赞大臣，并从各地调兵17000余人，大军浩浩荡荡进藏反击。得令后的福康安徒步急行军入藏，横穿喜马拉雅山脉讨伐库尔喀军。乾隆57年闰4月，福康安亲率大军出发，一败库尔喀军于擦木，二败敌寇于季龙，毙俘库尔喀兵数千，屡战屡胜，七战七捷，将入侵的库尔喀军全部驱逐出境。深入库尔喀境700余里，直逼加德满都，库尔喀王请求投降，答应一切条件，将抢去的扎什伦布寺金银宝物全部归还，并请求纳贡臣服。
1: 10000多人的部队，这个在清朝这一次来说应该是比较多的。为了打赢这场战役，乾隆皇帝专门任命和珅的弟弟和林，让他来负责押送粮草。
2: 在这个福康安的率领下呢，很顺利的就拿下了这个吉隆，然后一直打到今天的离啊阳部啊，就是加德满都啊这个不远的这个地方，在军事上可以说大获全胜。这一战呢，让库尔喀人呢彻底折服啊，也让清朝与这个库尔喀的边境呢，此后维持了好几十年的和平啊局面。
0: 为了纪念此次战争的胜利，乾隆58年1793年征库尔喀济公碑建成，将清军羽林虎步耀戈挺于霜雪的军威记录下来。库尔喀之战后，乾隆皇帝彻查战因，整顿吏治，发现西藏地方的诸多问题。由于60班禅的兄弟噶玛噶举派红帽系活佛却诸嘉措，与外夷部落私相往来，以招致外敌入侵，激起了乾隆皇帝的震惊与愤怒。乾隆认为他实为此案罪魁，对却诸嘉措给予抄没寺产并不准转世的严厉惩罚，并勒令他寺庙中的所有僧众改姓格鲁派。噶玛噶举教派的红帽系自此断绝。同时，乾隆皇帝也发现西藏活佛转世有作弊行为，无章可循，问题很大。
3: 那个乾隆皇帝在驱除库尔喀之后呢，在这个研究这个活佛转世制度存在的弊端方面，就发现了60班禅家族呢出现了很多重要的活佛转世。那么一个是60班禅本人，那么一个是他的哥哥，就是扎什伦布寺的中巴虎图格图，另外一个呢就是噶玛噶举的红帽系，就是十世下马巴活佛。另外他还有一个侄女，当时是多吉帕姆，就这个女活佛。所以乾隆皇帝啊发现这个问题很严重，同时呢巴士达赖喇嘛呢又是班禅的一个侄子。就这样的话，这一个大家族里头出现了这么多这个重要的大活佛，肯定是徇私舞弊的一种结果。
2: 这种现象在当时比较普遍。

0: 比如说是这些达赖喇嘛家族、班禅额尔敦尼家族，甚至哲布宗丹巴家族，他们有的呢，就是出自一个家庭的好几个活佛，这在当时就是非常不合理的。
1: 活佛转世的混乱状况，通过一场血的教训，被乾隆皇帝洞察。西藏先前认定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等大活佛转世时，都是由拉姆吹中等降神指认。然而，拉姆吹中等往往暗箱操作，任意妄指，从而形成族属阴亚、地相传习的现象。
2: 那么根据这个乾隆皇帝前前后后的观察呢，这是认为这个必须要清除这种不良现象，那么所以呢，他通过这些事情来研究呢，决定采取金瓶撤迁的这么一种方式，来这个治理大活佛转世领域的这种腐败现象。
1: 1793年，清乾隆58年，乾隆皇帝为了规范藏传佛教的活佛转世，设立了金瓶撤迁制度，确立了中央政府对大活佛转世最终认定的绝对权威。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件艺术品，无不惊叹于它在光线的照射下发散出的至尊无上的非凡气质。这是乾隆皇帝的一件特殊定制，金奔八瓶。乾隆57年7月初1，清宫内务府造办处收到太监交来一件铜胎镀金烧造的古奔八壶，并接到圣旨，着照奔八壶样款，长高放大，画奔八瓶纸样，其瓶口并腰围，底足上不要连瓣花纹，另画如意云花纹样承揽。乾隆对金奔八瓶的重视，甚至到了亲自设计的程度，直到最后。乾隆又将原定镶嵌在瓶身上的红黄蓝宝石改为西藏地区喜爱的松石、蜜蜡、珊瑚、青金石，来自中原的祥云图案与藏式风格的宝石相得益彰，既融合了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又体现着当时清朝宫廷的审美风格。同年9月初2，乾隆命人将其中一个制好的金瓶送往西藏，供奉在大昭寺内，主要用于撤定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等西藏大活佛以及蒙古族地区哲布尊丹巴的转世灵童，另一个则供于雍和宫，主要用于撤定蒙古族地区以及甘肃、青海等地各大活佛之转世灵童。在如今的北京雍和宫，仍然矗立着乾隆时期的御碑亭，乾隆皇帝亲自撰写的《喇嘛说》仍清晰可见，用汉、藏、蒙、满四种文字雕刻。《喇嘛说》对活佛转世制定了全新的管理制度，兹御制一金瓶送往西藏，于凡转世之忽必勒汗，众所举数人，各书其名至瓶中，撤迁已定，虽不能尽去其弊，较之从前一人之受益者 或略公矣。玉智喇嘛说，除见于雍和宫碑文外，还见于《清石录》《乾隆御制文集》《卫藏通志》等史籍。它是乾隆集藏安边、治国安邦的重要政策体现。乾隆五十七年，经奔巴平在御前侍卫惠伦等的护卫下，抵达拉萨。巴士达赖喇嘛从布达拉宫下来恭迎，和藏僧俗顶戴天恩，无不感激。清政府鉴于库尔喀之战中暴露出的西藏地方制度松弛、吏治腐败、内外勾结、流弊泛滥的诸多问题，指令大将军福康安在藏筹议善后章程事宜。公元1793年，经清朝中央政府审定后，正式颁行《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29条对西藏地方的人事、行政、财政、军事、对外关系等各方面做了明确规定，并以法律形式予以确定。明确规定，一切西藏涉外事宜均由驻藏大臣全权处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的颁行，是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管辖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笔。其中第一条就涉及经平撤迁制度。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为黄教教主，赐后认定转世灵童，先邀集四大护法神，初选灵异幼童若干名，而后将灵童名字、出生年月日书于签牌，置于经瓶之内，由具大德之活佛讽经祈祷7日后，再由各呼图克图及驻藏大臣于大昭寺释迦佛尊前共同撤迁已定。乾隆皇帝认识到班禅和达赖的转世是朝廷必须面对的客观事实，因为他们盖中外黄教总司以此二人，各部蒙古一心归之，新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活佛转世不仅是西藏宗教领域的一件大事，也关乎西藏地方的稳定和大清的江山社稷。在接到皇帝关于必须实行经平撤迁的诏书后，巴士达赖喇嘛下令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翻译成藏文颁布全藏，称水牛年文书。同时根据章程第一条实行经平撤迁制度的规定，向全藏颁发了水牛年文告，宣告全藏，并强调指出，从现在起依然按照旧例选定的，如果出现必将严惩。水牛年文书和水牛年文告成为西藏执行经平撤迁制度的重要法律文书。经平撤迁制度实行后，清中央政府还以势力、责力等法律形式将其载入

0: 汇点事例、理藩院则例等法律典章中，从此京平撤迁成为清中央政府管理活佛转世事务的一项重要历史定制。
1: 从这个历史传统这个来看，实行京平撤迁制度之后，要不要实行这撤迁，这是由中央政府来决断的，地方政府没有权利来决定。当地方政府要请求免于京平撤迁的时候，他中央政府要经驻藏大臣在清代的时候报到中央政府，由中央政府来决断。那么中央政府认为有必要实行京平撤迁，他就要实行京平撤迁。中央政府那特批免于京平撤迁，就免于京平撤迁。这个决定权在中央政府，不在地方。
0: 除此之外，钦定藏内善后章程29条，还从法律上规定了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权限。确定驻藏大臣的地位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平等，一切事权俱归驻藏大臣管理，使得驻藏大臣应有职权体现在行政、军事、外事、宗教、经济等方面。
2: 29条章程颁布之后，被学术界认为是驻藏大臣开始统揽西藏一切权，就是他地位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根据钦定29条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办理西藏事务与达赖喇嘛、班禅额尔德尼地位平等。驻藏大臣不仅管经济、管军事、管外交，而且直接管宗教。从那以后，驻藏大臣就统揽西藏地方一切事务。
0: 此外，达赖喇嘛与班禅额尔德尼的收支用度由驻藏大臣审核。
3: 驻藏大臣呢，还有一个重要的职能，那就是对达赖喇嘛的收支用度啊进行监管。比如啊，达赖喇嘛的收入，像这个信徒的供奉啊，庄园的这些个收入，还有贸易的一些税收等等，是否合法要进行监管。
1: 包括财政的审核权、训练驻军、还有边务巡防等等这些个权利，同时他还直接管理达木地方，还有藏北39族地区，这样呢，就是确实是提升了驻藏大臣的权利。那以这个提升驻藏大臣的权利呢，确实是有利于中央政府呢，对于西藏地方行使主权，进行更加有效的管辖和治理，在这些方面呢，确实是发挥了重要作用的。
4: 军事方面，就是设立了这个常备军队制度。就是，在这个西藏地方驻军啊，达到了3000名啊，所以这样的话呢，也是有利了对这个加强了对西藏地方的这个治理。
0: 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设置专门财政金融机构，监督铸造银币。统一货币成色和折算比价，西藏地方赋税和收支归驻藏大臣稽查总和，全藏差税之增减及各地储备粮饷数目由驻藏大臣统一核定安排。清乾隆年间，乾隆皇帝将自己身穿僧装的画像委托给张家呼图克图带往拉萨，赐予达赖喇嘛。口谕云：西藏乃一方净土，朕久已神往之，但因路途遥远，无法前往。朕的圣容画像去了，就等于朕亲自到达。圣容画像送到拉萨后，

0: 八世达赖喇嘛即在布达拉宫殊胜三界殿中特设佛龛，供奉乾隆皇帝画像，同时还将康熙皇帝赐予的皇帝万岁牌位供奉于乾隆画像前。康雍乾盛世的威福万方在这个空间里交汇，国家安则西藏安，在布达拉宫里有了最生动的体现。从七世达赖喇嘛起，以后各世达赖喇嘛在每年藏历春节都按时率领摄政和噶夏僧俗官员到皇帝像和万岁牌位前举行朝拜，行君臣之礼。从19世纪上半叶以来，在确定达赖喇嘛转世灵童时，都必须在万岁牌和乾隆皇帝像前举行精品撤签，然后报中央政府批准册封后，才能升法座正式坐床。九世达赖喇嘛虽然作为特例经过嘉庆帝批准免于撤签，降旨令其作为达赖喇嘛忽必勒汗时灵童在万岁牌前跪表谢恩，彰显中央政府对活佛转世制度的决定权不可逾越。
1: 历史上第十世、十一世、十二世达赖喇嘛是通过精品撤签认定的，八世和九世班禅也是精品撤签认定的。新中国成立以后，第十一世班禅大师也是通过精品撤签认定的。
0: 从施行精品撤签制度的1793年开始，一直到民国成立，西藏地方39个大活佛转世系统一共认定了91位活佛。
2: 那这91位活佛其中有76位是经过精品撤签认定的，那么另外的15位呢是经过中央政府特批免于精品撤签认定的。从这个数字上来看，那么实行精品撤签制度之后，那么西藏大活佛的转世主要是依靠精品撤签来认定的。
0: 活佛转世制度历经几百年的发展演变，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严谨而又严密的宗教仪轨和历史定制，主要包括转世灵童的国内巡访、认定、坐床等。其中对有影响的大活佛采取精品撤签认定和报请中央政府批准已成为历史定制。国内巡访的历史传统也早已成为活佛转世不可更改的重要原则和制度。2007年，国家颁布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管理办法》，进一步规范了活佛转世制度，标志着藏传佛教活佛转世法制化管理更加规范、明晰和全面。
3: 第一点呢，就是国内巡访，就是大活佛的转世灵童一定要在我国境内进行巡访。这一点呢，应该说从活佛转世诞生一直到现在一个一贯的传统。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精品撤签，大活佛的这个转世灵童需要由精品撤签来进行认定。第三点呢，就是中央政府的批准。那大活佛的这个转世的环节里面，一直都是由中央政府的权威作为一个见证，还有作为一个它的公正性的这样一种裁判，这一些呢延续到现在，应该说是一个历史智慧的一种凝结，成为了我们依法治理

0: 藏传佛教的一个重要的依据和内容。
1: 这些历史定制最重要的主要包括国内宣法原则，采取金瓶撤迁，中央政府批准，还有依法管理，这是重要的历史定制。那么这个历史定制呢，保证了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有序传承。
2: 自建成以来，在此后的历史光阴中，接受过一次又一次粉饰刷新，更换万丈，重展经幡。红山之巅的布达拉宫被岁月雕刻，每一个瞬间都凝结成为历史。

0: 鳕鱼，
1: 是深海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捡，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4: 从红茶诞生到金骏眉创始，从武夷山到十大生态产区，正山堂参与起草红茶标准，打造骏眉中国红茶体系，塑造经典好茶。正山堂传承红茶400年。
5: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4: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58道工序，16重精选，3小时锁鲜，非转基因，更多膳食纤维，低脂低 GI， 营养又美味。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

0: 龙致力于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与教育，带动从了解开始。
1: 这个世界将会更美丽。
2: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3: 专业

0: 18万件文物实证，10年考古揭秘，一船独舰，南宋海丝的尘封岁月。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首档电影文化探访节目，周末一起看电影，全新起播，与热映新片相遇，与主创影人对谈，走进片场幕后，细品电影里的万千故事，以文化赋能产业，助力电影家融合发展。周末一起看电影，我们在电影院等你。

0: 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它是甜甜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记录品质，见证成长。中式金陵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葫芦花甘油2指食用油，少1指更健康。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骨疏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它是甜甜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1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
4: 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骨疏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7: 把你请坐。
8: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9: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8: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

0: 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20年自主寻菌露，益生菌上市公司研发，益生菌选畅一生。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
4: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0: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3: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我觉得一个街头创作者真正要做到的就是能够把那点希望跟那点光芒或者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传递给周围人，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1: 云南丽江澄海湖北岸的兴义村，晚稻已进入收割季节，村民大多下了田，900多户人家的高原村落显得愈发宁静。
0: 这房子太老了。
1: 村西头土墙边，刘小贝将施展他的艺术魔法，立体彩色墙绘。
0: 我想拿自家的墙去做一个试验，然后画了一个小孩代表我自己在那刷墙。
1: 曾经居住过的老屋因年久失修，外墙已经破损。
0: 那幅墙的墙皮掉了，我就有意地避开那些墙皮掉了的地方。
1: 之前一直在大城市做墙绘师的刘小贝，2年前回到老家。返乡后，他开过网店，推销过玉石，但依旧割舍不下能释放激情、承载艺术梦想的街头绘画。几天后，这幅名为《飞船》的墙绘出现在土墙上。画中悬浮的船，空中的鱼，这位90后脑洞大开的魔幻之作，却招来不少争议。
0: 但那些老人家呢，他一看呢，他就不理解哈，那些鱼啊飞在天上，船飞在天上，他觉得不合逻辑的东西，你这个瞎画。I be
1: alone into the unknown。 这幅在他心里酝酿了许久，并悄悄地绘制在自家老宅上的墙绘，就这么被长辈们给否决了。清风
0: 把美，突然间有了一个就像流星撞入地球一样的感觉，开局不是很顺。
1: 酷爱绘画的刘小贝，18岁就

0: 去了大城市，靠着打工挣的钱学习墙绘艺术。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他因创作立体逼真的九龙川壁三维墙绘，被圈内人视为神笔马良。然而当他准备在城市街角继续一展身手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波折。
1: 有一天我在那画那个龙的时候，当地的一些居民他就举报了。那时候是会有点就心里面的盼头没有了，就是我学画画最终能怎么样呢？我是为了什么？那个时候只是这种迷茫的状态，人就容易变得古怪。

0: 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挺赞成的。我说你在其他地方画，不如在我们这边也画一下。
1: 2021年秋天，他回到了家乡，试图另找出路的刘小贝，在母亲的鼓励下，又重新拿起了画笔。
2: 哎，板上，这个板上是什么？
3: 石头啊。
4: 在我的心里面，我妈妈给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她一直都在关心我、支持我、理解我。
1: 夕阳下的高原湖泊显得格外静谧。从小在湖边长大的刘小贝，每次回来都会去湖边转转，眼前的湖光山色总能唤起他美好的记忆，
4: 又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传递温暖，传递童趣，传递让别人感觉美好的一些东西。
1: 小贝所在的兴义村和中国许多农村一样，村里大多为老人和孩子。中秋将至，他准备创作一幅寓意美好的墙绘作为礼物，送给那些和家人聚少离多的乡亲们。
4: 他们喜欢看仙女啊，然后就是寓意好的呀，他们觉得仙女就送福气的嘛。
1: 这幅墙绘题材取自嫦娥奔月，流传千年的古老传说，经过小贝三维技法的视觉呈现，让原本平面化的人物和背景具有了立体感和飘逸感。
4: 他们有说有笑，笑开的花就是那种感觉嘛。我觉得自己没丢爸妈的脸。
5: 画过什么画？
2: 画的说怎么会演员吧。
5: 好着的，扣子。
4: 从那一幅开始之后，就有人就说：“哎，我家那面墙让我去画画，就开始有了。”喂喂喂！
6: 哎，
7: 拜拜！我那盘你好些了嘞。
1: 小贝的父亲是一名长途车司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公路上奔波。
2: 就我是回来是办事，我先上。
4: 印象当中，晚上突然间听到车声一响，哎，我爸可能回来了，第二天可能就又看不到了。
1: 然而，在父子俩短暂的相聚中，终日行驶在漫漫颠簸路上的父亲，总能把自己的梦想传递给孩子们。
4: 第一次乱画的时候，我爸爸很认真地给我画了一个面具，但那时候我觉得我爸就是偶像一样的存在。
1: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作为长子，小贝时常觉得这不仅是个人爱好，他也承载着父辈的希望。回乡后，他隐约感觉到他热衷的墙绘艺术似乎也能给落寞的家乡带来些许的变化。
4: 他们觉得你用画又给这棵树给续上生命一样的感觉。
8: 帮你请坐。
9: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10: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9: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0: 请拨打电话
11: 400-807-6996，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12: 喝好水，就选涌泉生机。
9: 很多朋友问我， 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9: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不错。
1: 在房前屋后，刘小贝要用他的画笔为残缺的院落拾遗补缺。他希望在每个拐角处都能给村民一个惊喜。
0: 结合到现实这棵树，然后就给他画了那样一个长颈鹿吃树叶那种图。
1: 其实这些充满童趣的奇幻景物大多都源自他童年的想象。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刘小贝深知，那些缺少父母陪伴的乡村孩子更需要为他们营造温馨美好的童话环境和氛围。
2: 好，你可选一个石头涂个的吧。关
3: 要换吗？你要明天我还要来。
4: 你这个花掉
0: 过来。那些小孩呀，每天放学就跑过来看着我画画，然后你也会在你的画面上告诉他，你小时候有幻想，你长大了你才会有创造力。我觉得小孩才是村里的希望。
2: 不是穿白衣服那个？
3: 不认得。
0: 不认得。
2: 那个叫围棋少年。
3: 等我还有灰太狼。
2: 对。
0: 那这个就是今年七夕的时候画的。最早的时候大家对我比较认可的时候就是画这种传统节日主题的，当时也是
1: 一年多时间，刘小贝创作了30多幅墙绘，一幅幅立体逼真的山水花鸟和酷炫的动漫场景很快就带火了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
0: 几笔当中，
2: 他在花旦里面他叫刀马旦，只是他往后推过看个他就会
5: 过来看画呀，就要吃饭啊什么的。现在我们这边也慢慢的饭馆啊什么的生意也好起来了。
1: 兴义村急剧飙升的人气使得附近的村庄也纷纷效仿，小贝的墙绘商单也日渐增多。之前和小贝一起在城市闯荡的小伙伴很多也回到了村里，更令他们惊喜的是一些外地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他们的团队。
6: 刚进到他们那个山一侧的时候就感觉哇，就

0: 完全就被惊到了一样，你知道吗？就感觉想来这边融入他们嘛，就体验一下这边的这种生活。
1: 来自北京的圆圆一直在大城市从事广告设计，他希望在这个风吹过的地方，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寻找消失的灵感。
2: 我现在想要的是用绘画融入村子的同时，还能带动新的村民，让大家有热情有活力，可以在村中不断地去创造。
1: 村中有个篮球场，曾经是年轻人挥洒激情与汗水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爷爷奶奶们的晒谷场。
2: 地面上就是那种全是泥巴，脏脏的，心里面有点就不是滋味那种感觉。
1: 小贝决定从这里着手，让篮球场再次充满青春活力。
0: 来到乡村画画呢，就感觉一下整个人就松掉了，就很松弛，绘画出来的东西也会超出我们想象的。
1: 巨星环绕的篮球场，小贝他们不久将迎来自己的村超。村里的年轻人满满的活力已逐渐向村庄的四周辐射，一些乐观进取传递燃文化的墙绘也跃然墙上。
2: 哦，这种感觉就是突然间就觉得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好，就
1: 晚稻收割后，傍晚，村民们在小贝刚刚完成的丰收图前跳起了锅庄舞，祈愿山村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来了之后呢，就感觉确实是值得来的，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1: 我这都赶紧点，太早了。
2: 回归家园，是因梦想出去的人，为了惦念而归来。
3: 在村子里面，慢慢慢慢的就觉得一种无形的这种责任感，就好像降落到自己的身上了。

0: 甜的味道。
1: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2: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和神奇动物交朋友，在海底潜，去非洲草原撒野，冲破水浪证明够胆，定格烟花下最美的笑容，来长隆放开玩。
3: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

0: 常见，阅读生活。
1: 山的巍峨

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甄选五黑八珍，中式搭配，传续匠心，用心方得好果汁。盖世新式果汁。

地球生命演化史上，曾发生过多次大规模物种灭绝事件。残酷的自然灾害曾使地球上的大量物种面临灭绝的风险，而幸存下来的物种总能逐步恢复，并演化出更具适应性的特征。其中一次物种灭绝事件发生在大约9400万年前，当时地球上大规模的火山活动释放了大量温室气体，导致全球气温急剧升高，海平面大幅上升，气候巨变最终让海洋环境变得不再适合生存。在这场全球性的灾难中，就连强大的生物也只能艰难求生。然而，生命自会寻得生机。

是巨型恐龙主宰的世界。气候炎热到没有极地冰盖，从赤道到两极都覆盖着森林。

这片史前森林里回荡着稚嫩的求救声。声音来自一只恐龙幼崽，它刚孵化不久，对世界充满好奇。它离开巢穴探险，然而没过多久就迷路了。有动物听见了它的求救声，但不是它的妈妈。

是鱼鸟，一种肉食性海鸟。在他眼中，弱小的恐龙幼崽是一顿可口的午餐。鱼鸟的牙齿锋利如刀，十分危险。又来了两只鱼鸟，挡住了恐龙幼崽的去路。

幼崽真不该离开巢穴。这是棘龙，地球历史上体型最大的肉食性恐龙之一，较大的个体体重可相当于两头成年公象。

棘龙通常在河流和三角洲附近捕猎。今天，他用大约1.7米长的吻部救了自己的幼崽一命。其他幼崽很高兴看到他回来。对大多数新手妈妈来说，保护孩子的安全是一项艰巨的任务，雌性棘龙也不例外。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进食和睡觉了。此时，他心中只有一件事，那就是守护幼崽。

有他在，谁也别想靠近他的孩子。鱼鸟飞向海边，那里更容易捕到猎物。9400万年前，地球气候炎热，平均气温比现今高出大约15摄氏度。此时还只是清晨，气温已超过37摄氏度。看来这又会是闷热潮湿的一天。地球的气温达到了1亿年来的峰值。核心原因在于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增多。海底与陆上火山大规模喷发，将大量二氧化碳排入大气层，使恐龙生活的世界越来越炎热。洋壳体积置换与海水热膨胀导致海平面上升，使海平面比今天高出大约250米。海水被推上陆地，在当时的地球上形成了很多新的浅海。在这些温暖的海域里，生活着多种奇特的海洋生物。

这里有鲨鱼，也有许多今天的海洋里没有的生物。这些沉睡的巨兽是名为上龙的海生爬行动物，虽然它们现在看上去很温和，但它们实际上是凶猛的捕食者。这条鲨鱼最好小心点儿，不要吵醒它们。庞大的上龙体重抵得上两辆校车，和所有爬行动物一样，它们用肺呼吸。不过，上龙几乎不会离开水域，它们可以在水下憋气很长时间。这只雌性上龙很快就要成为母亲了。在过去一年左右的时间里，它体内有一只幼崽在发育。现在它随时可能产崽。鲨鱼在等待捕食时机。菊石正在吃着上龙皮肤上的微小生物，它们吸引了鲨鱼的注意。这只雌性上龙在睡觉时仍然保持警惕，它快要产崽了，不欢迎任何捕食者靠近。他希望不被打扰地休息。

漫长的海水塑造出奇异多姿的海岸线，海边散布着礁石和郁郁葱葱的岛屿。雌性棘龙将巢穴建在一个浅细湖的岸边，在不远处平静的湖面上，有从外海捕猎归来的鱼鸟，它们吃得饱饱的。如果它们以为现在能休息一下，那就错了。

水里有长岛蜥，它们被鱼鸟划水的脚掌吸引而来。鱼鸟不甘示弱，用它们锋利的牙齿进行反击。

鱼鸟成功逃脱。其实这些长岛蜥主要以鱼类为食，他们这么做并不是要捕食鱼鸟，只是想玩闹一番。游戏结束，长岛蜥游向礁石，开始真正的觅食行动。这样的礁石只出现在地球历史上的这段时期，这片海域的水温已经不适合珊瑚生存，因此这些巨大的礁石不是珊瑚礁，而是由一堆堆圆柱状的物体形成的。这些圆柱体来自一类名为固卓蛤的软体动物，它们和蛤蜊有亲缘关系，会从水中过滤食物。不同于庞大的上龙，长岛蜥并非完全海生，它们在水里待一段时间就需要上岸休息。这些暴躁的动物安静不了多久，很快它们就因为争夺空间打了起来。

过天气这么热，长岛西也打不了多久。正午，陆地上酷热难耐，空气十分潮湿，气压急剧下降。种种迹象表明，一场飓风正在逼近。由于温暖的海水储存了大量热能，这里的飓风可能会非常猛烈。从沉睡中醒来的上龙没有察觉逼近的危险，这位准妈妈需要饱餐一顿，为体内正在发育的幼崽补充能量。现在轮到上龙捕猎了。在这一时期，由于表层海水温度较高，氧气和其他营养物质不足，表层海水里的生物不太多，所以上龙需要下潜到较冷的水域觅食。然而，海底火山喷发还给全球海洋带来了另一种灾难性的后果，让更深的水域也受到了影响。火山喷发冲破了海床，喷涌而出的岩浆不仅使海平面抬升和大气变暖，还向海水中释放出大量矿物质。这催生了大范围的藻类繁殖。藻类死亡后会沉到海底，分解过程耗尽了水中的氧气，导致深海的生物窒息，形成缺氧区。在这一时期，大洋环流减弱，浅海水温较高，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许多海域都缺乏生机。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每天需要进食大量食物，才能满足自己和体内幼崽的营养需求。它变得越来越着急。它赖以为生的猎物无法在缺氧的海水里存活。在温暖的浅海和缺氧的深海之间，可供它觅食的水域越来越少，

要让自己和幼崽都活下去，雌性上龙必须另寻觅食地点，而且得尽快找到，否则它和体内的幼崽都会饿死。午后的陆地上，生物承受着高温的炙烤，闷热的森林变得安静。为了节省水分和能量，昆虫进入了夏眠。守护巢穴的雌性棘龙昏昏欲睡，巢穴上方没有遮挡，棘龙幼崽完全暴露在日光下。它们浅色的绒毛能减少热量吸收，不过在这样的酷热中效果微乎其微。在烈日下每多待一分钟，它们中暑死亡的风险就多一分。

终于，雌性棘龙听见了幼崽的叫声。他从树下走到巢穴边，为幼崽们遮挡烈日。危机在这一刻暂时化解。高温让更多的水分进入大气，飓风逐渐逼近。长岛西回到水中捕猎，这一次水中不止他们一种捕食者。长岛西的动静引起了上龙的注意，其中包括那只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对于像上龙这么庞大的动物来说，浅海十分危险，它们很容易被困在这些由固着格造就的礁石上。大多数上龙放弃了捕食，掉头离开。这只即将产崽的雌性决定冒险一试，它迫切需要为即将出生的幼崽补充营养。

他扑了个空。更糟的是，他被卡住了。如果无法尽快挣脱，等待他的只有死亡。

为了腹中的宝宝，他不顾一切风险。可现在，他不仅没捕到猎物，还受了伤。他往相对安全的深海游去，但麻烦还没有结束。新的危险已经迫近，飓风来了。温暖的海水孕育了一场可怕的飓风。现在，巨大的飓风覆盖直径已超过1600公里。猛烈的空气旋转将气流卷入上万米的高空。在外海，风速已超过每小时300公里。飓风正迅速逼近海岸。上龙深吸一口气，再次潜入海中。只要他们能挺过凶猛的风暴潮，就有希望幸存，再次浮上海面呼吸。即将产崽的雌性上龙本应跟着

0: 半下潜，可他产崽的时间到了，他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在幼崽出生的那一刻，雌性上龙需要在水面附近，这样他才能领着幼崽尽快游到水面，呼吸第一口空气。如果他跟着同伴一起下潜，虽然能更安全地躲避飓风，但幼崽出生后就会被淹死。身为母亲，雌性上龙毫不犹豫地做出了选择，他留在了水面附近。沿海的风力迅速增强，鱼鸟飞向陆地，尽量远离即将到来的飓风。长岛蜥会在飓风登陆前的最后一刻潜入水中躲避，现在他们观察着逼近的飓风，等待行动时机。
1: 帮你请坐。
2: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3: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2: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4: 400-807-6996，400-807-6996，
2: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谢谢，
6: 应该的。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8: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还有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题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
8: 多。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啊？这么
11: 疼。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这
13: 样吧，这样吧，应该的。
11: 相亲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3: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在西湖的另一边，雌性棘龙饥饿难忍。他离开巢穴去寻找食物。长岛蜥是个不错的选择。为了捕到长岛蜥，棘龙潜入水里。他悄悄地朝长岛蜥游去。

雌性棘龙急需食物，不然它和它的幼崽都会饿死。可惜长岛蜥及时逃跑了。现在飓风即将登陆，十几米高的风暴潮来袭，雌性棘龙来不及返回巢穴了。

这是上龙幼崽的第一次呼吸，也可能是最后一次。终于，猛烈的飓风过去了，海岸线的轮廓被完全改变了，障壁岛被冲毁，岸岩被淹没，沙滩的位置发生了改变。在远离海边的区域，大片树木被连根拔起，冲倒在地。风暴潮将大量沿海沙石卷到岸上。在一片狼藉中，一些看似脆弱的动物活了下来。棘龙幼崽奇迹般地挺过了猛烈的飓风。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冒着危险前往海边捕猎的雌性棘龙也活了下来。它遍体鳞伤，却仍守护着幼崽。现在，它比飓风到来前更加需要食物。

为了让刚出生的幼崽能呼吸到空气，雌性上龙勇敢地选择留在浅海，最终在飓风中不幸丧生。巨大的风暴潮将他20多吨重的身体从海里冲到了岸上。

棘龙通常不吃腐肉，可这只雌性棘龙现在实在太饿了。他无法抗拒这份现成的大餐。一位母亲的死亡让另一位母亲得以存活。

虽然雌性上龙没能挺过飓风，但它的幼崽出乎意料地活了下来。正常情况下，上龙幼崽在生命的头六个月里会跟着母亲学习捕猎技巧。这只幼崽的未来似乎不太明朗。还有其他上龙也挺过了飓风，此刻他们围在上龙幼崽身边，他们也许会照料上龙幼崽，直到它能独立生存。上龙幼崽可能永远不会知道，为了让它能活在这世上，它的母亲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虽然这些上龙挺过了飓风，但它们仍面临其他威胁。数千年过去了，仍有火山不断喷发，释放出大量温室气体，致使海洋温度持续升高。表层海水温度接近37摄氏度，深海缺氧区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大约30%的海洋生物灭绝，其中包括上龙这类巨型海生爬行动物。这是地球历史上一次严重的海洋灾难。大约500万年后，火山活动逐渐减弱，海水温度降低，海洋生态系统得以重建。

在这次物种灭绝事件中，恐龙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小，现在它们仍然是陆地上的主宰。但在海洋里，物种发生了显著更迭，顶级捕食者的位置已被新的物种接管。几只身披厚重铠甲的节节龙正在往河口方向走去，他们发现了一只死去的同类。死去的是一只年迈的雌性，这只不幸身亡的节节龙将为其他动物提供生存所需的养分。节节龙的尸体渐渐飘向外海，到了傍晚，尸体的气味已弥漫在水中，吸引了周围的海洋动物前来觅食。鱼儿很快就游了过来，没过多久，节节龙尸体下方便聚集了一群鱼。一只五尺翼龙飞到了这里，在空中盘旋。五尺翼龙会飞行很长的距离，到海上寻找食物。这只五尺翼龙不是冲着节节龙来的。它的目标是水里的鱼。捕猎成功后，它落在节节龙的尸体上，把捕到的鱼吞下去。很不幸，水里的血腥味还吸引了其他捕食者，

无齿翼龙成为了白垩刺甲鲨的猎物。这种鲨鱼体型与现代大白鲨相当，繁盛于晚白垩世中后期。一连串的扰动让节节龙的尸体失去平衡，沉入水下。它引发的捕食活动还没有结束。

白垩刺甲鲨虽是顶级捕食者之一，但并不是海洋里的霸主。它们被身长约15米的苍龙压制。苍龙体型大到能把白垩刺甲鲨整条吞下。

苍龙和长岛蜥有许多相似之处。苍龙类动物迅速填补了灭绝的上龙和其他大型海生爬行动物在食物链中的位置。海洋深处恢复了生机。过去那些由固着格构筑的礁石已经消失，珊瑚又能生长了，它们会逐渐覆盖节节龙的尸体。节节龙身上坚硬的铠甲很久之后才会被彻底分解，它最后留下的是一座形状独特的礁石。

如今，海洋早已不像恐龙时代那样温暖的不适合生物生存。自白垩纪的高温气候以来，地球已大幅降温，深部海洋的平均温度下降了约15摄氏度。极地海水的变冷使得表层海水密度增加并下沉，重新驱动了强劲的深海大环流，将富含氧气的海水输送至深海。众多因素导致现代海洋的含氧量在地球历史上处于相对较高的水平。虽然温度较低的海水不适合巨型爬行动物生存，但现在的海洋中仍然有巨兽，比如须鲸。

0: 须鲸的体重可达150吨，如此庞大的动物却演化出了以寒冷海洋中繁盛的微小生物为食的习性。现在地球的主宰是哺乳动物，和史前海生爬行动物一样，须鲸也依赖复杂的食物链来满足对食物的巨大需求。它们的繁殖速度也很慢，会花很多精力养育幼崽。过去几十年来，全球海洋表面温度上升了大约1摄氏度，这引发了食物链的改变，增加了须鲸的觅食难度。和早已灭绝的巨型海生爬行动物一样，如今的海洋巨兽依然面临生存挑战。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2: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请拨打电话。

0: 话
1: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2: 我帮你，
3: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4: 准备，
3: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以美育人，以文化人，动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国家公园，一片孤立海岛上的原始森林。这里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树冠层的冒险家，树尖层的飞行员，溪流边的健身狂，雨林中清澈的溪流给一种珍稀动物提供了生存的空间。鹰嘴龟正在挑战一面崖壁，有力的腿和爪牢牢抓住光滑的岩石，逆流而上。他知道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

雨季是动物们生儿育女的季节，雨林是河流的发源地，每一条小溪都将通向大海，它们就像热带雨林的毛细血管，是连接雨林和海洋的通道，把生命的能量延伸到每一个角落。瀑布顶端，溪流汇聚成一方小小的水塘，很多动物把自己的宝宝安顿在这里。

机械的到来打破了这里的宁静，他在这里似乎没有对手。崖壁上，鹰嘴龟绝不放弃。除了高超的攀岩技能，它还拥有超强嗅觉。顺着水流，它能嗅到20公里以外的猎物。现在，它锁定了目标。嘴龟体重只有200克，但它是中国淡水龟中最凶猛的一种。鹰嘴龟在平地的爬行速度可以达到每分钟7到8米，下水之后它迅速展开追捕。蜥蟹凭借坚硬的大钳子抵抗鹰嘴龟的攻击。

他需要换口气，想想新的战术。避开吸血的钳子，直接攻击吸血薄弱的头部。他成功了。

萤火虫是非常神奇的一类昆虫，白天通常躲藏在草丛中叶子的背后，天黑后突然它振翅飞了起来，提着灯飞向夜空。

很多人问我，是不是小时候见过很多萤火虫，长大后才从事萤火虫的研究？其实我小时候没有见过萤火虫。2000年，我在华中农业大学读研究生的时候，在实验室旁边见到许多亮亮的光点，我伸手去掏，结果掏出一长达5厘米的大虫子，一碰它就发光，再碰再发光，非常奇妙。老师说，这应该是萤火虫的幼虫。萤火虫最神奇的特点是它们在腹部生长有独特的发光器。为什么苍蝇和蚊子没有发光器，而只有萤火虫才有？这是最吸引我的科学问题。我这一研究就是23年。

在萤火虫发生的高峰期，成千上万的雄性萤火虫发着光飞舞着，寻找草丛中的雌蝇。雌蝇一生只能交配一次，第二天晚上它们将卵产在水边苔藓上。一只雌蝇通常产50到200粒卵，20天左右孵化后的幼虫身体两侧的呼吸鳃就会展开，爬进水里觅食小型的淡水螺类。它们将毒液注射到猎物体内，然后再通过上颚注射消化液，将猎物液化吸到肠道中。无论是陆生的萤火虫还是水生的萤火虫，都会在土壤里做勇士，把自己封闭起来化蛹。蛹发育7天左右就会羽化成美丽的成虫，飞向夜空。在萤火虫发光期中，荧光素酶和荧光素在氧气的作用下，生物能 ATP 转化成光能。这个过程能量转化效率非常高，恒量的 ATP 就能发生生物发光反应。我们的研究表明，蛹的脂肪体会表达另外一种荧光素酶蛋白，通过蛹的表皮发出淡淡的绿色荧光。萤火虫生物发光原理已经被广泛应用到分子生物学、医疗检测、环境检测和食品检测等领域。研究

生活中的20多年来，我发现并命名了好几种我国独有的萤火虫，如三叶虫萤、武汉萤、雷氏萤、富士萤和琼羽萤等。我有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走遍中国，发现更多的萤火虫物种。第二个愿望是通过我们的努力，让萤火虫重新回到乡村，回到城市，回到我们的身边。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你定，
3: 自助少买。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4: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4: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在非洲最富饶的土地上，深邃的森林隐藏着许多秘密。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就笼罩在这层神秘面纱之下。这个充满野性的家园拥有自己的周期和节奏，只有在此栖息的动物居民才能驾轻就熟。这种生存智慧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积累而来的。他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凭借的不只是力量。因此，现存的每一种野生生物都是演化过程中的佼佼者。大片的热带雨林跨越了非洲的赤道地区，高耸的树木、潮湿的空气和连续的温暖天气，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具野性、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之一——热带雨林。这里没有明显的四季变化，气温常年保持在20至28摄氏度之间，几乎每天都会下雨。一些地方的年降水量可达4000毫米，滋养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繁茂植被。这里日照充足，植物能吸收并储存大量的能量，再把这些能量以果实或种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进而供养不计其数的野生动物。飞禽走兽无处不在，它们有的躲藏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有的隐匿在枝繁叶茂的树冠里。所有动物都以各自的方式适应了热带雨林里的生活。与所有森林一样，非洲热带雨林中的植物也会分层错落生长。高耸入云的树冠层占据优势，距离地面20米左右。茂密的树冠遮蔽了大部分阳光，只有少量阳光透过缝隙进入林下区域，供蕨类植物和其他阔叶植物争夺生长的机会。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热带雨林中的土壤其实相当贫瘠，但这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能源源不断地从地面的腐殖质中回收养分。地面觅食的动物们多依靠的是听觉，而不是视觉。走灵的食物主要来自营养丰富的灌木层，一对超大的耳朵能帮助它提防难以看到的天敌。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远距离视野，而走灵的视力也并不发达。这只走灵在进食时也会警惕地留意四周的动静。它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居的，因为大规模兽群不便于在林间活动。在喀麦隆南部，梅福热带雨林生机勃发，

梅福热带雨林位于赤道以北，终年高温多雨。在高大树木的荫蔽之下，清澈的溪流在雨林中蜿蜒而过。热带雨林拥有地球上最丰富的陆生动物和植物，超过一半的陆生动物物种都在此安家。只有飞鸟或本领高超的探险者才能到达树冠层，其中便包括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西部低地大猩猩是西部大猩猩的两个亚种之一，这两个亚种都是当地的特有物种。它们是爬树高手，长长的手臂和大大的手掌能够帮助它们毫不费力地在树冠间穿行。和所有的类人猿一样，它们没有尾巴。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会通过模仿学习技能。族群里的年轻成员会模仿成年西部低地大猩猩的手势，逐渐掌握规矩和礼仪。他们多以从树上或地面采集的植物为食。西部低地大猩猩非常聪明，它们能在大脑中绘制一幅活动范围的地图，而且清楚地知道每棵树上的果子什么时候成熟。觅食过程中，族群成员会分散在小片区域内。目前我们已知它们会用25种不同的叫声进行联系。西部低地大猩猩不会把一个地方的所有食物都吃光，而只是挑选美味多汁的部分。这有助于植物的快速恢复，因此它们可以保持相对较小的活动范围。虽然西部低地大猩猩每天会花大量时间觅食，但幼崽们总能挤出玩耍和社交的时间。在族群的保护下，雄性西部低地大猩猩幼崽可以通过激烈的追逐游戏练习打斗技巧。这些技能在他们未来进入单身群体后都将派上用场，其中本领最强的成员将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族群。

从梅福热带雨林出发，东南方向2000多公里处，就是位于乌干达的布温迪森林。这里的海拔较高，温度可以下降到7摄氏度左右。就热带地区而言，这里相当寒冷。林中地势高低起伏，其间生活着另一个大猩猩亚种——山地大猩猩。它们比西部低地大猩猩稀有得多。在大猩猩所有亚种里，濒危程度最高，目前仅存不到800只。为了保暖，它们身上的毛更长、更蓬松，毛色也更黑。成年雄性山地大猩猩的平均站立高度近2米，拥有强有力的双颌和突出的犬齿，会时刻关注家人的安全。尽管山地大猩猩可以攀爬，但与西部大猩猩相比，它们的体重更大，也不够灵活，因此通常在地面觅食。不过它们偶尔也会试试身手。成年雄性山地大猩猩的体重可达200公斤，它每天要吃掉20公斤左右的食物，大约是自身体重的10分之1。为了避免对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它们必须保持

在山地大猩猩族群中，雌性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雌性大猩猩对幼崽的照料是族群活动的核心，母亲和孩子的感情联系会持续10多年的时间，

随着黎明的到来，乌干达的野生雨林被唤醒。每一片叶子都是色彩的迸发，充满了生机。这片茂密的雨林是一种非凡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的家园。它们既能适应高处树冠的生活，又同样可以适应森林地面的生活，能在二者间自由切换。这个族群有大约20只黑猩猩，由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领导。大多数成员最关心的是食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幸运的是，热带雨林为黑猩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只要他们知道去哪里寻找。对活泼的年轻黑猩猩来说，打闹玩耍似乎更加有趣，长辈们往往会听之任之。3000多种不同的食物可供黑猩猩们选择，找到最美味的食物需要费些劲。

短暂的休息之后，年轻成员们就该在森林学校里开始学习了。年长的黑猩猩自然便是他们的老师，不管是爬树还是寻找美食，他们都要听从年长黑猩猩的指示。对这些小家伙来说，玩耍和学习是相辅相成的。在幼年时期，掌握爬树技巧非常关键。很快，他们就会变成这片雨林的主人。

黑猩猩长有对生拇指，这使它们能够完全适应树上的生活。但想要充分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多加练习。

黑猩猩幼崽往往会在打闹之中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他们学得很快，毕竟只有强者才能适应雨林里的生活。

有些食物需要通过特殊方法才能获取。黑猩猩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熟练使用工具的物种之一。美味的白蚁是对它们聪明才智的嘉奖。这项技能需要练习很多年才能熟练掌握。

0: 填饱了肚子，现在要开始下一项同样重要的活动了。理毛。这个黑猩猩族群一天约有20%的时间都在理毛。理毛不仅能清除污垢、讨厌的寄生虫和死皮，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建立友谊和加深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独特而聪明的物种将在乌干达这片人迹罕至的雨林里继续生命的循环。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他的鸟笛灵动了丛林的秘密，他的坚定润泽了多姿的湖泊。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当乌干达清晨的阳光穿过热带雨林中错综密布的枝条，形形色色的动物居民便在悦耳的合奏中迎来崭新的一天。无数的猴子在树木间来回穿梭，灌木丛中出现一只特征鲜明的动物，它就是赤猴。它看起来可能略显老态，长着浓密的白胡子，耳朵上还有两簇蓬松的毛，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依旧充满活力。这群桀骜不驯的单身雄性赤猴趁早上来到雨林边缘，搜寻美味的根茎和果实。与待在树上的猴子不同，赤猴更喜欢待在稳固安全的地面。它们可以在林下灌木丛中搜寻食物，寻找草木之间隐藏的宝藏。

这些非同寻常的猴子不仅能在森林里生息繁衍，也能在森林边缘的稀树草原上繁荣兴旺。由于它们没有身高优势，因此白蚁丘和倒落的木头成为了它们理想的岗哨，可以时刻警惕捕食者的到来。就算捕食者真的出现，赤猴也能从容应对，因为它们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灵长类动物，时速超过50公里。一只雄性赤猴首领发出信号，带领族群大大小小的成员向更清脆的草地进发。尽管这些生活在地面上的赤猴身材不够高大，但是这也阻挡不了它们爬到树上获取美味。赤猴很喜欢吃金合欢树胶，对这些妈妈们来说，赤猴宝宝不会构成负担，只要他们紧紧地抓住妈妈，就不会影响到妈妈敏捷的身手。在出生的头几年，他们都会待在妈妈身边，即使这意味着在下树时，粗糙的树干可能会让赤猴宝宝的后背很难受。当幼崽大约6个月大的时候，基本就可以断奶了，而母亲也可以准备再次交配。对雄性赤猴首领来说，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单身雄性赤猴们对处于发情期的雌性高度敏感，一只外来的雄性赤猴已经悄悄混进了族群，伺机行动。但是雄性赤猴首领并没有被蒙骗，他坚守领地，吓跑了无耻之徒。雄性赤猴首领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这里又恢复了和平，族群成员们可以恢复日常活动了，而被击败的年轻雄性赤猴也得到了其他同伴的安慰。这是忙碌的一天，非洲烈日炎炎，在金合欢的树荫下午睡一觉，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呢？

在森林深处，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从裂谷悬崖的狭窄裂缝中奔涌而出，形成了落差43米的穆奇森瀑布。有一种奇特的灵长类动物就生活在这里，它们就是东黑白油猴。这种灵长类动物黑白相间，身体两侧长着斗篷一样的白色长毛，飘逸的尾巴比身体还长，它们完全适应了高高树冠上的生活。独特的面部特征让它们看起来总是一副悲伤的表情。对许多树栖动物来说，树冠层为它们提供了躲避地面捕食者的庇护所，但东黑白油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天敌来袭时，带着孩子的东黑白油猴妈妈往往会措手不及。黑猩猩出现了，他们是高超的猎手，而东黑白油猴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以闪电般的速度逃到安全的角落。东黑白油猴脱险了，但与善于谋划的杀手做邻居，意味着和平只是短暂。

这条加蓬丝葵和树叶融为一体，巧妙地实现了伪装。而在低调的外表之下，他们却隐藏着凶恶的本性。他们栖息在热带雨林和沼泽中，拥有褐色和黄色相间的花纹，吻端有角状凸起。这些加蓬丝葵可不好惹，它们拥有蛇类中最长的毒牙和致命的毒液，不会轻易放过任何目标。

加彭斯奎的毒液是混合毒液，含有血液毒素、细胞毒素和神经毒素，而且毒液产量惊人，平均每次释放的毒液量可达数百毫克。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更喜欢追逐小型动物，只有受到威胁时才会转移目标。他们通过收缩身体两侧的肌肉前行，这种方式被称为直进式运动。加彭斯奎是耐心的伏击型猎手，他们会在森林的地面上用树叶伪装自己，直到机会到来。

标靠近，加蓬斯奎等待最佳的时机发动攻击。霎时间轻松得手。在加蓬广阔森林的外围，另一种灵长类动物在四处巡视，有时是几十只，有时会达数百只。一大群绿狒狒出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搜寻营养丰富的食物。它们对地面和树上的环境都不陌生，这群绿狒狒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雄性绿狒狒首领时刻警惕着危险或入侵者。庞大的绿狒狒族群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他们的警报同样能让周边的邻居们受益。一群敌视水灵靠近森林的边缘，空地上有一个干涸的水塘，在这里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青草，还能摄入营养丰富的盐分，但在开阔地带活动，它们很容易遭到捕食，必须谨慎行事。一群惯于躲在林间的安氏林羚也冒险前来寻找更有营养的食物。越来越多的动物加入进来，这里变成了温馨的森林动物大聚会。但是在自然界中，过于自满会招来杀身之祸，大家仍要保持高度警惕。

不一会儿，一群庞然大物赶来了。非洲森林象优雅地迈着步子，从灌木丛中走出来。它们只是非洲大陆上一小部分生活在森林中的非洲象。它们比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非洲象体型稍小一些，尽管如此，非洲森林象的平均身高也有2.5米，但却能熟练地隐身于树木之间。这头雄性非洲象的尾巴短了一截，这是一个明显的警告，说明附近有捕食者出没。

与非洲草原象一样，非洲森林象通常群居生活，但它们也会独自进食和迁徙，或者结成小群体行动。

由于频率过低，我们人类无法听到，但他们的大耳朵可以帮助他们收集到这些声音，这是他们专属的语言。他们的象牙较短且直，这更有利于他们在树木之间穿行。

0: 他们每天要喝大约160升的水，在丛林里这一点很容易得到满足。这些非洲象如同森林里的灰色使者，沿着古老的足迹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每天需要进食16个小时，为了吃到高处的树叶，经常会把树木撞倒。哪里有树倒下，哪里就会有阳光照射进来，给林下植物提供宝贵的机会蓬勃生长。
1: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

0: Como año le
1: 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2: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1: 把收获扛上车。
3: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1: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4: 沿着加蓬的奥果维河，穿过洛佩国家公园，红河猪冲到森林边缘寻找食物。它的菜单上有什么呢？主要是根茎、块茎和掉落的果实。红河猪在丛林的掩护下迅速撤退，把草地留给了下一群访客，一群非洲水牛。和生活在森林里的非洲象一样，生活在森林里的非洲水牛体型较小，体重也较轻。它们的族群规模很小，因为周围的草地面积有限，无法满足大型族群的需要。无论在哪里，非洲水牛的周围总能见到牛羊鸟的身影。

牛羊鸟搭顺风车的同时也能找到食物，避免非洲水牛的皮肤受到蜱虫和其他寄生虫的侵害。非洲水牛非常依赖水源，每天都喜欢在泥塘里打个滚儿。尽管短暂的降雨在几周前就结束了，但泥塘并没有干涸。同时，一年中最潮湿的时候即将到来，泥塘会得到补给。这些地区的年降雨量大多集中在雨季，为期3个月左右。

即使在雨季，非洲水牛也会每天都来泥塘。只有当雨下得太大时，它们才会离开，躲进丛林里避雨。

雨水使这片野性世界生机盎然。许多年前，在这条波澜壮阔的河流中，大部分区域都有鳄鱼的身影，但现在它们主要集中在河流的下游。这条河流距离大西洋约150公里，为流域内的湖泊注入

了水源，滋养出繁盛的植被。这片宁静的区域是许多鳄鱼的家园。非洲侏儒鳄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鳄鱼，它的宝宝太小了，连蚂蚁都显得很具威胁性。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跳入水中。

这只非洲侏儒鳄宝宝长到像妈妈这么大，它的体长也不会超过2米。非洲侏儒鳄行踪隐秘，人们对它知之甚少。乍看之下，它的吻部又短又钝，有些像美洲的凯门鳄，而不像非洲的其他鳄鱼。这条警觉的非洲侏儒鳄通常只在晚上从洞穴里出来，只要一离开水面，它就会尽量钻进湖边茂密的森林里以躲避危险。主要食物是鱼、蟹和蛙类，但有时它会离开水。

无论是在陆地上徘徊，还是在水中捕猎，非洲侏儒鳄都会利用厚重的盔甲来弥补体型上的不足，保护自己免受捕食者的伤害。

加蓬的众多湖泊里也栖息着尼罗鳄和非洲峡吻鳄，这两个物种也会出现在通往大西洋的三角洲地带，它们很好地适应了河口不同的水位和含盐度，

这只雌性非洲侠吻鳄完成了它作为妈妈的职责，在漫长的孵化期里，它保护了巢穴。而这两只两个月左右大的非洲侠吻鳄宝宝，自孵化以来就独立生活了。它们长大后会成为捕鱼能手，算上细长的吻部，它们的体长可达3米。但是要知道，这仍然只是成年尼罗鳄平均长度的一半左右。

深入这片广袤的丛林，丰富的宝藏开始显现。这里生活着很多植物和动物，每一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而丛林动物居民最大的资产就是他们隐身的能力。在树木和缠结的藤蔓之间，潜伏着另一种凶猛的爬行动物，这是一条森林眼镜蛇。森林眼镜蛇习惯在白天捕猎，它们会寻找体型较大、足够它们维持一周左右的目标。森林眼镜蛇

决心要找到一顿大餐，任何洞穴倒木都不放过。他分叉的舌头时刻探查空气中的化学信号，分辨任何潜在目标的方向。

森林眼镜蛇的身体很灵活，伸缩自如，像树杈缝隙这样的狭小空间也不在话下。森林眼镜蛇是令人惊叹的伪装大师。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中

0: 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较近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这里是加蓬，一个地处非洲中西部风景秀丽的国度。加蓬近90%的国土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在这片碧绿的迷宫深处，远离人烟的一角，一群体型魁梧的生灵自在地游荡着。它们是西非低地大猩猩，这种大猩猩行踪隐秘，在野外很难见到。这是卡玛亚，是这个族群的首领。它背上的毛呈现银灰色，散发着壮年雄性的凛凛威风。

白天族群里的成年个体一般会午睡几小时，不过今天似乎有点不一样。这只雌性叫莫可宝，它已经进入了临产期，族群很快就会迎来新的生命。

卢安果国家公园西临大西洋，海岸线绵延100公里。在沿岸的潮汐通道和森林带后方，广袤的稀树草原向内陆延伸。这里地势变高，开阔的沙质土地上生长着绿草，引来成群的非洲森林水牛。就连常年栖息在雨林中的非洲森林象，也会时不时地来到这片草地上。卢安果国家公园坐落在加蓬西南部，赤道以南，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位于世界主要热带雨林区域之一。2005年，几位德国的动物学家来到了这里。他们希望近距离观察栖息在雨林中的西非低地大猩猩，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经过多年艰苦的实地考察，动物学家们取得了重要进展。有一个大猩猩族群终于习惯了人类的近距离观察，不过要在野外找到这种大型类人猿仍然颇费周折。动物学家们分为两组，每天轮流观察大猩猩，直到黄昏时分才离开。通往大猩猩栖息地的路困难重重，首先要横渡一片咸淡水交织的细湖，随后还得穿越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研究团队由研究人员、志愿者和当地追踪员组成。灵长类动物学家玛莎·罗宾斯是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每年他都来现场待上一个月左右。这天玛莎一到目的地，就敏锐地觉察到一丝异样，大猩猩全都躲到了灌木丛里。她迅速查看了周围的情况，很快就

0: 雌性大猩猩在妊娠期的外部体征通常不明显，这只幼崽的出生让研究团队十分惊喜。大猩猩幼崽出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特别关键，就连首领卡玛亚也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在一个典型的西非低地大猩猩群体中，新生的幼崽几乎都是雄性首领的子女。莫可宝和他的幼崽成为了整个群体关注的焦点。父亲卡玛亚骄傲地在附近巡视，守护着他们。
1: 我曾见证过大猩猩从出生到成年的整个历程，他们有的成了银背首领，有的做了母亲，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对我个人而言，在野外看到新生的幼崽依然让人激动，而作为动物学家，我们还能更多地了解他们，这两者兼顾的感觉真的特别美妙。
0: 研究人员将卡玛亚带领的这个族群命名为阿塔南加群。
1: 卡玛亚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他冷静沉着，同时也很有掌控力，他很警觉，随时都留意着周遭的情况。我觉得他带领族群的方式非常值得称道，他会时刻关注自己的孩子，而且性格特别讨人喜欢。
0: 西非低地大猩猩群体一般由一只雄性首领、多只雌性配偶和后代构成。为了避免近亲繁殖，雌性幼崽成熟后会离开群体，和单身的成年雄性组成新的群体，或者加入其他群体。雄性幼崽长大后也会被赶出群体，他们的首领不会容忍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这是瓦卡，今年十岁，恐怕只能和父母一起生活四五年了。这是欧维格利，今年六岁，或许还能在这个群体生活十年左右。雄性大猩猩离开出生的群体后，会在森林中独自生活，或组成单身汉群，直到建立以自己为首领的群体。这是马伦贝，只有一岁，因为不知道他的父亲卡玛亚还能带领这个群体多久，所以他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由于后代会逐渐离群，西非低地大猩猩和他们的近亲山地大猩猩相比，群体的规模较小，结构也不那么稳定。如果首领死亡，群体就会解散。西非低地大猩猩主要分布于非洲西部的热带雨林，这里的生态环境丰富多样。卢安果国家公园内分布着大片浅水溪湖，森林、红树林与湿地星罗棋布，发源于远方山脉的河流蜿蜒而过，最终汇入大西洋。河岸两侧生长着茂密的植物，不断地重塑着岸线的轮廓。相比之下，湿地后方地势略高的草原地带，至少能在旱季保持相对稳定的地貌。

这是非洲森林水牛，它们生活在非洲中西部的热带地区，成年体重大约300公斤，是它们的近亲非洲水牛的一半左右。非洲森林水牛体格强健，常常在雨林边缘活动，偶尔会来到开阔的草原。红河野猪倒是经常在草原出没，它们的体毛色彩明艳，面部黑白相间，外表煞是出众。一个典型的红河野猪群，由一头成年雄性首领、几头成年雌性以及其幼崽构成。草丛中，这种尾巴高高翘起的

非洲森林象也生活在这里，只是个头大了不少。它们时常会在凉爽的清晨来到草原上觅食。最新的遗传学研究表明，非洲森林象是不同于非洲草原象的独立物种。与非洲草原象相比，非洲森林象的体型较小，耳朵更为圆润，象牙细长且指向地面。这样的身体结构让它们不容易被茂密的灌木丛困住。

无论是非洲草原象，还是西非低地大猩猩，这郁郁葱葱的雨林都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清晨，西非低地大猩猩从睡梦中醒来后，就会去近处寻找食物。领队的不一定每次都是雄性首领，但带着幼崽的雌性多在队伍后方。西非低地大猩猩的幼崽出生头几年都由妈妈带着行动。马伦贝已经能够紧紧地抓住妈妈，但她仍然很柔弱，需要照料。觅食距离的长短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新鲜的树皮是西非低地大猩猩喜爱的美味，它们会耐心地把树皮从枝条上剥离下来，一点儿也

0: 不急躁，他们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进食。雨林中有充足的新鲜植物，但是西非低地大猩猩对食物十分挑剔，它们特别喜欢吃鲜甜的花朵。由于新鲜植物的含水量可达80%以上，这种大猩猩几乎不需要饮水。为了让这群类人猿放下对人类的戒心，玛莎·罗宾斯和他的团队以极大的耐性坚持在卢安果国家公园中考察了8年，为人类对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深入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我跟队员们开玩笑说，最初观察时我们只能看到大猩猩的背影，只要听到有人来，他们就会快速离开。他们经常发出一种警示性的吠叫，你听。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猩猩会慢慢容忍人类的逐渐靠近，就算看到有人在场，他们也会若无其事地爬树，最后他们甚至不介意和人一块行走。人与大猩猩之间那道无形的边界似乎在逐渐缩小。银背首领的性情对这个过程影响很大，有些银背首领更为温和包容，比如阿塔南加群的银背首领卡玛亚，从一开始就特别淡定。
0: 这群西非低地大猩猩经过数年才适应了人类的近距离观察，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当地的追踪员更是功不可没。研究团队的追踪员来自加蓬中部的瓦卡地区，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约200公里。他们在雨林中长大，对大猩猩十分熟悉，追踪动物是他们从小学习的一项重要本领。

这是瓦卡，是一只十岁的雄性，得名于追踪员的家乡。他发现了一处白蚁的巢穴。有些西非低地大猩猩会吃昆虫，瓦卡显然不是其中之一。瓦卡似乎对这种昆虫和它们的巢穴有些困惑，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自己熟悉的树叶上。西非低地大猩猩主要以植物为食，偶尔吃些小虫子。年轻幼崽和成年雌性个体每天能摄入约20公斤植物，成年雄性个体每天可以摄入约30公斤植物。

水果、坚果等食物，能为它们提供大量必需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要获取这些食物，可得费一番功夫。默可宝抱着幼崽，在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上吃得酣畅淋漓。这种行为有一定的风险，毕竟幼崽还太小，有可能因为没有抓牢母亲而掉落下来。出生几天后，幼崽皮肤上的绒毛已经浓密了不少。带着自己的幼崽马伦贝坐在一旁进食，看着诱人的无花果，马伦贝馋得厉害，想自己去摘。

奈何他手臂还太短，根本够不着。大猩猩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仔细观察模仿母亲，学习生存的本领，逐渐变得独立起来。终于，马伦贝摘到了一颗无花果。这或许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尝到无花果的滋味。

0: 只要抓住母亲的毛发，幼崽也能在林中穿梭。像马伦贝这么大的幼崽，早就习惯了紧紧抓着母亲在树冠之间穿行。莫可宝带着新生幼崽则需要更加谨慎。
1: 莫可宝已经照顾幼崽一周了，表现很不错。你看，他抱着这么小的幼崽，爬到几十米高的树上，这可是人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他毕竟要吃东西，要跟上其他成员的节奏，他会爬一段然后停下，稍作调整再继续。所以安比亚和莫可宝都是称职的母亲。
0: 西非低地大猩猩性格温和，中午进食之后，他们会在灌木丛中休息一段时间。休息时，成年个体常常松散地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会留出一些距离。瓦卡看上去似乎有自己的计划，他想去看看新生的小伙伴。

他调皮地爬上爬下，一刻不停。最后，安比亚不胜其烦，温和而坚定地让他安静了下来。可惜，宁静的时光太过短暂，转眼间，瓦卡和欧维格利又打闹起来。低地大猩猩的栖息地横跨非洲西部多个国家，面积达70万平方公里。

0: 很多大猩猩幼崽会因疾病或受伤而死亡。在半岁以前，大猩猩幼崽主要依赖母乳存活。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风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卢安果国家公园水丰草美，许多非洲森林象也在这里生活。他们时常成群结队地来到草原区域，聚在一起吃草，同时也与其他同类进行交流。在非洲中西部，每年有大量野生动物被偷猎者捕杀。加蓬不但设立了众多国家公园，为大猩猩和象群提供重要的庇护所，还组织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保护象群，取得了显著

0: 非洲森林象在密林中觅食时，会开辟出一条条路径，路径纵横交错，往往与食物的分布有关。它们身形健壮，食量惊人，能吃掉大量的植物枝叶和水果，从而帮助传播果树的种子，对雨林的生长十分有利。非洲森林象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居住在附近的村民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它们频频在森林中袭击人类，时不时还会破坏农作物，给村民们造成了严重损失。研究团队的追踪员埃米尔对此深有体会。
1: 大象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村里的生活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以前他们躲得远远的，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受到保护，常去村子附近转悠。他们会钻到田里啃庄稼，夜里还会来偷吃香蕉什么的。等到天亮，我们发现地里一片狼藉，除了干瞪眼，真是一

0: 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2000多公里之外，在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三国交界处的维隆加山脉地区，生活着闻名世界的类人猿种群——山地大猩猩。山地大猩猩和西非低地大猩猩的种间差异，也是玛莎·罗宾斯的重点研究方向。
1: 山地大猩猩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地区，它们的毛发更浓密，可以保暖。如果把山地大猩猩送到这里的雨林，它们肯定会感到很热，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西非低地大猩猩多从树上采食枝叶、果实、嫩芽和花朵，因此它们的攀爬能力比栖息在维隆加山脉的山地大猩猩更强。西非低地大猩猩可是壮硕的巨兽，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达150公斤以上，却适应了在高空攀援的生活方式，让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神奇。科学家们对乌干达布恩迪国家公园内的山地大猩猩也进行了长期研究，并详细对比了这两种大猩猩。
1: 山地大猩猩也会爬树，但没那么频繁。在布恩迪国家公园里的山地大猩猩，它们攀爬的次数、灵活性都不如西非低地大猩猩，这可能和它们的手脚结构差异有关，但还有待深入研究。

身材魁梧的雄性山地大猩猩很容易从树上跌落，有时甚至会造成伤亡。 眼前这只小家伙正费力地从树上往下挪，它动作笨拙，活像一个刚入行的杂技学徒，又带着几分小丑的滑稽。

0: 山地大猩猩的栖息环境与加蓬的热带雨林截然不同。布恩迪国家公园地势险峻，丛林分布在陡峭的山坡上，汉雨两季交替分明，塑造了风貌的高山草甸。动物学家研究过两种大猩猩为了觅食所耗费的能量。山地大猩猩获取食物更容易，生活更悠闲，因此它们性成熟的时间更早，能繁育更多后代，幼崽的存活率也稍高一些。两种大猩猩的社会行为也有差别。在山地大猩猩群体中，雄性首领会接受其他成年雄性的存在，个体之间的身体接触也更常见。
1: 山地大猩猩总喜欢扎堆儿，吃饱喝足之后就挤成一团，互相理毛，与幼崽们打成一片。西非低地大猩猩呢，更喜欢给彼此留一些空间。母亲对自己的幼崽倒是十分亲昵，会为幼崽理毛。各个年龄段的幼崽也爱凑一块玩，但成年个体之间就不是非常亲密。
0: 山地大猩猩常常聚集在一起，而西

非低地大猩猩在休息时更倾向于保持一定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的沿海区域是非洲热带地区少数保存完好的海岸生态系统之一。天然的潮汐通道将森林与海洋隔开，不时能看到非洲森林象前来。它慢悠悠地趟过这一湾浅水，去到对面的海滩。

般而言，单独行动的非洲森林象都是雄性，它们在达到性成熟后就会离开出生的象群。象群通常由母象及幼崽构成。傍晚时分，成群的非洲森林象从对岸来到海滩觅食。非洲森林象有食土行为，摄入沙土可以让它们补充一些身体必需的矿物质。

这样的力量展示或许是觉得好玩，但也可能是不安的信号。非洲森林象容易受惊，他可能觉得拍摄者离得太近了。

下一步他会快跑几步，做出攻击的样子。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威慑足以化解危机，如果没有奏效，他们多半就会真的发起攻击。

还好，这头非洲森林象最终选择了撤退。非洲森林水牛也来到了海滩。他们在牛背鹿的陪伴下尽情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这里紧邻大西洋，植被比内陆地区更柔软，营养更丰富。非洲森林水牛的群体通常不大，雄性个体生长到4岁左右便会离开出生群体，和其他雄性组成单身汉群。苍翠的滨海原野从卢安果国家公园一直延伸到刚果共和国南部。这是一片世外桃源，没有修建道路，也没有人居住。然而，连这里也没有逃过塑料污染物的侵袭。长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垃圾。

西洋沿岸各地的垃圾随着河流进入大西洋，其中相当一部分又被潮水推上海滩。塑料垃圾混杂着浮木，沿着岸线形成一道道刺眼的疮疤。几头非洲森林象在满是垃圾的沙滩上觅食，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了它们的生活。

在海浪冲刷不到的内陆地带，塑料垃圾没了踪影。这头非洲森林象幼崽从体型来看应该刚出生几周，它在母亲身旁玩耍，不一会儿便困得不行，倒头就睡。 西非低地大猩猩很少踏足海滩，那里缺乏它们喜爱的食物，也无处藏身。它们青睐的去处是西湖的岸边。西湖沿岸有几片雨林中少有的开阔地，曾经有一些村民居住在这里。卢安果国家公园建立后，他们就搬走了。 如今，大自然重新接管了这些空地，灌木丛生，新树抽芽，处处焕发着盎然生机。光阴匆匆，距离族群内新成员的降生已经过了几周时间。 小家伙们的成长清晰可见，马伦贝勇敢地爬上枝头，挂在半空中摇来荡去。安比亚担心他的安危，伸出手臂护着，以免他跌落。 不断练习，他总有一天会变得身手矫健。树梢的风景纵然美好，可母亲的怀抱还是最安全的地方。族群中最年幼的新成员还需要一段时日才能像兄长一样爬树。 现阶段，小家伙甚至无法长时间抬起头，不过他正在努力，缓慢但坚定，每次多坚持几秒。

还没有名字。按惯例，为大猩猩幼崽取名的殊荣属于瓦卡当地的追踪员。他们会先观察一段时间，确保幼崽健康能够存活。取名的时刻终于到来，阿塔南家群的这位新成员被命名为埃奇库，意为惊喜。

随着残阳沉落海平线，暮色降临，一场为新生幼崽庆祝的仪式拉开帷幕。在家棚，音乐是民众举行庆典必

0: 干部电话要紧急的说。
1: 一年后，三月初的第一场雨如期而至。雨淋在晨曦的微光中，静静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点点滋润。马伦贝长大了很多，他现在活动能力更强了。不知那个给众人带来惊喜的埃奇库是否也平安度过了一周岁。看来他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埃奇库成了马伦贝最喜欢的玩伴，尽管马伦贝的热情有时会让他难以招架。 马伦贝总能在打闹中轻松占据上风，不过埃奇库似乎依然乐在其中。

0: 根据最新估算数据，非洲雨林中约有36万只西非低地大猩猩。生活在维隆加山脉地区的山地大猩猩情况却不那么乐观。山地大猩猩的全球总量仅有约1000只。
1: 山地大猩猩的总数不过1000只左右，而且只分布在两处狭小的栖息地，所以人们很容易理解它们处境严峻，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在过去几十年里，山地大猩猩的数量增加了1倍，增长速度令人振奋。相比之下，西非低地大猩猩的种群数量似乎挺庞大，而且栖息范围广阔，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它们并没有生存问题。
0: 问题在于，还有大量西非低地大猩猩生活在保护区之外，它们会遭到捕猎，而且它们栖息的热带雨林也在不断缩减。
1: 据估算，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数量正以每年3%的速度减少。打个比方，如果你银行账户里的资金每年缩水3%，你一定会换银行，因为太不划算了。按照这个趋势，仅需30年，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还在世时，西非低地大猩猩可能就只剩下几千只了。
0: 置身于加蓬连绵不断的密林之中，人们或许难以想象西非低地大猩猩其实面临生存危机。它们主要分布在刚果盆地，而那里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遭到破坏。

此外，当地居民迫于贫困与饥饿而参与非法捕猎，西非低地大猩猩也是他们的目标。

拯救濒危物种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但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果全球的雨林都能受到良好保护，这些森林巨兽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文字出狱，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的花赔给你一盆。
1: 主动承担，
0: 走了，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抗战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抗日武装来说，危险的时刻不光来自日军伪军的战火，还有来自背后的暗袭。大敌当前，同室操戈，这俨然是抗战时期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另一种国难。情报是为了保卫，为了生存，为了最后的胜利。关键时刻是谁送出了陕西延安的绝密情报？抗战中建立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又面临怎样的考验？

0: 重庆，这座焕发出时代气息的现代都市里，仍然沉淀着历史的浓重记忆。渝中区上清寺一带，抗战期间曾是国民政府核心机构的所在地。1938年12月9日，党国要人已经坐满了博大的会议室，这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蒋介石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作为国民党最高决策会议，中常会是一系列国民党政策的出发地。蒋介石在主席位就坐，他一改往日雷打不动的坐姿，回头转向肃纪席，那里端坐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新面孔。
1: 书记员的座位就在主席座位斜旁边，坐下后他又扭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大概是他发现书记员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小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而且距离这么近。
0: 这位距离蒋介石不到2米的年轻小姐就是沈安娜，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科速记员，级别虽然不高，但背景却很深。作为国民党特别党员，沈安娜的入党介绍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统局局长朱家骅。1938年，中国抗战史上又一个沉重的年份。5月，徐州陷落。10月，武汉陷落，广州也落入敌手。到1938年年底，日军已经侵占了中国3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为了诱降国民政府，这一年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近卫提出共同防共的主张，意有所指。虽然共同抗日，但蒋介石对于共产党

0: 一直心有忌惮。1938年初，他就大肆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主张，此后又设计荣共策略。这些口号背后的企图不能不让人警惕，大革命期间那些血的教训历历在目。中共中央南方局迫切需要知悉国民党内高层会议的动向和指令。其实坐在速记席上的沈安娜，她现在的名字叫沈婉，因为向往苏联，她给自己起了新名字安娜。要到1949年她撤出潜伏才被真正叫起，那已经是10年之后。上海常熟路，这里当年有一所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学校由东南亚爱国华侨创办，以爱国进步为传统。沈安娜就曾在这里就读。1934年夏天，上海街头，19岁的沈安娜看到了一则速记学校的招生广告。经济拮据，她刚从南洋商中退学，也有女同学拉她去拍电影当明星。前路往哪里去，她正拿不定主意。
1: 王学文很有远见的一吹定音说，不要去当什么电影明星，还是掌握速记技术好，毕业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机关谋一个职位，说不定还可以为党搜集情报。
0: 王学文化名老李，一直活跃在进步学生身边。他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入党，颇有教书先生的气质。在学校里，沈安娜的学长舒约信和华明之先后被王学文发展为秘密党员，革命的理想和激情点燃了这些年轻人。这一年的冬天，迎着扑面而来的阵阵寒风，沈安娜登上了前往杭州的火车。她从速记学校毕业，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招录为速记员，也正式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员。他的人生轨迹由于王学文颇具远见的一锤定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就是在杭州工作期间，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对他很是赏识。
1: 有一天，朱家骅问我，沈小姐，我看你的字写得很清秀，谁教的？我答道，是家父教的，他是前清秀才，家教很严。我大伯父是前清翰林。朱家骅高兴地说，沈小姐原来是书香门第啊。
0: 4年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朱家骅深得蒋介石信任，主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兼任中统局局长。作为老部下，沈安娜进入中央党部机要科，真正打进了机密的中枢。1938年10月，国民党开始筹备5届五中全会。虽然只是速记员，沈安娜也主动参与材料分类核对，帮助干杂活。在大会议程和附件里，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亲自起草的两份秘密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1: 我的心情却很复杂，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之下，国民党上层人物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精心策划假合作、真反共的阴谋。
0: 当年中央党部宿舍在上清寺街75号，沈安娜和丈夫华明之住在2楼。宿舍的小房间里，他们把收集到的油印、废弃文件

简编缩小，把油印不清楚的地方描写清楚，然后密藏好。宿舍窗帘中间拉开一条缝隙，这是室内安全的信号。两短一长，这是自己人来取情报约定的敲门声。

0: 捕者的呵斥声和惨叫声，时刻紧绷的神经考验着他们的信仰和忠诚。这份沈安娜整理书写的会议记录现在保存在台湾。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的方针，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成为抗战时期蒋介石对中共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当年也迅速被传递到了延安。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对方针和办法贯彻落实相当积极，他3月召开丘陵会议，12月制造晋西事变，几乎动用全部晋绥军攻打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西盟会，血色一片。这一切都被阎锡山的高干会议秘书樊耕农看在眼里，记在笔下。樊耕农，山西运城人，写的一首好文章。17岁的时候，在918事变纪念日，他参与组织了运城各界人士纪念大会。在风雨交加中，他面向台下3-4千人慷慨激昂的演讲。
1: 今天的风不是风，是东北3000万同胞的呼声。今天的雨不是雨，是东北3000万同胞的血和泪。
0: 这是一个年轻人抗日的檄文，也促使他后来投身中共统战和情报工作。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身边，他奋而执笔，暗中写下汇报文章，关于晋西事变的真面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阴谋，为反击和舆论储备弹药。一场蓄谋的攻伐已经在酝酿。陪都重庆，蒋介石亲自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打着绷带参加了会议。会场上唇枪舌剑，指责共产党第18集团军游而不击，制造摩擦。叶剑英以对日作战和友军摩擦问题为题做长篇发言，共产党军队歼敌的战果，所遭受的污蔑，友军勾结日伪的信件命令，罗列证据之多，让身为会议主持的朱家骅几次要打断发言。后来董必武称赞这场舌战群儒堪比诸葛亮当年。事实总是胜于雄辩，这些事实很多来自于隐蔽战线收集的珍贵情报。就在舌战群儒后不久，一份小册子让蒋介石更是恼火。八路军政治部把获取的6份国民党内部文件集结成册公开发行，书名《摩擦从何而来》。扉页引言中写道，摩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以为事实所证明。册子里的第一份文件就是沈安娜秘密遣送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3: 这该怎么弄？
4: 这样吧，

0: 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2: 这样就好了。
3: 太感谢您了。
0: 应该的。
4: 好了，赶紧跟柯南妈妈聊好不好？
0: 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5: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0: 不麻烦，应该的。
6: 刘医生，胳膊去哪儿啊？
7: 没紧张。
8: 没什么事儿。
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像辣肉这样。
10: 这样吧，
11: 应该的。
12: 向相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0: 应该的，
13: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我帮你。
1: 立德为先，修身为本，求知问学，天天向上。
2: 准备。
1: 长得壮壮的，练得棒棒的。手实践，出力流汗，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3: 西安近郊的这座城隍庙面积不大，香火不旺，不过在当年峥嵘岁月里却是另一番风光。1939年3月，就在重庆当局出台反共文件不久，西安城外王曲黄埔军校西安分校正在举行毕业典礼，军校主任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西北王胡宗南。全国抗战轰轰烈烈，胡宗南固守西北，一是要保住黄河防线，二是要看住相邻的陕甘宁边区。典礼上由胡宗南亲自点名，代表毕业生致辞的年轻军官叫熊向晖。一年以前，胡宗南在武昌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选拔骨干，第一次见到这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面对提问，他不卑不亢，言辞犀利，给胡宗南留下了极深印象。
4: 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5: 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4: 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算什么？
5: 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4: 对待反革命要怎样？
5: 杀。
3: 胡宗南亲自考察出身，其后不久便把他送入军校打造根基。熊向晖，山东莱州人，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193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然而当时的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他亲力培养的左膀右臂，却是被隐蔽战线布下的一枚贤棋冷子。1937年暑假，七七事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熊向晖在清华求学时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时局混乱，抗战形势紧迫，他正在急切寻找党的关系。
5: 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建恩同我介绍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他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3: 上级的指定直接来自中央领导层。周恩来极为了解胡宗南。

0: 这位自己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为了促其抗日，1936年9月，他曾亲笔写信给胡宗南：兄以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封信胡宗南一直密藏身边。贴近胡宗南的人选，周恩来提出了细致的要求：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熊向晖尤其合适。1938年1月，就在面见胡宗南接受考核的当晚，熊向晖连夜乘轮渡从武昌赶往汉口，在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正等待他的董必武。
1: 董老当时说，恩来同志要你特别注意三点。第一，不要急于招党，在胡宗南部队你一时不能发挥特殊作用也不要急，要甘于做贤妻冷子。第二，隐蔽身份，不要发展党员。第三，对人可以略交，宁抗无备。
0: 西安碑林区东仓门靠近城墙的一处院落，曾经是第八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私宅。1939年3月，军校毕业后的熊向晖被委任为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随侍左右。这里成为他长期蛰伏的地方，直到4年以后。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随后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他又抓住这个难得的良机，一举剿灭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
1: 未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世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的密台讯报延安。
0: 熊向晖并不知道延安会如何使用这则绝密的情报，但是随着抗日阵营内反共浪潮频起，当年部下的贤妻冷子已经不贤不冷。7月2日，胡宗南密令各部队于7月10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但就在7月4日，胡宗南收到了朱德发来的明文电报：道路分船，中央将趁共产国际解散机会实行剿共，我兄已将何防大军向西调动，弹粮运输落意于途。
1: 收到这份电报，我心里一惊，送给胡宗南，他看了两遍，又让我念了一遍。他皱着眉头说：这一手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写的密？这一仗打不打？
0: 延安已占得先机，原定的闪击和偷袭已然不成，而一场舆论战也正在迅速发酵。延安30000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通电全国，揭露抗日阵营内进攻边区的计划，呼吁制止内战。解放日报刊登社论，质问国民党，掷地有声。而不论苏联还是英美，都不愿意中国内战拖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阴谋已经被晾晒于阳光之下，不得不偃旗息鼓。有时候事情没有发生比发生更为重要。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时期党的情报工作很是称赞：凡是胡的一举一动都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情报是为了保卫，为了生存，为了最后的胜利。1945年9月2日，

0: 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两年以前，樊耕农因共党嫌疑被阎锡山监禁，备受折磨，已经牺牲，时年28岁。14年抗战，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用鲜血染红了胜利的旗帜。1946年5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机关还都南京。沈安娜带着孩子随中央党部秘书处飞往南京继续潜伏，丈夫华明之留守重庆。在分开之前，他们全家照了一张合影。
1: 我们认真打扮了一下，拍了一张照片。每一次生离都有可能是死别，所以能拍照也拍张照，能拥抱要拥抱一下再走。
0: 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熊向晖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约见，得知周恩来在和美国谈判代表马歇尔会见时，把写有熊向晖地址的小本子遗落在了飞机上。虽然马歇尔已经把小本子郑重归还，但没人知道他是否会密告蒋介石。周恩来电报中央做了检讨，请求处分，现在向熊向晖本人征求意见。暴露随时可能发生，撤退还是继续潜伏？
2: 我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就准备随时牺牲。

0: 战虽然已经结束，但为了一个国家的新生，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战斗和牺牲还在继续。对于亲历者来说，那些潜伏隐匿的岁月已经留下至死不忘的印记。很多年以后，曾经深入敌营14年的沈安娜在弥留之际仍在抑郁：
1: 我暴露了，他们抓人了。

这片土地是我们共同的家园，渺小的生命汇聚一起，迸发出无限的力量。每一个生命

新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西柏坡，毛泽东旧居内，这些桌子、椅子、简陋的家具，都是70多年前毛泽东使用过的旧物。办公桌上，一本翻开的日历，定格在1949年3月23日。这一天，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一行，率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分成11辆小汽车、10辆大卡车，从西柏坡出发，前往古都北平。出发时，毛泽东对周恩来说：“今天是进京的日子，进京赶考去。”周恩来笑答：“我们应当都能考试及格，不要退回来。”毛泽东说：“退回来就失败了，我们绝不当李自成，我们都希望考个好成绩。”

0: 王主席通过在多县的行政所文，但是他提出百姓关心的正是我们要办的工作多要纲重要的，这就是领导核心精神。
1: 这是一份关于中共中央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电文，电文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改定。通知正文269个字，开门见山，直奔主题。西北野战军因作战在即，德怀同志是否能到会，请加考虑。向前同志病体如不便车行。

可不来参加。李景泉、陈丕贤两同志不是中央委员，因为他们各担任一个方面的工作，应邀他们参加此次会议。1949年2月11日，这份关于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通知通过电波向中央局和各前委负责同志发出。由于战事繁忙，一些参会领导同志路途遥远，原定3月1日开会时间推迟到3月5日召开。会场设在西柏坡中央机关的大伙房，会场的布置十分简朴，桌椅都不统一，几张旧沙发摆在前面，后边的座位是临时凑起来的，有躺椅、小凳子、长条木椅。3月5日下午，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和列席人员共计64人，陆续步入会场。他们一次又一次掀起会场门口的大棉门帘，成为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经典的视觉符号。下午3:30，毛泽东宣布会议开始，第一项议程是对死难同志静默3分钟。随后，毛泽东做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报告。毛泽东说，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以后，国民党军队主力已被消灭，今后是要解决分布在从新疆到台湾的国民党剩下的100多万作战部队。他指出，在南方各地，人民解放军将是先占城市，后占乡村。毛泽东提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的问题。他说，从1927年到现在，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在乡村，在乡村聚集力量，用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从现在起，开始了由城市到乡村，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城乡必须坚固，绝不可以丢掉乡村，紧固城市。但是党和军队的工作重心必须放在城市，必须用极大的努力去学会管理城市和建设城市。毛泽东响亮提出，召集政治协商会议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一切条件均已成熟。我们希望4月或5月占领南京，然后在北平召集政治协商会议，成立联合政府，并定都北平。毛泽东在报告的最后部分强调，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是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3月13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胜利闭幕。1949年3月23日，陕北新华广播电台播报了新华社发布的新闻稿：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完满结束。稿件第一句话是毛泽东、沈月时所加的。中国共产党第七届第二次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在石家庄附近举行，会议经过8天，现已完满结束。我们不但善于

0: 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带着两个务必的自律与清醒，1949年3月23日，毛泽东等率中共中央机关和解放军总部从西柏坡迈开了进京赶考的步伐。为做好进京赶考的准备工作，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同志们，我们就要进北平了。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出发前，毛泽东只睡了4-5个小时。在进京赶考的车队中，毛泽东坐的是第二辆中吉普。车队下了山区，就行进在华北大平原，路面坑洼不平，尘土飞扬，毛泽东却颇有兴致，和警卫人员有说有笑。毛泽东说：今天又是3月份，为什么老在3月份咱们有行动呢？你们记得这几次行动的时间吗？警卫排长严长林说：1947年3月18号撤离延安啊。毛泽东说：去年3月份呢、啊、去年3月21日由陕北米脂县的杨家沟出发向华北前进啊。1948年3月23日，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率中央机关从陕西省芜埔县川口渡口东渡黄河，进入山西临县。毛泽东接着说：今天是3月23日，我们又向北平前进了。3年3次大行动都是在3月份，明年3月份应该解放全国了。等全中国解放了，我们再也不搬家了。毛泽东又问：进北平是要进的，但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快，你们想到了吗？严长林说：真没有想到撤离延安才2年就进北平了。毛泽东沉默了一会儿说：咱们没有想到，蒋介石更没有想到，他天天想消灭我们，反而被我们消灭了。人心向背，他必定要失败。进京赶考队伍沿太行山东路北上，经灵寿、行唐、曲阳，于3月23日晚到达唐县书驴村。毛泽东住在村民李大明家里。
1: 我趴着我那门楼儿，脑袋梳出去，看见了他们一下子下车，命令老百姓们有的出来了，就说：啊，你们蒋介石站的毛主席。我说：啊，谁知道是毛主席？我说我瞅着下的车，我也不知道。
0: 百岁老人葛贵多当年就住在10几米外侧对面的院落，两处宅院都是他公婆家的祖宅。那一年他25岁。
1: 不在人家这会儿吃得好。
0: 这处翻盖后的农家院就是进京赶考队伍留宿的旧址。毛泽东当时住在西院老宅的北屋。
2: 那这个门口呢，当时就在这儿，这是一个这个小的一个小门口，这边是西厢房那个墙。老干部的描述，毛主席进京的时候呢，天已经黑了，

0: 搬家以后用那个木板搭了一个临时的床铺，然后呢毛主席召集咱们县里边区里边的干部还有个别村里边干部进行了座谈。
1: 聚焦一九四九一书引述毛泽东卫兵的回忆说，车到小村时天已经黑了，中央首长简单的吃完饭，周恩来安排毛泽东早点休息，可是他却说，我们一路看到的景色并不乐观，土地几乎都荒了，这怎么行？我要召集村干部开会，眼下是春耕时节，不能误了农时，要尽快组织群众恢复生产。这是一个不眠之夜，毛泽东召集县、区、村干部开会座谈，部署塘县的土改工作，而后点着煤油灯，在警卫战士借来的门板上撰写经验总结和调查报告。

1949年3月24日一早，队伍再次出发。中午到达中共冀中区党委所在地保定。吃过午餐后，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听取冀中区党委书记林铁的汇报。当天下午，毛泽东等到达涿县，听取专程从北平赶来的叶剑英、彭代远关于进入北平的安排汇报。保定涿州市三义小学院内，坐落着党中央进京前毛泽东同志陆居纪念址。这里是毛泽东进京前在涿县的住处。

0: 3月25日凌晨2点，进京赶考队伍在涿县换乘火车，由涿县向北平进发。
1: 旅客们，你们好，由涿州东开往北京西的高6702次列车，
2: 请看脚下，注意脚下安全。您好，欢迎乘车，注意脚下安全。
1: 整理好随身携带的行李。
2: 现在是凌晨6时11分，我们的高6702次列车从涿州东站发车，运行26分钟后将抵达北京西站。涿县火车站曾经是毛主席一行进京的重要一站。我们的通勤高铁，它与当年党中央进京赶考的路线同框同向，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是进京赶考的高铁列车。
1: 各位旅客，你们好，欢迎来到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
0: 3月25日凌晨6时许，赶考队伍抵达清华园车站，正式踏上北平的土地。清华园车站是京张线上一座标准化三等站房，由詹天佑题写的站名比例遒劲。这里是中共中央从农村走向城市的一个转折点。毛泽东等自清华园站下火车后改乘汽车至颐和园益寿堂。从清华园车站西行6公里便是颐和园。1949年1月3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入北平城接管防务，同时接管了颐和园。昔日的皇家园林自此回到人民的怀抱。

0: 柳林熙是北平市军管会接收颐和园的三位接管人之一。3月25日，在颐和园歇脚的毛泽东与柳林熙边走边聊，询问接管情况。毛泽东说，过去我们有在山沟打游击的经验，没有管理公园的经验，要虚心向老工人学习。柳林熙在他的回忆录里记录了这段谈话，我们不但要管好现有的公园，今后还要建造许多新公园。过去只有地主资本家有钱逛公园，以后要让工农老百姓都能逛公园，搞好公园也是为人民服务。颐和园地处北平西郊，是毛泽东等进京停留的第一站，园区距西苑机场比较近，下午将在那里举行阅兵式。
1: 党中央进北平之前，华北局、北平市委、市政府驻军就组织成立了以叶剑英为首的中央迁平组织委员会。叶剑英多次主持召开会议，他们一开始就是准备举行一个庆祝大会，欢迎党中央进驻北平。然后这个方案传到西柏坡以后，毛泽东等都认为不妥，由周恩来回复叶剑英不宜搞庆祝大会。然后他们想到在西苑机场搞一个阅兵式，同时毛主席接见民主人士。这个方案报给西柏坡以后，毛主席和党中央表示同意。
0: 初春的北平乍暖还寒，此时北平西苑机场聚集了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余人。毛泽东年谱记载，3月25日下午5点，毛泽东同刘少奇、朱德、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在北平西苑机场同前来欢迎的各界代表及民主人士1000多人见面，并乘车检阅部队。下午5时许，军乐队高奏《解放军进行曲》，50门60炮同时发射500发照明弹作为礼炮，宣告阅兵式正式开始。

0: 毛泽东登上一辆缴获的美式吉普车，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林伯渠等依次登车。受阅部队包括第四野战军的三个步兵英雄团、一个摩托化团、两个炮兵团、一个坦克营，以及英雄功臣模范代表和连以上干部。李济深、张澜、沈钧儒等近百名民主党派人士、各界代表与傅作义等为北平和平解放做出贡献的原国民党军将领，站在欢迎队列里。
1: 这次这个阅兵非常成功，五大书记都在西郊机场坐着吉普车参加了阅兵。当时这不是我们解放军历史上的第一次阅兵，但是应该说是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一次正规阅兵。
0: 阅兵结束后，毛泽东离开西苑机场，返回颐和园。路上，他高兴地对工作人员说：“今天总算完成了一件大事。从现在开始，我们可以向全世界宣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已经进驻北平。”当晚，新华社向全国播发了毛泽东和党中央胜利到达北平的消息，引起全中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
2: 1949年3月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在颐和园益寿堂宴请从各地赶赴北平的民主人士代表和无党派民主人士。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的就是根据史料进行的场景复原。这次晚宴既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交心聚会，也是老友们阔别已久的珍贵重逢。
0: 益寿堂位于颐和园万寿山东麓的半山坡上，一座中式四合院掩映在山石花木间。这两张圆桌宴依据文献复原了3月25日晚宴请群贤的场景。桌上摆放的豌豆黄、驴打滚、艾窝窝、芸豆糕等都是北平的特色小吃。参加益寿堂晚宴的民主人士有郭沫若、沈钧儒、柳亚子、黄炎培、李济深等，代表了不同的民主党派和社会界别。见面交谈后，毛泽东发表了简短演说：“各位老先生和我们肝胆相照，风雨同舟，今后共产党还将和以前一样，同诸位一起建设新中国。中共中央领导同志与民主人士交谈的具体内容没有留下详实的记录。未参加晚宴的杨尚昆在3月26日的日记中记述：昨夜毛周同在颐和园请民主人士，夜深始回。”
3: 益寿堂的晚宴一直持续到了深夜，它见证了中共中央领导人和民主人士的真挚交流，坚定了民主人士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
0: 晚宴结束后已是子夜时分，毛泽东乘车转移至香山双清别墅。双清别墅不远处一条百米小径通往来清轩，是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住所。当天，中共中央机关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也迁入北平。此后的181天时间里，中共中央机关在香山办公居住。

0: 位于香山南路的这处中式院落就是双清别墅，三间白色平房坐北朝南，中间为会议厅，东西两侧分别是办公室和卧室。卧室中间的大床长 2.2 米，宽 1.85 米，床的一侧摆满了书籍。双清别墅院落不大，平房南面一池清水，池塘边的六角红亭前留下了这张经典照片。毛泽东坐在椅子上阅读报纸，报纸上南京解放四个大字格外醒目。透过报纸垂下的一角，其右侧标题清晰可见，千里江防转眼粉碎，南京反动政权灭亡。这是毛泽东最著名的照片之一，摄影记者徐孝兵在毛泽东专注看报时悄悄按下快门，定格了这一瞬间。毛泽东同志在香山主题展览照片墙上与毛泽东合影的二位是摄影记者徐孝兵和妻子侯波。红框的银杏树至今生长在双清别墅院内，树龄已有110年左右。
1: 1949年的时候啊，毛主席接见完客人以后呢，就把摄影师徐孝兵和侯波夫妇二人呢留了下来，并对他们夫妻二人说，这以前啊都是你们夫妻二人为我拍照，那今天呢我们三个人也一起合一张影吧。于是呢夫妻二人呢就一左一右的站在了毛主席的旁边，准备拍摄这张照片。但是毛主席却说，这个新中国马上就要成立了，女同志也能顶半边天，一定要站在中间。所以呢就把侯波女士让到了中间，三人呢就留下了这样一组珍贵的照片。夫妻二人呢就把这张照片洗了出来，放大过后挂在了家里的客厅上，取名叫做幸福的瞬间。
0: 中国革命即将胜利，新中国就要诞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用心书写着人民的答卷。从1949年3月25日晚进驻香山双清别墅，到9月21日移居中南海菊香书屋期间，毛泽东起草了大量电文电报，包括100多份军事电报。墙上悬挂的军事形势地图，似乎还能窥见其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的气势。在此期间，毛泽东会见了黄炎培、李济深、张澜、沈钧儒、马叙伦、李达、柳亚子、陈嘉庚等民主人士。毛泽东的卫士李银桥回忆，毛泽东对这些民主人士很尊敬，十分亲切有礼，一听说哪位老先生到了，马上出门到汽车跟前迎接，亲自搀扶下车上台阶。一些民主人士见到毛泽东总要先竖起大拇指，连声夸耀毛主席伟大。对于这种情况，毛泽东十分不安。一次毛泽东出门迎接李济深，李老先生一见面就夸毛泽东了不起。毛泽东扶他进门坐下后说，
2: 我们都是老朋友了，互相都了解，不要多夸奖，
0: 那样就不好相处了。
1: 当年毛主席要会见民主人士张澜老先生，他就让卫士长李银桥去给他找一件相对好一点的衣服。李银桥在毛主席仅有的几件衣服里翻来覆去的找，也没有找出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所以心里就很不是滋味。于是呢，就跟毛主席说，我们是穷秀才进京，一件好衣裳也没有，要不我给您去借一件吧。但是毛主席却说，历来纨绔子弟考不出好成绩，安贫者能成事，嚼得菜根百事可做。张老先生是贤大之士，不会怪罪我们的。

0: 只要整齐干净就行。毛主席最后也是穿着这件打补丁的衣服会见的这个民主人士张澜老先生的，以及其他的一些和谈代表等等。所以说毛主席这一生也是一直保持一种艰苦朴素的作风的。
1: 为了向全国人民公开阐明中国共产党在建立新中国问题上的主张，在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前夕，毛泽东发表了《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系统阐明了新中国的构想。
2: 在1949年6月30日，毛泽东同志发表了他在香山双清别墅起草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此篇8000多字的大文章，创造性的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为即将建立的新中国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和政策基础。那在这一次展柜展现了120多个单行版本，是目前国内所公开展出单行版本最全的一个文物套组。那在展柜的这一侧呢，我们还可以看到非常少见的英文、俄文等多个不同版本的外文的单行本。
1: 香山革命纪念馆《论人民民主专政》手稿上，修改痕迹如战地壕沟般纵横交错，人民二字格外突出。论人民民主专政深刻总结中国近百年革命的历史经验，阐明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让位给工人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主义，资产阶级共和国让位给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必然性，提出人民民主专政这一科学概念。毛泽东指出，在中国，在现阶段，人民中包括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工人阶级是领导力量，工农联盟是基础力量。由于中国经济落后，民族资产阶级还有很大的重要性，但是它不应当在国家政权中占主要地位。他在文章里写道，人民的国家是保护人民的，对人民内部的民主方面和对反动派的专政方面互相结合起来，就是人民民主专政。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毛泽东再次用万里长征作喻，并强调我们的事情还很多，譬如走路，过去的工作只不过像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残余的敌人尚待我们扫灭，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摆在我们面前，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这就是困难，我们必须克服困难，我们必须学会自己不懂的东西，我们必须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拜他们做老师，恭恭敬敬地学，老老实实地学，不懂就是不懂，不要装懂，不要摆官僚架子，钻进去几个月、一年、两年、三年、五年，总可以学会的。为了工作上的方便，毛泽东曾在1949年6月15日暂时从香山双清别墅移住中南海丰泽园菊香书屋，此后他进城时都住在这里。在中国人民革命即将取得全国胜利的时候，当时的美国国务院于1949年8月5日发表题为《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白皮书。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白皮书编好后，于7月30日给美国总统杜鲁门写了一封信，作为白皮书的序言，同白皮书一起发表。白皮书是一部美国对华政策史的记录和辩护书，一方面披露了美国侵华和国民党腐败的若干事实材料，不得不承认中国革命是中国

内部势力的产物。这些势力，美国也曾试图加以影响，但不能有效。另一方面，歪曲中国革命发生和胜利的原因，掩盖美国侵华政策的实质，并坚持同中国人民为敌的政策。白皮书的发表，激起了

0: 和美国的白皮书，这件事不是偶然的，它表示了中国革命在整个世界历史上的伟大意义。就中国人来说，我们的革命是基本上胜利了，但是很久以来还没有获得一次机会来详尽地展开讨论这个革命和内外各方面的相互关系。这种讨论是必须的，现在已找到了机会，这就是讨论美国的白皮书。从8月14日至9月16日，毛泽东连续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和《维新历史观的破产》等五篇评论，揭露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国内一部分人对帝国主义不切实际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做理论上的说明。评论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希望劝说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派发出善心，回头是岸，是不可能的。唯一的办法是组织力量，和他们斗争。
1: 毛主席其实写的这五篇文章啊，都是在新华社起草的，也是在我们新中国成立前夕，怎么来认识美国帝国主义，怎么来认识我们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怎么来认识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只有极重要的意义。我们共产党对所有国家是一视同仁的，我们代表了进步的，代表了进步表现在哪里？我们共产党是替人民着想的，是为大多数人民着想的。
2: 我宣誓，我志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拥护党的纲领，
3: 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
0: 西柏坡纪念馆广场前矗立着五大书记的铜铸像，雕塑的名字叫赶考。西柏坡的每一天都有络绎不绝的游客在此驻足合影。这样的红福标语在西柏坡也是抬眼即见。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今天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接续走好新时代赶考之路，描绘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宏伟蓝图。赶考没有终点，奋斗永无穷期。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0: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2: 我要吃那个。
1: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2: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1: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4: 在这样情况下来干拼上命来，这是真正是为国家的。哎呀，侄儿呢特别艰难，艰难到什么程度啊，就是所有的村庄我们都进不去了。这敌人把这个特务都布置在这个庄里边都有，你进去一张家就又收拾你。所以我们下来这个边一段，刚才我这个话多给他几个人给烧完了。

个冬天呢，也是在这狗粮里面水游水出来的。怎么办呢？两三个人介绍老百姓那个大皮袄，还不敢跟老百姓说我到哪儿去。所以去冬天没有水啊，一桶躺到那个水区里边，三个人干上个皮袄。有时候一个下冬就起来，起来就起不来了，脚都冻坏了，手也冻坏了。早上一看，都是呼着哈的那个雪城，雪都是脑袋都是雪城，也就是那样的。这狗粮比青山上听到特别好听啊。但是真正要到这个青山大里边走一走，你才知道的。到了这个麦子这么高时候，就进了麦子地了。晚上偷偷的出来，把这个麦子给那压到两面，躺下。手枪撞到脑袋上，手榴弹撞到这里，他就睡老觉了。哎，那时候坐的挺舒服。这个麦子地啊，它不下雨，结果西门子窗，好家伙，两边麦子微风一吹，铺的地盖子天，满天星透过我面。但是这个早上起来以后啊，你得脑袋捂出来四面看一看有没有情况。有时候敌人发现了，发现了敌人就在这个麦子外边和机枪上，脑袋抬不起来，一上午就在那地方了。那干的你啊，那水也没有什么，就把这麦子包一包，那麦子干儿尿的嘴里边吸水啊。到了秋天，狗粮好了。这是我们经常打杂粮，打油去。

大快天一面你就听到这个亚马日本骑兵来了，只要他冲到我们这，我们只打马不打人，打到马打就有办法。哎，还几次他还精神没拦住我们，有一个人在，这战区人民就有了希望了。即使都是海上八路军，还有共产党。有没有八路军，没有共产党，这战区的人民就失望了，以为这就亡了国了。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橙红境内保存有大片原始且茂密的森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原始秘境。近几年，这里逐渐成为科学考察的重要区域。

这是高黎贡长臂猿，一个近几年才被命名的新物种。在中国野外仅有150只左右，极度濒危。这对高黎贡长臂猿夫妻正在享受阳光，公猿在给母猿梳理毛发，而另一边，一只尚未找到配偶的公猿在高声鸣叫，这是他们求偶及相互交流的方式。2007年，一支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团队首次来到这片森林里进行考察，研究在这里栖息的长臂猿。这个长有两道标志性白眉毛的家伙，一直被归为东白眉长臂猿的大家族。但科学家们却敏锐地观察到，这极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物种。最终，经过多年的野外考察和标本对比等研究，2017年1月，高黎贡长臂猿正式作为一个新物种被独立出来，成为了第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

段红外影像记录下来的是红烈灵。是近几年在该地区监测到的我国境内兽类新纪录中。此前仅在缅甸北部发现过其种群的分布。对于红烈灵更多的了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和研究。时至今日，这里依然隐藏着很多尚未被发现的物种，等待着人们的探索与发现。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古德拉卡莫阿牛嘞，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德，
0: 把收获扛上车。
2: 我们喜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我觉得一个街头创作者真正要做到的就是能够把那点希望跟那点光芒或者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传递给周围人，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1: 云南丽江澄海湖北岸的新义村，晚稻已进入收割季节，村民大都下了田，900多户人家的高原村落显得愈发宁静。
0: 这房子太老了。
1: 村西头土墙边，刘小贝将施展他的艺术魔法，立体彩色墙绘。
0: 我想拿自家的墙去做一个试验，然后换了一个小孩代表我自己在那刷墙。
1: 曾经居住过的老屋因年久失修，外墙已经破损。
0: 那幅墙的墙皮掉了，我就有意地避开那些墙皮掉了的地方。
1: 之前一直在大城市做墙绘师的刘小贝，2年前回到老家，返乡后他开过网店，推销过玉石，但依旧割舍不下能释放激情、承载艺术梦想的街头绘画。几天后，这幅名为《飞船》的墙绘出现在土墙上。画中悬浮的船，空中的鱼，这位90后脑洞大开的魔幻之作，却招来不少争议。
0: 但那些老人家呢，他一看呢，他就不理解哈，那些鱼啊飞在天上，船飞在天上，他觉得不合逻辑的东西，你这个瞎画。I be
1: alone into the unknown。 这幅在他心里酝酿了许久，并悄悄地绘制在自家老宅上的墙绘，就这么被长辈们给否决了。清风
0: 把美突然间有了一个就像流星撞入地球一样的感觉，开局不是很顺。
1: 酷爱绘画的刘小贝18岁就去了大城市，靠着打工挣的钱学习墙绘艺术。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他因创作立体逼真的九龙川壁三维墙绘被圈内人视为神笔马良。然而当他准备在城市街角继续一展身手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波折。
0: 有一天我在那画那个龙的时候，当地的一些居民他就举报了，那时候是会有点就心里面的盼头没有了。

0: 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挺赞成的。我说你在其他地方画，不如在我们这边也画一下。
1: 2021年秋天，他回到了家乡，试图另找出路的刘小贝，在母亲的鼓励下，又重新拿起了画笔。
2: 把这石头，
3: 在我的心里面，我妈妈给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她一直都在关心我、支持我、理解我。
1: 夕阳下的高原湖泊显得格外静谧。从小在湖边长大的刘小贝，每次回来都会去湖边转转，眼前的湖光山色总能唤起他美好的记忆，
3: 又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传递温暖，传递童趣，传递让别人感觉美好的一些东西。
1: 小贝所在的兴义村和中国许多农村一样，村里大多为老人和孩子。中秋将至，他准备创作一幅寓意美好的墙绘作为礼物，送给那些和家人聚少离多的乡亲们。
3: 他们喜欢看仙女啊，然后就是寓意好的呀，他们觉得仙女就送福气的嘛。
1: 这幅墙绘题材取自嫦娥奔月，流传千年的古老传说经过小贝三维技法的视觉呈现，让原本平面化的人物和背景具有了立体感和飘逸感。
3: 他们有说有笑，笑开了花，就是那种感觉嘛。我觉得自己没丢爸妈的脸。
4: 画过什么画？
5: 画的说总会有年吧。
4: 好着的，扣子。
3: 从那一幅开始之后，就有人就说：“哎，我家那面墙让我去画画，就开始有了。”喂喂喂！
6: 哎，
7: 拜拜！我那盘你好些了嘞。
1: 小贝的父亲是一名长途车司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公路上奔波。
6: 就我是回来是办事，我是什么？
3: 印象当中，晚上突然间听到车声一响，哎，我爸可能回来了，第二天可能就又看不到了。
1: 然而，在父子俩短暂的相聚中，终日行驶在漫漫颠簸路上的父亲，总能把自己的梦想传递给孩子们。
3: 第一次乱画的时候，我爸爸很认真地给我画了一个面具，但那时候我觉得我爸就是偶像一样的存在。
1: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作为长子，小贝时常觉得这不仅是个人爱好，他也承载着父辈的希望。回乡后，他隐约感觉到他热衷的墙绘艺术似乎也能给落寞的家乡带来些许的变化。
3: 他们觉得你用画又给这棵树给续上生命一样的感觉。

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了解。

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不错。
1: 在房前屋后，刘小贝要用他的画笔为残缺的院落拾遗补缺。他希望在每个拐角处都能给村民一个惊喜。
0: 结合到现实这棵树，然后就给他画了那样一个长颈鹿吃树叶那种图。
1: 其实这些充满童趣的奇幻景物大多都源自他童年的想象。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刘小贝深知，那些缺少父母陪伴的乡村孩子更需要为他们营造温馨美好的童话环境和氛围。
2: 好，你给我选一个石头涂个的瓦罐。
3: 要换吗？你要明天我还要来
4: 做个花轿过来。
0: 那些小孩呀，每天放学就跑过来看着我画画，然后你也会在你的画面上告诉他，你小时候有幻想，你长大了你才会有创造力。我觉得小孩才是村里的希望。
2: 不是穿白衣服那个？
5: 不认
2: 得。不认得。那个叫围棋少年。对，
6: 六一儿童节快乐。
2: 那这个就是今年七夕的时候画的。最早的时候，大家对我比较认可的时候，就是画这种传统节日主题的。当时也是
1: 一年多时间，刘小贝创作了30多幅墙绘，一幅幅立体逼真的山水花鸟和酷炫的动漫场景。很快就带火了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
2: 几笔当中，他在花旦里面他叫刀马旦，此时他往后推过看个，他就会
7: 过来看画呀，就要吃饭啊什么的。现在我们这边也慢慢的饭馆啊什么的生意也好起来了。
1: 兴义村急剧飙升的人气使得附近的村庄也纷纷效仿，小贝的墙绘商单也日渐增多。之前和小贝一起在城市闯荡的小伙伴很多也回到了村里，更令他们惊喜的是，一些外地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他们的团队。
8: 刚进到他们那个山一侧的时候，就感觉哇，就完全就被惊到了一样，你知道吗？就感觉想来这边融入他们嘛，就体验一下这边的这种生活。
1: 来自北京的圆圆一直在大城市从事广告设计，他希望在这个风吹过的地方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寻找消失的灵感。
0: 我现在想要的是用绘画融入村子的同时，还能带动新的村民，让大家有热情有活力，可以在村庄不断地去创造。
1: 村中有个篮球场，曾经是年轻人挥洒激情与汗水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爷爷奶奶们的晒谷场。
0: 地面上就是那种全是泥巴，脏脏的，心里面有点就不是滋味那种感觉。

0: 小贝决定从这里着手，让篮球场再次充满青春活力。
1: 来到乡村画画呢，就感觉一下整个人就松掉了，就很松弛，绘画出来的东西也会超出我们想象的。
0: 巨星环绕的篮球场，小贝他们不久将迎来自己的村超。村里的年轻人满满的活力已逐渐向村庄的四周辐射，一些乐观进取传递燃文化的墙绘也跃然墙上。
2: 哦，这种感觉就是突然间就觉得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好，就
0: 晚稻收割后，傍晚，村民们在小贝刚刚完成的丰收图前跳起了锅庄舞，祈愿山村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来了之后呢，就感觉确实是值得来的，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1: 我这都赶紧点，太早了。
2: 回归家园，是因梦想出去的人，为了惦念而归来。
3: 在村子里面，慢慢慢慢的就觉得一种无形的这种责任感，就好像降落到自己的身上了。

抗战中，对中国共产党和他领导的抗日武装来说，危险的时刻不光来自日军、伪军的战火，还有来自背后的暗袭。大敌当前，同室操戈，这俨然是抗战时期令亲者痛、仇者快的另一种国难。情报是为了保卫，为了生存，为了最后的胜利。关键时刻是谁送出了陕西延安的绝密情报？抗战中建立的国共第二次合作又面临怎样的考验？

重庆，这座焕发出时代气息的现代都市里，仍然沉淀着历史的浓重记忆。渝中区上清寺一带，抗战期间曾是国民政府核心机构的所在地。1938年12月9日，党国要人已经坐满了博大的会议室，这是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蒋介石主持召开的第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会。作为

0: 国民党最高决策会议中常会是一系列国民党政策的出发地。蒋介石在主席位就坐，他一改往日雷打不动的坐姿，回头转向肃纪席，那里端坐着一个他从未见过的新面孔。
1: 肃纪员的座位就在主席座位斜旁边，坐下后他又扭头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大概是他发现肃纪员的位置上出现了一个年轻小姐。这是我第一次见到蒋介石，而且距离这么近。
0: 这位距离蒋介石不到两米的年轻小姐就是沈安娜，担任国民党中央党部机要科肃纪员，级别虽然不高，但背景却很深。作为国民党特别党员，沈安娜的入党介绍人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中统局局长朱家骅。1938年，中国抗战史上又一个沉重的年份。5月，徐州陷落；10月，武汉陷落；广州也落入敌手。到1938年年底，日军已经侵占了中国35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为了诱降国民政府，这一年12月，日本首相近卫文磨提出“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近卫三原则。近卫提出共同防共的主张意有所指，虽然共同抗日，但蒋介石对于共产党一直心有忌惮。1938年初，他就大肆宣传一个政党、一个领袖、一个主义、一个军队的主张，此后又设计融共策略。这些口号背后的企图不能不让人警惕，大革命期间那些血的教训历历在目。中共中央南方局迫切需要知悉国民党内高层会议的动向和指令。其实坐在肃纪席上的沈安娜，她现在的名字叫沈婉，因为向往苏联，她给自己起了新名字安娜。要到1949年她撤出潜伏才被真正叫起，那已经是10年之后。上海常熟路，这里当年有一所南洋商业高级中学，学校由东南亚爱国华侨创办，以爱国进步为传统。沈安娜就曾在这里就读。1934年夏天，上海街头，19岁的沈安娜看到了一则肃纪学校的招生广告。经济拮据，她刚从南洋商中退学，也有女同学拉她去拍电影当明星。前路往哪里去？他正拿不定主意。
1: 王学文很有远见的一锤定音说，不要去当什么电影明星，还是掌握肃纪技术好，毕业后如果有机会进入国民党机关谋一个职位，说不定还可以为党搜集情报。
0: 王学文化名老李，一直活跃在进步学生身边。他早年留学日本，1927年入党，颇有教书先生的气质。在学校里，沈安娜的学长舒约信和华明之先后被王学文发展为秘密党员，革命的理想和激情点燃了这些年轻人。这一年的冬天，迎着扑面而来的阵阵寒风，沈安娜登上了前往杭州的火车。她从肃纪学校毕业，被国民党浙江省政府招录为肃纪员，也正式成为中共隐蔽战线的一员。她的人生轨迹由于王学文颇具远见的一锤定音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也就是在杭州工作期间，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朱家骅对他很是赏识。
1: 有一天，朱家骅问我，沈小姐，我看你的字写得很清秀，谁教的？我答道，是家父教的，他是前清秀才。

0: 家教很严。我大伯父是前清翰林。朱家华高兴地说，沈小姐原来是书香门第啊。
1: 四年以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朱家华深得蒋介石信任，主持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兼任中统局局长。作为老部下，沈安娜进入中央党部机要科，真正打进了机密的中枢。1938年10月，国民党开始筹备五届五中全会。虽然只是速记员，沈安娜也主动参与材料分类核对，帮助干杂活。在大会议程和附件里，中统局副局长徐恩曾亲自起草的两份秘密文件引起了他的注意。
0: 我的心情却很复杂，如果不是我亲眼所见亲耳所闻，我怎么也不会相信，在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共同抗日的大好形势之下，国民党上层人物竟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精心策划假合作真反共的阴谋。
1: 当年中央党部宿舍在上清寺街75号，沈安娜和丈夫华明之住在2楼宿舍的小房间里，他们把收集到的油印废弃文件简编缩小，把油印不清楚的地方描写清楚，然后密藏好。宿舍窗帘中间拉开一条缝隙，这是室内安全的信号。两短一长，这是自己人来取情报约定的敲门声。宿舍左侧的一栋3层小楼是宪兵队，经常在深夜传来拷打被捕者的呵斥声和惨叫声，时刻紧绷的神经考验着他们的信仰和忠诚。这份沈安娜整理书写的会议记录现在保存在台湾。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召开，确定了荣共、防共、限共的方针，秘密颁发共党问题处置办法等一系列文件，成为抗战时期蒋介石对中共政策的一个重大转折点。几乎是同样的内容，当年也迅速被传递到了延安。主政山西的阎锡山对方针和办法贯彻落实相当积极，他3月召开丘陵会议，12月制造晋西事变，几乎动用全部晋绥军攻打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镇压与新军一体的西盟会，血色一片。这一切都被阎锡山的高干会议秘书樊耕农看在眼里，记在笔下。樊耕农，山西运城人，写的一首好文章。17岁的时候，在918事变纪念日，他参与组织了运城各界人士纪念大会。在风雨交加中，他面向台下3-4千人慷慨激昂的演讲。
2: 今天的风不是风，是东北3000万同胞的呼声。今天的雨不是雨，是东北3000万同胞的血和泪。
1: 这是一个年轻人抗日的檄文，也促使他后来投身中共统战和情报工作。在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身边，他奋而执笔，暗中写下汇报文章，关于晋西事变的真面目，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揭露阴谋，为反击和舆论储备弹药。一场蓄谋的攻伐已经在酝酿。陪都重庆，蒋介石亲自召开各战区军以上参谋长会议。18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打着绷带参加了会议。会场上唇枪舌剑，指责共产党第18集团军游而不羁，制造摩擦。叶剑英以对日作战和友军摩擦问题为题做长篇发言，共产党军队歼敌的战果，所遭受的污蔑，友军勾结日伪的信件。

0: 罗列证据之多，让身为会议主持的朱家骅几次要打断发言。后来董必武称赞这场舌战群儒堪比诸葛亮当年。事实总是胜于雄辩，这些事实很多来自于隐蔽战线收集的珍贵情报。就在舌战群儒后不久，一份小册子让蒋介石更是恼火。八路军政治部把获取的六份国民党内部文件集结成册公开发行，书名《摩擦从何而来》。扉页引言中写道，摩擦之发生非偶然之事件，而有正式文件为之指导，以为事实所证明。册子里的第一份文件就是沈安娜秘密遣送的共党问题处置办法。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与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临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数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玉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西安近郊的这座城隍庙面积不大，香火不旺，不过在当年峥嵘岁月里却是另一番风光。1939年3月，就在重庆当局出台反共文件不久，西安城外王曲黄埔军校西安分校正在举行毕业典礼，军校主任是后来大名鼎鼎的西北王胡宗南。全国抗战轰轰烈烈，胡宗南固守西北，一是要保住黄河防线，二是要看住相邻的陕甘宁边区。典礼上由胡宗南亲自点名，代表毕业生致辞的年轻军官叫熊向晖。一年以前，胡宗南在武昌面见湖南青年战地服

0: 务团选拔骨干，第一次见到这个出类拔萃的年轻人。面对提问，他不卑不亢，言辞犀利，给胡宗南留下了极深印象。
1: 熊先生来本军是为了参加革命？
2: 孙中山先生遗嘱第一句话就是：于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贵军是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到贵军来当然是参加革命。
1: 不愿抗日，反对抗日算什么？
2: 积极抗日的是真革命，消极抗日的是假革命，不愿抗日的是不革命，反对抗日的是反革命。
1: 对待反革命要怎样？
2: 杀。
0: 胡宗南亲自考察出身，其后不久便把他送入军校打造根基。熊向晖，山东莱州人，父亲是湖北高等法院刑庭庭长。1935年，他考入清华大学。然而当时的胡宗南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他亲力培养的左膀右臂，却是被隐蔽战线布下的一枚贤妻冷子。1937年暑假，77事变爆发，清华、北大、南开三校合成临时大学，在长沙开学。熊向晖在清华求学时已经秘密加入共产党，时局混乱，抗战形势紧迫，他正在急切寻找党的关系。
2: 几天后，清华女同学郭建恩同我介绍党的关系，我要求去延安。他说上级指定你不要暴露党员面目，报名参加湖南青年战地服务团，到国民党第一军胡宗南部服务。
0: 上级的指定直接来自中央领导层。周恩来极为了解胡宗南这位自己在黄埔军校时的学生，为了促进抗日，1936年9月，他曾亲笔写信给胡宗南：兄已剿共成名，私心则以兄尚未成民族英雄为憾。这封信胡宗南一直密藏身边。贴近胡宗南的人选，周恩来提出了细致的要求：出身名门望族或官宦之家，年纪轻，仪表不俗，公开的政治面目不左不右，言谈举止有爱国进步青年的气质。熊向晖尤其合适。1938年1月，就在面见胡宗南接受考核的当晚，熊向晖连夜乘轮渡从武昌赶往汉口。在八路军办事处，他见到了正等待他的董必武。
2: 董老当时说，恩来同志要你特别注意3点。第一，不要急于招党，在胡宗南部队你一时不能发挥特殊作用，也不要急，要甘于做贤妻冷子。第二，隐蔽身份，不要发展党员。第三，对人可以略交，宁抗无备。
0: 西安碑林区东仓门靠近城墙的一处院落，曾经是第8战区副司令长官胡宗南的私宅。1939年3月，军校毕业后的熊向晖被委任为胡宗南的侍从副官和机要秘书，随侍左右。这里成为他长期蛰伏的地方，直到4年以后。1943年5月22日，共产国际宣布解散。6月1日晚，蒋介石亲自主持召开官邸会议，随后密电胡宗南，借共产国际解散良机，闪击延安，一举攻占陕甘宁边区，行动绝对保密。他又抓住这个难得的良机，一举剿灭中共武装和根据地政权。
2: 未免过早暴露，胡宗南密令各参战部队先派出少量先遣人员，预定的进攻日期是7月9日。我及时将上述情况告知王世坚，他通过八路军驻西安。

0: 事处的密台讯报延安。
1: 熊向晖并不知道延安会如何使用这则绝密的情报，但是随着抗日阵营内反共浪潮频起，

0: 我兄已将何防大军向西调动，但粮运输落意于途。
1: 收到这份电报，我心里一惊，送给胡宗南，他看了两遍，又让我念了一遍。他皱着眉头说，这一首厉害，接着提出两个问题，是谁写的你？这一仗打不打？
0: 延安已占得先机，原定的闪击和偷袭已然不成，而一场舆论战也正在迅速发酵。延安三万群众举行紧急动员大会，通电全国，揭露抗日阵营内进攻边区的计划，呼吁制止内战。《解放日报》刊登社论，质问国民党掷地有声。而不论苏联还是英美，都不愿意中国内战拖累世界反法西斯战场，阴谋已经被晾晒于阳光之下，不得不偃旗息鼓。有时候事情没有发生比发生更为重要。后来毛泽东对这一时期党的情报工作很是称赞，凡是胡的一举一动都能在我们的掌握之中，这是情报工作最成功最模范的事例。情报是为了保卫，为了生存，为了最后的胜利。1945年9月2日，日本正式在投降书上签字。两年以前，樊耕农因共党嫌疑被阎锡山监禁，备受折磨，已经牺牲，时年28岁。14年抗战，那些有名和无名的英雄，用鲜血染红了胜利的旗帜。1946年5月，国民政府和国民党机关还都南京。沈安娜带着孩子随中央党部秘书处飞往南京继续潜伏，丈夫华明之留守重庆。在分开之前，他们全家照了一张合影。
2: 我们认真打扮了一下，拍了一张照片。每一次生离都有可能是死别，所以能拍照也拍张照，能拥抱要拥抱一下再走。
0: 也是在这一年的6月，熊向晖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紧急约见。得知周恩来在和美国谈判代表马歇尔会见时，把写有熊向晖地址的小本子遗落在了飞机上。虽然马歇尔已经把小本子郑重归还，但没人知道他是否会密告蒋介石。周恩来电报中央做了检讨，请求处分，现在向熊向晖本人征求意见。暴露随时可能发生，撤退还是继续潜伏？
1: 我请周副主席放心，这是一件小事，我能够应付。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我从宣誓入党时就准备随时牺牲。

0: 战虽然已经结束，但为了一个国家的新生，更多的不为人知的战斗和牺牲还在继续。对于亲历者来说，那些潜伏隐匿的岁月已经留下至死不忘的印记。很多年以后，曾经深入敌营14年的沈安娜在弥留之际仍在抑郁：
1: 我暴露了，他们抓人了。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0: 德宏境内保存有大片原始且茂密的森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原始秘境。近几年，这里逐渐成为科学考察的重要区域。
1: 哦，看见你看这个封箱的洞。哦，真的是那个，
2: 这个虽然被堵上那里，你看封它又。

这是高黎贡长臂猿，一个近几年才被命名的新物种。在中国野外仅有150只左右，极度濒危。这对高黎贡长臂猿夫妻正在享受阳光，公猿在给母猿梳理毛发，而另一边，一直尚未找到配偶的公猿在高声鸣叫，这是他们求偶及相互交流的方式。2007年，一支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团队首次来到这片森林里进行考察，研究在这里栖息的长臂猿。这个长有两道标志性白眉毛的家伙，一直被归为东白眉长臂猿的大家族，但科学家们却敏锐地观察到，这极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物种。最终，经过多年的野外考察和标本对比等研究，2017年1月，高黎贡长臂猿正式作为一个新物种被独立出来，成为了第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

段红外影像记录下来的是红烈灵。是近几年在该地区监测到的我国境内兽类新纪录中。此前仅在缅甸北部发现过其种群的分布。对于红烈灵更多的了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和研究。时至今日，这里依然隐藏着很多尚未被发现的物种，等待着人们的探索与发现。

0: 幸福可以是什么样子的？是孩子踩过田埂的晨光，是牛羊踏过石桥，铃铛摇醒了半座山岗，是新娘带着家人的祝福，一步步走向站台。当田埂上的、石桥上的、寨子里的脚步，都赶在火车开动前，汇成同一趟奔忙。幸福就在这趟慢火车上，被载着稳稳前进了。车外的山一座连一座，车里的人一个挨一个，喜得人把生计搬上车，
1: 欢迎来到大娘山喜得，
0: 把收获扛上车。
1: 我们喜得的好物，辣味香肠天然蜂蜜，喜欢的家人们可以直接下单。
0: 把祝福装上车，把前程交给车。火车开到哪里，好日子就扑到哪里。他载着梦想出山，又带着希望回来。

在喜得，每一程都有喜有得。彝族老家，幸福喜得。

在中国贵州省的梵净山，生活着700多只黔金丝猴，它们是灵长类里最稀有的物种之一，数量只有大熊猫的一半。与川金丝猴和滇金丝猴相比，黔金丝猴数量最少，梵净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气候和环境的变化，以及人类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不断影响着它们的生存条件。而它们紧密的社会关系，也使病菌能够在它们当中迅速的传播，从而导致它们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彻底从地球上消失。动物学家们正在试图更深入地了解它们的生活习性和繁殖规律，在必要的时候帮助复壮这个物种。2012年4月16日，梵净山保护区的野生动物救护站迎来了一个新的生命，一只雌性黔金丝猴。然而从一生下来，它的呼吸和心跳就很虚弱，甚至没有吃奶的力气。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与母亲分开，放进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他们还没有找到使它如此虚弱的原因，但在这样的状态下，它随时都有停止呼吸的可能。出于对细菌的考虑，只有经过消毒的科研人员才能靠近这个育婴箱。这段宝贵的视频资料是由北京动物园的崔多英博士拍摄的。

0: 还有呼吸困难。
1: 嗯。
2: 从1992年起，动物学家就在这个救护站开始了对前金丝猴的人工饲养和繁育项目，至今已经成功地繁育出了第二代鹰猴，这对研究和保护这个严重濒危的物种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鹰猴的母亲娇娇是梵景山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前金丝猴，今年9岁，与30号雄猴生了小猴以后，他的身体一直非常虚弱。
3: 今年的话，就好好的让娇娇在这边啊，把身体养好了，然后明年的话再过来，这样子的话，这个保证产下的这个幼子啊，身体好一点。我们现在也不
2: 工作人员把30号雄猴和一只刚到生育年龄的小雌猴32号安排在了一起。在分居的日子里，娇娇和30号经常隔栏相望，表现出强烈的思念之情。野外的雄猴一般都会有若干个配偶，可30号好像对新安排给他的32号小雌猴没什么兴趣，大部分时间都在惦记着原来的配偶娇娇。
3: 娇娇现在在那边的话，反应怎么样？
4: 要反正嘛，那精神比在这边要好一些。
3: 在这边的时候，那个30号一天缠着他。
4: 对。
3: 现在那个这个30号缠这个32号怎么样？
4: 32号
3: 是像娇娇一样吗？还是稍微少一点？
4: 比娇娇要差一点。
3: 要差一点。
4: 不过现在差。
3: 所以他们还是有感情的。那个娇娇的话是，首先和他配的对。配对的时候，那个32号还小，
5: 来吧，来，
3: 我一颗颗喂你啊，你不要这么着急嘛，你，啊，迟着这儿，望着那儿，那是你老婆，你怎么对她那么不好？嗯，来，你看，
2: 在同一个笼子里的猴子进食的先后是由它的序位来决定的，猴子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庭里的等级或者地位。序位最高的雄猴不但要负责监护家庭所有成员的安全，也享有优先进食的权利。
3: 你让他也吃几颗嘛。嗯，怎么这样呢？
2: 动物学家杨叶琴研究前金丝猴已经30多年了，他不但是繁育项目的负责人，也会经常在山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在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人比他更了解前金丝猴了。
3: 我喂他，你生什么气嘛？你那个地方有的嘛？你看你那样子多丑啊，估计是铁蛋亏的。
4: 对。
3: 啊，纯粹你看那个样子就和铁蛋一样。
4: 对。
3: 你说静静的后代现在到北京去了，那静静的后代漂亮多了。嗯。他这个遗传性还是很强的。

0: 北京动物园每年会接待上百万游客，这里的金丝猴馆生活着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来自梵净山的两只前金丝猴石头和阿静是2009年来到北京的，那个时候他们才3岁。石头和阿静对自己肩负的使命浑然不觉，尽情地享受着国宝级的待遇。在寸土寸金的北京，拥有一套三环以里带花园的别墅，还有专职保姆全天候的精心照顾。他们都是在梵净山的人工条件下繁育出的幼猴，很难再回到野生环境。可是他们特殊的身份也赋予了他们特殊的使命，他们不但要向人类展示前金丝猴的存在，还要争取为这个人工繁育的家族传宗接代。
1: 当时来我们这儿的时候，在检疫场时候还吃奶瓶呢，是个周日中午出来的，在这儿他先探了一下头回去了。阿静先出来跑到这儿，他后跟着窜出来的，让其他就是呢，阿静背着的。

0: 你看见他那个刺激他排便怎么刺激？那谁，滑了啊、嗯！他就是用那个棉球蘸点温水啊，刺激他那个肛门。你看他叫声响一点了，
1: 嗯，
0: 恢复了，有点劲儿了。
1: 着不得亮。
0: 奶嘴他如果吃顺了，奶嘴那个奶太冲，他回头他不吃他妈那个奶了，所以轻易咱们不用那个。
1: 咱要想割回去，就还是拿这针头给他滴。
0: 对。这是为他好。
1: 要用了这人工奶头，他就再也喝不了奶了。
0: 对。别着急，慢慢来。
2: 嗯，这次急不得。
0: 对。哟，这小老样儿，嗯，可怜，太可怜了。但是，这么给的水比给他打针强啊。
3: 嗯、两天过去了，咽喉的状态并没有太大的好转，仍然面临着生死的考验。保护区专门从北京动物园请来了育幼专家史健，帮助抢救咽喉。
1: 温40度，怎么是40度呢？就咱这个奶瓶搁在眼睛上，正好温的，
2: 不烫。
1: 对，30到40度正好，给他喝就行了。等他要是吃不饱或者怎么着，体重有增长的话，再增加，随着它的变化而增加，看它的消化情况。那比如消化要差的话，咱就把咱的这个浓度配方啊，就是调整一下。
2: 嗯，
1: 消化好的话，咱可以使用稍微的浓些或者怎么着，随时改变。
2: 嗯，
1: 咱们现在使的就是婴儿配方奶粉。最近领导那个跟人类不是很相近吗？对这个可能刺激很小。嗯，就现在就这样。
3: 从1995年人工繁育的第一只前金丝猴出生，到2002年成功繁育出第二代，至今共有13只前金丝猴在这个救护站出生。咽喉的母亲娇娇就是其中之一。人工条件下繁育前金丝猴并不容易，为了咽喉成活，工作人员曾经尝试了各种方法，甚至把咽喉带回家抱在被窝里抚养，但效果都不理想。
4: 这个咽喉里它有特殊的一种酶，人类是没有的，所以话他们经常亲吻啊，安抚啊，哎，甚至他妈妈和妈妈会把叶子啊咬碎给他喂到他嘴里面，他这个酶就给了他的胃里面，他才能有，所以这样子他才能健康成长。我们觉得还是不要让小猴离开大猴，我们喂养的时候尽量就是靠近他，让他都是白天啊在都和他在一起，只有喂养的时候会再抱过来，或者喂养的时候直接就到身边去喂。
3: 动物学家孙敦渊是杨叶琴的妻子，也是前金丝猴驯养繁殖课题的负责人，他们曾经多年在山里共同研究野生前金丝猴，后来又一同负责创建了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项目。
4: 当时为了他饲养的猴子成活嘛，他饲养没有经验，他会死去啊或什么，所以我们就在山上多待了几年。待几年的目的就是天天跟着猴群看，观察他每天怎么生活的规律啊，早晨啊，晚上啊，中午啊，怎么干啊，他吃什么东西啊，他喜欢什么呀，哎，他的疫情我们都是天天的观察，天天的记录，这基本上有把握以后，我们93年开始试呀。我们开始的时候是一种普查，开始上山好几个月我都没看到金丝猴，就每天就是一块一块的把它那个画成方格嘛，把那个地图上就一块一块的这么查，就慢慢的查，大概是好几个月以后我才看到金丝猴。开始普查的时候没有工作经验啊，不知道怎么去找它，就这一块一块的就那个没有目的的找。后来通过很长时间的那个跟踪以后，慢慢积累有些经验，现在我们上山的话就很快就能够找到金丝猴。如果现在上山的话，一般短的话几天我就可以找到它，长的时候啊也就10天半个月吧，我就可以找到它了。

0: 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咽喉的状态慢慢有了好转，雌猴娇娇的身体也有所恢复。研究人员决定把咽喉放回母亲的身边，对于咽喉来说，母亲的喂养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1: 人不管你带得多好还是不行，还是把它还给猴妈妈，让她来带。她的母性很强的，她不管那个猴子它生病啊或者什么，她是紧紧地抱着小猴，她不让你拉开的。一般，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说，积累经验，我们尽量不拉开，尽量除非它是病得太厉害，一般我们就不主张拉开它。
0: 但由于人工条件下繁育的雌猴缺少从其他雌猴身上学习照顾咽喉的经验，使他们无辜地成为了不称职的母亲。在哺乳期里，作为母亲的娇娇唯一能做到的就是增加自己的食量，来保证小猴的营养。
2: 回来了，
3: 回来了。
2: 今天是多少斤大爹？
3: 现在有多少公斤？
2: 140多了。
3: 140多公斤。
2: 现在采的是哪些叶子？
3: 有那个樱桃叶，有那个木浆叶。
2: 木浆叶。
3: 还有一个桑叶。
2: 好了，辛苦了啊！
3: 好嘞。
0: 在救护站的各种工作里，最辛苦的就是采树叶了。前金丝猴的主要食物是以桑叶为主的几种树叶，救助站的几只猴子每天要吃大约50公斤左右的树叶。工作人员每隔2天就要进一次山，奔波上百公里采摘树叶。

救助站的七个饲养员都是曾经多年在山里追踪过猴群的考察队员，他们是最不愿看到猴子被关在笼子里的人。长时间和猴子的朝夕相处，使他们与猴子建立起深厚的感情。但是为了科学研究的需要，他们必须和猴子保持一定的距离，以尽量维持猴子的野性。这与动物园的饲养理念几乎相反。他们每天要把给猴子吃的瓜果蔬菜仔细清洗和消毒。猴子如果吃了带农药的食物，引起肠道感染，后果可是致命的。每天他们要按时给猴子准备五顿饭，早晨7点钟先换一次树叶，10点钟喂水果和蔬菜，11点喂一个煮鸡蛋，下午3点喂玉米粑粑，5点喂南瓜，然后再换一次树叶。循规蹈矩，不能有半点马虎。

0: 刘连贵是北京动物园金丝猴馆的饲养员，动物园工作的30多年，他对猴子的所有习性都了如指掌。
1: 当时上班，每天的第一件事骑自行车，首先骑到门口喊石头阿进，听见叫声了，俩要应声了，他踏踏实实回去，他换衣服也好，就带
2: 石头阿进，快点。石头，阿进啊，琪琪，走，阿进。

与梵净山湿润的亚热带气候和丰富的森林植被相比，北京的自然条件差了不少。在北京，能给钱

0: 金丝猴吃的树叶种类并不多，新鲜的桑叶是最适合它们的食物。可惜动物园里的桑叶并不是每个季节都有，尽管冬季里的饲料种类没有夏季丰富，但与野外的猴子相比，石头和阿静起码不用担心挨饿。
1: 最喜欢吃的就是桑叶，那每年给，就是说给桑叶的时候呢，因为饲料相对来说比较便宜，都纯天然的，没有污染。因为打药的话也打不到这块，你这里有动物嘛，也不打药。因为这块，这是一个湿地，里面有好多放着有好多鹤，所以说打药呢，这里也不打，很安全。现在这几只鹤还算不错了，原来两只白鹤非常厉害。等于我们打进来打桑叶以后追着你咬。
0: 石头和阿静虽然是人工繁育和饲养的前金丝猴，可他们也会像野生前金丝猴一样严格按照序位的先后进食。作为雄猴的石头虽然性格温顺，但也不会轻易放弃他优先进食的权利。
1: 爱吃哪个先吃，知道了。怎么样，我这要不然我估计力度高。他现在他也知道。
0: 野外的前金丝猴非常惧怕人类，然而在北京动物园，石头和阿静与刘连贵的关系就像家人一样亲密。

0: 除了肚皮啥也没有，看见了吗？
1: 快走吧，
0: 肚皮，
1: 你给你肚皮好吧？
0: 肚皮白，比你白。嗯，看了吗？
1: 我这儿没有。

0: 杨叶琴专程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石头和阿静。
1: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你太过分了吧你，太过分了吧你，太过分了吧你，这怎么？
0: 离开梵净山三年多的阿静，一看到杨叶琴，就像是看到了久别的亲人一样，异常兴奋。
1: 不是对你坏啊，你一定要弄清楚啊，是不是太过分了啊？哎呦！

好，好地方，行，这屋好一点。

一夜之间的气温骤降，再一次给婴猴的生命带来了威胁。工作人员不得不又一次把他和母亲分开，放回育婴箱里抢救。虽然人工繁育前金丝猴的成功率在不断上升，可有些婴猴在出生后由于先天性的原因不能长期存活，这一直是困扰着动物学家的巨大挑战。竭尽全力让这只身体虚弱的小猴能够存活下来，成为救助站工作人员最艰巨的任务。

0: 娇娇终于回到了三十号身边。
1: 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
0: 北京动物园也传来了喜讯，
2: 你走了。
3: 急看谁
1: 手脏吧。
4: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5: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6: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7: 嚼着吃的
8: 活性乳酸菌
5: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0: 黔金丝猴是中国特有的三种金丝猴里最稀有的一种，数量仅剩700多只，而且只生活在贵州省的梵净山自然保护区，被动物学界称为世界独生子。动物学家通过多年的努力，已经基本掌握了人工繁殖黔金丝猴的方法，这样就能在必要的时候帮助挽救这个物种，使它避免灭绝的厄运。然而更重要的是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濒危物种，这对于它们的保护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熊猴石头和雌猴阿静从梵净山保护区来北京动物园已经3年了，当初的幼猴现在已经逐渐发育成熟，进入繁殖年龄，他们与饲养员的关系从逐渐的亲近和信任发展到了现在的亲密和依赖。为了让他们生活的健康，早日生出小猴，饲养员除了保证他们的饮食起居，还会对他们进行科学的动物训练。
1: 主要是为了一个动物医疗检查呢提供一个方便，比如说我们捕捉的时候，我们不需要

0: 些麻醉啊、嗯，这样有像我们有一些采血啊，有一些听诊啊，这样的话就跟猴可以接近的话，这样就省去了有麻醉这个手术。
1: 好，坐好，把腿放上，腿放，坐好，坐好，放好，坐，坐好，十四，
2: 嘿，
1: 好，对，坐，对，
2: 你看我没放去，去年放
1: 十。
3: 动物园里的动物几乎没有可能再回归野外，注定要在笼子里度过一生。因此，动物园倡导动物福利的理念，使它们不但有健康的身体，还要有快乐的心情。这对它们能够顺利繁育出下一代也有很大的帮助。

这只刚出生的婴猴身体一直非常虚弱，工作人员不得不把它和母亲分开，放在育婴箱里进行24小时的监护。几度面临生死考验的小猴，终于还是没能逃过命运的安排。他在这个世界上只度过了短短的7天。

0: 鹰猴的妈妈娇娇是保护区人工繁育的子二代前金丝猴，与野生的雌猴相比，它缺乏照顾孩子的经验，从其他雌猴身上吸取经验和得到帮助的机会也很有限。这已经是它连续第三年怀孕生子，但鹰猴却还是没能存活下来。虽然他对鹰猴的死还一无所知，可连续多日见不到自己的孩子，使他的情绪变得焦躁不安。为了安抚他的情绪，工作人员暂时把他和雄猴分开，安排他与老年雌猴范范同笼。范范是梵净山自然保护区人工饲养的第一只前金丝猴，今年已经30岁了。作为平均寿命只有25岁左右的前金丝猴来说，绝对算得上是位高龄老妇了。后来在这里出生的许多猴子都是他的儿辈和孙辈，因此也被称作这里的猴奶奶。
1: 凡凡，
2: 凡凡到你面前了，
1: 凡凡看你们呢，看他出来吗？凡凡的话老了，这是第一代猴。因为那个娇娇吃了凡凡没吃，等会儿凡凡的话又来，那个娇娇等会儿来抢他的都有这个可能性。你看了，凡凡已经将近30岁了，所以的话，他那个体力各方面都不行，营养必须保证。
2: 好的，
1: 好吧。
2: 好的。
1: 这人少一点，让一定要保证这个凡凡的话每天吃得到。
0: 一只猴子在猴群里的序位，代表着它在这个家族里的等级和地位，也会直接影响它在猴群里受保护的程度以及进食的先后顺序。古人把前金丝猴作为道德的典范，说他们尊老爱幼而加以供奉。但从事实上来看，猴子的确对自己的后代非常爱护，而对老年猴子却不会加以尊重或照顾。例如在野外，像范范这样的老年雌猴，因为不能再繁育后代，将会被排挤到家群的边缘，他们受到伤害的可能性要比在家群内部大得多。虽然工作人员对范范格外照顾，可序位下降的自然规律是高龄的范范无法逃避的现实。和范范在一起，娇娇的序位自然更高，经常会跟范范抢食。娇娇和范范的隔壁住着一家川金丝猴，他们是2009年从北京动物园交流来的一雄两雌的家庭。不久前，他们生下了自己的孩子。与娇娇相比，这位新妈妈很会带孩子，还有阿姨不时帮忙照看。连一向威严霸道的大雄猴也表现出惊人的宽容和耐心。健康活泼的小猴整天。

上蹿下跳，一刻不失闲。野外的前金丝猴一般三年才生育一胎，生育间隔是所有种类金丝猴中最长的。川金丝猴则是两年一载，相比之下不但繁殖更快，而且因为驯化时间长，适应力更强，婴猴的成活率比较高，发育的也更加强壮。看着川金丝猴一家承欢膝下其乐融融的样子，刚刚失去孩子的娇娇似乎流露出羡慕和失落的神态。娇娇的配偶三十号雄猴自从与娇娇分笼以后，似乎一直惦记着娇娇，对新安排给他的三十二号小雌猴并不是很感兴趣。时间久了，他们的关系才逐渐亲近起来。相互理毛是猴子之间表达感情最重要的方式，也代表了他们对彼此的认可。对这一切，娇娇只能默默地接受，她似乎还没能完全摆脱再次失去孩子的阴影。就在工作人员还在为娇娇的心理状态担心的时候，北京动物园传来了喜讯，从梵净山送去的石头和阿静不负众望地生下了一只小熊猴。

这是北京动物园在人工条件下成功繁育出的第一只黔金丝猴，更何况还是在与梵净山的气候相差许多的北京。这个消息让所有研究和关注黔金丝猴的科学家都感到兴奋和欣慰。鹰猴的身体状况非常好，基本上不需要人工喂养，每天主要就是吃妈妈的母乳。刚生完孩子的阿静看上去也恢复得很好，虽然以前没有做过妈妈的经验，但基本上还算是一个称职的妈妈。

0: 小猴的出生可是北京动物园的大喜事，最开心的当然要数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了。他给小猴起了一个响亮的名字，琪琪。
1: 在那位置完了以后，那个给他那个脚兽医在外头，我在里面给他弄的那个拿饼干喂他，让他分散注意力。兽医在外头给拿镊子给夹进来以后，夹紧脚垫，这算完成任务。
0: 琪琪的身体发育正常，精力也很旺盛，非常顽皮好动，总是一刻不停地上蹿下跳。

0: 不过他从不离开妈妈太远，随时都可能钻回妈妈的怀里寻求保护和安慰。
1: 阿静啊，不管你家啥了，
2: 我听你的。
1: 石头，没有了。
0: 作为爸爸的熊猴石头一般不会主动去照顾孩子，总是漫不经心地任凭小猴在他身上爬来爬去。在野外，熊猴主要承担着保护全家安全的重任，看孩子这样的家务事一般都是由小猴的母亲在其他伺候的帮助下完成的。本来就强势的伺候阿静生过孩子以后比以前更霸道了，而本应强势的熊猴石头也许是因为心疼老婆的缘故而处处相让。

0: 静当了妈妈以后，好像比以前稳重了很多。照看小猴实在是一件很辛苦的事，在野外的猴群里，通常会有其他雌猴帮忙照顾小猴，而在动物园里，只有他们的饲养员能来充当临时保姆，让阿静能趁机休息一会儿，补充一下营养。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娇娇的身体已经完全恢复了，饲养员准备把她送回到熊猴身边，但是娇娇可不像动物园的石头和阿静那么听话。为了避免使用麻醉剂对娇娇的身体产生不良影响，他们选择了最原始同时也是最有效的方法。
1: 今天啊，
2: 没事，就让我们
1: 先辅导他今天。
2: 没，
1: 真也行。你用了，你不经常不操作是吧？那不操作过。
0: 这种方法虽然看上去有些野蛮，却是对娇娇伤害最小的一种方式。
1: 谁也没有，谁也没有。
0: 摆脱束缚的娇娇似乎有些惊魂未定，不过她很快就发现自己终于回家了。首先迎接娇娇的是32号小雌猴，他们热情地拥抱亲吻，还发出一种特别的尖叫声，好像人类的笑声一样。和野外的同类一样，人工繁育的前金丝猴也建立起某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彼此之间表现出细致的沟通和丰富的情感。娇娇的出现也立即引起30号熊猴的高度关注，他积极主动地接近娇娇，不过娇娇一开始似乎显得比较矜持，犹豫不决。32号则很识趣地回避一旁，平时他总是被30号纠缠着，连好好吃顿饭的时间都没有，现在他终于可以享用他的美味大餐了。

经过一番努力，三十号终于再次赢得了娇娇的芳心，希望他们明年能够生下健康的猴宝宝，为这个前金丝猴家庭带来新的希望。

0: 鳕鱼，
1: 叔叔还鳕鱼，
2: 盖师香香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口袋里的 Q 弹美味，盖师香香鳕鱼肠。
3: 你好，大自然。
4: 你好，伙伴。
5: 你好，银河。

0: 你好，梦想。
1: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哎，春天的味道，
3: 盖世果汁春日新饮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4: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5: 你可曾吃过盖世新式果汁？

0: 琪琪啊，琪琪，琪琪，琪琪，琪琪，琪琪。
1: 一晃三个多月过去了，琪琪长大了许多。除了吃奶的时间，他一直上蹿下跳，从不安静地待着。
0: 来来来来来，他自己去练去。
2: 来，
0: 琪琪，再不给吃，阿静给琪琪点吃。
1: 这可苦了阿静这位新妈妈，被这个小淘气纠缠得心烦意乱。

0: 看看里头，手脏吧？啊，阿静，乖点啊！阿静，不能跟人没礼貌，听见没有？啊，阿静，啊，怎么那么厉害现在？咦咦咦，干嘛？
1: 他们的饲养员刘连贵看上去似乎已经成为了猴子家庭的一个成员，可对于猴子们来说，刘连贵其实更像是一个管家，甚至是佣人。
0: 阿静到现在都当妈了，让人抱着，让我们抱着，偷偷的习惯一点没变。
1: 阿静心烦的时候，喜欢跳到刘连贵怀里撒娇，享受被拥抱和安抚的感觉，好像有刘连贵在身边，他的心里才踏实。
0: 阿静，阿静，
2: 这，
0: 哎，我说他急，这老娃他急。急，别跟他玩了，你妈都急了。没有，
2: 看住！
0: 干嘛呀？啊？当妈了还让抱着？啊？
1: 专门研究前金丝猴的动物学家杨叶琴专程从梵净山来到北京动物园看望这只珍贵的小猴。
0: 对，这个时间
3: 段这个时候看到这个藏里面，
4: 这母子俩都好，
5: 挺好。
0: 有时现在阿静对他有时候有点那个感觉，对，就烦他，就是可能一天老在跟他在边上闹没完没了。阿静估计可能有点
5: 这个太烦，他正常，他这个在野外的时候，像这么大甚至于比这还小一点的时候，有时候那个生有这个雌猴啊，经常的话会有其他

0: 他那个阿姨就是
1: 帮他带，
0: 有大的，还是包括亚成体的伺候，帮他带。
2: 嗯，阿静，
0: 怎么搞的你啊？
1: 老爷来了，
2: 没事，老爷了啊，阿静。

0: 作为一个家庭首领的这个雄猴，他确确实实精神的话就是很单独的，在树的高上，就是很高的位置。他其实他这个是承担了一个什么呢？承担一个警戒作用，所以他喜欢到一个高的位置去。这是他的家庭责任感出来了吧？应该是
1: 啊，他最熟悉的人。
0: 哎呦，
2: 机器，
0: 你这是到底是用手来掌握还是脚？哎，好，哎，你好，你觉得这上面坐着舒服吗？
2: 这个舒服。
0: 啊。
2: 阿静。
0: 阿静，你这放心了，不会伤害你的宝贝，啊。你看阿金也是很紧张的，他盯着我看，哎，很紧张的。如果我有异常的话，他就扑过来。
1: 我说要的就这么距离，装着点，胳膊那就出来了。阿金呢过来了，但是没说跟你攻击你，但是你赶紧就过来。如果要他要再有点动静，估计也
0: 对。所以一般来说，吃喝攻击人都是很少，但是如果是像这种负载的时候，就难免了。
1: 给你家娃抱走吧。
3: 急看谁
0: 有你看他的还资深呢，还答应呢，那是以后长大可能更熟。
4: 这些猴子像人类一样有着不同的外表和秉性，他们不用像同类那样常年奔走于山中，面临各种自然的挑战，可是却失去了宝贵的自由。然而这样的牺牲对于保护整个物种有着重要的意义。几十年来，研究者历尽艰难，对黔金丝猴进行野外考察和人工繁育，为的是保护这个高度濒危的物种。这些濒临消失的宝贵生命时刻提醒着我们生态系统中的危机，我们需要找到可持续的发展方式，珍惜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让这些大山的精灵能够永远与我们共存。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

中用臂膀托举成灰，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急雨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

非洲既有恢宏磅礴的景观，也有荒凉贫瘠之地，无论在哪里都能发现坚韧顽强的生命。大自然在这里展现出了万千变化。生活在非洲的动物们个个身怀绝技，努力应对自然界中的各种挑战。无论身处哪种栖息地，他们都必须接受严酷的生存考验。大自然母亲有慷慨的一面，但有时也会变得冷酷无情。跌宕起伏的生存故事就在非洲生命奇境。在非洲最富饶的土地上，深邃的森林隐藏着许多秘密。一个充满生机的世界就笼罩在这层神秘面纱之下。这个充满野性的家园拥有自己的周期和节奏，只有在此栖息的动物居民才能驾轻就熟。这种生存智慧是经过漫长的岁月积累而来的。他们之所以能生存下来，凭借的不只是力量。因此，现存的每一种野生生物都是演化过程中的佼佼者。大片的热带雨林跨越了非洲的赤道地区，高耸的树木、潮湿的空气和连续的温暖天气创造出了世界上最具野性、最为复杂的生态系统之一——热带雨林。这里没有明显的四季变化，气温常年保持在20至28摄氏度之间，几乎每天都会下雨。一些地方的年降水量可达4000毫米，滋养着令人叹为观止的繁茂植被。这里日照充足，植物能吸收并储存大量的能量，再把这些能量以果实或种子的形式释放出来，进而供养不计其数的野生动物。飞禽走兽无处不在，它们有的躲藏在浓密的灌木丛中，有的隐匿在枝繁叶茂的树冠里。所有动物都以各自的方式适应了热带雨林里的生活。与所有森林一样，非洲热带雨林中的植物也会分层错落

高耸入云的树冠层占据优势，距离地面20米左右。茂密的树冠遮蔽了大部分阳光，只有少量阳光透过缝隙进入林下区域，供蕨类植物和其他阔叶植物争夺生长的机会。很多人可能想不到，热带雨林中的土壤其实相当贫瘠，但这个自给自足的生态系统能源源不断地从地面的腐殖质中回收养分。地面觅食的动物们多依靠的是听觉而不是视觉。藻林的食物主要来自营养丰富的灌木层，一对超大的耳朵能帮助它提防难以看到的天敌。茂密的灌木丛阻碍了远距离视野，而藻林的视力也并不发达。这只藻林在进食时也会警惕地留意四周的动静。它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独居的，因为大规模兽群不便于在林间活动。在喀麦隆南部，梅福热带雨林生机勃发。梅福热带雨林位于赤道以北，终年高温多雨。在高大树木的荫蔽之下，清澈的溪流在雨林中蜿蜒而过。热带雨林拥有地球上最丰富的陆生动物和植物，超过一半的陆生动物物种都在此安家。只有飞鸟或本领高超的探险者才能到达树冠层，其中便包括世界上现存体型最大的灵长类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西部低地大猩猩是西部大猩猩的两个亚种之一，这两个亚种都是当地的特有物种。它们是爬树高手，长长的手臂和大大的手掌能够帮助它们毫不费力地在树冠间穿行。和所有的类人猿一样，它们没有尾巴。作为高度社会化的动物，西部低地大猩猩会通过模仿学习技能。族群里的年轻成员会模仿成年西部低地大猩猩的手势，逐渐掌握规矩和礼仪。他们多以从树上或地面采集的植物为食。西部低地大猩猩非常聪明，它们能在大脑中绘制一幅活动范围的地图，而且清楚地知道每棵树上的果子什么时候成熟。觅食过程中，族群成员会分散在小片区域内，目前我们已知它们会用25种不同的叫声进行联系。西部低地大猩猩不会把一个地方的所有食物都吃光，而只是挑选美味多汁的部分，这有助于植物的快速恢复，因此它们可以保持相对较小的活动范围。虽然西部低地大猩猩每天会花大量时间觅食，但幼崽们总能挤出玩耍和社交的时间。在族群的保护下，雄性西部低地大猩猩幼崽可以通过激烈的追逐游戏练习打斗技巧。这些技能在他们未来进入单身群体后都将派上用场，其中本领最强的成员将有机会建立属于自己的族群，

从梅福热带雨林出发，东南方向2000多公里处，就是位于乌干达的布温迪森林。这里的海拔较高，温度可以下降到7摄氏度左右。就热带地区而言，这里相当寒冷。林中地势高低起伏，其间生活着另一个大猩猩亚种——山地大猩猩。它们比西部低地大猩猩稀有得多。在大猩猩所有亚种里，濒危程度最高，目前仅存不到800只。为了保暖，它们身上的毛更长、更蓬松，毛色也更黑。成年雄性山地大猩猩的平均站立高度近2米，拥有强有力的双颌和突出的犬齿，会时刻关注家人的安全。尽管山地大猩猩可以攀爬，但与西部大猩猩相比，它们的体重更大，也不够灵活，因此通常在地面觅食。不过它们偶尔也会试试身手。成年雄性山地大猩猩的体重可达200公斤，它每天要吃掉20公斤左右的食物，大约是自身体重的1/10。为了避免对手杀死自己的孩子，它们必须保持身体强健。

在山地大猩猩族群中，雌性发挥着关键的作用。雌性大猩猩对幼崽的照料是族群活动的核心，母亲和孩子的感情联系会持续10多年的时间，

随着黎明的到来，乌干达的野生雨林被唤醒，每一片叶子都是色彩的迸发，充满了生机。这片茂密的雨林是一种非凡的灵长类动物黑猩猩的家园，它们既能适应高处树冠的生活，又同样可以适应森林地面的生活，能在二者间自由切换。这个族群有大约20只黑猩猩，由一只成年雄性黑猩猩领导。大多数成员最关心的是食物，他们大部分时间都在觅食。幸运的是，热带雨林为黑猩猩提供了丰富的食物，只要他们知道去哪里寻找。活泼的年轻黑猩猩来说，打闹玩耍似乎更加有趣，长辈们往往会听之任之。雨林中有300多种不同的食物可供黑猩猩们选择，找到最美味的食物需要费些

短暂的休息之后，年轻成员们就该在森林学校里开始学习了。年长的黑猩猩自然便是他们的老师，不管是爬树还是寻找美食，他们都要听从年长黑猩猩的指示。对这些小家伙来说，玩耍和学习是相辅相成的。

在幼年时期掌握爬树技巧非常关键。很快，他们就会变成这片雨林的主

黑猩猩长有对生拇指，这使它们能够完全适应树上的生活。但想要充分掌握这项本领，还需要多加练习。

黑猩猩幼崽往往会在打闹之中确立自己在族群中的位置，他们学得很快，毕竟只有强者才能适应雨林里的生活。

有些食物需要通过特殊方法才能获取。黑猩猩是地球上为数不多的能够熟练使用工具的物种之一。美味的白蚁是对它们聪明才智的嘉奖。这项技能需要练习很多年才能熟练掌握。

0: 填饱了肚子，现在要开始下一项同样重要的活动了。理毛。这个黑猩猩族群一天约有20%的时间都在理毛。理毛不仅能清除污垢、讨厌的寄生虫和死皮，而且从长远来看，对于建立友谊和加深成员之间的关系也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个独特而聪明的物种将在乌干达这片人迹罕至的雨林里继续生命的循环。
1: 万里锦绣江河，千载文脉流芳，古笛飞声，喧鸟和鸣，玉龙无影，仙羽齐飞，鼎一天地，以敬万物，尊名礼法，以助乾坤，剑指苍穹，写春秋，扶持万里，护家国，披甲未将，树社稷，踏雁逐云，揽山河，神兽有矣，欢腾四海，瑞龙翩跹，跃动九州，胡勇齐走，载歌而行，道书丰人，家岁盈仓，慈韵青花映淡彩，诗书汉淡福暗香，千里江山诉不尽，文脉千年仍风流。
0: 当乌干达清晨的阳光

穿过热带雨林中错综密布的枝条，形形色色的动物居民便在悦耳的合奏中迎来崭新的一天。无数的猴子在树木间来回穿梭，灌木丛中出现一只特征鲜明的动物，它就是赤猴。它看起来可能略显老态，长着浓密的白胡子，耳朵上还有两簇蓬松的毛，但这丝毫不影响它依旧充满活力。这群桀骜不驯的单身雄性赤猴，趁早上来到雨林边缘搜寻美味的根茎和果实。与待在树上的猴子不同，赤猴更喜欢待在稳固安全的地面。它们可以在林下灌木丛中搜寻食物，寻找草木之间隐藏的宝藏。这些非同寻常的猴子不仅能在森林里生息繁衍，也能在森林边缘的稀树草原上繁荣兴旺。由于它们没有身高优势，因此白蚁丘和倒落的木头成为了它们理想的岗哨，可以时刻警惕捕食者的到来。就算捕食者真的出现，赤猴也能从容应对，因为它们是地球上奔跑速度最快的灵长类动物，时速超过50公里。一只雄性赤猴首领发出信号，带领族群大大小小的成员向更清脆的草地进发。尽管这些生活在地面上的赤猴身材不够高大，但是这也阻挡不了它们爬到树上获取美味。赤猴很喜欢吃金合欢树胶，对这些妈妈们来说，赤猴宝宝不会构成负担，只要它们紧紧地抓住妈妈，就不会影响到妈妈敏捷的身手。在出生的头几年，它们都会待在妈妈身边，即使这意味着在下树时，粗糙的树干可能会让赤猴宝宝的后背很难受。当幼崽大约6个月大的时候，基本就可以断奶了，而母亲也可以准备再次交配。对雄性赤猴首领来说，他的麻烦才刚刚开始。单身雄性赤猴们对处于发情期的雌性高度敏感，一只外来的雄性赤猴已经悄悄混进了族群，伺机行动。但是雄性赤猴首领并没有被蒙骗，他坚守领地，吓跑了无耻之徒。雄性赤猴首领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这里又恢复了和平，族群成员们可以恢复日常活动了，而被击败的年轻雄性赤猴也得到了其他同伴的安慰。这是忙碌的一天，非洲烈日炎炎，在金合欢的树荫下午睡一觉，还有什么比这更惬意呢？

在森林深处，世界上最长的河流尼罗河从裂谷悬崖的狭窄裂缝中奔涌而出，形成了落差43米的穆奇森瀑布。有一种奇特的灵长类动物就生活在这里，它们就是东黑白油猴。这种灵长类动物黑白相间，身体两侧长着斗篷一样的白色长毛，飘逸的尾巴比身体还长，它们完全适应了高高树冠上的生活。独特的面部特征让它们看起来总是一副悲伤的表情。对许多树栖动物来说，树冠层为它们提供了躲避地面捕食者的庇护所，但东黑白油猴必须时刻保持警惕。当天敌来袭时，带着孩子的东黑白油猴妈妈往往会措手不及。黑猩猩

出现了。他们是高超的猎手，而东黑白游猴唯一的防御手段就是以闪电般的速度逃到安全的角落。东黑白游猴脱险了，但与善于谋划的杀手做邻居，意味着和平只是短暂的福利。

树顶上固然危险，然而在干枯的落叶之中也生活着一种悄无声息的杀手。这条加蓬丝葵和树叶融为一体，巧妙地实现了伪装，而在低调的外表之下，他们却隐藏着凶恶的本性。他们栖息在热带雨林和沼泽中，拥有褐色和黄色相间的花纹，吻端有角状凸起。这些加蓬丝葵可不好惹，它们拥有蛇类中最长的毒牙和致命的毒液，不会轻易放过任何目标。

加彭斯奎的毒液是混合毒液，含有血液毒素、细胞毒素和神经毒素，而且毒液产量惊人，平均每次释放的毒液量可达数百毫克。值得庆幸的是，他们更喜欢追逐小型动物，只有受到威胁时才会转移目标。他们通过收缩身体两侧的肌肉前行，这种方式被称为直进式运动。加彭斯奎是耐心的伏击型猎手，他们会在森林的地面上用树叶伪装自己，直到机会到来。

标靠近，加彭斯奎等待最佳的时机发动攻击。霎时间轻松得手。在加彭广阔森林的外围，另一种灵长类动物在四处巡视，有时是几十只，有时会达数百只。一大群绿狒狒出动，在这片开阔地带搜寻营养丰富的食物。它们对地面和树上的环境都不陌生，这群绿狒狒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寻找任何可以吃的东西。雄性绿狒狒首领时刻警惕着危险或入侵者。庞大的绿狒狒族群建立了行之有效的预警机制。

们的警报同样能让周边的邻居们受益。一群敌视水灵靠近森林的边缘，空地上有一个干涸的水塘，在这里不仅能吃到美味的青草，还能摄入营养丰富的盐分，但在开阔地带活动，它们很容易遭到捕食，必须谨慎行事。一群惯于躲在林间的安氏林灵，也冒险前来寻找更有营养的食物。在空旷区域，以数量取胜是不二法则。一只动物迈出一步，其他的动物就有信心跟着行动。越来越多的动物加入进来，这里变成了温馨的森林动物大聚会。但是在自然界中，过于自满会招来杀身之祸，大家仍要保持高度警惕。开阔空间的热闹气氛带动了这些游猪，他们开心地玩耍起来。

不一会儿，一群庞然大物赶来了。非洲森林象优雅地迈着步子，从灌木丛中走出来。他们只是非洲大陆上一小部分生活在森林中的非洲象。它们比生活在稀树草原上的非洲象体型稍小一些，尽管如此，非洲森林象的平均身高也有2.5米，但却能熟练地隐身于树木之间。这头雄性非洲象的尾巴短了一截，这是一个明显的警告，说明附近有捕食者出没。

与非洲草原象一样，非洲森林象通常群居生活，但它们也会独自进食和迁徙，或者结成小群体行动。

由于频率过低，我们人类无法听到，但他们的大耳朵可以帮助他们收集到这些声音，这是他们专属的语言。他们的象牙较短且直，这更有利于他们在树木之间穿行。

要喝大约160升的水，在丛林里这一点很容易得到满足。这些非洲象如同森林里的灰色使者，沿着古老的

0: 足迹走过了漫长的岁月。他们每天需要进食16个小时，为了吃到高处的树叶，经常会把树木撞倒。哪里有树倒下，哪里就会有阳光照射进来，给林下植物提供宝贵的机会蓬勃生长。
1: 海风中用臂膀托举晨晖，便有了实干和担当。风沙刻画你躬身的样子，便有了绿洲和希望。烈日下晒得发亮的脸庞，每滴汗珠都在折射光芒。每一次全力以赴的奔跑，是对生命最温暖的守望。给予中奔走的匆忙，是晨曦里守护一方平安的模样。用脊梁撑起万家灯火，夜幕点亮赶路人的微光。星辰不语，山河回望，你的名字始终刻写在脚下的大地。你的样子是不变的赤诚与热爱，初心如炬，使命如磐。
0: 沿着加蓬的奥果维河，穿过洛佩国家公园，红河猪冲到森林边缘寻找食物。它的菜单上有什么呢？主要是根茎、块茎和掉落的果实。红河猪在丛林的掩护下迅速撤退，把草地留给了下一群访客，一群非洲水牛。和生活在森林里的非洲象一样，生活在森林里的非洲水牛体型较小，体重也较轻。他们的族群规模很小，因为周围的草地面积有限，无法满足大型族群的需要。无论在哪里，非洲水牛的周围总能见到牛羊鸟的身影。

牛羊鸟搭顺风车的同时也能找到食物，避免非洲水牛的皮肤受到蜱虫和其他寄生虫的侵害。非洲水牛非常依赖水源，每天都喜欢在泥塘里打个滚儿。尽管短暂的降雨在几周前就结束了，但泥塘并没有干涸。同时，一年中最潮湿的时候即将到来，泥塘会得到补给。这些地区的年降雨量大多集中在雨季，为期3个月左右。

即使在雨季，非洲水牛也会每天都来泥塘。只有当雨下得太大时，它们才会离开，躲进丛。

雨水使这片野性世界生机盎然。许多年前，在这条波澜壮阔的河流中，大部分区域都有鳄鱼的身影，但现在它们主要集中在河流的下游。这条河流距离大西洋约150公里，为流域内的湖泊注入了水源，滋养出繁盛的植被。这片宁静的区域是许多鳄鱼的家园。非洲侏儒鳄是世界上体型最小的鳄鱼，它的宝宝太小了，连蚂蚁都显得很具威胁性。唯一的逃脱办法就是跳入水中，

即使这只非洲侏儒鳄宝宝长到像妈妈这么大，它的体长也不会超过2米。非洲侏儒鳄行踪隐秘，人们对它知之甚少。乍看之下，它的吻部又短又钝，有些像美洲的凯门鳄，而不像非洲的其他鳄鱼。这条警觉的非洲侏儒鳄通常只在晚上从洞穴里出来，只要一离开水面，它就会尽量钻进湖边茂密的森林里以躲避危险。它的主要食物是鱼、蟹和蛙类，但有时它会离开水

无论是在陆地上徘徊，还是在水中捕猎，非洲侏儒鳄都会利用厚重的盔甲来弥补体型上的不足，保护自己免受捕食者的伤害。

加蓬的众多湖泊里也栖息着尼罗鳄和非洲峡吻鳄，这两个物种也会出现在通往大西洋的三角洲地带，它们很好地适应了河口不同的水位和含盐度，

这只雌性非洲侠吻鳄完成了它作为妈妈的职责，在漫长的孵化期里，它保护了巢穴。而这两只两个月左右大的非洲侠吻鳄宝宝，自孵化以来就独立生活了。它们长大后会成为捕鱼能手，算上细长的吻部，它们的体长可达3米。但是要知道，这仍然只是成年尼罗鳄平均长度的一半左右。

这里生活着很多植物和动物，每一种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态位，而丛林动物居民最大的资产就是它们隐身的能力。在树木和缠结的藤蔓之间，潜伏着另一种凶猛的爬行动物，这是一条森林眼镜蛇。森林眼镜蛇习惯在白天捕猎，它们会寻找体型较大、足够它们维持一周左右的目标。森林眼镜蛇体型纤细，但可以长到3米多长。

他决心要找到一顿大餐，任何洞穴倒木都不放过。他分叉的舌头时刻探查空气中的化学信号，分辨任何潜在目标的方向。

森林眼镜蛇的身体很灵活，伸缩自如，像树杈缝隙这样的狭小空间也不在话下。森林眼镜蛇是令人惊叹的伪装大师，

这只刚刚钻出来的老鼠都没有发现它的存在。然而这么小的猎物还不值得森林眼镜蛇耗费精力，

0: 好，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葫芦花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

0: 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
1: 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0: 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请拨打电话
2: 400-807-6996，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比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中国版图西南的一片生态沃土，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这里有蜿蜒的河流，神秘的森林，神奇的物种。

0: 德宏境内保存有大片原始且茂密的森林，是中国为数不多的原始秘境。近几年，这里逐渐成为科学考察的重要区域。
1: 哦，看见你看这个封江的洞。哦，真的是那个，
2: 这个虽然被堵在那儿，你看风它又。

这是高黎贡长臂猿，一个近几年才被命名的新物种。在中国野外仅有150只左右，极度濒危。这对高黎贡长臂猿夫妻正在享受阳光，公猿在给母猿梳理毛发，而另一边，一只尚未找到配偶的公猿在高声鸣叫，这是他们求偶及相互交流的方式。2007年，一支由中国科学家领导的团队首次来到这片森林里进行考察，研究在这里栖息的长臂猿。这个长有两道标志性白眉毛的家伙，一直被归为东白眉长臂猿的大家族，但科学家们却敏锐地观察到，这极有可能是一个新的物种。最终，经过多年的野外考察和标本对比等研究，2017年1月，高黎贡长臂猿正式作为一个新物种被独立出来，成为了第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命名的类人猿。

段红外影像记录下来的是红烈林。是近几年在该地区监测到的我国境内兽类新纪录中。此前仅在缅甸北部发现过其种群的分布。对于红烈林更多的了解还需要进一步的观测和研究。时至今日，这里依然隐藏着很多尚未被发现的物种，等待着人们的探索与发现。

这里是加蓬，一个地处非洲中西部风景秀丽的国度。加蓬近90%的国土都覆盖着茂密的森林，在这片碧绿的迷宫深处，远离人烟的一角，一群体型魁梧的生灵自在地游荡着。它们是西非低地大猩猩，这种大猩猩行踪隐秘，在野外很难见到。这是卡玛亚，是这个族群的首领。他背上的毛呈现银灰色，散发着壮年雄性的凛凛威风。白天，族群里的成年个体一般会午睡几小时，不过今天似乎有点不一样。这只雌性叫莫可宝，它已经进入了临产期，族群很快就会迎来新的生命。

果国家公园西临大西洋，海岸线绵延100公里。在沿岸的潮汐通道和森林带后方，广袤的稀树草原向内陆延伸。这里地势变高，开阔的沙质土地上生长着绿草，引来成群的非洲森林水牛。就连常年栖息在雨林中的非洲森林象，也会时不时地来到这片草地上。卢安果国家公园坐落在加蓬西南部，赤道以南，面积约1500平方公里，位于世界主要热带雨林区域之一。2005年，几位德国的动物学家来到了这里。他们希望近距离观察栖息在雨林中的西非低地。

大猩猩，对它们进行深入研究。经过多年艰苦的实地考察，动物学家们取得了重要进展。有一个大猩猩族群终于习惯了人类的近距离观察，不过要在野外找到这种大型类人猿仍然颇费周折。动物学家们分为两组，每天轮流观察大猩猩，直到黄昏时分才离开。通往大猩猩栖息地的路困难重重，首先要横渡一片咸淡水交织的细湖，随后还得穿越盘根错节的红树林。研究团队由研究人员、志愿者和当地追踪员组成。灵长类动物学家玛莎·罗宾斯是这个研究项目的负责人，每年他都来现场待上一个月左右。这天，玛莎一到目的地，就敏锐地觉察到一丝异样，大猩猩全都躲到了灌木丛里。他迅速查看了周围的情况，很快就发现了原因。生性腼腆的莫可宝坐在树下，怀里搂着一只新生的幼崽。小家伙看上去还很稚嫩，应该是昨天夜里才出生的。

0: 雌性大猩猩在妊娠期的外部体征通常不明显，这只幼崽的出生让研究团队十分惊喜。大猩猩幼崽出生后的最初几个小时特别关键，就连首领卡玛亚也表现得格外小心翼翼。在一个典型的西非低地大猩猩群体中，新生的幼崽几乎都是雄性首领的子女，莫可宝和他的幼崽成为了整个群体关注的焦点。父亲卡玛亚骄傲地在附近巡视，守护着他们。
1: 我曾见证过大猩猩从出生到成年的整个历程，他们有的成了银背首领，有的做了母亲，我觉得自己太幸运了。对我个人而言，在野外看到新生的幼崽依然让人激动，而作为动物学家，我们还能更多地了解他们，这两者兼顾的感觉真的特别美妙。
0: 研究人员将卡玛亚带领的这个族群命名为阿塔南加群。
1: 卡玛亚是一位出色的领导者，他冷静沉着，同时也很有掌控力，他很警觉，随时都留意着周遭的情况。我觉得他带领族群的方式非常值得称道，他会时刻关注自己的孩子，而且性格特别讨人喜欢。
0: 西非低地大猩猩群体一般由一只雄性首领、多只雌性配偶和后代构成。为了避免近亲繁殖，雌性幼崽成熟后会离开群体，和单身的成年雄性组成新的群体，或者加入其他群体。雄性幼崽长大后也会被赶出群体，他们的首领不会容忍自己的地位受到挑战。这是瓦卡，今年10岁，恐怕只能和父母一起生活4-5年了。这是欧维格利，今年6岁，或许还能在这个群体生活10年左右。雄性大猩猩离开出生的群体后，会在森林中独自生活，或组成单身汉群，直到建立以自己为首领的群体。

0: 这是马伦贝，只有一岁。因为不知道他的父亲卡玛亚还能带领这个群体多久，所以他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由于后代会逐渐离群，西非低地大猩猩和他们的近亲山地大猩猩相比，群体的规模较小，结构也不那么稳定。如果首领死亡，群体就会解散。西非低地大猩猩主要分布于非洲西部的热带雨林，这里的生态环境丰富多样。卢安果国家公园内分布着大片浅水溪湖，森林、红树林与湿地星罗棋布，发源于远方山脉的河流蜿蜒而过，最终汇入大西洋。河岸两侧生长着茂密的植物，不断地重塑着岸线的轮廓。相比之下，湿地后方地势略高的草原地带，至少能在旱季保持相对稳定的地貌。
1: 哇，好神奇的口感啊！
2: 盖世冻干草莓米饼，握在手里的营养，一口能量满满，做妈妈的小超人，宝宝的营养积木，每一块都算数。盖世冻干草莓米饼，
3: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 GI，
5: 健康
3: 58道工序，三小时锁鲜，
6: 好吃。
3: 北纬四十七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四十七。
7: 这个没心意，
8: 这个分量不足，
9: 点啥呢？
10: 有请新朋友。
11: 老朋友新话题，有新意更有新意，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12: 一案一抹海文鹤黑金瓶，润发生香，轻松应对更多场景。海文鹤黑金瓶护发精油，
13: 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只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身设备证明自己够胆，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
14: 嚼着吃的
15: 活性乳酸菌
2: 是盖诗高钙乳酸菌奶片，高钙高蛋白，含活性乳酸菌，让家人营养满满，牛气十足。盖诗高钙奶片系列。
0: 这是非洲森林水牛，它们生活在非洲中西部的热带地区，成年体重大约300公斤，是它们的近亲非洲水牛的一半左右。非洲森林水牛体格强健，常常在雨林边缘活动，偶尔会来到开阔的草原。红河野猪倒是经常在草原出没，它们的体毛色彩明艳，面部黑白相间，外表煞是出众。一个典型的红河野猪群，由一头成年雄性首领，几头成年雌性以及其幼崽构成。草丛中这种尾巴高高翘起的猴子名为红帽

非洲森林象也生活在这里，只是个头大了不少。他们时常会在凉爽的清晨来到草原上觅食。最新的遗传学研究表明，非洲森林象是不同于非洲草原象的独立物种。与非洲草原象相比，非洲森林象的体型较小，耳朵更为圆润，象牙细长且指向地面。这样的身体结构让它们不容易被茂密的灌木丛困住。

0: 无论是非洲草原象，还是西非低地大猩猩，这郁郁葱葱的雨林都是它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清晨，西非低地大猩猩从睡梦中醒来后，就会去近处寻找食物。领队的不一定每次都是雄性首领，但带着幼崽的雌性多在队伍后方。西非低地大猩猩的幼崽出生头几年都由妈妈带着行动。马伦贝已经能够紧紧地抓住妈妈，但她仍然很柔弱，需要照料。觅食距离的长短会随着季节发生变化。新鲜的树皮是西非低地大猩猩喜爱的美味，他们会耐心地把树皮从枝条上剥离下来，一点儿也不急躁。他们每天要花很长的时间进食。雨林中有充足的新鲜植物，但是西非低地大猩猩对食物十分挑剔，它们特别喜欢吃鲜甜的花朵。由于新鲜植物的含水量可达80%以上，这种大猩猩几乎不需要饮水。为了让这群类人猿放下对人类的戒心，玛莎·罗宾斯和他的团队以极大的耐性坚持在卢安果国家公园中考察了8年，为人类对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深入了解做出了巨大贡献。
1: 我跟队员们开玩笑说，最初观察时我们只能看到大猩猩的背影，只要听到有人来，他们就会快速离开。他们经常发出一种警示性的吠叫，你听。随着时间的推移，大猩猩会慢慢容忍人类的逐渐靠近，就算看到有人在场，他们也会若无其事地爬树。最后，他们甚至不介意和人一块行走。人与大猩猩之间那道无形的边界似乎在逐渐缩小。银背首领的性情对这个过程影响很大，有些银背首领更为温和包容，比如阿塔南加群的银背首领卡玛亚，从一开始就特别淡定。
0: 这群西非低地大猩猩经过数年才适应了人类的近距离观察，很多人都参与了这个过程，当地的追踪员更是功不可没。研究团队的追踪员来自加蓬中部的瓦卡地区，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约200公里。他们在雨林中长大，对大猩猩十分熟悉，追踪动物是他们从小学习的一项重要本领。

这是瓦卡，是一只十岁的雄性，得名于追踪员的家乡。他发现了一处白蚁的巢穴。有些西非低地大猩猩会吃昆虫，瓦卡

显然不是其中之一。瓦卡似乎对这种昆虫和它们的巢穴有些困惑，很快又把注意力转回到自己熟悉的树叶上。西非低地大猩猩主要以植物为食，偶尔吃些小虫子。年轻幼崽和成年雌性个体每天能摄入约20公斤植物，成年雄性个体每天可以摄入约30公斤植物。

水果、坚果等食物能为它们提供大量必需的维生素和营养物质。要获取这些食物，可得费一番功夫。默可宝抱着幼崽，在一棵高大的无花果树上吃得酣畅淋漓。这种行为有一定的风险，毕竟幼崽还太小，有可能因为没有抓牢母亲而掉落下来。出生几天后，幼崽皮肤上的绒毛已经浓密了不少。安比亚带着自己的幼崽马伦贝坐在一旁进食，看着诱人的无花果，马伦贝馋得厉害，想自己去摘，奈何他手臂还太短，根本够不着。大猩猩幼崽在成长过程中会仔细观察，模仿母亲，学习生存的本领，逐渐变得独立起来。终于，马伦贝摘到了一颗无花果。这或许是他生命中第一次尝到无花果的滋味。

0: 只要抓住母亲的毛发，幼崽也能在林中穿梭。像马伦贝这么大的幼崽，早就习惯了紧紧抓着母亲在树冠之间穿行。莫可宝带着新生幼崽则需要更加谨慎。
1: 莫可宝已经照顾幼崽一周了，表现很不错。你看，他抱着这么小的幼崽，爬到几十米高的树上，这可是人类想都不敢想的事情。但是他毕竟要吃东西，要跟上其他成员的节奏，他会爬一段然后停下，稍作调整再继续。所以安比亚和莫可宝都是称职的母亲。
0: 西非低地大猩猩性格温和，中午进食之后，他们会在灌木丛中休息一段时间。休息时，成年个体常常松散地聚集在一起，彼此之间会留出一些距离。瓦卡看上去似乎有自己的计划，他想去看看新生的小伙伴。

他调皮地爬上爬下，一刻不停。最后，安比亚不胜其烦，温和而坚定地让他安静了下来。可惜，宁静的时光太过短暂，转眼间，瓦卡和欧维格利又打闹起来。低地大猩猩的栖息地横跨非洲西部多个国家，面积达70万平方公里。

0: 大猩猩幼崽大部分时间都在睡觉。
1: 很多大猩猩幼崽会因疾病或受伤而死亡。在半岁以前，大猩猩幼崽主要依赖母乳存活。哇，鳕鱼，是深海鳕鱼，盖世祥祥鳕鱼肠，含优质蛋白，双重 DHA， 小小一只，满满营养。 口袋里的 Q
2: 弹美味，
3: 盖世祥祥鳕鱼肠。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万年黑土孕育，更多膳食纤维，
4: 营养，
3: 多种维生素，非转基因，低脂低GI，健康，58道工序，3小时锁鲜。
4: 好吃。
3: 北纬47玉米，万年黑土孕育，全家健康新主食。 高品质玉米就选北纬47。想要时刻从容，用海文鹤黑金罐，专利成分，洗出轻松，有效控油，净爽有型。真相中找回头部的掌控感
5: ，perfect，
3: 本真本我，本该如此。海文鹤。
6: 黑金管洗发膏，总有一个理由让你来长隆放开玩，想让孩子和神奇动物交朋友，想在海底跳一支浪漫的华尔兹，想去童话里的非洲草原尽情撒野，想挑战水上三大全新设备，证明自己够胆。
7: 想看他的笑容，在烟花最亮的那一帧绽放，总有一个理由让你在这里幸福快乐。来长隆放开玩。哎，
8: 春天的味道，盖世果汁，春日新颖来喽！杨梅甘露，酸甜好心情，陈皮乌梅，清爽好滋润，全家都爱喝，好喝不重样。盖世果汁饮品系列，
0: 卢安果国家公园水丰草美。 许多非洲森林象也在这里生活，它们时常成群结队地来到草原区域，聚在一起吃草，同时也与其他同类进行交流。在非洲中西部。

年有大量野生动物被偷猎者捕杀。加蓬不但设立了众多国家公园，为大猩猩和象群提供重要的庇护所，还组织受过军事训练的人员保护象群，取得了显著。

0: 非洲森林象在密林中觅食时，会开辟出一条条路径，路径纵横交错，往往与食物的分布有关。它们身形健壮，食量惊人，能吃掉大量的植物枝叶和水果，从而帮助传播果树的种子，对雨林的生长十分有利。非洲森林象是当地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对居住在附近的村民也构成了一定的威胁。它们频频在森林中袭击人类，时不时还会破坏农作物，给村民们造成了严重损失。研究团队的追踪员埃米尔对此深有体会。
1: 大象的活动范围扩大了，村里的生活也受到了不小的影响。以前他们躲得远远的，现在不一样了，他们受到保护，常去村子附近转悠。他们会钻到田里啃庄稼，夜里还会来偷吃香蕉什么的。等到天亮，我们发现地里一片狼藉，除了干瞪眼，真是一

0: 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2000多公里之外。在卢旺达、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三国交界处的维隆加山脉地区，生活着闻名世界的类人猿种群山地大猩猩。山地大猩猩和西非低地大猩猩的种间差异，也是玛莎·罗宾斯的重点研究方向。
1: 山地大猩猩生活在海拔2500米到4000米的地区，它们的毛发更浓密，可以保暖。如果把山地大猩猩送到这里的雨林，它们肯定会感到很热，非常非常的不舒服。
0: 西非低地大猩猩多从树上采食枝叶、果实、嫩芽和花朵，因此它们的攀爬能力比栖息在维隆加山脉的山地大猩猩更强。西非低地大猩猩可是壮硕的巨兽，成年雄性的体重可达150公斤以上，却适应了在高空攀援的生活方式，让人不得不赞叹大自然的神奇。动物学家们对乌干达布恩迪国家公园内的山地大猩猩也进行了长期研究，并详细对比了这两种大猩猩。
1: 山地大猩猩也会爬树，但没那么频繁。在布恩迪国家公园里的山地大猩猩，它们攀爬的次数、灵活性都不如西非低地大猩猩，这可能和它们的手脚结构差异有关，但还有待深入研究。

身材魁梧的雄性山地大猩猩很容易从树上跌落，有时甚至会造成伤亡。眼前这只小家伙正费力地从树上往下挪，它动作笨拙，活像一个刚入行的杂技学徒，又带着几分小丑的滑稽。

0: 山地大猩猩的栖息环境与加蓬的热带雨林截然不同。布恩迪国家公园地势险峻，丛林分布在陡峭的山坡上，旱雨两季交替分明，塑造了风貌的高山草甸。动物学家研究过两种大猩猩为了觅食所耗费的能量。山地大猩猩获取食物更容易，生活更悠闲，因此它们性成熟的时间更早，能繁育更多后代，幼崽的存活率也稍高一些。两种大猩猩的社会行为也有差别。在山地大猩猩群体中，雄性首领会接受其他成年雄性的存在，个体之间的身体接触也更常见。
1: 山地大猩猩总喜欢扎堆儿，吃饱喝足之后就挤成一团，互相理毛，与幼崽们打成一片。西非低地大猩猩呢，更喜欢给彼此留一些空间。母亲对自己的幼崽倒是十分亲昵，会为幼崽理毛。各个年龄段的幼崽也爱凑一块玩，但成年个体之间就不是非常亲密。
0: 山地大猩猩常常聚集在一起，而西非低地大猩猩在休息时更倾向于保持一定距离。卢安果国家公园的沿海区域是非洲热带地区少数保存完好的海岸生态系统之一。天然的潮汐通道将森林与海洋隔开，不时能看到非洲森林象前来。它慢悠悠地趟过这一湾浅水，去到对面的海滩。

般而言，单独行动的非洲森林象都是雄性，它们在达到性成熟后就会离开出生的象群。象群通常由母象及幼崽构成。傍晚时分，成群的非洲森林象从对岸来到海滩觅食。非洲森林象有食土行为，摄入沙土可以让它们补充一些身体必需的矿物质。

下一步他会快跑几步，做出攻击的样子。在多数情况下，这种威慑足以化解危机，如果没有奏效，他们多半就会真的发起攻击。

还好，这头非洲森林象最终选择了撤退。非洲森林水牛也来到了海滩。他们在牛背鹿的陪伴下，尽情享用着大自然的馈赠。这里紧邻大西洋，植被比内陆地区更柔软，营养更丰富。非洲森林水牛的群体通常不大，雄性个体生长到4岁左右便会离开出生群体，和其他雄性组成单身汉群。苍翠的滨海原野从卢安果国家公园一直延伸到刚果共和国南部。这是一片世外桃源，没有修建道路，也没有人居住。然而，连这里也没有逃过塑料污染物的侵袭。长长的海岸线上散落着各种各样的垃圾。大西洋沿岸各地的垃圾随着河流进入大西洋，其中相当一部分又被潮水推上海滩。塑料垃圾混杂着浮木，沿着岸线形成一道道刺眼的疮疤。几头非洲森林象在满是垃圾的沙滩上觅食，环境污染已经影响到了它们的生活。

在海浪冲刷不到的内陆地带，塑料垃圾没了踪影。这头非洲森林象幼崽从体型来看应该刚出生几周，它在母亲身旁玩耍，不一会儿便困得不行，倒头就睡。 西非低地大猩猩很少踏足海滩，那里缺乏它们喜爱的食物，也无处藏身。它们青睐的去处是西湖的岸边。西湖沿岸有几片雨林中少有的开阔地，曾经有一些村民居住在这里。卢安果国家公园建立后，他们就搬走了。 如今大自然重新接管了这些空地，灌木丛生，新树抽芽，处处焕发着盎然生机。

光阴匆匆，距离族群内新成员的降生已经过了几周时间。小家伙们的成长清晰可见，马伦贝勇敢地爬上枝头，挂在半空中摇来荡去。安比亚担心他的安危，伸出手臂护着，以免他跌落。只要不断练习，他总有一天会变得身手矫健。树梢的风景纵然美好，可母亲的怀抱还是最安全的地方。族群中最年幼的新成员还需要一段时日才能像兄长一样爬树。现阶段，小家伙甚至无法长时间抬起头，不过他正在努力，缓慢但坚定，每次多坚持几秒。

还没有名字。按惯例，为大猩猩幼崽取名的树荣属于瓦卡当地的追踪员。他们会先观察一段时间，确保幼崽健康能够存活。取名的时刻终于到来，阿塔南家群的这位新成员被命名为埃奇库，意为惊喜。

随着残阳沉落海平线，暮色降临，一场为新生幼崽庆祝的仪式拉开帷幕。在家棚，音乐是民众举行庆典必不可少的部分，他们用传统乐器进行演奏，森林深处回荡起原始而纯粹的旋律。

一年后，三月初的第一场雨如期而至。雨林在晨曦的微光中，静静地享受着大自然的点点滋润。马伦贝长大了很多，他现在活动能力更强了。不知那个给众人带来惊喜的埃奇库，是否也平安度过了一周岁？看来他经受住了各种考验。

0: 根据最新估算数据，非洲雨林中约有36万只西非低地大猩猩。生活在维隆加山脉地区的山地大猩猩情况却不那么乐观。
1: 山地大猩猩的全球总量仅有约1000只。山地大猩猩的总数不过1000只左右，而且只分布在两处狭小的栖息地，所以人们很容易理解它们处境严峻，需要得到更多关注。在过去几十年里，山地大猩猩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增长速度令人振奋。相比之下，西非低地大猩猩的种群数量似乎挺庞大，而且栖息范围广阔，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它们并没有生存问题。
0: 问题在于，还有大量西非低地大猩猩生活在保护区之外，它们会遭到捕猎，而且它们栖息的热带雨林也在不断缩减。据估算，西非低地大猩猩的数量正以每年3%的速度减少。 打个比方，如果你银行账户里的资金每年缩水3%，你一定会换银行，因为太不划算了。按照这个趋势，仅需30年，也就是我们这一代人还在世时，西非低地大猩猩可能就只剩下几千只了。
1: 置身于加蓬连绵不断的密林之中，人们或许难以想象西非低地大猩猩其实面临生存危机。它们主要分布在刚果盆地，而那里的森林正以惊人的速度遭到破坏。此外， 当地居民迫于贫困与饥饿而参与非法捕猎，西非低地大猩猩也是他们的目标。

拯救濒危物种没有一蹴而就的捷径，但是有许多成功的经验可以借鉴。如果全球的雨林都能受到良好保护，这些森林巨兽必定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0: 你请坐。
1: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
2: 贝利优的工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福鲁化甘油2酯食用油，少1酯更健康。
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2: 贝利优的工厂是40年的老厂，40年专注羊奶生产，
1: 从品质到营养，
5: 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
1: 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07-6996，
1: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我喜欢这个地方，人和村子呢只是背景的一小部分，而周边的湖光山色呢才是背景中的主要部分。
1: 我想通过它更好的去享受我的生活，这是我对我生活的一种态度。

0: 我觉得一个街头创作者真正要做到的就是能够把那点希望跟那点光芒或者自己想要表达的东西传递给周围人，那是多么伟大的一件事情。
1: 云南丽江澄海湖北岸的兴义村，晚稻已进入收割季节，村民大都下了田，900多户人家的高原村落显得愈发宁静。
0: 这房子太老了。
1: 村西头土墙边，刘小贝将施展他的艺术魔法，立体彩色墙绘。
0: 我想拿自家的墙去做一个试验，然后画了一个小孩代表我自己在那刷墙。
1: 曾经居住过的老屋因年久失修，外墙已经破损。
0: 那幅墙的墙皮掉了，我就有意地避开那些墙皮掉了的地方。
1: 之前一直在大城市做墙绘师的刘小贝，2年前回到老家。返乡后，他开过网店，推销过玉石，但依旧割舍不下能释放激情、承载艺术梦想的街头绘画。几天后，这幅名为飞船的墙绘出现在土墙上。画中悬浮的船，空中的鱼，这位90后脑洞大开的魔幻之作却招来不少争议。
0: 但那些老人家

0: 当然他一看呢，他就不理解哈，那些鱼啊飞在天上，船飞在天上，他觉得不合逻辑的东西，你这个瞎话。I feel
1: alone into the unknown。 这幅在他心里酝酿了许久，并悄悄地绘制在自家老宅上的墙绘，就这么被长辈们给否决了。清风
0: 把美，突然间有了一个就像流星撞入地球一样的感觉，开局不是很顺。
1: 酷爱绘画的刘小贝18岁就去了大城市，靠着打工挣的钱学习墙绘艺术。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他因创作立体逼真的九龙川壁三维墙绘被圈内人视为神笔马良。然而当他准备在城市街角继续一展身手的时候，却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波折。
0: 有一天我在那画那个龙的时候，当地的一些居民他就举报了。那时候是会有点就心里面的盼头没有了，就是我学画画最终能怎么样呢？我是为了什么？那个时候只是这种迷茫的状态，人就容易变得古怪。

0: 回来的时候我还是挺赞成的。我说你在其他地方画，不如在我们这边也画一下。
1: 2021年秋天，他回到了家乡，试图另找出路的刘小贝，在母亲的鼓励下，又重新拿起了画笔。
2: 哎呀，板上，这个板上是什么？
3: 石头啊。
4: 在我的心里面，我妈妈给我的感觉更多是一种温暖的感觉，因为她一直都在关心我、支持我、理解我。
1: 夕阳下的高原湖泊显得格外静谧。从小在湖边长大的刘小贝，每次回来都会去湖边转转，眼前的湖光山色总能唤起他美好的记忆，
4: 又像回到了小时候一样的那种感觉。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传递温暖，传递童趣，传递让别人感觉美好的一些东西。
1: 小贝所在的兴义村和中国许多农村一样，村里大多为老人和孩子。中秋将至，他准备创作一幅寓意美好的墙绘作为礼物，送给那些和家人聚少离多的乡亲们。
4: 他们喜欢看仙女啊，然后就是寓意好的呀，他们觉得仙女就送福气的嘛。
1: 这幅墙绘题材取自嫦娥奔月，流传千年的古老传说经过小贝三维技法的视觉呈现，让原本平面化的人物和背景具有了立体感和飘逸感。
4: 他们有说有笑，笑开了花，就是那种感觉嘛。我觉得自己没丢爸妈的脸。
5: 画过什么画？
6: 画的说总会圆圆吧。
5: 好的，郭子。
4: 从那一幅开始之后，就有人就说：“哎，我家那面墙让我去画画，就开始有了。”喂喂喂！
7: 哎，
0: 拜拜！我那盘你好些了嘞。
1: 小贝的父亲是一名长途车司机，一年的大部分时间在公路上奔波。
7: 就我是回来是办事，我先上。
4: 印象当中，晚上突然间听到车声一响，哎，我爸可能回来了，第二天可能就又看不到了。
1: 然而，在父子俩短暂的相聚中，终日行驶在漫漫颠簸路上的父亲，总能把自己的梦想传递给孩子们。
4: 第一次乱画的时候，我爸爸很认真地给我画了一个面具。

0: 但那时候我觉得我爸就是偶像一样的存在。
1: 在追求艺术的道路上，作为长子，小贝时常觉得这不仅是个人爱好，他也承载着父辈的希望。回乡后，他隐约感觉到，他热衷的墙绘艺术似乎也能给落寞的家乡带来些许的变化。
0: 他们觉得你用画又给这棵树给续上生命一样的感觉。
2: 腰椎间盘突出，腰疼腿麻怎么治？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辅助治腰突，疼麻减轻，腰腿轻松，矫正病变曲度，神经根压迫减小，热疗改善腰部疼痛，同时气压定位按摩，缓解腰疼腿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拨打400-818-5577。腰突引起的腰疼、腿麻、下肢放射性疼痛、麻木无力，从现在开始治。曲度治腰突，治疼治麻，腰腿轻松。现在拨打400-818-5577，曲度老用户享受以旧换新优惠价，气压按摩版曲度牌腰椎治疗仪。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不错。
1: 在房前屋后，刘小贝要用他的画笔为残缺的院落拾遗补缺。他希望在每个拐角处都能给村民一个惊喜。
0: 结合到现实这棵树，然后就给他画了那样一个长颈鹿吃树叶那种图。
1: 其实这些充满童趣的奇幻景物大多都源自他童年的想象。从小跟爷爷奶奶长大的刘小贝深知，那些缺少父母陪伴的乡村孩子更需要为他们营造温馨美好的童话环境和氛围。
2: 好，你可选一个石头铺个的瓦罐。
3: 要换吗？你要明天我还要来。
4: 这个瓦罐过来。
0: 那些小孩呀，每天放学就跑过来看着我画画，然后你也会在你的画面上告诉他，你小时候有幻想，你长大了你才会有创造力。我觉得小孩才是村里的希望。
5: 不是穿白衣服那个，
0: 不认得，
2: 那个叫围棋少年。对，
6: 六一儿童节快乐。
2: 那这个就是今年七夕的时候画的。最早的时候，大家对我比较认可的时候，就是画这种传统节日主题的。当时也是
1: 一年多时间，刘小贝创作了30多幅墙绘，一幅幅立体逼真的山水花鸟和酷炫的动漫场景。很快就带火了默默无闻的小山村，游客慕名而来打卡拍照。
2: 几笔当中，他在花旦里面他叫刀马旦，此时他往后推过看个他就会
7: 过来看画呀，就要吃饭啊什么的。现在我们这边也慢慢的饭馆啊什么的生意也好起来了。
1: 兴义村急剧飙升的人气使得附近的村庄也纷纷效仿，小贝的墙绘商单也日渐增多。之前和小贝一起在城市闯荡的小伙伴很多也

0: 回到了村里。更令他们惊喜的是，一些外地的年轻人也加入到了他们的团队。
1: 刚进到他们那个山一侧的时候，就感觉哇，就完全就被惊到了一样，你知道吗？就感觉想来这边融入他们嘛，就体验一下这边的这种生活。
0: 来自北京的圆圆，一直在大城市从事广告设计。他希望在这个风吹过的地方，听落雨掉进寂静的森林，看夕阳之下远山的风景，寻找消失的灵感。
2: 我现在想要的是用绘画融入村子的同时，还能带动新的村民，让大家有热情、有活力，可以在村庄不断地去创造。
0: 村中有个篮球场，曾经是年轻人挥洒激情与汗水的地方，现在已经变成爷爷奶奶们的晒谷场。
2: 地面上就是那种全是泥巴，脏脏的，心里面有点就不是滋味那种感觉。
0: 小贝决定从这里着手，让篮球场再次充满青春活力。
1: 来到乡村画画呢，就感觉一下整个人就松掉了，就很松弛，绘画出来的东西也会超出我们想象的。
0: 巨星环绕的篮球场，小贝他们不久将迎来自己的村超。村里的年轻人满满的活力已逐渐向村庄的四周辐射，一些乐观进取传递燃文化的墙绘也跃然墙上。
2: 哦，这种感觉就是突然间就觉得这个世界就不一样了。好的，再来。
0: 晚稻收割后，傍晚，村民们在小贝刚刚完成的丰收图前跳起了锅庄舞，祈愿山村美好的生活。

0: 现在来了之后呢，就感觉确实是值得来的，这真的是非常非常向往的生活。
1: 我这都赶紧点，太早了。
2: 回归家园，是因梦想出去的人，为了惦念而归来。
3: 在村子里面，慢慢慢慢的就觉得一种无形的这种责任感，就好像降落到自己的身上了。

现今的许多研究显示，人类早期的祖先可能来自或包括皮尔劳尔猿、萨哈尔人、南方古猿、直立人等。在人类漫长的进化历程中，这些物种逐渐消失灭绝，只留下残缺不全的化石遗骸供现代人研究。不过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我们得以逐步揭开这些物种的神秘面纱，了解其行动方式、饮食习惯、外貌特征以及社会结构等信息。而来自遗传学、动物行为学、生物力学、古人类学等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们，也正通过密切合作，进一步探索着关乎人类的物种发展。得益于科学家们的不懈努力，一幅清晰的进化全景图逐渐呈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些饱含科学家智慧的研究成果，也重新书写了人类发展的历史。大约2500万年前，